0: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我们继续在邢台和大家

0: 家转一转啊，带来一份邢台的黔南峪国家森林公园的超详细的游玩攻略。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黔南峪国家森林公园是位于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距离市区呢只有60公里，规划面积有38万平方公里，目前呢是国家4A 级景区。在这个地方植被覆盖率呢是高达94.6%，林木覆盖率达到了90.7%啊，也被称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要不叫国家森林公园呢哈。1995年的时候呢，荣获了联合国环境保护全球500家提名奖，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呢，这个地方呢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部所在地，好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个地方学习和工作过。
1: 嗯，
0: 景区呢主要是由抗大观瞻区、生态观光区，还有华山揽胜区等等10大景区组成，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多达80多处。
1: 哎，咱们先来说说门票和开放时间啊。开放时间呢是上午8:30到下午5:00。门票价格方面呢会有一些优惠政策，比如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身高1米2到1米4的儿童呢可以买儿童票，70周岁以上的老人凭借有效证件是免费的，60到70周岁的老人呢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优惠票价，在校本科以及以下全日制学生呢凭学生证也是能买到优惠票的，不过具体信息呢还是要以景区当天的披露为准啊。
0: 嗯，另外呢我们再说说交通啊，如果您是自驾的，直接导航黔南峪国家森林公园就可以了。这个峪呢是一个山字旁，一个山谷的谷，就是山谷的意思啊。坐公交的话呢，可以在邢台市区乘坐602路，直接能够到达景区啊。
1: 嗯，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游玩线路啊。一进入到景区呢，建议可以先去抗大观瞻区，这里呢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可不能错过了，占地总面积达到12万平方米，展厅呢面积有9000多平方米，馆内有全国唯一一座抗大纪念碑，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大旧址群，以及科目最全数量最多的珍贵文献抗大教材。馆内呢共设有3个展厅，通过1290件图片、实物、文物，利用半场景、场景复原和声光电等现代手段，生动再现了抗大的战斗历程和发展成就。逛完这里呢，绝对能让你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大概啊是需要1个小时左右啊。
0: 嗯，那我们从这个抗大观瞻区出来之后，就到了生态观光区了。这个地方了不得了，有唐代的板栗林，距今呢已有1400多年的时间了，总面积呢有500公顷，每株的胸径都在1.2到1.5米，步入其间呢是相当的壮观。此外呢，采摘园里边还有凯特杏林，还有秋红桃林、大樱桃林、苹果林等等，不同季节呢有不同的水果成熟，比如5月中下旬呢可以采这个凯特杏，5一期间呢樱桃熟了，6到11月份呢每个月都有秋红桃的不同品种的成熟，苹果的质地呢也是非常棒的。在这个生态观光区可以乘坐观光车，或者您选择步行也行，慢慢欣赏这一路的美景，大约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嗯，逛累了啊，咱肚子也饿了，可以去逸丰苑就餐，这里呢能品尝到当地特色美食，像邢台的焖锅菜，食材丰富，味道浓郁，还有江水苹果制作的各类甜品，果香四溢。吃饱喝足之后呢，还能参观一下旁边的小木屋和窑洞，来感受别样的住宿风情，这一环节啊大概也是在1个小时左右。
0: 下午呢吃完饭了，我们休息够了，可以直接前往华山揽胜区。这个地方呢奇峰林立，层峦叠嶂，主峰坐华山，海拔1024米，是景区的制高点。想要轻松一点登顶呢，您可以乘坐亚洲最陡的观光索道，瞬间就能登上坐华峰之巅了，将800里太行的秀美河山尽收眼底。如果您想挑战一下自己，也能徒步拾阶而上，但是不建议啊，有点累啊。
1: 对，
0: 沿途呢是有杜仙桥、九天飞瀑、七星潭、文曲听涛、化石谷等等20多处景观。比如九天飞瀑呢，落差达到了110米，宽5米，正常流量呢就有每秒0.3立方米，风水期能够达到每秒1立方米，枯水期呢也是有人工补水的，保证大家能够随时观赏到瀑布的这个壮美啊。 在化石谷里面，石板面上有很多氧化锰形成的松树状的这个花纹，也就是地质学上我们说的这个氧化。

0: 至于住宿啊，如果说想当天往返的话，游玩结束后直接返程就好了。要是想再多玩一天呢，景区内有小木屋和窑洞可以选择，体验一下特色的住宿。小木屋温馨舒适，周围呢绿树环绕，窑洞则是冬暖夏凉，充满了古朴气息。也可以选择住在景区附近的农家乐啊，也是价格实惠，还能品尝到地道的农家菜。
1: 总之啊，这个黔南玉国家森林公园既能让您欣赏到绝美的自然风光，又能让大家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非常值得一去啊！大家呢也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抓紧时间安排起来。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说到这个眼镜啊，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啊。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是近视眼儿，一定要戴这个近视镜啊。然后年纪大了之后，可能会戴老花镜。
0: 老花镜。
1: 然后呢，平常就即便你戴隐形眼镜或者是这个戴墨镜，有一个动作呢是经常大家会遇到的，就是哈，
0: 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
1: 对，尤其是冬天啊，包括夏天也会有这个问题。
0: 啊，对对对。
1: 你像我们直播间温度相对来讲比较低，为了保持机器的正常运行啊，一出去外头特别热，我的眼镜突一下就有雾气了。
0: 对。
1: 然后冬天呢，你从外面进到暖和的屋里也是噌一下就有雾气了。平时你怎么清洁眼镜呢？用衣角随手一擦，对着镜片哈气，再用纸巾擦，或者是直接用眼镜布来回擦拭，这都是大家常做的动作哈。这些看似利落的动作，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会伤害到你的镜片。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为什么。
2: 你的镜片其实挺娇气的，现在的镜片更多是用更轻、透光更好的高分子材料，比如树脂，它表面呢覆盖好几层精细的镀膜，每一层都有其各自的用处。增透膜可以减少反光，提高透光率；防静电膜能够防止灰尘、绒毛、纸屑等轻易粘在镜片上，防水防油膜让水滴和油污不容易附着。最外面一层是耐磨膜，负责抵抗日常使用中的小刮擦。这些膜层啊，一旦损坏，眼镜就不只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不仅清晰度下降，更容易出现散光、重影、雾感或者眩光，眼睛啊也更容易累。以下这些常见的清洁误区啊，您可能正在做。用衣服、纸巾干擦，这是最伤镜片的行为之一。镜片上的灰尘啊，就像小沙子，直接干擦无异于用砂纸磨镀膜。随便用酒精、洗洁精擦拭，这些东西虽能去油，但是长期用啊会腐蚀镀膜。即便是低浓度的酒精清洁棉片，也不建议您天天用。用水冲完不擦干呢，如果不及时擦干的话，水垢残留也会让镜片越来越模糊。如何清洁让眼镜更耐用呢？首选我们应该用无酒精、无胺、无香精的中性清洁剂。这类清洁剂啊，专为镜片镀膜设计，能够有效除油污和灰尘，同时不会腐蚀镀膜。冲洗时呢，用流动清水，最好是常温的自来水，避免用热水或者冰水。四个保养眼镜的小习惯。摘戴眼镜时啊，应该用双手。很多人习惯单手摘戴，但是这样长久下去会导致金属镜框变形，镜片与镜框的贴合度下降。正确做法是双手分别握住镜框两侧，轻轻摘戴。不戴眼镜时呢，应该放入盒里，避免将眼镜随意放在桌面、口袋或者包里，也不要将眼镜和钥匙、手机等硬物放在一起，容易导致镜片被硬物划伤，镜框变形。避免长时间的暴晒，高温会导致镜片镀膜受热变形脱落，镜框呢也会因为高温老化变色。最后是定期检查眼镜，每隔1到2个月检查镜片是否有划痕、镀膜是否脱落、镜框是否变形。如果发现镜片有明显划痕、影响视物呢，应该及时更换镜片，避免加重视觉疲劳。
1: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眼镜呢真的是很重要的哈，因为你没有它可能看不清这个世界，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善待它，对它好一点。
0: 没错。
1: 那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

0: 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好补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4: 陈日宇。
8: 陈日宇？

0: 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 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明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妈，
1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荣，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议员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
20: 没有什么可
17: 能的，山区万户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7: 爷爷，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9: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19: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9: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9: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2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2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4: 你的身体，
2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4: 疼吗？
2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5: 你们吵架吵完了？
2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箭革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 66天作战。

0: 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 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0: 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6: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8: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7: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5: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6: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8: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6: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9: 必须夺回来。
5: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创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2: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3: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2: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3: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入住以后涉及的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现在家里面很多人装了一些智能设备，比如那个扫地扫拖一体的机器人啊、每天我上班的时候我就点上它，让它自己家里干活。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客厅啊茶几这个位置，因为我们家那个茶几不是四个腿的那种茶几，
0: 哦，
1: 是一个十字交叉腿的茶几，
0: 哦，
1: 所以呢它就会有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角落它进不去，它扫不到啊。然后每次呢我要扫的时候，比如好几天扫完之后它这块都扫不到，那我就会把茶几挪一挪，但茶几老沉了，所以呢，而且那个茶几老挪老挪的话，它那个腿有可能会松动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茶几啊，在客厅里面存在的价值真的是越来越低了。因为这个东西曾经被视为家庭的客厅里面的标配啊，茶几、电视柜、沙发，
0: 对
1: 啊，这个是必须要有的。长久以来呢，是稳居客厅的视觉和功能中心，没有它呢，感觉哦，这个客厅空荡荡的，
0: 少了点啥，
1: 不够完整啊。但如今呢，它却有了失宠的迹象，不少家居设计里面呢，茶几呢已经不再是客厅里雷打不动的主角了，它呢也正在渐渐的退出中国家庭啊，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去客厅化的设计，你客厅都不是重要了，那客厅的茶几就更不重要了啊。
0: 没错啊，
1: 这背后呢，其实是人们生活方式和家居审美观念的一个悄然转变。
0: 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茶几为什么会慢慢的退出了我们的中国家庭啊？它有几个缺点。首先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太占地方了啊！茶几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占地方了。通常茶几的体积啊都会比较大啊，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在这个茶几上面再放一个茶台，那么需要茶几的面积就更大了啊，会占据客厅不少的面积，让原本就不太宽敞的客厅呢显得更加拥挤了。尤其是对于小户型的家庭来说啊，那真是这个这一寸空间一寸金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如果再摆上一个大茶几，不仅行走的空间受限，还会让整个客厅会显得比较压抑。所以有朋友就觉得啊，客厅这个茶几啊，就是当初最后悔的一个设计决定了。如今呢，你丢了它吧，又有点可惜；放着吧，又鸡肋又碍事儿。
1: 因为它不像别的东西，你能挪到别的地方去。
0: 哎，
1: 它没地方能盛下它，主要是啊。
0: 而且我跟你讲，我最近就是我们家也在就是家里面想重新改一下这个布局嘛、
1: 啊。
0: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茶几和那个电视柜、
1: 啊、
0: 我想把电视柜呢改成孩子的那种玩具收纳柜儿
1: 啊，
0: 懂吗？就是一格一格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里边有那个收纳箱可以推进去、
1: 啊、
0: 这样的话就是不外面看的不那么乱了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茶几，然后呢就问了一下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二手的就是收家具的这些、
1: 啊、
0: 人家一问，人家说是啊，你是收什么东西啊？我说是那个茶几和电视柜啊、哦、不好意思，我们不收这个就是你二手卖不出去哦，你要知道
1: 二手如果卖不出去，证明就是二手市场都没有市场了
0: 啊。对
1: 啊，
0: 他人家一般就是收那个什么沙发呀、床啊这些，
1: 对对对对对，
0: 电视柜和茶几真的现在是没有市场了。
1: 是，你想出租屋里面床跟沙发是必备的
0: 啊，对，
1: 但是茶几和电视柜又不是必备的，是吧？
0: 没错啊，
1: 而且呢，尤其是这个茶几，它的高度。

0: 我就是很多人不敢保证说每个人吧，大部分人都被茶几磕过膝盖，
1: 嗯，
0: 就是麻筋那个位置，
1: 对对对，
0: 因为它的高度正好跟你基本上跟人的小腿是齐平的，
1: 对的，
0: 有的时候你一个不小心从沙发上起来，咔一下，嗷、那一声就非常让人难受，
1: 还有脚趾头也磕到过，
0: 哎、别管了哈。
1: 对啊，
0: 第二个我们要说的就是磕碰的这个问题了，
1: 嗯，
0: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磕麻筋磕脚趾头，最重要的是有些茶几啊，它的边角是比较钝的，
1: 哎，
0: 然后呢。家里有小宝宝的朋友呢特别注意，那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孩子会爬会走了，就给家里面所有的脚
1: 对
0: 安上那个防撞条、
1: 哎、
0: 但是有的时候那个防撞条呢会脱落，
1: 对，
0: 或者是本身呢它的过于的这个尖锐，你安上防撞条也只是你碰到的时候不疼，
1: 嗯，
0: 但是呢你如果用大力气撞的话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它没有办法避免意外啊，
0: 对啊、嗯、当然了我们说这个事儿呢也不是人人都会这样啊、
1: 嗯、
0: 但是大家呢都会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嗯、所以呢茶几儿磕完之后就人就是这样子，你磕完之后你就想踢他一脚你再踢完
1: 更疼，
0: 踢完更疼啊，
1: 对啊，所以说啊这个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啊，就是建议能把他活动范围内所有的这些大件儿的东西能处理就处理一下啊，给他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活动范围、嗯
0: 没错，
1: 第三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上面啊永远有杂物。你买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茶几造型好，什么这个样呢，配上那个样呢，啊，好看。然后你买回来，你就会发现上面什么，除了遥控器呀、啊，然后平时嗑的瓜子儿啊，零食袋儿啊，什么杂志啊、纸抽啊，所有的东西都会随手摆放在上面。就你可能说，哎，那我还也收拾啊，那你肯定是保持不了每天都那么干净的、啊。
0: 对，
1: 所以说啊，就是你收拾好了也保持不了。三天，就算你自己不乱放，你家里其他人也会乱放，再加上孩子啊，给你往里边乱放东西，往上面画画，嗯，那你时间长了，你就真的是，嗯，很焦虑，你想扔了它，眼不见为净啊。
0: 但你看着它吧，你又生气，所以就是处于一个非常鸡肋的一个状态啊。
1: 对，
0: 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清洁是比较困难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嗯、面好说，再收拾干净擦一遍就行了，但是底下就是一个问题。我家那个茶几底下还都是镂空的，
1: 嗯。
0: 有的茶几是那种比如家里面老人居住的是那种实木的，它有很多抽屉，
1: 嗯，
0: 它离地呢就是一公分可能都不到的一个薄缝，
1: 对，
0: 你要擦它吧，你是肯定所有的你能想象到的这些工具都伸不进去，
1: 对，
0: 如果你不擦吧，你就明确的知道那底下是脏的，
1: 嗯，
0: 所以呢基本上是半年或者几个月，然后你把它挪开，然后呢再擦一遍，
1: 对，
0: 然后很麻烦啊、哎、非常费时费力，就是让人特别遭罪的感觉、
1: 嗯、没错啊。茶几的第四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功能单一啊，其实我们慢慢发现茶几的功能十分单一，除了放置物品之外就没有其他实用功能了、
0: 嗯、
1: 孩子在这儿写字吧太低了，
0: 对，
1: 哎，就是这对他的成长也不好啊，老弯着个腰，而且他的储物空间也是很有限的、
0: 嗯、
1: 所以说啊越来越多人看清这一事实之后呢，一种去茶几化或者是弱化茶几的一个设计风潮就开始兴起了、
0: 嗯、
1: 并且迅速的以其强大的实用性和焕然一新的空间感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品质生活的家庭效仿。
0: 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回来和您聊一聊家庭如果没有茶几儿了，那你这东西往哪儿放？去茶几化的设计该怎么设计才会比较好呢？一会儿我们和大家继续聊一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啊，关于家里面客厅的这个 C 位，就是茶几儿，现在已经逐渐退出了中国人的这个家庭。也说到了一些茶几儿使用方面的麻烦事儿啊，就是让人觉得挺糟心的事儿，比如容易磕碰呀，再有一个上面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占地方，这是最重要的哈。那现在很多在装修的时候，尤其是极简装修，会有那种去茶几儿化，甚至去客厅化的设计啊。我们今天接下来来跟大家聊一聊去茶几儿化的这个设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装修的时候，如果你坚持了这个事儿，大概率家里老人肯定是不同意的。啊，你上面不放个杯子呀？
0: 对呀、
1: 你不放遥控器啊？
0: 那喝个茶都没个地儿啊？
1: 对，放个纸抽啊，是不是多麻烦？不是，你喝个茶，嘀嘀咕咕跑到厨房去，
0: 对，
1: 就是餐厅去弄。然后呢，拿个纸抽也得去餐厅弄啊。但是装好之后呢，你会发现去掉茶几儿，让整个空间变得更加轻松自在，它的实用性变得更强了。首先第一点，直观的就是大了，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选择自己喜欢的沙发地毯，然后呢，往那个地下一坐，非常舒服，
0: 太爽了。
1: 而且我觉得沙发在家里面不是用来坐的，是用来靠的。大部分人都喜欢坐在这个地下啊、然后呢，倚着沙发。
0: 对，
1: 另外呀，这个去掉茶几之后呢，传统客厅这种所谓的围合式的布局就取消了，功能呢变得更加多样性了啊、而且释放出更多宽敞的空间呢，家里有小孩的那儿童游乐区爬呗，是吧？同时呢，大人也可以边看电视做做什么瑜伽呀、健身操。

0: 操呀，蹦跶蹦跶，踩踩那个那叫什么按摩垫
1: 啊，对，指压板
0: 啊，指压板啊。孩子长大之后呢，再把地毯去掉，放上一张长桌，它就变成了一个学习办公区了。
1: 嗯，
0: 尤其对于小户型来讲，没有单独的这个书房，你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比较好的替代的方案啊。所以说这些东西都远比一张大茶几更加实用。
1: 没错。
0: 但是有人问一个问题，哎呀，那我家里来了客人怎么办呀？大家得围合在一起，嗑嗑瓜子，喝喝茶，看看电视什么的。但你仔细想一想，现在有多少人家里面会招待客人在茶几儿、客厅那个地方待着？反正你看我家现在招待客人来了之后直接进餐厅
1: 啊、哦，对，又吃饭、
0: 就是、吃饭也在餐厅、然后除非就是孩子去客厅看电视的时候把电视给他打开，他也坐在沙发上，
1: 对，
0: 茶几儿对大家也没什么用，而且有孩子在客厅你还特别小心，千叮咛万嘱别废，别往茶几上蹦，然后别磕着了、你还特担心。
1: 对，
0: 大人一般情况下就在餐桌连吃带喝带聊天，
1: 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有些就不算是、也算是不拘小节嘛，但是大家吃完饭了以后坐在这个地垫上，
0: 对呀、
1: 靠着沙发围在那儿
0: 仰着、
1: 对，聊个天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要是能把就是同事或者朋友
0: 请到家里面来
1: 、那么说明关系是肯定很好的，
0: 对，也不用在乎那么多、
1: 对，就是你仰着啊怎么着的都比较舒服，怎么舒服怎么来，所以有没有茶几不是很重要。我感觉
0: 喝多了可以直接给个枕头就睡了
1: 对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不放茶几的话呢，可以放这种榻榻米垫儿啊、有朋友就是这么做的，他去掉这个茶几之后呢，地上铺了那种榻榻米的那种草垫子，让客厅瞬间就变成了一张大床、也堪称是成人版的爬爬垫儿。其实跟那种小孩的厚一点的那种爬爬垫儿也类似啊。这种榻榻米垫儿呢，成为了家里最重要的活动区域，就是、真的就是沙发就是用来靠的，坐在垫子上看个电影啊啊，吃个零食也好打扫，对吧？你在沙发上你吃，你掉那粪里面也不好收拾。
0: 是，
1: 哎，所以说啊，就是总之家居氛围是特别自由随意的感觉，
0: 对，
1: 也是自己喜欢的样子、
0: 我那天看了一个现在很流行那种叫做可拼接式的沙发，它是一块一块的、它当然是以布艺为主的，首先它重量是比较轻的，因为都是海绵嘛、然后呢就是然后颜色你也可以换，它的可拼接就跟俄罗斯方块一样，就是你这个对那个也行，那个对那个也行、就是你想把沙发做成围合式的，那就是两边有扶手，你想做成分散式的，因为大家有时候习惯看电视的时候哎，胳膊往那一扭、
1: 对，
0: 然后胳膊煮一下，但是如果你要煮的话呢，你无非就是沙发的这边和沙发的那边，
1: 嗯，
0: 但是这样子的话呢，比如你夫妻俩在那看电视，一人在一边，感觉哦好像有点疏远的感觉所以它那种围合式的就是把两边那个边放到中间，
1: 哦，就
0: 两
1: 人都可以随意拼接，
0: 对，都可以在中间煮着、然后交流也不受影响、再有一个呢，你可以把一层拿下来放到地下，就是如果你嫌地下过硬的情况之下、放到地下，然后它那个靠的那个位置，就靠腰的那个位置、也可以拿下来，
1: 哦，
0: 然后这是挺好的啊，就是
1: 想怎么做怎么做，想怎么拼怎么拼、
0: 没错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说，如果你的家里面不放茶几，有没有什么平替法？的确像空调的遥控器、电视机的遥控器，你现在家里面还有什么机顶盒，你至少要到两到三个遥控器放到那个位置。
1: 对，
0: 有的时候喝个水，那你不能每次起身去厨房喝或者去餐厅喝、你可能拿一个杯子过来放到这，你只能放到地下，
1: 对，
0: 一不小心咵踢了所以现在有一种叫做边几啊，就是很小，它大概也就20到25公分左右的宽度，长呢也就是3到40，它的高度呢是完全可以贴合家里面沙发扶手的这个位置，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把它放到上边，包括什么这个纸巾呀、东西都可以放到上面，它呢是那种灵活形态的，而且你可以买那种底下带滑轮的，连抬都不用抬、
1: 推
0: 着就走了、说啊，滑轮那一碰不就跑了吗？现在滑轮带锁的，
1: 都带锁、
0: 就锁扣你往下一搬就行了、它就可以固定在那个位置了，
1: 没错，
0: 想去哪儿去哪儿，是吧、我想坐在这边我就把它挪到这边，想坐到那边就挪到那边，
1: 更自由了，
0: 没错啊、更灵活而且更多元了啊、
1: 没错。
0: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呀，茶几退出我们的视线，退出大家的家庭，不仅仅是因为家具摆放的变化，其实是大家对于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种要求也在变化，它也代表着人们更懂在有限的空间里面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多像舒适啊、安全呀、和互动的这个可能性，代表着更注重空间的质感和留白。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留白这个词儿太熟悉了，
1: 对，
0: 老祖宗所有的审美 传到现在里，大部分的都是这个留白，
1: 嗯，
0: 才能感受到其中的意味和意境哈。
1: 没错，
0: 如果你是各种物品堆砌到一块儿，当然不能说你没品味，但是呢，可能对于你实际生活的体验感要稍微差一些啊。
1: 嗯、
0: 形式这个东西远远不如功能更重要啊、
1: 哎，
0: 这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反复的和大家讲的。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去茶几化的设计吗？欢迎各位节目之外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美好家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2: 你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结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他带大了150个孩子，没有一个红屁股。他照顾过150个产妇，没有一个得乳腺炎。他用一双粗糙的手托起了一个个新生命，也用一颗淳朴的心温暖了一个个家庭。从下岗女工到金牌月嫂，再到成为张家口市十大新闻人物候选人，登上报纸头版头条，李宝存经历了多少酸甜苦辣，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在家政行业深耕多年，他又是怎样的感动？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李宝存平凡岗位上的非凡坚守。
2: 我这么多年在市场上，我确实我也觉得我真的很伟大很伟大。你看我这150个小孩子，那就是150个产妇。这150个产妇啊，我从第一个接手到我最后一个结束，最后一个结束应该是22年的。我这150个产妇，我没有一个得乳腺的，就这150个孩子都算上，没有一个红屁股。
3: 说话的人叫李宝存，他是张家口人，1954年出生，属马。他从小就闲不住，肯吃苦，干起活来更是风风火火。他总说自己这辈子就认一个理儿，要么不干，要干就得干到最好。原本他在当地的汽车修理厂工作，可是2004年在下岗潮的席卷下，李宝存也成了下岗女工。上有老下有小，工资发不出，女儿还要上大学，李宝存急得火烧火燎。
2: 反正你看那阵儿这个下岗潮特别特别严重的那阵儿下岗潮，我们真是一点辙都没有。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要上学，大人你说那个老的是动弹不了，真的急得你什么办法都没有。
3: 就在最难的时候，李宝存听说当地新成立了一个家政公司，总经理叫范卫华。范卫华原本是张家口市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也是个热心肠，经常帮助下岗女工找工作。后来他电台辞职，专门成立了一个家政公司，给下岗女工提供月嫂岗位，李宝存毅然加入。范总手把手地教他技能，带他学了很多产妇和婴儿的护理知识。可当李宝存真正走进客户家里，才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那时候家政行业刚刚起步，他所在的家政公司是张家口第一家提供月嫂服务的公司。当地人对月嫂这个职业充满偏见，李宝存在工作中遭遇了不少冷言冷语。
2: 当时那个市场上对我们这月嫂好像特别歧视，所以我每次上一个岗的时候吧，刚开始接触这件事情，挫折的特别多，顺意的特别少，因为市场上好像没有这种产物出现。反正我们这个范总回来以后都给我们总结，这儿不行他教着我们，那儿不行他给我们改正。
3: 有一次，他在上户时受了很多委屈，心里难受，饭都吃不下。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李宝存也想撂挑子不干了。可一想到范总创业也不容易，不想给他找麻烦，就咬牙坚持。那一次上户，仅仅28天的时间，他就瘦了20斤。还有一次，他在工作中又受了委屈，实在撑不住了，大半夜给范总打了电话。两个女人站在大街上，抱着头哭成一团。
2: 真的，我有一次夜里都11、12点了，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来接过来吧。他说老姐都这下了，你有什么难了呢？我说我太难了。我就结果从他们家里出来，夜里11、12点，那风那个硬，我跟他走在大街上，我们两人哭得抱着头哭。我说真的太难太难了。
3: 大哭一场之后，李宝存继续咬牙坚持，跟着范总学习更多的技能。家里老人孩子都等着他挣钱呢，好不容易有了一份工作，自己不能放弃。
2: 真的特别感激他。反正那事一开始我能开700-800块钱，哎呀，这700-800块钱啊，在那时候啊不简单了。我们到下岗的时候才开140块钱，那要供孩子念书，你得把学费给孩子弄出来，饭费弄出来，这不容易着呢。
0: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来，用热忱熨烫人心。
1: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0: 河北扶扫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1: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产妇在剖腹产后遭遇了一系列痛苦折磨，李宝存总结出了怎样的独门绝技，又如何亲力亲为帮助产妇缓解痛苦。面部有残缺的小婴儿无法吃奶，他如何想尽一切办法精心照顾，让孩子能够及时接受手术治疗。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李宝存平凡岗位上的非凡坚守。
2: 我这150个产妇占80%都是剖腹产，而且这个剖腹产的人啊，要是在医院里头拔了导尿管尿那个第一泡尿，那真是太费劲太费劲了。
3: 剖腹产手术后，产妇会遭遇一系列的疼痛折磨。在20年的月嫂生涯中，李宝存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独门绝技。他的办法是站在床边，用热水浸湿毛巾，一点一点的给产妇热敷。
2: 我就这么多的产妇，反正每当他把这个尿管一拔，我就站在他的床边，我得拿那个热水热手去，得带着那个热气儿，还得不能烫了，烫了接受不了。哎，我就站在床边最少最少是2钟头，甚至开出去这2钟头，我就一把手巾一把手巾的给产妇，就我给他完了之后他就不疼。所以我对我自己这点工作，我真是兢兢业业都做到家了。
3: 李宝存还记得有一个产妇排便困难，夜里难受不已，那时候已经深夜1、2点，药店都关门了，买不到开塞露。李宝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看到桌上有一瓶香油，李宝存急中生智，他做出一个常人难以做到的举动，让产妇和她的丈夫感动不已。
2: 哎呀，夜里都几点了，11、12点、1、2点了，估计站在地下蹦。我说你是伤口疼呀还是怎么着呀？说李爷我拉不出来，这可怎么办呀？我说这阵儿弄啥也没有。哎呀，我就跟她老公合作，我们俩人了，特别有意思。我就把那香油看看，这桌子上啥也没有，怎么吹这香油呀？哎，有个两个那个油笔，我就把这油笔给她 里头呢都清理出去，使这个油笔管，我使热水烫了，完了回头我给使那油笔管吸上香油，我吃嘴吸上这个香油，我跟她老公合作，我把她这个香油给她吹到里头，完了她老公特别感动，她说李姐，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说啥也别说，现在咱把这事儿先弄了，把孩子憋成这样，我去收拾这都可以，但是我就觉得我做了这点事儿，真的特别，我这么多月嫂里头，我老头子一天说，你们月嫂有那么多人，他们都没有失去，唯独你，他我跟他回来以后讲每一件事，他都特别佩服我。
3: 2008年，李宝存遇到了一个难题，那是一个患有腭裂的孩子，从嘴角一直裂到耳朵根，半边脸像一个大口子。孩子一出生，全家人都愣住了，不知该如何是好。面对这个被命运划了一道深痕的孩子，李宝存心疼不已。孩子家人手足无措，李宝存却用最软的毛巾，最暖的手，一点一点托起了这个小生命。喂不进奶，他就一遍遍试，没人看好。

0: 这个塑料袋儿把这口子给它糊住，我觉得这个塑料袋儿不好，我就用手绢儿，用手绢儿吧，所有缩进去的东西都印到这个手绢儿里头了，可难死我了。后来我说这也没办法，还使那塑料袋儿吧，又使那塑料袋儿把这手绢儿搁到塑料袋儿里头，堵着他这个嘴这半边儿，孩子慢慢吧能吸上点奶了，但是吸的不多。孩子体重也没有，是精神状态也不好，小孩应该一天吃7到8次奶，我就给他少量的喂，多喂，一天喂个10来回，看这孩子面也红润了，体重也稍微增加点了，哦，我总结出经验来了，我说就按我这个方法吧，哎，我一直就把这孩子照顾的出了满月，很好。就这样的，这孩子长了3斤，生下来5斤，出了满月，这孩子就这样长了3斤。我平常我带的孩子，就是最多也就长个3斤8两，这一个月，这孩子就这样长3斤，我特别特别高兴啊！我现在提起来我都心里真的特别激动。这个老爷就说了，说李姐，我们也弄不了你这样，你再在我家待一个月。我说可以。我又在他家待了一个月，可是这时候吧，孩子要在100天，在他长牙之前要做这个修复手术，但是大夫说了，这个孩子得够13斤到15斤才能承受住这个麻药，如果要是低于这个体重，这孩子做不了这个手术。我在他家又多待这一个月的时候，我把这孩子照顾到长了13斤，特别好的一个小胖小子，真的看着孩子一天天的真的挺舒服的，我自己也挺高兴的。等我出来，从他家出来的时候，这孩子长了13斤了，挺高兴。这孩子100天的时候跟北京联系的做这个手术，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呢，真的很好。大夫说了，这个属于这种是面腭裂，这个面腭裂吧比这个唇腭裂好修复，这个孩子长到这个份上，当时那大夫都伸出大拇指，哎呀真高兴。现在那孩子应该上高中了，结果现在你看那孩子长得也挺好的，跟正常孩子一样，而且吧还特别聪明，学习特别好。
1: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2: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1: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2: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早产的双胞胎拉血不止，李宝存如何应对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多年的执着付出和坚守，被评为张家口市10大新闻人物候选人，他又发出了怎样的感慨？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李宝存平凡岗位上的不凡坚守。

0: 如果说日常的护理是考验耐心，那么2011年那对早产的双胞胎男孩考验的则是李保存的极限。这两个孩子的到来让他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生死攸关，什么叫与时间赛跑。
1: 一年有一个双胞胎的小男孩，因为双胞胎他早产，也就不到七个月吧就生下来了。那孩子当时特别小啊，才2斤6两3斤4两，所以我就是那么兢兢兢兢的弄这俩孩子，在医院里头每天都是站的，脚丫子都肿了，连鞋都穿不上，那我心里也特舒服，反正只要孩子不难受就行。
0: 李保存忙得脱不开身，于是带了一个徒弟给他搭把手。可就在孩子生下来5、6天后，有一天夜里，李保存

0: 从医院离开，刚到家楼下，还没上楼呢，就接到徒弟打来的电话，说双胞胎的老二拉血了。
1: 哎呀，我还没上我们家楼上呢，这个徒弟就打来电话了，说李姐啊，不行了，你快过来吧。我说咋了？这孩子拉血了。我翻下来我就赶紧，我都没进屋啊，我就赶紧又下来，我就赶紧去上医院。那夜里11-12点了我才去医院。哎呀，我一看这孩子还确实是特别特别危险。当时我就找那个大夫，大夫说的好像是也无能为力了，就那股劲儿。哎呀，真把我给急的，我说这可怎么办呀？我说跟大夫说一声，我说我们上北京行不行？他说出了问题可别跟我们医院里头那啥。哎，我当时什么都没想，一门心思的就想把这孩子立马就跟您走。结果挪腾到早起4点了，这孩子吧，眼瞅着就不行了，心里都那揪得慌呀。后来了，没办法，我就跟人家家属商量，我说要不咱自己开车去。家属说行。在车上走，从张家口到北京这一段时间得3个多钟头。我说咱们吧，赶到8点人上班，咱们就到了那儿。哎呀，心里揪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往外走了。
0: 去北京的路上，李宝存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赶紧送到，救下孩子。终于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医院开了绿色通道，把孩子送进急救室。医生让家属签字，孩子爸爸手抖得签不了。
1: 当时签字的时候，他爸爸手哆嗦的签不了，我给签的这个字。哎呀，当时签这个字受不了，那么难受，那都是掌上明珠，一下有了危险，有了事儿，可跟谁去交代这些事儿？头一天把这孩子搁在医院里头了，人大夫说了，不给你们打电话就没事儿，打电话你们就过来。我说行。
0: 李宝存这才稍稍松了口气，但是后来双胞胎中的老大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于是他们又急匆匆将老大送往北京儿童医院接受治疗。接下来的这些天，李宝存的心一直揪得紧紧的，一直盼着俩孩子能够平安归来。
1: 23天以后，我一手抱了一个，把这俩孩子我从北京给接回来了。哎呀，我看着这俩孩子，我这个真要是掉眼泪。我是从我手里走出去又回来了，真好。我越说越激动，我告诉你，心里就都。结果其实这俩孩子啊，跟我这个大外孙一般大，他是4月份生的嘛，我这个是7月份，这俩孩子一般大，他长得1.8米了。我每当看见他爸爸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掉眼泪。因为什么呀？孩子长得这么大，我真的特别特别的伟大。当时那医院里头就是都病危都下了，现在那俩孩子长得1.8米的大个子，见着我可亲的可亲的，真的。
0: 如今再提往事，李宝存所在的张园大嫂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卫华还记忆犹新。
2: 他们找了一个车，连夜开车，就连夜把这个孩子送到北京儿童医院的时候，大夫告诉说这个孩子叫先天性的贲门发育不全，然后就救了这个孩子一命，特别及时。人家说你晚来1个多小时，这个孩子可能就没命了。因为他家里是一个单卵分裂的2个男宝宝，就长得一模一样的宝宝，所以说大比例那个孩子可能也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就跟家人进行密切的联系，然后这个宝宝也送到了北京儿童医院，然后也做了这个方面的手术，就是等于我们一次性的救了一个家庭2个宝宝的生命。客户专门给我们做了个1.2米的大锦旗，专门请的电视台的记者去给我们去做报道，然后在报纸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金牌月嫂和她的102个孩子》。
0: 李宝存的真心付出，不仅换来了产妇和孩子的健康，也赢得了社会的认可。2011年，他被评为张家口市10大新闻人物候选人，上了报纸头条。
1: 这个真是那样的，我现在的报纸还留着呢，我就是时常拿出来我看一眼，我就自己的这个成绩确实不容易。我老头子一天说，你这点工作干得太精致了。我说对待每一个产妇就跟我闺女一样，我闺女生这俩孩子也都是剖腹产，我也就是这样照顾着，所以对市场的每一个产妇我都跟我自己孩子一样。不管怎么着，我就是说产妇这一块，我既然干了这个活了，我就要对他们这俩一大一小的真的发自内心的伺候我闺女啥样，在人家里头比伺候我闺女还得厉害点，小心翼翼的做好每一个岗。
3: 李宝存把大半生的心血都倾注到了家政工作上，常年的辛劳让他落下了病根，也见证了无数孩子的成长。2022年，带着对最后一个宝宝的不舍与圆满，他挥别了近20年的家政生涯，正式回归家庭，安享自己的晚年时光。李宝存的故事是一个普通下岗女工通过坚韧与善良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她没有惊天动地的言语，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她没有高深的理论，只有将心比心的付出，她用一双粗糙的手托起了一个个新生命，也用一颗淳朴的心温暖了一个个家庭。这就是河北扶桑的精神，于平凡中见伟大，于细微处见真情。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范妍妍，主讲任泽林，解说蓝江，制作彭柳，责任编辑范妍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三周六上午10:30到11:00。河北扶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12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哎，好极了。
4: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5: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

0: 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一路精彩，一路行。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走天。

0: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好，这里是每天中午跟您一起快乐同行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一起搜索一下最新鲜的文旅资讯，看看我们国内外以及省内的本地新鲜文旅都有哪些热点出炉呢？先来关注一下暑期的电影票房吧。那么截至到7月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了215亿元，那么今年暑期档啊，可以说也非常的就是影片充足，超过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陆院线，那么题材呢覆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等一些多元的类型，丰富的观影选择也带动了全民的观影热潮，那么影院的消费也是在持续的回暖上升。7月27日恰逢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周年，那么完成系统性的修缮整治的正阳门楼正式呢向观众开放，作为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重开呢也是进一步丰富了中轴线遗产旅游体系啊，助力世界文化遗产活态传承。7月26日，新华字典第13版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语言学、词书、教育、出版领域的专家都齐聚在此，回顾70多年的编纂修订的历程，探讨新版字典在语言传播、全民阅读、文化强国和国际交流中的重要作用。7月26日，辽宁省博物馆年度特展正式开展，展览联动全国38家文博机构，集结了300多件国宝文物，以微笑为叙事主线，跨越8000年中华文明，借文物共情传递民族精神。展览呢，持续会到10月22日。

7月23日，大连文旅推介团走进江苏泰州，推出重磅的惠民政策。东北六城共41家景区对江苏游客免费开放，也是以体育赛事为纽带，跨省引流，促进区域文旅的互通。那么7月20日呢，湖北文旅交流团也赴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交流，并为6家境外合作机构授牌。自2025年9月启动全球合作伙伴计划以来呢，湖北已经联动了55国89城231家境外机构，入境客流同比提升14.67%。那么在7月份呢，法国阿维尼翁奥府戏剧节举办，多档中国特色剧目登台，包括像陕西皮影、河北的怀调、泉州提线木偶等等传统的非遗节目都在此亮相，融合了数字影像 AI 技术的当代实验戏剧同步展出，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艺术魅力。英国作家苏西米勒法律三部曲的第二部《非穷尽列举》中文版于国家大剧院上演，剧目融合独白、法庭叙事、家庭心理刻画，围绕法理、亲情、理性与情感展开深度的探讨，带来沉浸式的舞台思考。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先为各位分享的我们全国的一些文旅的资讯，希望能够给您呢在暑期的旅游当中呢带来一些去旅游的方向的提示。那么接下来呢，让歌曲在午间的生活当中呢也给我们带来一丝丝的凉爽和休憩吧。那么在歌曲之后呢，继续一起快乐走天下，我们来聊聊最近呢大家对于5A级景区的一些话题。

我们在平时出门旅游的时候呢，可能在挑选目的地的时候会着重的参考五 A 级景区这块金字招牌，对不对？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来聊过，什么样的景区才能够成为五 A 级景区呢？肯定是代表着它风景、服务、交通各方面的人文信息都是一顶一的好，所以呢，我们才会颁发给它这块五 A 级景区的金字招牌。它代表着风景。

品质配套服务游玩体验的高标准，对吧？但是呢，最近啊，河南的焦作就出现了一起和5A 宣传有关的旅游热点事件，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了解到啊？就是最近呢，有游客前往河南焦作的枫林峡景区游玩的时候呢，感觉这个游玩过程体验大打折扣。那么游客在体验卡丁船的时候，船只发生故障，被困在了水面，等待很久啊，才得到了救援。那么原本计划体验的越野车项目也是临时关闭了。景区呢说相关的停运通知已经在官网发布了，可是在景区的现场却看不到任何的提示。那么事后景区呢就给游客办理了门票的退款。但是呢，在经历过这样的游玩经历之后，这位游客呢就对枫林峡对外宣传的5A 级的景区身份产生了质疑。他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查询说，不少信息显示啊，枫林峡是5A 级景区，但是呢，致电当地的文旅相关部门呢，得到的回复却并非如此。这件事情啊，也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啊。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可以来理清一下这个事情啊，就是枫林峡，它这个地方呢地处焦作的休武县，面积呢大概在50平方公里左右，是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五大园区之一，同时呢也是国家级的水利风景区。但是呢它并没有独立的一个5A 级旅游的景区资质，是它因为它是并靠在云台山的这个地质公园的五大园区之一的啊，所以呢它独立，它景区在宣传的时候把它宣传成独立的5A 级景区，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啊。那么文旅官方部门呢其实发布的焦作5A 景区就是云台山、神农山和青天河风景区，所以说应该是在实际的宣传当中出现了口径混乱的情况。那么景区工作人员的表述呢，说这个枫林峡是云台山5A 景区的其中的一个片区，是不能算作独立的5A 景区的。那么也有接线人员呢对外称说，这个枫林峡属于云台山5A 级景区的组成部分，所以说呢就是很多可能在宣传口径上的这种混乱和错误，导致了我们游客呢可能会产生了误解啊。确实呢不光是线上的旅游平台，可能部分的一些文件也是把它就是划分了划入了这个5A 的相关的范畴当中啊。对此呢行业相关的专家也提醒了各位游客说，虽然它属于5A 级的这个景区的片区，但是呢也不能够随意的打宣传的这种擦边球对外宣传啊，一定要严格的遵照文旅部门核定的景区名称和范围，同时呢更要把景区服务游乐项目的管理落实到位。我觉得这件事儿也给我们广大出游的听众朋友们算是提了个醒儿，就是我们在出行之前呢，如果只看重景区的评局的话，评级啊，我们可以去文旅部门的官方网站核对权威的名录，不能够只看第三方的平台还有短视频上面的一些宣传介绍，避免到了现场期待落空，影响出行的心情。确实啊，因为在暑期呢，可能大家在去浏览一些短视频平台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这种旅游的直播啊，不管是酒店的链接呀、还是景区的链接呀、还是这种你一刷就很多那种广告出现在当中啊。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想去什么地方，他就越给你一直在刷，然后当你真正去了之后，就换另外一个地方再给你换啊。当然了，不是说他出现的这种广告就不好，我们也是要多方面的去看这个景区吧。因为我的一个经历就是去了一个一直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刷到的地方啊，而且价格还不菲，一晚上的住宿也是要4位数的啊，但是去

了之后我就觉得就很一般，就感觉有点被短视频平台骗了的感觉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一些平台的推荐，第三方平台的推荐啊，确实是要多方面的去看一看大家的一个真实的评价，不要脑子一热，他一直播我就买，他一这个在上面说我就消费啊。我们还是应该做到对短视频平台的这种旅游的理性消费和合理的规划。那么刚刚呢，咱们说到了这个焦作这边的景区啊，咱们就接着给大家聊两句河南实打实的口碑出众的一些旅游好去处吧。就是经过很多的这个真实的朋友的评价啊，我觉得河南最有名的，对于咱们来说，河北的朋友们来说，可能是云台山，因为离着我们也相对来说比较近啊。这儿呢，作为五 A 级景区，像峡谷、飞瀑、红石、丹霞都是有的啊。像里面的红石峡、茱萸峰都是核心的一个打卡点，山水景色比较壮丽，配套设施也是比较完善的，而且比较适合这个时候去夏天避暑嘛，非常的合适啊。因为云台山的这个海拔，山里的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那说到河南呢，还有就是它的一些历史的这个遗迹啊，像洛阳的龙门石窟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千百年来的石刻造像也是依山开凿，历史的氛围感呢非常的拉满。逛石窟呢，可以跟洛阳市区一起合并在一起，有像应天门呐、洛邑古城啊，都可以去打卡，可以换上一身汉服，感受我们大唐盛世的风韵啊。当然了，还有当地的美食也是非常值得品尝的。还有呢，就是开封的清明上河园，这儿呢也是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复原的宋代园林，园区内呢全天都是有实景演出的，夜间呢有一个实景大戏叫做大宋东京梦华，也是这儿的王牌节目啊。漫步园区呢，也可以感受这种梦回汴京城的感觉啊。其实河南呢还有一个离我们特别近的一个城市的旅游的景点啊，就是哪儿呢？读懂3000多年殷商历史的安阳，安阳殷墟甲骨文的故乡，在这儿呢也有这个安阳甲骨文的博物馆啊，非常适合亲子研学，带孩子去感受中华传统的文字起源。当然了，像河南除了知名的一些大景区之外，还有很多山水的地方，我觉得也不错。你像太行大峡谷，山水雄奇，还有老君山，也是最近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个地方啊，可以去这儿看云海日出，都是夏季热门的，应该是旅行目的地吧。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跟各位聊了聊文旅资讯，还有分享了一些旅游的这个热点的事件啊，给大家盘点了一些河南的优质文旅的目的地啊。那如果您计划暑期前往中原大地旅行的话，可以把这些地方列入到你的出行清单当中。那么今天的一些文旅资讯呢，也先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让歌曲带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歌曲之后呢，会有我们正在为大家联播的评书《寻找平山团》，一会儿见喽。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沥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秦岭几百里荒无人烟，战士们几天几夜吃不上东西，加上酷暑难耐，饿死病死掉队的越来越多。又是一个黄昏，王震带部队来到一个山脚下休息，在远处几间茅草屋里，战士们把老乡家中能吃的东西一抢而空，有的战士们跑到地里吃生玉米玉米杆儿，有的战士用手指头把刚刚长到杏核大的土豆抠出来吃。山坡上的野柿子涩得简直让人无法张开口，但战士们硬往肚里咽，因为长时间吃生东西和喝脏水，战士们消化不良，一路走一路拉稀，许多战士干脆脱掉裤子光着下身。老乡们刚开始偷偷躲了起来，最后看到庄稼被毁，自己的生计没有着落了，大着胆子找到王震面前跪下哭诉。王震扶起老乡，随着他们过去，看到饥饿的战士们疯了一样还在地里抠土豆，他实在于心不忍，但还是举枪朝天连放数响，大喊：都给我滚出来，谁叫你们违反纪律，我枪毙你们。战士们面带愧色，怯生生地走出来。王恩茂、郭鹏也走来安慰老乡，解释说：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八路军，现在遭到围困，实在挺不住了，不然怎么会连根带杆的一块咽下去呢？对不住了。说着从兜里拿出10块银元塞给老乡。王震从兜里摸出一截红蓝铅笔和一张纸，说：老乡，我给你打个欠条，你看行不？王恩茂说：铅笔不便保留，用我的钢笔写吧。王震于是写下：1946年7月，359旅路过此地，把老乡家的东西都吃光了，革命胜利后加倍偿还，司令员王震。并且马上在树上贴了一个布告，告诫后续部队必须秋毫无犯，违者枪毙。8月15日，王震指挥部队赶到刘坝县的江口镇，他提出一个返回陕甘宁边区的计划，以5天时间连续行军，从宝鸡奉县之间的黄牛铺、草梁驿穿过川陕公路，再以7天时间突破西兰公路，进入陕甘宁边区。按照这一部署，部队随即攀越上80里、下60里的玉皇顶大山，插向奉县河口地区。敌人发觉我军北返意图，急调2个师从北向东截击，令尾追的6个师迅速跟进，想把我军歼灭于川陕公路以东地区。面对严峻的形势，王震决心以3-2天的强行军，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以前冲杀出去。8月20日，果然在进抵川陕公路的时候，行动迟缓的敌人还未来得及合拢包围圈，我军闪电般穿过敌人预谋的合击点向北奔去。 但是走在吕植后面的平山团第二营突然受到敌123师先头部队的合击，唐纯峰营长带领二营奋勇迎敌，展开决死的格斗。一群敌人冲进机枪排，和机枪排的战士扭打在一起，一挺92式重机枪被敌人抢去。这一挺重机枪是在上下西腰舰战斗中缴获的，之后一直随同部队南征北战，战士们把它当宝贝，全旅上下一直把它看作光荣和胜利的象征。营长听到战士们重机枪被抢走了的呼喊，立即发出夺回机枪的命令，亲自带领一排人冲进敌阵。战士们怒不可遏地向敌冲杀，用刺刀同敌人展开肉搏战。战士葛庆增脚掌腐烂化脓，走路都很困难，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勇猛地跃入敌阵地，开枪打死几个敌兵，夺回机枪。已跨过川陕公路的平山团一营听到枪声，掉头赶来增援，和二营的勇士们一起拼杀，一鼓作气冲过了川陕公路。此时中央派出的接应部队也在京川长武出现，极度疲惫的战士们精神又振奋起来，以日行150里的速度急进，准备在京川长武之间的瓦云寺突破顽军的西兰公路封锁线。28日，当我军进至距瓦云寺约20里时，尾追的顽军第123师赶上来了，顽军第28师也已车运至瓦云寺以东地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往往能抓住战场上转瞬即逝的战机，从而改变整个战役的命运。王震伫立在西兰公路边的土原上，当即命令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平山团第三营冲上对面的公路。虽然对面就是公路，但隔着黄土高原特有的深沟，咫尺之隔却难以很快赶到。等第三营下到公路边的沟坎，正从沟底往土原上爬时，突然被公路上开过来的顽军车队发现，顽军急忙下车想要封锁公路。第三营经过连续征战，大量减员，实际只有一个连的兵力，他们人数虽少，却勇猛地向敌冲杀。敌人在忙乱之中和我军展开激战，旅部直属队伍陆续进入原边狭窄地段，挤在一起。敌人的后续人马正坐汽车远远赶到，情况十分紧迫。一旦前后两路敌人的围攻布置就绪，猛扑过来，后果不堪设想。王震冷静地注视着敌人在公路上的动态，千钧一发之际，他以惊人的胆略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来不及联络之际，强行突破，打他个冷不防。他当即挺身而出，振臂高呼：同志们，这是最后一关了，接应我们的部队已经为我们扫清了道路，冲出去就是胜利。随着呼喊，王震率先向前冲去，他那激昂的喊声震荡在高原，撼醒了指战员的血性。霎时一呼百应，所有的人都奋不顾身紧跟王震奔上土原，奋勇冲杀。几十路纵队势若排山倒海，猛不可挡。前面的敌人愣了，胡乱放枪，后到的敌人机枪还没有架好，359旅已进入绿海般的高粱地中，无影无踪了。后来第三营9连副指导员秦玉轩回忆，当时只是闪电般的一刹那时间，司令员抓住了最好时机，要是稍迟一步，也就过不了西兰公路。王胡子

拧成绳索，让战士们抓着过去。有的战士被湍急的河战时时刻刻牵动着延安中央的心。一年多来，毛泽东关切的目光始终和战士们一起翻山趟河，并通过电波把精神的力量灌注给指战员们。当来自秦岭的电波中断时，毛泽东的心也揪了起来。他不停地写信件，从7月26日至9月2日，短短的30多天里，9次写信给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军代政治委员习仲勋，把接应王震突围北返的任务交付给他。我们在这浑厚洒脱的书信中，看到毛泽东的思考和感情，看到部队指挥、兵力配置、行军路线、物资保障，甚至伤病员收治以及组织迎送等，无不在他的考虑之中，殷殷深情浸透纸背。习仲勋是中共中央各个分局中最年轻的书记，他也差一点走到南下的队伍里。1944年组建八路军南下支队时，毛泽东曾找来习仲勋谈话，大意是我们不能老困守在陕甘宁边区，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我想建议你随王震一起南下。但是毛泽东似乎还在反复掂量，没过几天又找习仲勋说，我考虑再三，你还是应该留在陕北，让我们一起首先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当务之急。此时接应南下支队，毛泽东首先找到习仲勋。8月20日，习仲勋按照毛泽东指示，立即动员西北局100多名干部和2个连组成武工队，打入国民党统治的临游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时又和张宗逊指挥的晋绥联防军分左右两翼，迅速向南线出击，攻占陇东与陕西间的一批重要的据点，强行突破敌人的几道封锁线，打乱了胡宗南的部署，并歼敌1300余人。同时地方游击队分散活动于旬邑地区，前置迷惑敌人。习仲勋随时将南线出击战况向毛泽东报告，接应工作顺利展开，协助359旅主力杀出了重围。虽然这支3800多人的队伍只有833人突围回来，整建制的平山团1200人归来时不足200人，但实现了毛泽东只要王震活着回到延安就是胜利的目标。1946年8月29日，王震率领的359旅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3旅会师于甘肃屯子镇。接应部队看到这支艰难返回的英雄队伍时，两边的将士都眼含着泪水。从6月26日到今日2个多月里，他们没有吃上一口熟食，战士们已经连续10几天没有合眼了，他们衣衫褴褛，有的战士没有衣服穿，光着下身或赤裸着上身，双脚溃烂，双腿打颤，眼窝深陷，头发胡子蓬乱。会师那一刻，王震集合起部队，刚准备讲一些注意事项，他一开口，同志们，我们回来了，我们胜利了。部队没有欢呼，没有骚动，呼啦一声，突然间许多战士都晕倒在地，因为极度疲劳、紧张、饥饿超越了人的生理极限，骤然松弛下来，战士们都昏睡过去。他们醒来后的第一顿饭，有些战士因为暴食而被撑死。王震在倒下的30多名战士跟前流着泪水，懊悔万分地说，本来准备提醒大家吃饭一定要注意

还没来得及听完，他们就睡过去了。他们没有死在27000里的征途上，却死在胜利的今天，太可惜了。传奇的北返队伍终于龙归大海。另外，359旅717团单独留在秦岭地区，两个营只有10人，却打着359旅独立大队旗号，东突西杀，迷惑敌人。最后只剩下82勇士，也奇迹般的返回了陕甘宁边区。南征北返的2年中，有许多各式各样掉队、受伤、寄养在老乡家里的战士，无论环境怎样艰苦，他们也都千方百计回到部队，回到陕甘宁。赵存仁在南下时担任平山团2营教导员，当部队从广东北返到江西遂川时，赵存仁腿部受伤并严重恶化。当时支队行军速度非常快，而且时刻面临着战斗，他实在坚持不下，万分留恋地和平山团告别。他回忆说，告别的地方是在一个山顶上，附近人烟稀少，首先让抬担架的同志回去，以防走漏风声，然后政委给了我10000元的费用，同志们换给我1件便衣褂子，2件便衣裤子，给了我5升米，我都一一收着。当时表现得非常留恋和紧张，直待我最后把军帽取下来，背起东西，扶着棍子将走时，才一个个与同志们握别，心中突然感到难过。我不敢多看同志们，为了不耽误他们的行程和增加我被搜索发现的危险，我们相对行了举手礼告别。赵存仁寄住在袁万端家，此人被八路军俘虏过一次，对共产党的军队印象尚好。他收下银元和米，托人到长寿街买了2000块钱的药，但是换了几次也不济事。赵存仁两个小腿生满脓疮，血肉交流，污臭扑鼻，行动已非常困难。赵存仁起初估计1个礼拜到10天一定可以病愈归队，所以用钱就不够节省。离开队伍的第3天，就托人到长寿街买好1把雨伞、2双草鞋，准备伤好了后去归队。这2种东西是回到队伍绝不可少的。哪知过了10多天，10000余元钱已用去6000块钱，病情仍然一点儿也没有减轻。他已经非常害怕和焦虑，同时姓袁的人家见他伤势不好，就决定要他走。赵存仁说，经我再三恳求也无济于事，于是我就把自己的东西拾掇了，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出发了。约摸4-5个钟头才走了1里路，可是脚已经疼得像刀弯似的，实在走不动了。我心里感到难过，不禁嚎啕大哭起来。此时此刻，一个北方汉子在江南的山岭间嚎啕，声调比一只掉队的孤雁更悲凉。失去那个温暖的集体，除了伤痛，他更加无法承受内心的孤独和恐惧。幸亏遇到一个好心人，介绍他到甲长家里，把以上的情由告诉甲长，甲长帮助他治疮，起初很慷慨地说，就在我家休养，有什么事情我负责。但是1个月后，乡公所天天吵着要清乡，甲长和他的儿子用担架把赵存仁抬过一座山，放在山坡上，就悄悄地溜回去了。赵存仁背着一床破棉絮，决定讨饭追赶队伍去。他慢慢地流浪着，一天走3里，走5里，向着北方艰难挪动着。天渐渐凉了。

露宿在柴棚门洞下，他常常因冻饿而醒，每每讨到一小碗饭，嚼得很仔细，边吃边品味道，感到分外可口。可惜能讨要到的太少了。他这样仔细记录了讨饭的景象。太阳已从东山上露出脸来，路边的枯草枝上还挂着露珠，虽是早寒袭人，但我还是趁早出发了。第一家也还顺利，给了一碗饭。走到第二家，一个老婆婆满脸怒容地破口大骂道：你们当兵人没有一个有良心的，今年夏天住在这里和日本人差不多少，随便打老百姓，派款要粮，杀鸡摘菜，把老百姓欺压的真是过不成日子了，今天你也要饭了，活该。老乡，你的话很对，的确许多队伍很坏，我们应该反对，但我们并不是那样的队伍，我们从来对老百姓很好，你不要认错人了。老婆婆听我说罢，知道把我错认成中央军了，才转变态度，很和蔼地给我盛了一碗饭。忍受着病痛，忍受着孤独，忍受着辱骂，寂静的夜晚里，悲苦的赵存仁连死的心都产生了。但是他拿韩信、苏武鼓励自己，这没有关系，这不是耻辱，而是对革命的坚定不移。一个革命者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绝境里都要站稳自己的脚跟，所谓贫贱不能移，保存自己，继续革命，只有这一个原则。他想到这里，反觉得是一种光荣，心里好像得到了无限安慰和鼓励。然而一个更大的不幸还在前面等着他，他能否渡尽劫难，找到北上的部队呢？咱们下次再说。

事情我不够，连红绸才搞错，搞错又等西坦。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13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今天旅程的第一站，我们从关淑怡的声音开始，一首《难得有情人》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一首经典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关淑怡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不过《难得有情人》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诞生的。同名专辑刚一上市就卖了50,000多张，好歌想不红也难。动听上口的旋律，关淑怡动听的歌声，还有《难得有情人》的主题，都让这首歌一旦响起，空气中就好像弥漫出了甜蜜的味道。难得有情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找个机会好好的感谢身边的他吧。一起来听华仔带来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并不容易。所以呢，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给你。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的《给自己的情歌》。在爱别人之前，你能否先好好爱自己呢？学会为自己唱歌，为自己骄傲，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人生最怕错过，尤其是在爱里，有些话要及时说，有些拥抱要趁早，别让等待成为永远的遗憾。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古巨基，《爱得太迟》。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或许好的感情从来不需要观众，只需要一个对的人，一间小小的屋子和一份就算吵架也很快和好的默契。也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一份安心。世界很大，而我们刚好喜欢两个人。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圆满的结局。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传雄，《我难过》。

特定的日子会让思念更加锋利。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依林，离人节，也唱出了在欢庆的节日里独自面对回忆的孤独。原来最大的孤单是心里住着一个不再回来的人。有时候相爱的两个人却好像活在不同的世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杰伦，梁心颐，珊瑚海。

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4: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3: 嗯，
4: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3: 哎，
4: 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3: 没错，
4: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3: 好，
4: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3: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4: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

0: 是最关键的，对吧？
1: 必须的。
0: 是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1: 对，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0: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预备，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 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啊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 3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哎、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老是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了？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十罐。就是合到9.9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我能说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整
1: 这才
0: 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回家，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 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预备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

0: 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0: 对，
1: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
0: 嗯、
1: 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膳道预备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膳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膳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膳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一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膳道预备。一呢是跟膳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 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儿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

0: 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山道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山道预备，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您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进行抢先来暂定名额。每一期呢，我们都会给大家精挑细选很多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档新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远道为您请来了来自咱们哈尔滨的一个红肠专家。为什么说他是红肠专家呢？他们家这个红肠特别的好吃，而且呢，在我们众多的这个品牌当中呢，我们特别选择了它，叫哈丰顺的品牌。我相信每去哈尔滨旅游的朋友回家一定会带回来红肠。那么今天咱足不出户啊，不用远赴哈尔滨了，咱直接从家门口就能订到真真正正的来自于哈尔滨的哈尔滨红肠。所以说呢，来这一期呢，我们值得期待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您请到了咱们哈丰顺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总来到了节目的现场。你好，李总。
4: 你好，星辰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刚才可是把海口夸出去了啊，因为我们私下里跟李总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李总就是有着咱们哈尔滨人那种特别豪爽的那种性格，东北人的性格。对，今天来我们节目呢，也是给咱们带来了我们哈丰顺的这个哈尔滨红肠。我相信其实我们收音机前有好多的这个朋友们是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对，这个哈尔滨红肠其实说实在的挺有名的啊。
4: 是的，哈尔滨红肠是以城市闻名的这么一个品牌
0: 啊。
4: 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呢，是处于东北三省，并且呢，它临近呢，像临近欧洲的一些国家，但是它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它临近最我们最近的就是那个俄罗斯，所以说呢，它百年以前，那么哈尔滨作为交通要塞的这个出现，就融入了很多的东西方文化。那么在我们哈尔滨呢，这么多元化的这个国家和历史的背景下呢，又誉为东方小巴黎的这么一个称号。所以说当你有机会来到哈尔滨的时候，您会看见广场，对吧，飞的鸽子，这个在视频当中经常出现。
0: 是，
4: 就说欧洲的大量建筑也融入了欧洲的一些文化，那么哈尔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也产生了很多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美食。因为美食和文化都是相互融合的。
0: 对，
4: 那么最有名的，我相信大家知道的一定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

0: 因为它具有的不仅是百年的历史，更是我们作为一个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的名吃，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因为你可能吃过很多其他的很多个红肠，但是哈尔滨红肠是以为城市命名的这么一个红肠，它非常具有代表性。
1: 嗯，而且其实说实在的，现在咱们网络购物都特别发达了，好多的朋友都说我想吃点啥，我从网上买就能买着。但是有一点是啥呢？就是你可能。 买不着特别正宗的，对吧？那你看，其实呢，我们作为咱们这个国家媒体，作为我们专业的这个购物平台，其实呢，我们在精挑严选产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到什么？首先它的历史，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那我们之所以选哈丰顺这个品牌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哈丰顺做红肠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手艺，是吧？
2: 而且最重要的，老师，您刚才自己也说了，是吧？就是我们哈尔滨红肠现在全国各地给您发货的，你都说是哈尔滨红肠，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第一，你这个工厂是不是一定要在哈尔滨，对吧？
1: 对，这是最基本的。
2: 对呀，但是很多现在不在哈尔滨本地的工厂，它都在想，哦，我们是哈尔滨什么什么什么红肠，但是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牵强。但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原来这个工厂呢是三代人的传承，因为我们老总的这个父辈开始，甚至父辈的父辈开始，我们就在哈尔滨扎根了，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吧？我也是东北人，所以说我们有着很强的这种产品的意识。
1: 包括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哈尔滨红肠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我们三代的传承，包括两代的发展，原来我们工厂就是一个小作坊，我们的老板的老板都在跟着灌香肠，对吧？都在人工的去用木材去熏烤它，那么我们的这种技艺传承下来，真的是手把手实打实的来传承的，并且我们的红肠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我们当时就是在我们父辈的父辈这个红肠传承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给各个店铺去送，各个熟食店，那个时候并没有规模化的生产，也没有像今天我们这个电商系统这么发达，或者其他销售系统发达，我们也就是提着车，我们老板经常给我们讲啊，提着一个三轮车，对吧？推着到区里东北角去送这个哈尔滨红肠，这个真的是我们一根长一根长卖出来的品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风味。所以说我们不仅有着优秀的源，优秀的这个血统，我们本身是哈尔滨本地的 味的，所以说呢，
0: 哈尔滨红肠，哈尔滨红肠以三层的风味著称，第一它有一定要有蒜香，第二有肉香，还有烟熏的烟熏香，它是三香组成的一个口味，你吃到口感上一定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而且呢。回味无穷。
1: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选择这个是90克一个小单独小包装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重量呢正好咱们一个人吃这么一根呢，既解馋它又不过于的这个撑，是不是？如果朋友多了，哪怕咱多开几个，它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的真空包装。我今天在手里拿的，我替大家打开尝一尝啊。这个红肠呢，其实真的这个皮儿它是那个烧烤的，它首先肠衣呢是保证的是咱们那个猪肠衣，是吧？
0: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哈尔滨红肠呢是经过严选，它的肉，你看你撕开以后是不是有一种香气在里面？
1: 对，
0: 浓郁的香气。
1: 打开这个。打开这个包装之后呢，就是浓浓的一股这果木熏香的这个味道。你看刚才我当人家面去咬一下，它是脆脆的这种感觉。
0: 您
1: 在
0: 您
1: 家
0: 味太发达了。我们哈尔滨红肠要经过两次的这种熏烤，第一次要把它熏熟，但是熏熟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呢？外观呢它比较软的，那么我们二次熏熟的时候才是把那个皮儿给它熏脆，这是哈尔滨红肠两道最重要的工序。
1: 真的，
0: 对，而且你吃的这个皮儿哈，它又不太油腻，对吧？而且红肠掰出来的你还能看见肉丝儿。那么我们这个果木熏烤呢，是哈尔滨红肠最重要的一道工序。真的，除了原料以外，就是这个手法，
1: 真的特别好吃。
0: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我们本地的一种叫啄木的这种木材做熏烤。这种木材吧，它 火，用老百姓话讲，它火着得很小。
1: 嗯，
0: 因为这需要很长的熏烤时间。如果你火大的木头，就是。

0: 作的油脂含量非常高，它火就大，火一大它就容易熏黑，容易熏坏，容易熏炸肠炸裂，那皮儿都是裂开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工艺传统的木材去做熏烤的时候呢，因为这种木材的油脂含量低，所以那个火苗啊它都是可以控制的。那么它熏烤出来的时间虽然长，但是它真的是从里到外的那种果香，而且呢它熏烤完之后表面都是脆的。
1: 嗯，我真的是停不下来，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刚才跟大家形容一下，你在咬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那个咬那个肠衣的时候，它是嘎吱嘎吱那种脆脆的，然后咬开之后里面全都是瘦瘦的这种肉啊，看上去全是肉的感觉。然后你嚼在嘴里之后呢，那个蒜香包括肉香就会充斥在你的这个舌头当中，哇，那真的是一种美味的享受。不行了，我这个一定要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哈尔滨红肠不便宜，我本人以前去哈尔滨的时候去买红肠每次都花好几百，买不了多少。咱今天既然把您请来了，这个价值就得给我砍下来，好不好？
0: 那好，老师，您应该到过哈尔滨。哈尔滨现在最出名的什么烤红肠、熏红肠、红肠汉堡，它有很多种吃法。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你平时在家这些东西就能做，对吧？你开袋计时非常方便。
1: 嗯，
0: 我们作为哈尔滨的一个老企业，我们在推着车去给人家送红肠的时候，哈，那实打实的讲，我们现在给代理商的价格，一根代理商的价格按级别量大量小的分的话，我们都在最低最低的价格都在七，我刚才查了一下，在7.8一根。
1: 7.8。
0: 我们给代理商的价格，就这个红肠在外边，在我们哈尔滨本地卖都是9.8、10.08、12.几一根的这样的一个。
1: 这还是超市里边卖，就是那些礼品店可能卖的更贵，是吧？
0: 是的，因为现在的哈尔滨到处都是这种旅游城市嘛。对吧？那一根红肠会让您回味无穷。
1: 我说呢，我这花几百块钱买不了几根回来，原来就是差价都在这儿呢。其实出厂价，我们真的老百姓能接受这个价，对吧？你说7.多一根，我真的能接，但是这是出厂价，是吧？那既然您
0: 出厂价格都没算我们自己的成本呢，我们还要有员工的成本，什么成本我们都没算呢。
1: 行，我知道了。那您说给我们带多少根，是一个啥组合？先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满足我们大家的这个要求，行不行，李总？您也很实在，我就先听您的。嗯，
0: 你看今天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你应该能感觉出来，东北人首先就实在，这个事儿能行就行，能干就干，对吧？
1: 是。
0: 我也希望我们一根哈尔滨红肠能带给广大的这个更多的人群来了解我们哈尔滨，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有责任宣传哈尔滨红肠的时候，我给出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超值的。
1: 我得先听听啊，李总，您别先别，您给我带个什么组合先说一下，给我们老
0: 我准备做30根的一个组合。
1: 30根。那30根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个7.8的话，我大概算了一下，200多块钱。
0: 对，肯定是要了，我30根的大组合呀。
1: 嗯，但是我们不是您一般的代理商，对吧？我们是媒体，我们这在这给您做宣传。你看我一直在说哈丰顺品牌，哈丰顺品牌都是给咱们品牌做宣传了。这样我先提个小要求，我们这儿没有那个一口价啊，咱们就我也不给你多砍，咱19930根，行吧？这个虽然我这也没多砍，行不行？
0: 那你清晨老师，我们第一次合作，我觉得我要是都不给你降到199的话，不给你面子，用东北话讲太不给面子了。那我今天我这个工资给你没问题。
1: 对，您别着急。这不算完啊，这我只是对，我只是先把这价格给咱压一压，因为毕竟呢，我觉得这个价格，这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我们都能接受。30根呢，确实也已经不少了，这个去咱们当地是肯定买不了的。但是呢，您这不是来了吗？您也不能空手来，咱这第一次合作，对吧？哈丰顺品牌第一次登陆咱们大咖购，你也知道我们虽然是河北广电大咖购，但是我们是覆盖京津冀地区的，我们北京、天津有很多我们的老会员，对我们的品牌、对我们的节目是特别支持的。所以呢，每次我都是替我们河北老百姓、北京老百姓、天津老百姓，我们要一份福利。您第一次来不能空手来，对吧？这价格我说实在的，我没给您多砍，那这个组合方面您就得看着来了。
0: 我真的，我这人太实在了，我一下子把底价报出去了，我都没想这个事儿。
1: 没关系，咱们第一次合作嘛，以后熟了就都知道了。
0: 是，那您这样你看行不行？我也了解了，就是说京津冀地区呢，离我们东北又很近，对吧？咱们算东北的一个老乡，虽然离得稍微远一点，那今天这样就是首档的这个播出，然后呢，我再送10根，咱别给一根一根送，对吧？咱大大方方的，就我再送10根，那么就是199，40根。
1: 四十根，
0: 这种是够诚意了。
1: 对，我觉得其实李总，我从给您就是打交道以来，我觉得您这人特诚、特实诚，就是有咱东北人那种特敞亮那个劲儿。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你拿十根，我再要十根，这样咱五十根起步，行不行？咱今天依旧就五十根。
0: 您这个十根一起步，你那十根给不给我钱呢？
1: 你提前多伤感情啊！您这不是来我们这儿做宣传了吗？对吧？我也没跟你要广告费呀，对不对？
0: 确实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么的，就是您看一下，那你就去比较一下，我们四十根的这个组合真的已经
1: 四十根，我不喜欢这个数嘛，我还没跟你多要呢。你拿十根，我要十根，这样的话给咱大家一个交代，毕竟新品嘛，是不是？而且您不知道，像我跟胖丫，我还有个搭档今天没来啊，我们俩呢就是一般都是翻倍起步的那样，我就是因为。咱时间不多，行吧，咱就这样定了，五十根我也不多要，因为我知道这个成本很高，这个哈尔滨红肠像您这种货真价实的，又是这个老祖宗传承手艺的，这种确实成本很高的，我不给你多要了。
0: 确实是。
1: 嗯，行吧，我也很实诚，好不好？
0: 您这样吧，秦晨老师哈，确实是我们也非常想合作，也知道您是一个权威媒体，并且覆盖了这么多地方，对吧？第一次给我们做宣传了，第二呢，我也确实想让大家尝一尝我们家公司的产品。这样吧，我觉得咱协商一下，就是从对新品推广来讲，那么我们就见个量，不能说你卖一年，
1: 哎，
0: 这个
1: 李总啊，我刚说咱第一次合作，你别的厂家的事儿没学会，你光学会他们限量的活儿了。
0: 真的是因为啥呢？我觉得新品推广我们肯定是有态度的，对吧？我们肯定是有配合的态度，而且我相信我们家的产品会吃出来回头客。那么我们就限个量。那么在首次的这种合作当中，我希望它更加完美，也希望顾客更加喜欢我们家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不多限，是吧？五十组这样的一个限量，你觉得可以吧？
1: 我觉得不可以，你问我肯定是不可以。这样时间，你看老大家都已经开始狂打电话了啊。这样我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通这个电话呢，就告诉我们机器人员说，我定一组，我定两组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火爆，大家都在等咱们最后敲板。现在呢是199，五十根给大家带回家啊，来自正宗的哈尔滨的哈丰顺品牌的红肠。然后呢，真的你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品质是有多好了。在众多品牌中呢，为大家选择的哈丰顺这个品牌，因为他家就是哈尔滨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专门做红肠的一家企业。你可以看他那个上面的生产厂址，就是在黑龙江哈尔滨啊，就是在哈尔滨。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字儿有点小啊，在这个香坊区啊，哈尔滨的香坊区啊，所以这个生产地址就在这儿，所以它是真真正正的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也是传承了几代人的这种老手艺，而且用的全部都是这种传承手艺给咱们打造的。它那个肠衣是猪肠衣，脆脆的，烤到脆脆的那种感觉，你真的入口的那一刻你就嘎吱嘎吱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就是稍微上点年岁的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肠呢一点都不硬，您放心，真的能咬动啊，能咬动，能够咬得下来，能够吃到嘴里边，能够嚼的是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这个您放心，不会说让你咬不动的啊。那么同时再有什么呢？它这个是货真价实，里边这个肉特别特别的满啊。所以说呢，咱今天是199，我不管李总同不同意了，就是五十根了啊，五十根。好吗？五十根给大家带到。刚才您说限量，我也尊重您，因为毕竟呢，咱们这个，就是请品牌过来合作嘛，对吧？我们也不能就是压榨的太狠，不然的话，行，没问题。但是我想要您个承诺，就是这个价格在别处能不能看得到？
0: 没有，就是这个价格呢，您可以看一下哈。我们这是限时限量的活动，我今天跟你说，你就到哈尔滨来买，这个价格你肯定也买不到。
1: 就是我们大咖购专供的价格，专享的价格，对不对？专享的价格组合。
0: 但是我们的品质要优于我们这个渠道啊，是定制的品质，这个品质要优于我们就是其他渠道的一个品质。
1: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您别拿那个网销货来糊弄我们就行。我们质检人员是非常严苛的，好不好？我们要为老百姓把关的。
0: 确实是有区别的。
1: 好，有您这句话我放心了啊。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是品质非常棒的，然后是原厂给咱们出品的，又有咱们李总在这儿给咱们站台背书的，这点大家放心啊。拿回家您就去吃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的红肠，哈尔滨的老风味啊，老口味的这种感觉。记住哈丰顺的品牌，我再给他做一个宣传。今天是199，五十根，400-637-1818，400-637-1818。李总，我再替大家问一下，咱们今天拿到手的全都是新日期的吧？
0: 是的，是 是的，都是新日期的，这个您放心，我们是以销定产的，绝不提前生产。
1: 嗯，而且呢咱们今天的这个哈尔滨的这个红肠哈丰顺品牌，人家这个保质期呢只有90天，比起那些就是一来就一年多的那种添加过多。
0: 保质期呢代表了产品本身有一些那个冬天的越多，
1: 对
0: 它肯定保质
1: 期越长嘛。我就想这样说，所以说呢，咱们从人家90天的这个就真空包装90天的保质期来说，你可以知道它没有添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说呢，是非常纯正的口味，纯天然的口感，然后是真正哈尔滨红肠的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大家如果没有吃过的话，不妨趁今天赶快订好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的最后时间了，你看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李总。我再请您给我们做个承诺，首先呢，咱们每一根红肠都能保证品质，对吧？
0: 是的，每一根红肠呢，我们都经过3道质检以上的手续。这个您放心。
1: 而且是原厂包装、原厂原封给我们送到老百姓手中。
0: 新日期。
1: 都是新日期。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就想吃到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又不想跑远路的朋友们，又不想多花冤枉钱的朋友们，尤其咱大黑购的老会员们，今天呢，咱们的福利到了啊，199元整整50根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记住咱们今天的品牌是哈丰顺品牌，真真正正来自于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传承几代人的老手艺给咱们带到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李总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份见面礼啊！希望您这个工厂以后有什么好的东西，不妨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吗，李总？
0: 好的，谢谢老师。
1: 好嘞，再见。那么大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这个抢购啊！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
2: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5: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5: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5: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抄底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1: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5: 400-637-1818。
1: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5: 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吃的美，喝的美啊。
1: 对，
5: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1: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5: 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1: 是的。
5: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1: 没错，
5: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
1: 了。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
5: 是
1: 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5: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1: 没错，
5: 是吧？
1: 没错，
5: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5: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1: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5: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1: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5: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1: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5: 我
1: 特爱吃
5: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那个皮儿
5: 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1: 对。
5: 吃上去啊，你说他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

0: 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1: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0: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2: 就特油，
1: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3: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1: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0: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3: 专门铁棍山药粉？
1: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0: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1: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折得慌，
3: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1: 特别痒，
0: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1: 所以很清爽，
0: 对
3: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啊，
0: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儿，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是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1: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3: 是的。
1: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3: 对，
1: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那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3: 对。
1: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0: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1: 对，
0: 随时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3: 其实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
1: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

0: 问题，你这一箱盛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1: 对，那小箱
0: 也是一箱，
1: 小箱也是箱。
2: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六斤啊，
1: 哦、
2: 得有
1: 六斤，
0: 有六斤呢。
2: 对呀，
0: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2: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两斤、三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六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然后我存
0: 回购两三箱是吗？
1: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0: 那
1: 我
0: 也得看，
1: 这
0: 我
1: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0: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1: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0: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1: 对，
0: 对吧？
1: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0: 哎。那如果按那要按六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2: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六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1: 哇，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0: 158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1: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0: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1: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0: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2: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1: 对呀，
0: 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1: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0: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1: 这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0: 我觉得也是。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线，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六箱，
0: 有点费劲呢，是吧？
1: 120吧。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0: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吧？你也不差那10块钱
1: 啊。
0: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1: 对，按你的要求。
0: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1: 你这便宜了30。
0: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1: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0: 你看，新辰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
1: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0: 128减30是多少？
1: 98呀，
0: 啊，
1: 是吧？
0: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1: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0: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2: 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0: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咱就尝鲜了。
2: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1: 对，多吉利的数，
0: 尝鲜价了，行吗？
2: 尝鲜价，真的尝鲜。
0: 好嘞，给力，
1: 行，来打电话400-637-1818，
0: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0: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1: 对，
0: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1: 没错，
0: 里边85块左右
1: 啊，
0: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0: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1: 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嗯，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0: 哎，不能那么算，
1: 你现在
0: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1: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0: 没错。
1: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0: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
1: 是，
0: 是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
1: 对，
0: 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1: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0: 又干
1: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1: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馅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

0: 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两箱起步，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1: 嗯，
0: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刚才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十箱怎么订了？
0: 几箱？
1: 4箱啊！
0: 哎呀，天哪！
1: 4箱
0: 啊？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1: 别哎呦，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0: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支持啊！
0: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2: 确实
0: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
1: 嗯，
0: 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0: 我觉着这
1: 小金饼，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个这。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满手油，
0: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1: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
1: 哦、
0: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1: 是吧，
0: 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1: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1: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了
0: 、嗯、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1: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0: 咱喝着水、嗯、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嗯、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0: 哎、
1: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嗯、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1: 嗯、
0: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0: 但是齁甜、
1: 嗯、
0: 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1: 嗯
0: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0: 嗯、
1: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0: 嗯、
1: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1: 对
0: 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0: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0: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嗯？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0: 嗯，
1: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0: 对，
1: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0: 嗯？
1: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都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啊、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
1: 对
0: 对，
1: 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0-180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1: 嗯、
2: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 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你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1: 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0: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1: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0: 满满一大箱，
1: 6斤，
0: 哎，6斤啊，你们。

0: 听错，六斤。
1: 嗯，
0: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0: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的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0: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嗯、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嗯、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0: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0: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对，
0: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1: 嗯，
0: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啊、嗯、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哎、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0: 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0: 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的时间，
1: 98块钱六斤啊，
2: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三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1: 嗯，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嗯，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六斤
0: 、嗯，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15点整。
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在汉代历史上的知名度不算高，既没法跟吕后这样令人胆颤的狠角色相比，也不能跟赵飞燕环肥燕瘦的燕名相比，甚至金屋藏娇的阿娇皇后也比她引人注目。可是王政君却是西汉历史上的一位传奇女性，她活了84岁，身居后位的时间长达61年。她给5个皇帝当过皇太后，天子走马灯似的换，只有她这个太后固若金汤。她开创了西汉史上的王室专权，一生荣耀，但是晚年却保不住刘氏江山，最终郁郁寡欢。这位低调的西汉皇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她能稳坐后位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皇后王政君的悲歌传奇。
1: 在汉朝有这么一位历任4世的太皇太后，这个老太太不光堪称是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后，享年84岁，而且她的政治年龄也不短，能与她的寿命是并驾齐驱，享国60余载。这个人就是汉元帝刘氏的老婆王政君。人家都说这皇上的老婆可都是万里挑一的，什么身世、家庭背景等等一系列，恨不得祖宗八辈都得查一溜够，才能够有机会入围呢。可是这位王政君却不一样，他在和刘氏结婚之前可是结过2次婚的，还有个克夫天杀星的绰号。那他又是如何当上这个皇后的呢？在古代，如果谁家的姑娘定亲之后还没过门子呢，老公就死了，那这姑娘啊，这辈子算完了，甭问克夫啊。不再改嫁为老公守寡的，兴许除了克夫的坏名声以外，还能落下一个忠贞二字。可即便是这样，也避免不了街坊四邻在背后里指指点点的。要是想改嫁的，虽然还是女儿身，可这档次就掉下来了。来提亲的不是那种根本娶不上媳妇儿的，就是转战到大户人家做个小老婆。总之这姑娘这辈子算是没什么幸福可言了。不过什么事儿啊，在不同的朝代都有着不同的看法。这种导

没事儿，要是发生在汉代，那可就是天壤之别了。要是哪位姑娘一定亲，老公就死了，而且在这之后，被克死的老公还不止一位，您就看吧，准有那些懂得天文预测的高人来到家里，一个劲儿的恭贺这位姑娘的父亲，恭喜老爷子，您家里啊出贵人了，您这姑娘是贵不可言呐，这普通人没法享受，将来你们家里一定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您听听，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不过话说回来，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王正军的父亲可就曾经被人家这么恭喜过。王正军的父亲名叫王进，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长安读过书，在司法部门当过一阵子小头目。您别瞧这官儿虽然当得不大，可是王进的老婆可是娶得不少，儿女们也生了一大堆，四个闺女八个儿子，王正军就在女孩里边排行老二。后来等到王正军当上皇后的时候，他的这些兄弟们呢也都跟着沾了不少光，亲侄子王莽愣是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当然了，这都是后话。王正军是王进大老婆李氏生的，据说李氏当初怀孕的时候就梦见一轮明月进了自己的肚子，这可是个好兆头啊。后来果然生下了王正军这个大富大贵的宝贝千金。虽说是大富大贵，可是对于王正军来讲并不是一帆风顺，长大以后娶她的两任丈夫都被她克死了，头一位是平民百姓，刚刚定完亲就死了，第二一位是汉室宗亲东平王，和前边那位一样，刚刚下了聘礼打算收王正军为妻，还没等到洞房花烛呢就也一命呜呼了。虽然这两门亲事让王家得了不少的聘礼，可是这事儿也把王进吓得够呛，他心想，哎呀，我这姑娘命够硬的呀，克夫啊，这是什么怪物投的胎呀，可别克完了丈夫再克老爸，那我可就惨了。想到这儿，王进一点都不敢耽搁，赶紧请了一个算命先生给王正军掐指算算。算命的看完了之后只说了五个字，大贵不可言。王正军到底是什么样的命呢？日后的生活会像算命先生说的一样吗？这五个字一说出来，王进就琢磨了，大贵不可言，还要怎么个贵法呢？连王爷都镇不住他，莫非得嫁给皇上当媳妇不成？抱着嫁给皇上的想法，王家也豁出去了，花银子，请家教，望女成凤，学习琴棋书画，为嫁给皇上做着智力投资。王正军本来就是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很快那些个琴棋书画呀，声乐歌舞啊，就样样精通了。王进看到女儿学得这么快，高兴得要命，心里一个劲儿的琢磨，看来闺女啊，以后肯定会嫁给皇上，而且肯定是个皇后。在这之后，王正军18岁那年，机会还真来了。当时汉宣帝的皇后身边啊，正好少一个知书达理、精通技艺的宫女儿，于是王进就赶快把王正军献出去了。王进可不管那么多，他想能伺候皇后必然有机会接近皇上啊，保不齐呀、就能受到垂青，一步登天。然而事情并没有像王进想的那样，王正军入宫一年多，别说皇上临幸生贵子了，就连看皇上都很少多看他一眼。正在王正军意气消沉的时候，命运却将他推进了太子妃的候选人当中。当时皇太子刘氏特别喜欢的一个妃子得了重病死了，因为这事儿啊，刘氏伤心的要命，天天是郁郁寡欢，精神不振的，没多久也病了。而且那个妃子临死前还对刘氏说，自己的死啊都是其他姐妹们因为嫉妒诅咒的。得，就这一句话，刘氏对其他的妻妾们是恨之入骨啊，连理都不带理的了。儿子为情所困，当老爸的当然心疼了，于是汉宣帝就跟皇后商量，
打算从后宫里挑几个宫女儿。

0: 来伺候刘氏，好让儿子感情转移，别老天天的受精神折磨呀。而这王正军恰巧就被挑上了。有一天刘氏觐见汉宣帝，皇后就把选好的五位美女带了过来，让刘氏从中挑选一个。那个时候刘氏哪有心情选美女呀、啊、所以对眼前的这几位美人啊根本不感兴趣，可是又不好辜负皇后的一番好意，于是就随便一指，其中一位还可以。顺着刘氏手指的方向，这其中一位偏巧了就是王正军。就这样，王正军被送进了太子的东宫。这事儿说来也奇怪，在王正军来太子东宫之前，有那么多姬妾都被刘氏临幸过，可是没有一个争气的。而自打王正军来了以后，才被临幸过一回，还真就中奖怀孕了。宣帝甘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1年，王正军生下刘氏的第一个儿子。对于整个皇室来讲，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汉宣帝高兴得要命，看着自己的这个宝贝孙子是爱不释手，还亲自给自己的孙子起了一名字叫刘骜。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虽然王正军为刘氏生了一个男孩，但是这个时候的王正军是否能够母以子贵呢？事情的开始对王正军来说还算是顺利的，生完孩子没多久，这汉宣帝就驾崩了，太子刘氏继位，史称汉元帝，年仅3岁的儿子刘骜被立为了太子，自己最后也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后的宝座。然而在这之后，让王正军没有想到的是，儿子能让自己坐上皇后的宝座，也差点让自己从这宝座上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刘骜也长大了，可是刘氏却慢慢发现自己这个儿子整天就知道花天酒地，根本不求上进，虽然是太子，可这以后怎么接他的班啊？那个时候正巧赶上刘氏喜欢的一个昭仪给他生的也是一个儿子，同样都是儿子，当然就有比较了，一个花天酒地，一个德才兼备，一个不学无术，一个多才多艺。这日子久了，刘氏就开始琢磨着打算废了刘骜的太子位，改立别人。这事儿被王正军和刘骜知道以后啊，俩人可就坐不住了，尤其是对于王正军，自己好不容易站稳了脚跟了，不能就这样白白的拱手送人呢、啊、于是他赶紧找来了刘氏的宠臣史丹，让他赶忙帮着想办法。仨人一见面，王正军和刘骜扑通一声就给史丹跪下了，这可让史丹吓了一跳啊，历朝历代也没有说皇后太子给大臣下跪的呀，赶紧也跟着跪下来了，一边搀扶着这娘俩起来，一边安慰他们说自己呀、啊、是拥护太子刘骜的，肯定会誓死相助。有了史丹的这通表忠心，这才让王正军和刘骜放下心来。有一回正好赶上刘氏病重，在宫里头休息，史丹和其他大臣一起来看望，临走的时候，这史丹呢特意找了一个借口留下来了，看了看四周无人，就吩咐周围的宫女先下去。刘氏不明白他这是干什么呀，就问他是不是有事禀报啊，结果等史丹把屋门一关，转过身来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刘氏床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呀，这刘骜可是您的长子啊，立为太子也都10几年了，天下的百姓和宫里的大臣没有一个不归心的呀，现在外边流言纷纷的，都说陛下您要改立别人为太子，打算把刘骜废了，如果这要是真的，这宫里的大臣公卿们肯定不会满意的，太子刘骜要是被废了，您呐先赐我一死吧。史丹是谁呀？那可是刘氏的宠。

0: 臣呐，对刘氏一直是忠心耿耿，而且机敏过人。很多大事的决策，刘氏都会听取他的意见。现如今，自己身边这么重要的一个大臣，都在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和他说不能废刘骜的事儿，刘氏也算是明白了，改立太子的事情啊，不是一般的困难呐。于是叹了口气，唉，我这也是左右为难呢。他们两个都是我儿子，我怎么能不替他们考虑呢？虽然刘骜有一堆的毛病，但是念在皇后王政君谨慎谦卑、尊法循礼，不愧为一代贤后，再加上先帝最喜欢的孙子就是刘骜了，我怎么能有违先帝于九泉之下呢？你不用多说了，我估计我这病恐怕也很难好了，到时候还有望你们好好辅佐太子，别让我失望才好啊。就这样，刘骜的太子之位算是保住了，王政君也度过了险关，依然做着他的当朝皇后。靖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33年的五月，年仅43岁的汉元帝刘氏病死了，太子刘骜继位，史称汉成帝，而王政君也被尊为了皇太后。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经过了这次的磨难，王政君明白，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手里的权力是必不可少的。在他坐上皇太后的宝座之后，他又会如何加强自己的势力呢？王政君清楚，只有身边都是自己家的人，才不会给自己找麻烦，才能让自己的位子坐得稳当。于是他借着自己位居皇太后的便利，把自己的兄弟一个个都安插在了朝廷里，加官进爵。那个时候王氏家族是权倾朝野呀，就连当时的皇上刘骜拿自己的这些舅舅们都没办法。您想啊，虽然是自己的母亲，虽然是自己的舅舅，可是这大汉朝的江山毕竟姓刘，他不是姓王啊。现在除了自己这个光杆司令，手底下的人那都是母亲家的人，很明显呢，自己都快被架空了。对于这种情况，刘骜是无奈的要命，他也没什么好方法能够改变，只能是睁一眼闭一眼。历代宫廷的权力之争可以说是非常激烈残酷的，王政君也一样。他的这只权力之手不光伸向了朝廷政事，就连刘骜的后宫，他这个做母亲的也得管一管。没有谁能逃得出皇太后王政君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他牢牢地把握着后宫的生杀大权。当时刘骜的皇后许氏因为得宠，就连老爸许嘉也跟着升官，做了一大将军，可谓是权倾一时。可是这些却被王政君看在眼里，他觉得这个亲家公啊，照这么发展下去，对自己的王氏集团可是有着相当大的威胁，必须得想个办法除掉他。于是王政君调转矛头，打算拿皇后许氏开刀。直接杀吧，恐怕是不太可能，因为当时许氏在刘骜面前非常得宠，必须得想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既能让刘骜心服口服，也能让刘骜找不出反抗的理由。于是王政君先是减少了后宫的开支，目的就是为了削减皇后的势力。再有，那时候正好赶上全国各地灾害严重，王政君就和手下的人诬陷许氏，说这样的灾难都得归咎于后宫失德。一个人这么说，刘骜可能不放在心上，可架不住朝廷里边都是王政君的人，每个人都这么说，日子长了，刘骜就免不了有些动摇了。慢慢的，刘骜看许氏啊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到最后索性连见都不见了。除了许氏失宠，就连许氏的父亲许家也跟着被免职了。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王政君下一个目标又会是谁呢？自从许后被废了以后，刘骜就想立另外一个宠妾赵合德做皇后。对于刘骜的这个打算，王政君也是百般的阻挠。其实对于王政君来讲，谁做皇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有人和他作对，不要影响到他的势力。赵合德非常聪明，他知道啊，现在许后被废了，正是自己的一个好机会，一定要赢得这个婆婆的喜欢，让她觉得自己没什么威胁，这样才能够踏踏实实的坐上皇后的位子。于是赵合德想尽了方法，最后愣是搬出了王政君的姐姐来替自己说话，这才勉强让这位婆婆答应立自己为皇后。虽然坐上了皇后的宝座，可是并没有因为身份的改变，赵合德就能从王政君手里拿到什么免死金牌。随和二年，随着刘骜暴病而死，王政君当时就下令让赵合德自杀。汉成帝死后，汉哀帝继位，汉哀帝驾崩以后，才九岁的中山王又被立为了汉平帝。几个皇上换来换去，只有王政君还是稳稳当当的坐着他那皇太后的椅子。后来因为汉平帝年纪太小，再加上王政君岁数也大了，实在是不能亲自处理朝政了，所以就把手里的权力放给了自己的侄子王莽。可就是这个决定，让王政君怎么也没想到，大汉朝的江山最后就被自己的这个侄子给抢走了。初始元年，王莽为了当皇上，毒死了年纪轻轻的汉平帝。他头戴皇冠，自称是皇帝，直接冲到宫里来，逼着自己的姑姑要玉玺，最终坐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周。建国五年的二月，王政君带着无数的哀怨与悔恨离开了人世，享年84岁。新朝皇帝王莽宣布为他服丧三年，并将他葬于原地卫陵，也就是位于今天陕西西安北陵城的司马门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王政君，没有王政君一手缔造的王氏集团，也许就不会有王莽坐上周朝的皇帝了。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谢谢大家的掌声，
7: 谢谢。
6: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7: 看出来了，
6: 哥俩孪生兄弟，
7: 双胞胎呀、啊，
6: 英文叫猝死，
7: 猝。
6: 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7: 猝死。
6: 干嘛要死啊？
7: 吞死。吞死。
6: 对呀、啊，
7: 我是弟弟。
6: 哎，
7: 我叫郭亮。
6: 郭亮，
7: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6: 这里有郭吗？
7: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6: 就是郭亮。
7: 站在我旁边这位
6: 介绍我了，
7: 这不是外人，
6: 是
7: 我的亲哥哥，
6: 那是
7: 他叫郭阳。
6: 哎，
7: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6: 我叫郭八，我哥哥郭八呀，
7: 这今天
6: 阳啊，阳。
7: 我哥哥杨八呀。
6: 什么杨八呀？
7: 那你不叫郭阳，你叫什么？
6: 郭八呀。有意思吗？
7: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6: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7: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6: 废话，
7: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6: 什么原因？
7: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6: 爱生病，
7: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70-80斤，
6: 那是猪。7-8斤。
7: 7-8斤。
6: 对，
7: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8斤，
6: 俩人8斤，
7: 我才7斤9两。一说的我伤心。
6: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嘿嘿嘿嘿。俩人总共8斤，你7斤9两，我才1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7: 刚出生的时候
6: 啊，
7: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6: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7: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6: 对，
7: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6: 是吗？
7: 我喜欢唱，
6: 哦，我喜欢说，
7: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6: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7: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6: 啊，
7: 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6: 什么叫薛微呀？我根本就不信呀。
7: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吧。
6: 啊，什么事儿啊？
7: 美国知道吗？
6: 知道啊。
7: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6: 哦，
7: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6: 怎么意思？
7: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6: 这里还有我呢。
7: 怎么了？
6: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跟你丢人家呀。
7: 我跟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6: 唱两句，我们听听。
7: 我给各位唱两句。
6: 好啊，
7: 行不行？
6: 好，来听听。
7: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
6: 啊，
7: 周杰伦的。
6: 谁？
7: 周杰伦。
6: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哇，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7: 周杰伦。
6: 对啊，
7: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 菊花茶，你听说
6: 有铁观音吗？
7: 这歌没出呢吧？
6: 没听说过菊花台。
7: 菊花台啊，这歌行吗？
6: 行啊，
7: 你听这个，
6: 我听听
7: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6: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的。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
0: 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1: 怎么了？
0: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你什么？
0: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0: 往哪看呢？
1: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0: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挤他。
1: 挤他我们这儿没有，
0: 你那儿有？
1: 我们这儿有怼他。
0: 什么叫怼他呀？
1: 那个呀叫吉他
0: 啊，吉他，吉他有吗？
1: 什么？
0: 吉他有吗？
1: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0: 我要媳妇儿，有吗？
1: 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0: 是，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1: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0: 就是这个
1: 啊，就这个吧。
0: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1: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0: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1: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
0: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1: 哦，先试一下琴
0: 可以。
1: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0: 怎么了？
1: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0: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
1: 啊。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0: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1: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0: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1: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0: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1: 这都是你歌迷？
0: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1: 是吗？
0: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1: 对，我
0: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1: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2: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0: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
0: 看出什么来了？
1: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0: 财迷像话？
1: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是，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0: 对呀、啊、
1: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0: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0: 这歌马上就得火。
1: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0: 你听听这个，
1: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0: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1: 好，都听听这新歌。
2: 这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1: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0: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0: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换一首歌，
0: 你听这个，
1: 哎，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0: 没看出来啊，哥哥。
1: 怎么了？
0: 你会的歌不少啊。
1: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0: 你听这个。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
0: 我这叫开嗓小唱，
1: 不是真格的。
0: 我开开我这嗓子。
1: 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0: 嗯，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1: 哎，来一真格的。
0: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1: 美国乡村，
0: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1: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还。他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
0: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
1: 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儿。
0: 停！
1: 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0: 太好了，哥哥，
1: 是吧？
0: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啊、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1: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听着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嗯，
0: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1: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0: 那咱这组合
1: 爱跟谁组跟谁组，
0: 那咱这歌
1: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0: 那咱这一千万，
1: 你别跟我提这多少钱？
0: 一千万。
1: 对。
0: 您怎么知道啊？
1: 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
0: 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1: 美国我得跟、啊、跟你一起去。
0: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1: 我得照顾你兄弟。
0: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1: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0: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500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1: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0: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
1: 啊，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
0: 啊，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一样，你不去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1: 哎，兄弟，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你琢磨琢磨，明白了
0: 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0: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0: 怎么样，兄弟？没问题了，
1: 美国
0: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1: 好啊，
0: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1: 还有组合名呢，
0: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1: 好名字，
0: 我叫活灵，
1: 我叫活现。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6: 正格得，各位看看我，
0: 你
6: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看什么呀？
6: 体格怎么样？
0: 太瘦了。
6: 什么玩意？
0: 瘦
6: 瘦
0: 啊！
6: 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0: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6: 看不出来
0: 啊，
6: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0: 哦，
6: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0: 长哪儿？
6: 长骨头里。
0: 长骨头里？
6: 对。
0: 哎呦，你是螃蟹呀？
6: 谁是螃蟹？
0: 螃蟹就长骨头里，
6: 不是得长在
0: 哪儿有
6: 嵌在骨头上？
0: 哪儿有肌肉？
6: 这人不服，就这胳膊
0: 啊，
6: 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6: 盯住了，
0: 看着呢。
6: 我问你
0: 说，
6: 怕不怕？嗯，
0: 你自个儿怕吗？
6: 我都怕。
0: 你怕什么呀？
6: 我怕他折了我。
0: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6: 折了不可能啊！
0: 小胳膊小腿儿，
6: 咱这胳膊
0: 啊，
6: 杠子似的。
0: 哎呦，
6: 腿墩子似的。
0: 瞧瞧
6: 腰，柱子似的
0: 啊，
6: 脑袋
0: 傻子似的。
6: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0: 哪有功夫啊？
6: 从小练武术的，
0: 打小就练。
6: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0: 是吗？
6: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0: 真的？
6: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49成烂颤。
0: 哪年呢？
6: 地震那年。
0: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6: 这都不叫事儿。
0: 是啊，
6: 前两天
0: 啊，
6: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0: 哎呦，
6: 打了2钟头
0: 啊，
6: 愣没倒下，
0: 真功夫，
6: 捆树上打的，
0: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6: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那怪什么用啊？
6: 有功夫盯着呢。
0: 哦，哎，
6: 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了。
0: 他有轻功，
6: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0: 啊，
6: 这么高的二楼，
0: 这么高，
6: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0: 哎呦，
6: 3楼怎么样？
0: 高啊！
6: 一垫脚，噌就上去。
0: 这都上去？
6: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0: 哎呀，
6: 一垫脚，噌就上
0: 去。这怎么上去的？
6: 坐电梯。
0: 那是
6: 太轻松。
0: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6: 这都不算什么
0: 啊！
6: 江湖上有外号，
0: 外号叫“
6: 草上飞”。
0: 草上飞。
6: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6: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0: 哦，
6: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0: 嗯，
6: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0: 他，他爸爸是贼。
6: 什么叫贼呀？
0: 怎么还捅锁去？
6: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0: 啊，
6: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0: 还是个热心人。
6: 哎，
0: 啊，
6: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0: 是啊，
6: 先练内功。
0: 内功
6: 也就是气功。
0: 哦，
6: 气功知道吗？
0: 知道，
6: 丹田气，口吞铁球。
0: 这是怎么回事？
6: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0: 哦，这是个弹簧

0: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1: 哎呦，
0: 俩先搁手里揉
1: 揉，
0: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种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1: 咽了，
0: 不是咽到胃里，
1: 那在哪儿呢？
0: 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叫
0: 丹田气托着，
1: 哦，托着，
0: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托住，托俩钟头，
1: 哎呀，
0: 甩头一子定乾坤，
1: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天，
0: 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啊，
0: 功夫，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这怎么回事？
0: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1: 嗯，
0: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1: 有了，
0: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1: 弯腰，哎呦，
0: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1: 为什么呀？
0: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1: 是
0: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1: 嚯，
0: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还有什么呀？
0: 鼻子眼儿喝牛奶，
1: 这听着都新鲜的，还真的。
0: 早餐牛奶拿过来
1: 啊，走，
0: 一整袋儿
1: 啊，
0: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1: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0: 这奶吸进去
1: 啊，
0: 储在我的鼻腔当中，
1: 火
0: 一叫丹田气，
1: 哎，
0: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1: 火
0: 这边也行，
1: 滋的够远的，还
0: 一块，
1: 我都分叉了啊，
0: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1: 还什么呀？
0: 油锤灌顶，
1: 这又怎么回事啊？
0: 早晨起来
1: 啊，
0: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1: 痒痒
0: 难受
1: 啊！
0: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1: 搁这儿。
0: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1: 干嘛呀？
0: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1: 这是亲爹吗？
0: 这是功夫，
1: 有这功夫。
0: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1: 哎呀，各位，
0: 没事，
1: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就这油锤灌顶，
0: 这个来不了，
1: 灌一个，
0: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1: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唱，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0: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1: 什么呀？
0: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1: 哟，
0: 天太热，有点中暑。
1: 哎呀，
0: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1: 啊，
0: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1: 哎呀，
0: 脑袋碎了，怎么办？
1: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0: 这演员多坏啊！
1: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0: 是搭档说的话吗？
1: 开玩笑，
0: 不像话，您这个
1: 不是还有什么？
0: 我这气功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1: 拳脚的功夫，
0: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1: 啊，
0: 估计你都没听说。
1: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0: 你会什么拳？
1: 上小学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0: 行。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1: 还行。
0: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1: 正经的，
0: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1: 您会什么拳呀？
0: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1: 吹，
0: 你都没听说过。
1: 拳术100种。
0: 首先来说啊，
1: 您说
0: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1: 孟苏七式，
0: 听说过吗？
1: 还真有这个。
0: 有这个。
1: 还有吗？
0: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真不少。
0: 有达尊拳，
1: 还有吗？
0: 一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72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抗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

0: 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
1: 还真不少拳法。
0: 还有啊，
1: 还有呢，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保健拳、泰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1: 可好，这么多拳，
0: 这拳你都听说过？
1: 真不少，
0: 从小就练。
1: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好，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0: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1: 是是，
0: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1: 你怎么得来一来？
0: 这样啊，
1: 哎，
0: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1: 您说，
0: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1: 那我给您炒几个例子。
0: 什么叫例子呀？
1: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0: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1: 招式，
0: 看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尽量。
0: 行吗？
1: 哎，
0: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1: 这是
0: 袖子挽一挽。
1: 哦。
0: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1: 没看？
0: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1: 上午的精神。
0: 哎，练武之前呢，
1: 啊，
0: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1: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0: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
1: 嗯，
0: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武的您是老前辈。
1: 是了，
0: 在下我是个学徒。
1: 哦，
0: 学的年头不算多。
1: 怎么样？
0: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1: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0: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1: 不，甭客气了，
0: 考考你啊，
1: 来吧。哎，拉个云手。
0: 这都知道，
1: 你看
0: 看这个，
1: 哎，骑马蹲裆式，
0: 行啊，
1: 不外行吧？
0: 骑过
1: 没有？
0: 猜这个，
1: 再来，金鸡独立，
0: 嚯，
1: 怎么样？
0: 有门户
1: 没有？没有，
0: 知道不少、啊。
1: 没有老师，
0: 这个，
1: 哎，夜叉探海，
0: 哇，
1: 怎么样？
0: 你探过
1: 没有？
0: 难不住你，
1: 知道一些。
0: 看这个，
1: 再来。
0: 嗯，哎，
1: 举火烧天，
0: 不对。
1: 霸王举鼎，
0: 不对。
1: 气贯长虹，
0: 对。
1: 那您这是
0: 无线 WiFi？
1: 哎，去你的吧！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耶！
4: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
5: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6: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7: 小伙子。

0: 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0: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0: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0: 啊？不会吧？那我为……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新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天下大了
17: 啊，
16: 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17: 那对，
16: 哎，也有人不爱听相声。
17: 对，
16: 哎，我就爱干个别的。
17: 啊，
16: 我画画画。
17: 是是是，
16: 哎，我写写字儿。
17: 有有有。
16: 还有我们尤其玩这传统的，
17: 嗯，
16: 喜欢盘珠子。
17: 哦，玩串儿
16: 啊，盘个什么小玩意儿？
17: 扇子。
16: 王老师就爱盘扇子。
17: 哎，我扇子多呀。
16: 哎呦，天天盘，都知道
17: 啊。
16: 盘扇得拿人油盘，得拿人油味。
17: 这个词儿听着瘆得慌，你给解释解释。
16: 就是汗呢。
17: 啊，人的汗。
16: 哎，汗水我们叫人油，得拿人油味。王老师啊，王老师为了盘这个啊，
17: 嗯嗯，
16: 我嘴都盘大了，这实在为了盘扇太不容易。
17: 我盘把扇子，怎么嘴都盘大了？
16: 这有道理啊。
17: 什么道理？
16: 人哪儿的这个人油最多啊？
17: 哪儿呢？
16: 鼻夹沟。
17: 哪儿？
16: 鼻夹沟啊。
17: 我就知道夹皮沟。
16: 这鼻夹沟吗？这鼻夹沟，
17: 这不叫鼻洼吗？
16: 鼻子和面颊之间这条沟，鼻夹沟。平时这是挖进去的，你要想把这油啊透出来，
17: 嗯，
16: 你得张嘴，天天就这么盘呢，嘴都盘大了。原来王石老师是樱桃小口啊，
17: 嗯，
16: 吃面条都不敢放酱，
17: 放酱呢
16: 一吸溜全糊嘴上了。
17: 哎，
16: 您看现在全盘大了，
17: 没有没有，
16: 这是爱好啊，
17: 太夸张了。
16: 我没有这个，
17: 您
16: 我不喜欢玩这个古玩，太古老。
17: 嗯，
16: 虽然咱们都是搞传统行业的，
17: 是是，
16: 但是咱也是年轻人嘛。
17: 谁呀？
16: 咱们年轻人，
17: 呦呦呦，我跟您不太一样的。
16: 咱们都才30啷当啷当啷岁嘛，对吧？
17: 怎么这么多零碎呢？什么叫啷当啷当啷啊？
16: 31为一啷，
17: 嗯，
16: 32为一当，
17: 嗯，
16: 咱30啷当啷当啷岁嘛。
17: 嗨，
16: 还不到40，还年轻。
17: 嗯嗯，
16: 我就有别的爱好。
17: 您什么爱好？
16: 我跟广大的90后的朋友们的爱好是一样。
17: 别说出来，怕吓着我。
16: 年轻人的爱好，
17: 嗯，
16: 我好看电影。王老师，吓住了没？我好看电影。
17: 年轻人的爱好，
16: 咋了？
17: 不是您这个话呀，略有偏颇
16: 啊。
17: 这上了岁数的我父母他们也爱看电影啊。
16: 那你呢？你爱看电影？
17: 我不敢说爱，
16: 啊，
17: 也喜欢，经常去看。
16: 经常去看。
17: 嗯。
16: 那你看电影是为什么呢？
17: 我说为了繁荣文化市场，你信吗？
16: 不是，我说你看电影是出于什么目的呢？那
17: 看电影能为什么呗？娱乐呗。说大一点，咱吸收姊妹艺术精华，为我所用，制造更好的节目，奉献给广大观众朋友们。
16: 那不那
17: 看电影还能为什么呢？
16: 把你说的那么的高尚啊！不过你这看电影是享受。
17: 那就是享受艺术呀，
16: 是娱乐。嗯，我不是。
17: 您，
16: 我看电影是接受功德教育。
17: 哦，您爱看那方面的片子？
16: 不，哪方面片？
17: 就功德教育这方面片子。
16: 不是，嗯，我是看完每一部电影啊，内容记不住了，光接受功德教育。
17: 没听明白。
16: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嗯，就前不久。我等了好长时间一个片子上映了。啊、嗯。赶紧团的票啊，团的票。早早就去了，
17: 咱俩一样，我也爱追电影看。哎，
16: 忙活一天了，也没吃饭。到电影院先买一大桶的爆米花。
17: 爆米花？
16: 爆米花，没吃饭吗？万一饿了、还能嚼咕嚼咕。
17: 好办法。哎，
16: 坐进去，对好了座。弄好往这一坐。舒舒服服，端着这爆米花桶，这叫什么？带劲。哎，
17: 享受。
16: 特享受、啊。
17: 不是，这听着没什么问题呀、
16: 问题马上就来了。
17: 这能有什么问题？
16: 我看电影喜欢坐在正中间。我旁边。有一个父亲带个孩子，孩子大概5-6岁，一看见我进来，拽他爸爸，爸爸，米发，
17: 看见你这米花了，
16: 我一看就给人孩子吧，
17: 是，
16: 来孩子，来吃点，
17: 来点，
16: 他爸不好意思，哎，别，您看你这怪不好意思，没事，给孩子吃点，哎，快谢谢叔，这孩子真客气啊，过来冲我一鞠躬，
17: 多有礼貌，
16: 连桶端过去了。
17: 一桶都拿走了，
16: 哎，还挺孝顺，给他爸吃米发。哎，爸不好意思，快还给叔叔。
17: 孩子呢？
16: 孩子说句话真对得起我。
17: 怎么说？
16: 送给别人的东西不能要回去。
17: 拿你当小朋友了。
16: 我一看，咱得有大人之才啊，不能跟他计较。
17: 是，
16: 我再出去买一桶，
17: 赶紧去吧。
16: 可是刚一站起来，灯黑了，
17: 我要开眼了，
16: 算了，
17: 怎么
16: 了？咱坐这儿看吧。剧情呢，带入进去之后。说不定把这个饿就忘了，
17: 跟着剧情走，一会儿就忘了。
16: 老话说得好，
17: 怎么讲？
16: 电影是粮食精，越看越年轻嘛。你没事跟着看呢，
17: 哪有这么句老话去？
16: 刚准备看呢，我发现不好。
17: 怎么？
16: 我们这排啊，又挤进来一个人，
17: 来晚了。
16: 其实我挺腻歪着来迟到的，既耽误自己，又影响别人。不是，
17: 这个难免有个原谅。
16: 关键这位各位，您是没看着啊？1.9米的大高个，哟，少说有350斤朝上。
17: 这么胖呢，
16: 往里挤啊，往里蹭啊，顺着我就蹭过去了，
17: 这叫什么词儿呢？顺你走过去了，
16: 脸是这腿，腿是走过去的，我这脸可是他屁股蹭过去的，200多斤的大屁股，
17: 您等会儿，
16: 我这脸蹭2分多钟，
17: 稍微瞪一下，哎呀呀呀，过火车呢。
16: 你不是快窒息了？
17: 稍微有里头有一个问题又没想明白，这人350多斤，1.9米，光屁股就200多斤，
16: 我是感受到的那个压力。哦，
17: 好家伙！
16: 好不容易2分多钟挤过去，
17: 两分多钟贴着你脸挤过去的，哎，你没憋死吗？
16: 马上就窒息了。哎，他过去之后啊，好容易喘口气儿，
17: 赶紧接着看电影吧。
16: 我拿我这余光一看，坏了，
17: 怎么？
16: 坏了？这排已然坐满了，
17: 这排坐满了，
16: 这说明什么？
17: 什么？
16: 找错排了他。
17: 好，
16: 他还得挤回来，
17: 就这位还得再出去
16: 受二茬罪，还得憋2分钟。
17: 你等着吧，他过去就好了。
16: 好嘛，一会儿挤我面前了，他把这票掏出来了，
17: 掏出
16: 看一眼票，看一眼我，看一眼票，看一眼我，朝前入鲁，这么一晃，我的，
17: 什么就他的？
16: 我什么就你，我没跟你要啊，你管你是谁的，
17: 你拿好。
16: 他一指我，这是我的，我呀，我是你的。嗨，
17: 别斗气儿，问问他要干嘛。
16: 我还没说话呢，他说了，这座位是我的。
17: 您坐错座位了？
16: 不能啊，不能，我来我对好几遍呢。
17: 不是，你让他看看怎么？
16: 不是你不对吧？我这就。不对，就这儿
17: 什么
16: 8排14座
17: 是这个吗？
16: 我一听傻了啊！我一听傻了，
17: 怎么呢？
16: 没座啊，
17: 就是
16: 这就8排14座啊！
17: 你买重复票了？
16: 我一想，我站起来，我去问问那个工作人员
17: 啊，对，赶紧问问去吧。
16: 我刚一站起来，裤衩他坐这儿了，
17: 他坐这儿了，
16: 哎，嘴里还嘟嘟囔囔，
17: 够快的，
16: 哎，一点功德心没有啊！ 看电影不找准自己的座，嗯，耽误别人，耽误自己，嗯，哎，你看看头来我都没看上，哎，哎呀，多精彩的电影，我都耽误十来分钟，哎，这是，哎呦，真好，现在这动画片拍真好，哎呀，
17: 动画片、哎，
16: 动画片人物拍的跟真人似的，嗯，有血有肉，哎，哪吒搁哪儿呢？哪吒谁演的？哪吒这是？
17: 看哪吒来了。
16: 我一听，我说等会儿、啊，您看什么电影？我看哪吒。您连动画片真人版你都看不出来是吧？这哪有哪吒呀？哪吒用机关枪吗？哈。哦，也是，我说哪吒也不能坐高铁，哎，您快起来吧，您找错放映厅了，您赶紧。哎呦，
17: 看电影愣能走错屋，
16: 我往这一坐，那个座位那个热呀，屁股热捂的。
17: 别挑三拣四了，赶紧看吧，
16: 看不了。嗯，我前面有一大哥，嗯，带俩大姐，啊，嗯，说没有五十吧，也有四十大几了。
17: 哦，看电影来了，
16: 不是看电影了，嗯，背人名来了。
17: 背人名，
16: 你说从这个主角到配角，嗯，从这个龙套大打酱油的，嗯，如果你都认识啊，
17: 全都知道，他呢
16: 一个都不认识，
17: 那怎么背人名啊？
16: 我这一坐，这大哥啊，嗯，哎，你看，这不是那谁吗？哎，这拍广告那谁，这那谁，他演的电视剧前就火极了，
17: 谁？
16: 就那谁吗？那谁的老公？这不是那谁？他老婆是那谁吗？这不那谁吗？那谁你不明白吧？他那谁
17: 您是居委会的吧？这是
16: 北人名吗？
17: 不是，他这么说话，旁边那二位不阻止他吗？
16: 哎呦，还阻止呢？啊，旁边俩大姐配合的可默契了。
17: 怎么配合的？
16: 都随处高矮音了啊。哦，哎，是啊，对，没错，您看看，你说看一电影带俩捧哏的像话吗？
17: 什么词儿啊？这是
16: 好容易这人都出全了，哦，他们安静了，
17: 他们静下来了，好好看吧。
16: 好好看什么呀？嗯，旁边还坐俩呢，
17: 这边还有俩，
16: 俩小姑娘，哦，看样子啊，应该是这大学生，
17: 那很好呀，嗯，受过教育一定很文明，
16: 对，是很文明，
17: 是吧？
16: 您看人家那个眼光独到，嗯，评论犀利，嗯嗯，声音还不大，
17: 你看，
16: 可就是稀稀嗦嗦的不停嘴啊，去去去去去去去
17: 去去去去去。一直说着不停，
16: 一直都不停啊！
17: 评论剧情呢？
16: 评论服装，
17: 评论服装。
16: 还有，你看这制服啊，哎，不是任何人穿着都好看。嗯，对，就是他一看真的不像这职业女性。哎，你看我穿这怎么样啊？你穿着肯定好看，你白。哎，我觉得也是。哎呦，你看看评论，全评论服装跟电影有关系吗？
17: 你怎么都听见了呢？
16: 他稀稀嗦嗦，稀稀嗦嗦，我能不烦吗？
17: 不是你制止他呀！
16: 我制止什么呀？他还评论呢？
17: 还说什么了？
16: 哎，你知道吗？前两天被曝光，他跟那谁约会了？不能吧？他不是跟有女朋友吗？还秀恩爱？那什么那辟谣？那他姐？哦，我说嘛也是，那女那么老，跟他都不配，他多帅呀！哎，对，就是帅。你说他长这么帅，他平时吃什么？哎呀，操个闲心，你说。
17: 你管人家吃什么干嘛呀？哎
16: 呦，我想去制止他吧。啊，还不行。嗯，我一大老爷们儿，人俩小姑娘，我过去不合适。
17: 应该制止他，
16: 人家还以为耍流氓了。哎呀，
17: 别，您别，这没法看了。
16: 我不说，有人说。
17: 谁说？
16: 后面有一女士，汤就站起来了。
17: 是吗？
16: 一排座位。哎，您好，声音小点好吗？
17: 看这多好，安静了吧？
16: 安静了。啊，她跟她男朋友更闹。
17: 这女的，
16: 俩小两口啊。啊啊，也不知道这女的是没跟上这电影情节吗？还是怎么着？嗯，一直在这问，老公，演的啥呀？咋回事吗？啥意思啊？您再看这男的，好家伙，跟数这个电冰箱的似的，
17: 数电冰箱的，
16: 鼻子出的全是冷气，嚯，
17: 什么动静啊？这是，你气冰心坏了是吗？这是，
16: 他就这样，
17: 别气了，
16: 国产电影啊不咋样，哎呀，脸谱化。什么呀？这都什么呀？你看死搬硬套，这就全是就这几套。哎呀，什么东西？哎呀，你看这特效五毛渣，你知道吗？
17: 五毛渣，
16: 这拍出还不如宝莱坞呢？什么还是，
17: 啊，不如宝莱坞呢？哎
16: 呦，什么乱七八糟？这是啥呀？这哎呦，这还是国内知名的硬汉啊，荧屏硬汉，不是长张铁板脸就是硬汉，你知道吗？哎，哎，看还刻意煽情，哎，刻意煽情，嘿呵，哎，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
17: 没听清，问什么就这么一套话呀？
16: 哎，这你不明白吗？他爱他，他爱他，他不爱他，他仨是好朋友，他仨不能挑明了，结果他仨都非常的痛苦。后来他死了，他想追求他吧，他不愿意同意。后来他出事了，他帮助他，他俩成了。嗯，
17: 这是剧情啊，是谜语啊，这玩意儿。
16: 我不信，要是不是你说的那样的，要是我说的那样的，要不是你说的那样的，要是我说是这样的，要不是你说的那样的，要是
17: 二位抬杠来了是吧？别说，
16: 我实在受不了。嗯，
17: 怎么样？
16: 整个世界安静，
17: 可算好了，赶紧消停看电影吧。
16: 刚消停五分钟，前面那大姐一回头，哎，小伙子真厉害啊，说的太对了。大哥也回头了，哎，我就说刚才说的不真实吧，现实当中就没有这么回事。咱们电影就这样，你放心啊，现实当中没这事儿。
17: 好，这仨怎么交流上了呢？
16: 哎，你看，你看，你看，这多假，多假，吃的都假啊！吃炸鸡，这炸鸡是韩国人吃的，
17: 中国人就不吃炸鸡呀、啊。
16: 一说炸鸡，旁边这小孩把这爆米花桶旁边一放，爸爸，我要吃炸鸡，
17: 把他勾起来了。
16: 这不有爆米花？爆米花不好吃，不好吃你吃掉大半桶。
17: 你别心疼这个了。
16: 哎呦，您再看吧，您再看吧。前排这大哥，前排这大哥，后排这小伙，亲切的交流啊，热切极了。这不好，这不对，不真实，这不行啊。您再看这孩子，吃一口这爆米花，看一口电影。这电影上面有什么要吃？爸爸，我要吃汉堡包。爸爸，我要吃鸡卷。爸爸，我要吃寿司。爸爸，我要吃水煮鱼。爸爸，我要吃那个阿姨的嘴。哎，
17: 这什么动静？
16: 赶紧捂眼睛吧！啊，哎呀，孩子，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爸爸出去给你买去。
17: 对，有些电影小孩不适合看。
16: 爸爸给你买去。哎，你再看这边这俩姑娘可有用武之地了啊！
17: 俩姑娘，
16: 两个眼睛，一个朝前面看电影，一个朝后边看着两个对情侣。
17: 是吗？
16: 哎，你说这男的干嘛的？哎，这女的是不是有点大？咱俩是两口子吗？哎，你这男的我看着特眼熟。哎，是不是咱们学校呢？还有这两个捧哏的，我的妈！哎，是吗？嘿，你一说说，哦，就这个呀？
17: 去你的吧！
16: 哎，这句话没说。看看。
17: 乱不乱呀？这电影看的，
16: 我看这趟电影我是白瞎了，看不了了。
17: 是是是，
16: 哎呀，坐这儿默默等吧。最后大家纷纷散去，一直到这个电影字幕结束，我才起身离去。
17: 您等字幕放完了才走的？
16: 哎呀，是啊，我太闹了，我安静一会儿。
17: 那也补不回来头来的情节了，
16: 先安静下来再说吧。嗨嗨，明儿早上赶个早场，人少时候我再来。刚一走到这放映厅门口，您再看
17: 怎么？
16: 这孩子抱着爸去，爸爸，我要吃汉堡包，爸爸，我要吃鸡卷，
17: 还没完呢。
16: 这是骗，我一看这多尴尬、啊，
17: 太难看了。
16: 别往这走了，我掉头往回走吧。
17: 反方向走了。
16: 一回头过来一大哥，一回怎么着了？嗨，
17: 电影结束了。
16: 我一看，我得避开这父子俩了，
17: 别跟他俩纠缠了。
16: 我掉头走。刚正说着这个啊，一大哥就冲着我就过来了。
17: 干嘛呀？
16: 拿着票，眼前一晃。兄弟，哪吒搁哪儿看着？
17: 还没找着呢。
14: 大家好，我是于谦，
1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9: 我是岳云鹏，
20: 我是孙越。
2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22: 哎，您看我们是说相声的，
23: 没错，
22: 相声演员就得研究语言，
23: 可不吗？
22: 我对这语言就特别有研究。
23: 哦，您对哪儿的语言有研究？
22: 研究咱们北京话呀。
23: 北京的。
22: 这么多地方语言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北京话。
23: 您要喜欢北京话，那咱这北京人您熟吗？
22: 北京人当然熟了啊！北京人说话呀，亲切哦，特别有亲和力，
23: 是吗？
22: 口还甜哦，一般都这么说啊。未曾说话，前面得带个您。哟，您好，
23: 您好，
22: 您吃了吗？
23: 我吃了。
22: 您真漂亮。
23: 哎，谢谢您夸奖。
22: 您这小伙子怎么这么年轻就走了？
23: 您这是说我，这是骂我呀？
22: 总之啊，北京话就是特客气。
23: 哎，有个您字就行。
22: 北京话客气，北京人更客气，
23: 是吗？
22: 咱们就是北京人呀。哦，北京咱们太了解了。
23: 北京您熟吗？
22: 熟吗？啊，宝贝儿，我都熟透了。
23: 好啊，那就咱推出去卖呀。
22: 我说那西瓜是不是？
23: 您不是说熟透了吗？
22: 我对北京了解。
23: 那您都了解什么呀？
22: 我呀，啊，我了解的多了。我主要了解咱北京人的风俗，北京人的喜好，北京人的饮食，北京人的特征。
23: 那我得问问您了啊，这北京人有什么特征啊？
22: 哦，想了解北京人，教给您最简单的办法。
23: 什么办法？
22: 想特别简单的了解咱北京人，瞧我，
23: 瞧您，
22: 哎，对呀，地地道道老北京。
23: 这各位看啊，这瘦得跟干狼似的，这风一吹就跑，还北京人。
22: 什么叫瘦啊？嗯，这体现咱北京人精明干练。
23: 你拉倒吧，还精明干练，拉倒吧你，真是。
22: 你好，
23: 我，挺好。
22: 北京人都跟您这模样。
23: 您别瞅咱胖，知道吗？啊，瞅没？这都是知识，这都等着你呢，知道吗？
22: 这一肚子啊。哟，这一度您可别等着我。
23: 那我等谁去
22: 啊？我有几个好吃卤煮的朋友啊。嗯嗯，不错。嗯，您等着他们。
23: 哦，我等着他们。我这是猪肠子呀，是怎么着？
22: 啊，不是，我是说呀，我有几个好吃卤煮的朋友，等着您带他们去吃去。啊，
23: 这倒可以，
22: 行吗？啊，
23: 说到这吃，这么说，您也是好些。
22: 可当然了。嗯，我这人最爱吃了。
23: 是吗？
22: 真的，咱们这人最爱吃了。嗯，您瞧这两年。这两年都给我吃成什么样了？你瞧，
23: 您让各位看看，我们俩谁像爱吃的，对吧？
22: 不是，您是爱吃，我是会吃，
23: 您是会吃，
22: 对呀，
23: 比我高一层次。
22: 当然了，
23: 那这么着，我跟您请教请教，好不好？啊，
22: 不用提请教，有什么不懂的您就问。
23: 好，您看我这来几个朋友啊，带他们去吃这个北京烤鸭，咱去哪儿啊？
22: 哦，到北京吃烤鸭，那我推荐您两种方式。
23: 哪两种啊？
22: 这烤鸭两种不同的烤制方法呀。哦，一种叫焖炉的，一种叫挂炉的。
23: 他还真明白。这焖炉的
22: 变异方啊，
23: 挂炉的
22: 同仁堂啊，
23: 什么？
22: 不是这个全聚德，
23: 全聚德，
22: 全聚德。嗯，
23: 这同仁堂是怎么回事？说说。
22: 我说了是吗？
23: 你可不是说了吗？
22: 那我说就有原因啊。
23: 那你说说呀。
22: 对吧？你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23: 那你说说，有
22: 你琢磨，你琢磨，你琢磨，你得烤鸭子，对不对？
23: 对呀、啊。
22: 你烤的时候
23: 是，
22: 你是在全聚德烤的。嗯。等到你卖的时候呢，
23: 就拿到同仁堂去卖，对吗？
22: 你解释的真好。
23: 什么叫清楚啊？没有，怎么问你跟同仁堂烤鸭子有什么关系？
22: 是你别着急啊。嗯。他肯定是有关系的。
23: 那你说
22: 啊？对啊，对呀、啊。你看，你为什么要吃烤鸭子呀？
23: 为什么呀？
22: 啊、因为他解馋呀。啊。他为什么能解馋呢？
23: 为什么呀？
22: 他油大呀。嗯。它为什么油大呢？
23: 为什么？
22: 因为它里边有肺头啊，有肺头，有大肠、小肠。
23: 您说那还是卤煮？
22: 对呀、啊。
23: 问你，烤鸭跟同仁堂有什么关系？
22: 还没忘呢。
23: 没忘啊。
22: 它有关系。
23: 你说，
22: 你前面你先吃了卤煮了，
23: 对，
22: 你不解馋，你又得吃这个全聚德的烤鸭子。嗯。你都吃完了以后，你忘了，心里你难受啊。嗯。你怎么办呢？
23: 怎么办？
22: 你，哎，你就奔了同仁堂了。
23: 我上那儿干嘛去？
22: 同志，给我来两个山楂大力丸，吃完了。消化消化，
23: 人家叫大山楂丸，还山楂大力丸。
22: 反正我知道那有卖这种东西的，两元的，
23: 助消化的。
22: 吃完了您接着爱吃什么吃什么呀？啊、
23: 哦，要想吃这我少吃点好不好啊？
22: 谁让你是饭桶呢？
23: 那甭说这个，那我还想带着朋友们去尝尝咱们这个涮羊肉。
22: 哦，涮羊肉，嗯，首屈一指得上东来顺儿。哦，为什么呢？因为东来顺儿最讲究的就是人家羊肉，用的啊都是一岁多的小公羊。最主要的，为了保证肉质鲜美，
23: 怎么着
22: 还得给它扇了。
23: 哦，还有这讲究？
22: 对，嗯、保证肉质鲜美嘛。
23: 还有什么？
22: 二一个用的是铜锅炭火，
23: 铜锅，
22: 对不对？嗯，老北京一吃涮羊肉，铜锅炭火，
23: 这讲究，
22: 这专业。
23: 对对。
22: 你要说用电磁炉，完了啊，
23: 那不行。
22: 电磁炉完了、啊，
23: 电磁炉不行。
22: 知道为什么涮羊肉不能用电磁炉吗？
23: 为什么呀？
22: 因为它费电。哎。
23: 你不吃它省电，
22: 嗨，总之就是铜锅是炭火啊，涮、哦、出来的
23: 涮羊肉，
22: 涮羊肉。
23: 那咱们再尝尝这个过去皇上吃的叫宫廷大菜
22: 哦，宫廷大菜，嗯、宫廷大菜。那您得去北海里边有个仿膳饭庄啊，颐和园里边有个厅里馆，嗯，这都是吃宫廷大菜的好地方。
23: 都有什么？
22: 宫廷大菜太多了 啊，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
2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要这，刚才背半天了这个。
22: 啊，这个，
23: 问你有什么？
22: 有的多了。嗯，还甭说有什么，我跟你说，说出来你连见你都没见过。
23: 什么没见过？
22: 宫廷的窝头。窝头，
23: 窝头我怎么会没见过？
22: 你见过吗？
23: 我见过。
22: 你见那窝头什么样啊？
23: 上边一尖，下边一窟窿，
22: 完了吧？
23: 那你这什么样？
22: 我们是下边一尖，上面一窟窿。
23: 他这窝头三个，看见没有？
22: 你窝头什么色的呀？
23: 我这窝头黄的呀。
22: 完了吧？
23: 你那窝头
22: 黑的。
23: 窝头怎么能是黑的呢？
22: 我戴着墨镜吃啊。
23: 你那边溜达溜达，什么讨厌呀、啊、你？
22: 怎么样啊？
23: 这就是宫廷大菜。
22: 哎，宫廷大菜，
23: 咱们呀顺便再尝尝这个民间小吃。
22: 民间小吃，嗯，上护国寺。哦，护国寺小吃店啊， 你看那店门里边，嗯，琳琅满目，几十种北京小吃。
23: 有什么？
22: 蒸羊羔，蒸熊掌，
23: 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小吃，不要大菜。
22: 小吃，小吃也多了。嗯，你看有豌豆黄，绿豆糕，
23: 有
22: 艾窝窝，
23: 有
22: 你打滚，
23: 这没有。那叫驴打滚，
22: 哎，差不多，差不多。
23: 啊，不差远了，这个
22: 这是民间小吃，
23: 民间小吃，
22: 对，
23: 那这些都是跟咱北京有关系的，
22: 对呀、啊，
23: 那有那个别的地儿的吗？
22: 别地儿的
23: 啊，
22: 外地菜北京也有啊，
23: 有哪儿的？
22: 十大菜系北京都能吃得着，
23: 哦，
22: 浙徽湘闽川鲁洋粤京沪，
23: 哦，
22: 想吃什么在北京全能吃得着。
23: 我想尝尝这个叫山东菜，
22: 哦，鲁菜，
23: 嗯，
22: 山东印，
23: 对呀，
22: 鲁菜，
23: 嗯，
22: 那北京可以去这个翠华楼，
23: 哦。
22: 丰泽园，
23: 嗯，
22: 这都是吃鲁菜的好地方。
23: 有什么呀？
22: 最拿手的就是葱烧海参呢，
23: 这我最喜欢，
22: 拿盘子扒拉着吃。
23: 这是鲁菜，
22: 鲁菜。
23: 我还想吃这个山西菜，
22: 山西菜。
23: 嗯，
22: 那您上晋阳饭庄。
23: 哦，
22: 嗯，
23: 我吃陕西菜，
22: 西安饭庄啊。
23: 我吃上海菜，
22: 老正兴。
23: 吃四川菜，
22: 四川饭店；
23: 吃湖南菜，
22: 马凯餐厅；
23: 吃淮扬菜，
22: 同春园；
23: 吃新疆菜，
22: 吐鲁番餐厅。
23: 我吃吃
22: 行了啊，
23: 吃吃
22: 得了。我呀、啊，给您推荐一最适合您的菜，
23: 什么菜？
22: 歇菜。
23: 什么叫歇菜呀、
22: 啊？您吃这么多了，肥头大耳，没事您也溜达溜达，上北京您转一转，
23: 转
22: 对不对？您 616 一下，
23: 什么意思？这个
22: 616
23: 什么意思？
22: 溜一溜。六一六
23: 哦，六一六是 616，
22: 这英语多好啊！
23: 这还叫好呢，
22: 六一六
23: 哦。那这看看看什么呀？
22: 看看景点呗。
23: 哦
22: 啊，北京2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啊。
23: 嗯嗯，
22: 没事，您就看看咱北京的景点，太漂亮了。
23: 这个景点咱有什么划分吗？
22: 哦，要说非得划分的话，那可以分新景点和老景点。
23: 哦，好，这么着
22: 啊，
23: 因为您看我呀
22: 啊，
23: 这个时间不多了。您找这个主要的介绍，好吧？
22: 嗯，您的时间不多了，
23: 啊，我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22: 你说清楚了呀？啊，我还以为你时间不多了，我还说这人心怎么这么大，还玩呢？
23: 那还能玩吗？
22: 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23: 哎，我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22: 那
23: 您像咱们这个，我先逛这新景点，
22: 看新景点，主要是奥运主题为主的
23: 啊。
22: 2008年奥运会之后，北京有鸟巢，
23: 有
22: 水立方，
23: 哎，
22: 国家大剧院
23: 有，
22: 尤其国家大剧院，
23: 嗯，
22: 最值得一去。
23: 怎么？
22: 欣赏国际艺术的殿堂啊！
23: 嘿，
22: 那芭蕾舞多专业。
23: 嗯，
22: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嘿嘿哈。
23: 不像话，这个
22: 啊，
23: 人家芭蕾舞不带小苹果，
22: 现在讲究融合，
23: 没有这么融合的
22: 交融
23: 啊。咱们再看看这老景点，
22: 老景点必去的
23: 啊，
22: 六大老景点，
23: 哪六大呀？
22: 外地朋友到北京了，这六个景点只要您去了，绝对代表您来过北京了。
23: 那、您快给说说，
22: 天古天宜长定，
23: 嗯，
22: 这六个景点啊，
23: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嗯，什么叫什么宜长定天府的？我不懂这个，您分别解释好吧？
22: 分别说说吧。
23: 哎，分别说。
22: 首先说这天
23: 啊，
22: 大家都知道
23: 哪儿？
22: 天安门。
23: 哦，这天是天安门。
22: 天安门广场。
23: 嗯，
22: 祖国心脏啊。
23: 哦，
22: 天。
23: 二一个故宫
22: 啊，
23: 故宫
22: 知道吧？
23: 嗯嗯。
22: 过去皇帝待的地方。
23: 嗯嗯。
22: 过去呀、啊，过去就是故啊，就是故就是旧的意思，懂吗？
23: 我明白明白。
22: 故宫吗？
23: 明白明白。
22: 旧宫。
23: 什么
22: 旧宫知道吧？
23: 旧宫知道啊，知道知道
22: 知道就好办，
23: 就是南五环那儿那旧宫。
22: 哎、对对对，
23: 啊，旧宫坐地铁去特别方便，是吧？
22: 不是啊，
23: 您都说乱了，
22: 在紫禁城里啊，不是
23: 说那是紫禁城，
22: 紫禁城、
23: 嗯，
22: 哎，故宫嘛，最有名的建筑是什么？知道吗？
23: 有什么？
22: 叫太和殿
23: 啊，那是标志啊，
22: 最高规格。
23: 嗯，
22: 上面用的是重檐无殿顶，
23: 还有这专业名词，
22: 下边是三层的须弥座。
23: 嘿，
22: 尤其你看啊，
23: 嗯，
22: 最主要看细节。
23: 细，
22: 你看它那重檐无殿顶两边都翘着，
23: 哦、
22: 你看那两边那个都撅着。
23: 什么叫撅？人那叫檐。
22: 哎，檐，那个、屋檐都那么斜着。
23: 嗯嗯嗯，
22: 屋檐上面啊。麻麻约约，你看这麻麻约约的啊！
23: 您听什么词儿啊？这是
22: 麻
23: 密密集
22: 啊，密密集集，
23: 对 对, 对、
22: 啊，密密集集站着很多小兽兽，
23: 啊、什么词儿、啊？人那叫瑞兽神兽
22: 啊，祥云瑞兽。
23: 对了，
22: 最高规格的，
23: 嗯，
22: 太和殿，各位知道占多少吗？
23: 有说说，
22: 占十个，
23: 十个，
22: 占十个，
23: 嗯嗯，
22: 龙、凤、狮、 天马、海马、酸泥、鸭鱼、蟹豸、斗牛、行石，嘿，最多就占十个。嗯，还不仅是十个。哦，其实每个前面还多一个。
23: 多哪个？
22: 叫仙人指路。哦，加上这个一共十一个。
23: 十一个。
22: 你看这边，嗯，嚯，十一个。嗯，你再瞧这边啊，嘿，也是十一个。嗯，打老远一看漂亮了。嗯，嚯，双十一。
23: 这购物节这是
22: 多漂亮这个？
23: 没有那么说的啊，这是故。第三个天，这我知道是天安门、

0: 天安门啊，我再逛一逛，这个非常好。什么？
1: 兄弟累了。嗯嗯，这不是天安门了。
0: 那你说这天是哪儿啊？
1: 这是天坛呀。
0: 哦，天坛。
1: 过去皇帝孟春祈谷，孟夏祈雨，冬至祭天的地方。
0: 好，
1: 这是天坛啊。
0: 那我再接着问这个颐。
1: 颐和园呀，嗯，哎，过去老太后颐养充和的地方，嗯嗯，颐和园里这么多景点啊，万岁山呢，嗯，万岁山，嗯，啊，万岁山，
0: 颐和园就一万岁山是吧？
1: 万人叫万寿山，
0: 那你倒说仨呀，
1: 万寿山，
0: 万寿山，
1: 万寿山，还有什么呀？
0: 昆明湖，
1: 昆明湖，
0: 还有这十七孔桥，
1: 对。要我说啊，嗯，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十七孔桥。
0: 为什么呀？
1: 知道为什么叫十七孔桥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它有十七个窟窿眼儿。哎，
0: 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呀？
1: 下边是十七孔，嗯，上面是汉白玉的石栏杆。
0: 对了，
1: 哎，栏杆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小狮子呀。嗯，每个小狮子都不一样，而且数都数不清楚。这是白天看的景儿，到晚上更漂亮了。到晚上您站在桥上，抬头上面有个月亮，低头水里边还一个月亮，上面一个月亮，下边一个月亮，交映成辉呀。这个是咱北京最著名的八大景点之一啊，燕京八景之一，这就叫卢沟。
2: 那是卢沟桥，
0: 你还明白呀？啊，自个儿叭叭叭这说的真热闹，
1: 说明咱北京的景点太多了，
0: 都记串了，都
1: 记混了。
0: 下一个，嗯，这个长
1: 长城啊，
0: 长城，
1: 长城去过吧？
0: 去过呀。
1: 哎，中文叫长城，嗯，外文叫什么呀？
0: 叫什么？
1: 叫龟头卧。
0: 什么？
1: 龟头卧呀？龟头卧懂吗？
0: 你哪窝着？
1: 我哪窝着像话吗？
0: 你不是龟头卧吗？
1: 英文吗？
0: 英文都不对，
1: 那
0: 英文叫 The Great Wall，
1: 哎，翻译过来就是高大的墙吗？
0: 哎，这话对，
1: 对不对呀？嗯，当然到长城了，有一件事您必须得干。
0: 什么事儿？
1: 合影留念，
0: 这必须的呀。
1: 不到长城非好汉吗？
0: 下边字儿再写上。
1: 外国元首都来，您说您去，您能不照吗？
0: 得呀。
1: 当然了啊，要是上长城那儿照相，嗯，最重要的
0: 怎么着？
1: 不能穿着衣服。
0: 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不行，这不行，你不能裸体照相啊！
1: 不是，您没理解我的意思。
0: 那你是
1: 不能穿着您自己的衣服，
0: 那穿谁的？
1: 得穿上过去古代士族大将的衣服，
0: 仿古，
1: 那样照出来才显着雄伟吗？嘿，尤其那个前面都得写着字儿啊，这有写个兵字的，
0: 哎，有
1: 啊，有写个将字的，
0: 有
1: 写个帅字的，
0: 有，
1: 你这写个瘦字儿，嗯。
0: 那我要死是怎么着？
1: 您不时间都堵住了吗？
0: 就没有那个，我还不写这字儿了。
1: 哦，不写了。
0: 哎，这就是长
1: 长。
0: 嗯，最后一个，定
1: 定，对，
0: 定
1: 这个定啊，它就是，
0: 快说，定快说呀，定，
1: 不是说定你推我干嘛呀？
0: 不是，你就让您赶紧说，
1: 这是明十三陵里的定陵啊。
0: 嗨，定陵啊，
1: 万历皇帝的陵寝。嗯，这个陵寝您别小看，
0: 怎么
1: 在整个十三陵里面积能排进前三位，
0: 那么靠前，
1: 而且是唯一打开了地下宫殿的陵寝。哦，这地下宫殿当时打开以后太漂亮了，嘿，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啊，尤其那个金银财宝那是数不胜数啊。
0: 那我一定去看看去。嗯，
1: 您得抓紧，马上就得去这儿。
0: 干嘛马上去啊？
1: 因为您 啊时间不多了
0: 啊。他又来了，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0: 今天我当着大家伙的面啊，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哈，
11: 都是年轻人，谈不上请教。
10: 我想问问您啊，您有嗓子吗？
11: 我，谁没嗓子呀？
10: 您有嗓子？
11: 有嗓子。
10: 您嗓子长哪儿了？
11: 我嗓子长脚后跟上了，这像话吗？
10: 怎么，
11: 嗓子不都长这儿吗？
10: 您嗓子干嘛使的呀？
11: 我嗓子是说话使的。
10: 完了啊，我跟你不一样
11: 啊，你嗓子是。
10: 也是说话似的，
11: 这不废话吗？
10: 除了说话我还用它歌唱
11: 啊。你还喜欢唱歌？
10: 不仅我喜欢啊，在座的朋友们都喜欢。
11: 是吗？
10: 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一个传统。
11: 什么呀？
10: 善于歌唱。
11: 哦，
10: 就拿您来讲
11: 啊，
10: 每时每刻都有歌声伴随着你
11: 啊。就是说我生活之中离不开歌曲。
10: 离不开。
11: 那我得问问你。
10: 可以啊。
11: 你说说我早晨起床这有歌吗？
10: 早晨起床有歌啊。
11: 哪首歌啊？
10: 你听听啊。
11: 啊，
10: 清早听到公鸡叫，哦，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
11: 我要是睡觉有歌吗？
10: 睡觉也有歌。
11: 你唱唱。

0: 睡着了吗？
1: 睡着了。
0: 睡着你还说话？
2: 我还真没离开歌曲。
0: 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民族歌曲浩如烟海，灿若群星。
2: 哦，
0: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2: 都有哪些歌曲啊？
0: 有劳动歌曲，
2: 哦，
0: 社会歌曲，生活歌曲，叙事歌曲，爱情歌曲。
2: 哦，你最喜欢哪种歌曲？
0: 我最喜欢爱情歌曲。
2: 哎，我也喜欢爱情歌曲。
0: 为什么呀？
2: 搞对象方便。
0: 哎，就这个呀。
2: 情歌嘛，
0: 我之所以喜欢情歌，是因为从情歌中可以看到我们中华民族勤劳朴实的美德。
2: 哦，哪首歌能体现出来呢？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2: 你说说。
0: 江西民歌，请茶歌。
2: 你唱唱。
0: 情郎哥，请喝一杯茶。

0: 今年茶叶收成好啊，茶山姑娘采茶忙啊，茶叶本是妹妹种，送给亲哥尝一尝，喝到嘴里甜在心呐、啊，青梅亲哥情一场，情一场哦，喝了妹妹手中的茶，
1: 妹妹呀，你的茶叶我来二两，
2: 有这词儿吗？
1: 分享劳动的快乐吧，哎，我们的民族勤劳朴实，
0: 亲哥还体现出我们民族含蓄执着的性格。
1: 哪首歌里有含蓄啊？
0: 新疆民歌
1: 啊，
0: 半个月亮爬上来。
1: 哦，
0: 歌词含蓄，旋律舒展，
1: 是吗？
0: 特别是再加上几句朗诵，哎呀，更深情了。
1: 我给你来这朗诵怎么样？
0: 你行吗？
1: 我朗诵可以。
0: 那好，咱俩唱一回，
1: 配合配合。
0: 来，
1: 你唱吧。

0: 下来，
1: 要当心留神花盆砸脑袋。
0: 你别朗诵，
1: 你还别说，这首歌确实够含蓄的，
0: 是不是？
1: 其实我这个人啊也含蓄。
0: 对对对，
1: 我当初
0: 你谈恋爱的时候唱的也是这首歌。
1: 你瞧，他知道这事儿。
0: 那天晚上月亮刚出来，你就来到你女朋友窗下，
1: 得早去，
0: 冲着楼上你就唱上了。
1: 唱行吗？
0: 唱了没两句，窗户开开了。
1: 您瞧瞧，
0: 从里边啪扔出来了
1: 玫瑰花、
0: 西瓜皮、
1: 西瓜皮呀、啊，
0: 小伙子，在这儿唱姑娘呢，姑娘住对面。半夜三更的，你跟我这老太太较什么劲呢？
1: 我还唱错地方了，我还。反正我这个人含蓄，
0: 情歌还体现出我们民族勇敢的斗争精神。
1: 还有斗争精神。
0: 陕北有一首民歌叫《兰花怀》，
1: 兰花怀
0: 唱出了一位敢于违抗父母之命、冲破封建枷锁的妇女形象。
1: 你给唱唱，
0: 你听听啊。
1: 三八。

0: 抬进了肘后奖，
1: 包办婚姻，
0: 手提上那个洋油，怀里揣上镐，冒着性命往我哥哥家里跑，见到了我的亲哥哥，说不完的话，咱们两个生死也要在一道。
1: 若是周家来找你，婆家不轻饶，你就拿起机关枪，我家去拍几炮，玩命呢，保护妇女合法权利。
0: 秦哥还体现出我们民族对美好的追求和对幸福的憧憬，
1: 是吗？
0: 安徽有一个黄梅调叫对花呀。
1: 对，怎么对花呀？
0: 就是姑娘提出问题，让小伙子来回答，
1: 要是答不上来呢，
0: 那就催着
1: 答上来，
0: 那就成了。
1: 答上来就算成了
0: 啊，
1: 那我也就成了
0: 啊。这你成什么呀？
1: 我这个人善于回答问题。
0: 你能答上来？
1: 你问呢？
0: 咱俩唱一回啊。
1: 你问吧。
0: 哎，80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1: 80岁的公公爱吃柳腰花，老爷子都爱吃这口。
0: 80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1: 80岁的婆婆爱吃的爆米花，到嘴里就化。
0: 18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1: 18岁的小伙子爱吃那炸麻花，牙好。
0: 18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1: 18岁的大姐姐爱吃的涮羊肉，不离不开酱豆腐，她离不开韭菜花。
0: 你光知道吃，干嘛呢？
1: 生活越过越美好，
0: 有你这么回答的？
1: 那应该怎么回答？
0: 你问我呀。
1: 哎，80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0: 80岁的公公喜爱溜腰。我让你带过去了不是？
1: 还不如我呢。
0: 80岁的公公喜爱官司花，
1: 喜欢棺材花。
0: 棺材花干嘛？
1: 到岁数了
0: 没听说过。
1: 那
0: 是器官花。
1: 罐子花。
0: 对，
1: 你听着，80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0: 80岁的婆婆喜爱脏棉花。
1: 喜欢脏棉花。
0: 脏棉花。
1: 你听着，80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0: 有那么大小伙子吗？
1: 我都糊涂了，我都。18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0: 18岁的小伙子喜爱大红花。
1: 18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0: 18岁的大姐爱穿一身花。
1: 我们家的桌上摆的什么花？
0: 你们家的桌上狗尾巴花。
1: 狗尾巴花，
0: 我知道你们家摆什么花。
1: 我还多余问了。
0: 您听听这首对花怎么样？
1: 哎，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0: 像这样的形式各个地方都有。
1: 还哪有啊？
0: 陕北有一首叫矮盼上开花矮盼上红。哎，
1: 这歌我会唱。
0: 是吗？
1: 矮盼上开花矮盼上红，
0: 受苦人盼到了好光哦，不仅
1: 有朝一日敲龙门，
0: 我和我的

0: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 我是岳云鹏，
2: 我是孙越。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6: 相声里边啊，
1: 对，
6: 有这基本功叫绕口令
1: 啊，绕口令，
6: 这你来一回怎么样？
1: 啊，你哪一段啊？你点一个。
6: 哪段啊？哎，我点一个大伙儿都熟的啊。
1: 哎，
6: 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有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头别个喇叭。
1: 哎，背到这儿就可以了
6: 啊。
1: 老绕口令，
6: 没错，
1: 全国人民都会背，
6: 都知道这个。
1: 背出来不算水平
6: 啊，
1: 这得唱得出来。
6: 你能唱吗？哎，
1: 我说唱就唱啊。
6: 你来来，
1: 这有什么呀？这个，看好了啊。
6: 你出哪门子风呢？
1: 这不明白呀！
6: 啊，
1: 这歌伴舞，我这有舞蹈的动作。
6: 哎呀，你这个舞蹈真是
1: 干嘛？
6: 惨不忍睹啊！
1: 这是怎么说话？
6: 你来吧，
1: 唱出来就完了啊！
6: 主要听唱，
1: 说来就喇嘛塔嘛。
6: 嗯。
1: 打南边来个喇嘛，提着这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
6: 真唱。
1: 提了他们的喇嘛，
6: 啊，
1: 要拿喇嘛和喇叭，哑巴不成了喇叭换塔嘛。怎么样？
6: 好，
1: 哎，你看看，
6: 你这歌唱的挺好啊。
1: 嗯，
6: 有一个小问题。
1: 哎呀，什么问题呀？
6: 这么好听的歌，
1: 嗯，
6: 你没有名字呀？
1: 这话说的，歌还有没名的？
6: 这叫
1: 哑巴很忙。哎，你看这都听过这个。哎，
6: 周杰伦的原唱，
1: 嗯，
6: 牛仔很忙。
1: 他那都是牛仔的事儿，我这全哑巴的事儿。
6: 还有点意思。
1: 当然了，
6: 哎，哑巴很忙。
1: 先别说有点意思，
6: 啊，
1: 就这绕口令，
6: 嗯，
1: 让你唱就唱不出来。
6: 我唱不出来。
1: 啊，当然了，
6: 唱出来我就吓你一跳。
1: 哎，我没那么胆小
6: 啊。还是这段吗？
1: 还这段呢，一模一样。
6: 我唱各位啊，
1: 嗯，
6: 我给大伙儿来个老歌。
1: 还老歌，
6: 连模仿带唱全有，
1: 可得像啊。
6: 这个老歌啊，
1: 什么歌啊？
6: 张宇。
1: 台湾歌手，
6: 雨一直下，
1: 这歌可好听啊！
6: 我来这个喇嘛塔吗？
1: 能唱得出来？
6: 怎么样？
1: 好啊！
6: 说来就来啊！
1: 嗯，
6: 咱还得找张宇这感觉啊！
1: 哎，
6: 沙哑，
1: 这大舌头那样。
6: 走，大舌头。
1: 哎呵，说来就来了。
6: 呀，这我的腿巴就塞。大舌头，
1: 哎，
6: 走。

0: 一嗓
1: 怎么样？
0: 是密密麻麻。
1: 你别说，他还真唱上来了啊！
0: 行不行？
1: 还有点意思。
0: 完了吧？
1: 那这么着啊？咱俩今儿来一回 PK 怎么样？
0: 可以呀、
1: 啊。你还能点什么
0: ？PK。
1: 嗯。
0: 这么办，你先给大伙儿来个药引子。
1: 药引子？
0: 提引子呀。
1: 哦哦哦。
0: 要唱咱就 PK 比赛一回呀、
1: 啊。啊。
0: 相声的贯口。
1: 啊，唱这贯口，
0: 这个吃功夫。
1: 你随便说一段，我给你唱出来。
0: 说一段啊，
1: 嗯，
0: 先让他把这引子做好了，
1: 嗯，
0: 咱再往下比。
1: 你来吧，
0: 听好了，
1: 哎，
0: 过年了
1: 啊，
0: 我请在座的朋友们吃饭，
1: 吃什么呀？
0: 我请大伙儿吃，
1: 嗯，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
1: 蒸熊掌，烧花鸭，烧子鹅。

0: 卤猪卤鸭
1: 啊，
0: 酱鸡腊肉，还记得十斤素盘吗？
1: 来，
0: 红丸子，
1: 嗯，
0: 白丸子，红肘子，白肘子，

0: 再有，
1: 没了。
0: 剑穿那火里鱼半呀呀，童子鸡。就这点菜就够你吃的了。
1: 行，
0: 当然行了，
1: 有点这意思。
0: 你要唱贯口
1: 啊，
0: 可就不能像我这么唱。
1: 咱俩要比，
0: 哎，
1: 比一回这个呀。
0: 嗯，
1: 这刚才还是，哎，有辙有韵
0: 哦。
1: 咱来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不好唱的，不好说的。
0: 这你行吗？
1: 我先说一段啊。
0: 你哪一段我听听？
1: 咱就拿这段唱。
0: 嗯。
1: 我们相声里边有个传统的节目啊，叫八扇屏
0: 啊，这是
1: 有这么一段叫讲张飞
0: 哦，莽撞人的故事，
1: 说的是这个张飞呀，宴桃园三结义呀，有个后续的四弟叫赵子龙，
0: 哎，都知道
1: 赵云、赵子龙这小伙子长得也精神，而且武艺高强，
0: 对，
1: 一个人杀入曹营，七进七出，乃是毫发无伤啊。呵，这曹子一看啊。这赵子龙
0: 对
1: 实乃勇将啊，
0: 是
1: 我若把他招安、定住我射击的大业，带着人马追赶，挡阳桥一道，张飞呀、救驾四弟赵子龙，哎，四弟你走你的，
0: 对，
1: 有三哥在这儿独会曹操百万大军
0: 哦，就这段啊，
1: 等到曹操来到这挡阳桥，
0: 呵，
1: 赵子龙没看见，
0: 看见谁了？
1: 看见一黑人，
0: 哎，你就说张飞就行了。
1: 对呀、这曹操开始问他这个夏侯惇的
0: 哦，怎么问的呀？
1: 问问吧。
0: 嗯，
1: 我说侯惇呐，侯惇家来，起来起来起来，那这是弄啥的？这是
0: 您先您等会儿，
1: 咱这老乡的，咱这打仗了，这是
0: 你等会儿再
1: 起来，
0: 您先等会儿再说吧啊。
1: 怎么了？
0: 您说这曹操是三国那曹操吗？
1: 三国的曹操不假呀。
0: 那怎么说的是河南话呀？
1: 不懂历史，
0: 哎，我哪儿不明白了？
1: 大伙儿，历史上曹操，乃是安徽亳州人呐。
0: 对呀，
1: 最后没在哪儿？
0: 没在安阳了，
1: 没在河南安阳。
0: 对，
1: 曹操从到洛阳任职，最后死在安阳。
0: 对呀，
1: 入乡随俗这么多年
0: 啊，
1: 您想想曹操能不会说河南话吗？
0: 哎呦，
1: 我说后人呐。哎呀，杯水了，杯水了！
0: 哎呀，真别扭！
1: 咱俩这儿搭帐了，你起来，起来，起来！
0: 嗯，
1: 我问这个事儿。
0: 是
1: 夏侯惇这一拍睡醒了。
0: 哎，
1: 哼，
0: 哇，
1: 咋了？
0: 哎呦，
1: 咋了？
0: 他也掉份
1: 儿，干啥？哎呀，杯水了。
0: 嗯，
1: 你看看，对面桥头那黑人、是干啥的？
0: 是干嘛的？
1: 中，
0: 中，呵，
1: 周公。
0: 哎。
1: 这是张飞呀！
0: 啊，他认出来了，
1: 在哪儿打得过他呀？这个，
0: 嗯，
1: 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0: 对，
1: 你要愿意打呀，你自己打吧。
0: 那你干嘛呀？
1: 我先走了。
0: 哎，呵，这就自杀了，你看看，
1: 让张飞给吓的。
0: 哎，
1: 过去两军交阵呀，先礼而后兵。
0: 哦，先干嘛呀？
1: 这曹操叫阵，
0: 嗯，
1: 问张飞呀。
0: 哦，
1: 我说，对面呢黑人，姓顺名谁？
0: 啊。
1: 保上性命！
0: 哎，就冲你这叫阵，你就输80%了，已经。
1: 再瞧这张飞啊，八大仓！
0: 哎，张飞有派头。
1: 我就是张飞！
0: 哎呵，
1: 我跟你说，
0: 你也你
1: 这个
0: 你少说两句，你少说两句吧你。
1: 怎么了？
0: 张飞这味儿比曹操还怯呢，您听听，你说又是什么地方话呀？
1: 不懂历史。
0: 哎，我又不懂，你看看。
1: 张飞是什么地方人？
0: 河北涿州范阳郡。
1: 河北涿州范阳，今天是涿州下水的涞水一带。
0: 哦，
1: 当地人说话都这样。
0: 什么样啊？
1: 干什么去？我们家中午吃千面条味儿。
0: 嗨，
1: 都这味儿。
0: 就得这么说。
1: 不普及普通话吗？
0: 哎呀，您可真够尊重原著的啊！
1: 我就是张飞。
0: 我。
1: 我跟你说，就我这武艺之高强啊，百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翻掌关文一般。
0: 你别说了，
1: 你要是、
0: 我先别要事了，让大伙儿听见张飞，感觉还是一贼，你看见了吗？
1: 这里头有小偷什么事儿啊？
0: 百万军中偷上将的首级，是不是？
1: 什么叫首级？脑袋？
0: 脑袋这么偷啊？脑袋？
1: 哎，怎么偷？

0: 你得哎，反掌关文嘛，
1: 反掌，百万群众能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
0: 这差不多。
1: 再瞧曹操，
2: 中，
0: 哎呀，
2: 中
0: 啊，
2: 就这一回，
0: 怎么着啊？
2: 下回你要再跟我反进，
0: 哎，
2: 我饶不了你小子，哎，我走了，哎，
0: 这就走了，差点
1: 大喝一声。曹兵下退，
0: 对，
1: 大喝两声顺水横流，大喝三声挡阳桥喝断，
0: 呵，多好啊，
1: 有这段
0: 你光说上来不行啊，
1: 啊，
0: 你得唱得出来，
1: 有备而来，
0: 呵，还有备而来，
1: 有备而来啊，
0: 我听听，
1: 听好了，我这段唱上就比刚才你那贯口强，
0: 比我这还好，
1: 听好了，有张飞有曹操，
0: 两个人物，
1: 有一个小孩，有一个小孩叫张飞，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脑袋。

0: 说
1: 你要说什么呀？
0: 百万大军你怎奈何？百万大军怎奈何？我看你小子今天是
1: 怎么样？
0: 不想活着从这儿过？
1: 够厉害的！
0: 叫声曹操，叫声曹操，你听我说，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百万大军，百万大军算什么？我大喝一声，把你们敢担全都吓破。
1: 这唱上来了。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5: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8: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总。
7: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9: 皇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7: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0: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1: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7: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2: 当起来，
13: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7: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
1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

0: 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5: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3: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5: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6: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3: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7: 夜战八方藏刀式，
8: 好，
3: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0: 感谢您各位的掌声鼓励啊！这个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11: 嚯，
10: 关九海啊！谢谢大家，
11: 都认识。
10: 旁边这位啊，就不用我多介绍了。
11: 哦，
10: 这是我的搭档，叫张小白。
11: 哎，是我。
10: 你看看，这都喜欢你
11: 啊？也不是。
10: 好啊！
11: 哎呦，
10: 哇！
11: 我怎么了？
10: 就羡慕你们这个行业。
11: 哦，羡慕我们这个行业。
10: 对呀，台上光鲜亮丽，
11: 哦，
10: 穿着个大褂，人模人样的啊。
11: 这叫什么话？
10: 一上台，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11: 嗯，
10: 下了台，谁都管你们叫声老师，不得？
11: 啊，是这么说。
10: 多好啊！哦，羡慕你们哦。
11: 不是，您先别着急羡慕。
10: 啊啊啊！
11: 这么说，您不是说相声的？
10: 哎，我怎么能是说相声的呢？
1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您是干什么的呢？
10: 咱俩是同行。
11: 那不还是说相声的吗？
10: 我怎么能是说相声的呢？
11: 那你是干嘛的呀？
10: 咱俩是同行啊。
11: 我的个天哪，我的，你先等会儿。
10: 我的个天哪，你要干什么？
11: 我有点晕啊。
10: 我也懵了，你要说什么？
11: 就是咱俩是同行
10: 啊，
11: 但是你又不是说相声的。
10: 对呀，这回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吧？
11: 我现在想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0: 你是说相声的，
11: 那你呢？
10: 咱俩是同行。
11: 滚、哎！
10: 这录节目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11: 废话，车轱辘话来回说呀。
10: 你要干嘛呀？
11: 不是，你就说你是干什么的。
10: 我呀，
11: 啊，
10: 我是一个导游。
11: 导游跟说相声的是同行吗？
10: 都是骗钱呀。对不对呀、啊？
11: 没听说，谁告诉你我们说相声是骗钱？
10: 你们在台上
11: 啊，
10: 拿着个小嘴一动，嘚不嘚嘚不嘚，这钱就挣着了，这不就是骗钱吗？
11: 谁告诉你
10: 啊？啊，
11: 我们说相声，
10: 嗯，
11: 我们是靠我们自己的基本功，靠我们的包袱，靠我们的技巧，给大伙带去欢乐，对不对？
10: 好家伙的，你看你这个道貌岸然的样子，你
11: 这怎么是道貌岸然？
10: 你就不如我们这个行业实在。
11: 你们那个行业，
10: 我们就是骗钱。
11: 哼，他还美上了，你说
10: 怎么了？
11: 怎么导游这个行业我知道啊？
10: 你知道什么呀？
11: 你带着游客，带着团员们，
10: 嗯
11: 啊，你得上这个各地去， 领略风土人情，看这个山水风光，这才叫导游呢。
10: 嘿，你说的那是普通的导游
11: 啊，
10: 那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败类，知道了吗？
11: 人家是败类，
10: 值得我们唾弃。
11: 哎，唾弃，
10: 是不是脆？
11: 就那倒是脆，
10: 就脆它就完了，知道了吗？
11: 好，
10: 你看看我们
11: 啊，
10: 出去一趟，轻轻松松挣几十万呢。羡慕死你们，知道了吗？
11: 这么能挣钱？
10: 当然了。
11: 那您下回这个团，您带着我一块去好不好？
10: 谁呀？你呀？
11: 啊，
10: 你不行，你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1: 我怎么不行了？
10: 我们对这个旅游的这个游客呀，
11: 嗯，
10: 岁数有严格的要求。
11: 哦，怎么个要求法呢？
10: 越大越好。
11: 嗯。
10: 越大越好。
11: 怎么叫越大越好？
10: 当然了，如果要是你那个走道都颤颤巍巍，说话含含糊糊的，这儿都有点糊涂的那个，
11: 不要。
10: 哎，最好。
11: 嗯，最好
10: 啊。对对对，这样最好，最有购物能力，
11: 是吗？
10: 大巴车给拉到了购物的点儿
11: 啊，
10: 稍微一忽悠，这个看好了花几万，那个看好了花几十万，直接就买呀，不含糊。
11: 是买房去了是吗？
10: 怎么了？
11: 什么东西这么贵？
10: 珍珠翡翠玛瑙玉器，看见什么好买什么，
11: 都没介绍清楚，人家花钱买是吧？
10: 那忽悠啊、哎
11: 嗯！
10: 最关键的，他们这些人堆里面有两个我忠实的游客，
11: 谁呀？
10: 我爸我妈，
11: 就一家子出去骗去、
10: 啊。你这话我不爱听啊。
11: 嗯，
10: 我们呢叫携手挣钱，
11: 别不要脸了，
10: 知道了吗？当然，在那种环境下、啊、就不能叫爸爸妈妈了，
11: 那叫什么？
10: 叔叔阿姨。
11: 为了挣钱，爸妈都不认了，
10: 那怕什么的呀？
11: 嗯，
10: 老头老太太可厉害了
11: 啊！
10: 只要一开团啊，就跟这帮老头老太太们打成一片。
11: 嚯，
10: 开始交朋友，
11: 这还用交朋友？
10: 我妈就先说话了
11: 啊，
10: 老妹妹，你也是来旅游的呀？我跟你说，哎呦喂，这个团可好了。我都跟了好几回了，
11: 是啊，
10: 尤其那个导游那小伙子、
11: 嗯、
10: 你看看这模样，长得看着就亲，就跟我那亲儿子似的。
11: 那不就是亲儿子吗？
10: 咱这岁数啊、
11: 嗯、
10: 我跟你说就得享福、
11: 哦、
10: 这些年为这个家操多少心，受多少的累呀、啊、
11: 哎呦，
10: 那孩子们不知道心疼咱们。
11: 嗯，
10: 拿我来说吧，今年50多了，老伴儿啊都走了好几十年了，
11: 这岁数对不上啊！
10: 现在就我一个，留着那钱干嘛呀？花呗，对不对呀？
11: 哎呦，
10: 你看看，
11: 这么说你爸能乐意吗？
10: 乐意，我爸过去还迎合呢，啊、
11: 还说呢，
10: 大妹子，
11: 这不叫老伴了。
10: 说的对，
11: 嗯，
10: 咱这岁数就得享福。
11: 呵，
10: 那孩子懂什么事儿啊？拿我来说吧，
11: 啊、
10: 我老伴跟床上瘫了20年啊，
11: 说的比你妈狠。
10: 嗯。都是我一个人照顾的
11: 啊，
10: 这不早起吗？
11: 好，
10: 我那老伴儿刚咽气，
11: 嗯，
10: 我就来旅游来了。
11: 好家伙，一个说的，哎呀，这两口子怎么比狠话来了？
10: 不是，我一看别一会儿这真打起来，
11: 就是
10: 我赶紧我打圆场啊
11: 啊！
10: 我说叔叔阿姨们
11: 啊，
10: 咱们集合啦，
11: 哇，
10: 都上了大巴车，
11: 嗯，
10: 我得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11: 这是流程，
10: 嗯。啊，叔叔阿姨们好！
11: 还有这话筒，
10: 我是本次的导游，
11: 嗯，
10: 小九海。
11: 你贱吧嗖嗖的样子。
10: 今天呢、
11: 嗯，
10: 我会像亲爹亲妈一样为大家。
11: 你像亲爹亲妈一样，
10: 不是说错了，我会像对待亲爹亲妈一样。
11: 这还差不多。
10: 为大家服务，
11: 哎，
10: 因为呀、啊，
11: 嗯，
10: 因为呀、
11: 啊，怎么了？
10: 我是一个孤儿。我是被邻居抱大的，
11: 哎呦，
10: 所以我看见您各位就如同看见了我的亲爹亲妈。
11: 就是这个状态啊，这都是你带的团员，这都是啊。
10: 当时我是说的声泪俱下呀，
11: 嗯，
10: 人群当中突然站起一个老太太来。
11: 谁呀？
10: 我妈呀。
11: 对，肯定不是别人。
10: 小伙子，小伙子，太动人了，你别说了，以后阿姨就是你的亲妈。
11: 嗨，哎呀，
10: 我正低头，我一看那帮老头老太太啊，
11: 嗯，
10: 也上套了，
11: 都上当了
10: 啊，议论呢还。
11: 哎呦，
10: 哎呦，你看人这小伙子
11: 啊，
10: 真实在，比我那儿子强多了。
11: 哥
10: 啊，这帮人一起喊呀
11: 啊，
10: 哎呦喂， 以后你就是我们儿子，我们就是你爹，我们就是你妈。
11: 你从那边喊去。

0: 哎，冲我像话。
1: 我跟你说，就这团到了这种程度，基本上算是拿下了。
0: 这就搞定了。
1: 那当然了，等到了这个购物中心，卸下去以后，我爸我妈再一煽乎他们，一忽悠，哎呦喂，几千块钱的塑料玉，嚯，说买就买，哎呦，几万块钱的玻璃翡翠，直接刷卡不含糊，嚯，我关键我爸我妈神呀，他真听真看真感觉，哎呦，那跟你们说相声一样，真骗，
0: 没有，
1: 你知道吗？有时候
0: 不是骗，
1: 我都觉得他们俩是不是专业的？
0: 没有啊，没有啊，什么叫骗？
1: 好，好，真好啊！
2: 不是就这样就没有人找你们了吗？哎
1: 呀，能没有吗？啊，那年冬天就是，有一老太太花8万买了一个塑料玉，放他们家暖气上，结果第二天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化了。
0: 暖气烧太好了。
1: 老太太拿着塑料玉找来了，
0: 找你们家去了，
1: 留了一手啊！呵。一推开门一看，我们三口子坐屋里呢。老太太明白过来了。合着你们是一伙儿的呀？
2: 是。
1: 我妈赶紧打圆场。哟，老妹妹来了。
0: 还敢叫老妹妹？
1: 来来来来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不是咱认的儿子吗？我说呀，过来看看来。
0: 还扯呢。
1: 甭说那个。你们这不是合伙骗钱吗？
0: 就是
1: 推我钱，嘿，花了，
0: 是知道了。
1: 后来旅游局真来人了，哎呦，我们是又道歉又赔钱，
0: 啊，这就不错了。哎，没给你们这个营业执照吊销了。嘿，
1: 你真逗，我们哪有营业执照啊？
2: 这样哪行去呀？哎，
1: 我跟你说，就这事儿出了以后，我们也悔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0: 该沉淀一下。
1: 第二天我们就明白了，
0: 就悔过一天呀。
1: 那就不错了，罚完钱当天我们还吃了一顿火锅盛宴呢，
0: 这心真大，你知道吗？
1: 一呢，我们是这个庆祝一下，二呢是规划一下下一回我们这三口子找什么工作。
0: 你还没有工作呢？
1: 对呀。
0: 那怎么着？
1: 我们干脆啊，还是重操旧业。
0: 你就说接着骗就完了。
1: 不不不不不不，这话不能那么说。
0: 怎么了？
1: 我们不骗钱了。这回我们针对的是年轻人的团体。
0: 换了一个客户群体。
1: 哎，对了，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项目。2000块钱一个人，北京远郊一日游，让年轻人亲近大自然，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0: 那怎么个玩法呢？
1: 就是一大早给这帮人拉到大巴车上，有多远拉多远。
0: 不是，那这里边中国传统文化呢？
1: 有啊，你听我给你介绍啊。
0: 哪儿呢？
1: 我说来来来来来，大伙儿往这边看啊。这个中国呀，有很多的神话故事，都有它的渊源。现在您看了吗？咱们待的这片空地，相传呢，就是这个夸父追日的这个尽头。
0: 这有什么根据吗？
1: 有根据啊。
0: 你说
1: 啊，大家抬头看。这个头顶上这个太阳呢，就是当年夸父追的那个太阳。如果说觉得刺眼的啊，可以到那边租一下墨镜啊。300块钱一个小时啊，先到先得啊，数量有限。来来来来来，租墨镜，租墨镜，租墨镜，租墨镜。
0: 这个套路在这儿呢。
1: 啊，有一大哥不信我。租什么墨镜啊？我不租，我就给打眼睛看。哎呦，不行，晒晒得慌，晒得慌。
0: 多新鲜呢！
1: 租租租。哎呀，租俩，租俩。
0: 好，
1: 租俩，500块钱一个小时。
0: 还有优惠，
1: 500块钱一个小时。还山虎旁边人跟着一块租呢。哎呦，那这是这个。一会儿呢？还得往前有呢，
0: 还有什么？
1: 还要往前带着走，带着走。大家往前看，往前看，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一会儿再看，一会儿再看。
0: 好，
1: 前面这间茅草屋啊，可不是普通的茅草屋，
0: 那这是
1: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嚯，当年那个嫦娥奔月，就是在这间茅草屋，
0: 嫦娥都出来了。
1: 当年呀，这个嫦娥呢，就是在这间茅草屋吃下不死仙丹，升天成仙的。对了，但是我得问问各位游客了啊，
0: 又得问了，
1: 这个不死仙丹是谁给嫦娥的呢？
0: 西王母。
1: 说得好。西王母为什么要给他一个不死仙丹呢？
0: 因为后羿射日有功。
1: 太好了。啊，大家抬头看。这个就是当年后羿留下的那个太阳。啊，觉得刺眼的可以到这边租一下墨镜啊。300块钱一个小时啊，300块钱一个小时，
0: 对，租俩500块钱一小时。哎，
1: 你看你都记住了吧？
0: 多新鲜呢！
1: 那大哥还说呢，我租四个，租四个，租四个。
0: 好，
1: 防紫外线，防紫外线。哎呦，这伙人都信了啊！突然，有一个老大爷提着裤子从茅草屋里边出来了，
0: 厕所呀！
1: 所有人都怀疑了啊，那没关系。看来今天不拿点世界文化来，是镇不住他们了。
0: 这又世界文化了，
1: 这个大家都静一静啊，都静一静。

0: 这个希腊神话，宙斯之子有一个叫阿波罗，
1: 有，
0: 他就是太阳神。大家抬头看太阳，
2: 怎么老有这太阳啊？
0: 大哥租四个墨镜那明白了
1: 啊，是，
0: 别甭废话啊，你不就是骗我们看太阳吗？
1: 就是，
0: 我这半天了，我差点租第六个。
2: 好，
0: 你像话吗？这个，
1: 哎呦，真急了。
0: 我说你急什么呀？这旅游景点，中国的传统文化，您不得一个一个看吗？
1: 哪有啊？
0: 再往前看，就是中国古老的兵马俑。
1: 兵马俑，
0: 我这一说话，大哥急了，瞪着我脖领子，你当我傻呢？
2: 你看看
0: 那兵马俑在广西，
2: 他就是傻。
1: 兵马俑在陕西，
0: 你给我撒撒撒开你！
1: 哎呀，
0: 你懂什么呀？嘿，那兵马俑在陕西，
1: 就是
0: 我跟陕西博物馆经过多方交涉租来的这么一套贵俑。就是为了让你们在北京能够感受到三秦文化。
1: 嚯，
0: 你还瞪我脖领啊？
1: 什么模样？
0: 你懂什么呀你？我这一吓唬他，真给他镇住了。
1: 哟，
0: 走吧，一起往前看。到那一看，还真有一个贵俑，
1: 真有，
0: 栩栩如生啊！
2: 嚯，
0: 所有人都那议论。哎，二姐，快看快看，这真的这个
2: 啊，
0: 脖子上那青筋都有。是，那眼睫毛都根根分明。
2: 嘿，
0: 所有人拿出这个相机来，咔咔咔咔咔跟那儿拍照啊，
1: 照相，
0: 这个激动啊！
1: 哎呦，
0: 不光他们激动，我也激动。
1: 是你挣钱了？
0: 不光我激动
1: 啊，
0: 那兵马俑也激动。
1: 他跟着激什么动啊？
0: 他跪那直哆嗦。
1: 真人啊！
0: 哎呀，他可能是跪的时间太长了
1: 啊！
0: 这会儿所有人肯定不信了呀。
1: 那多新鲜呢！
0: 都知道我是骗钱，我是假的呀。
1: 对呀，
0: 也不喊退钱了
1: 啊！
0: 打他！
1: 嗨。
0: 打他，骗咱们看太阳，带咱们看厕所，还弄一个真人跟这糊着泥装兵马俑，打死他！
1: 呵，
0: 哎呦，就这会儿那个大哥把头套跟眼镜这么一摘
1: 啊，
0: 冲着我跟兵马俑喊了一句，
1: 喊什么呀？
0: 儿子，老伴儿，咱快跑吧！
1: 还是这家子。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6: 生活还是离不开电台
3: 啊，广播也得听，
6: 看不见的电波。我也非常喜欢电台。
3: 是吗？
6: 打小爱听。因为什么呀？
3: 您说说。
6: 有许许多多的相声节目。
3: 哦，学习了，
6: 爱听点这个。
3: 对，
6: 甚至小时候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望
3: 啊。您愿望什么呀？
6: 长大以后给我一个电台。
3: 哦，
6: 让我当这个总策划。
3: 嚯，
6: 我觉得能给他策划的特别的有意思。
3: 这愿望有点意思。
6: 这样吧，今天就在这儿，我把我这个愿望实现了，您各位看看怎么样。行，
3: 我明白了，现场您要学一回电台，
6: 这么多的有识之士，那今儿我学一回电台，
3: 可以可以，
6: 咱废话不多说，
3: 咱这就开始了，
6: 开始了，
3: 我们听一听，
6: 郭麒麟广播电台，郭麒麟广播电台，
3: 嘿，
6: 现在开始播音，
3: 开始了
6: ，AM 73千兆 ，FM 84兆赫，
3: 好，您这频段都在坎儿上，好。
6: 请您注意区分我们的节目。
3: 怎么呢？
6: 我们的节目分为第一套与第二套。
3: 哦，
6: 第一套可以首付，第二套必须全款。
3: 是买房的这是。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欧美金曲栏目。
3: 哦，外国歌。
6: 今天为您介绍一位欧美流行乐坛歌手。
3: 谁呀？
6: Lady Gaga。
3: 嚯，
6: Lady Gaga，
3: 1986
6: 年生于美国纽约曼哈顿，14岁初入歌坛，20岁与知名唱片公司签约，
3: 嘿，
6: 曾获一座美国艾美奖，5座格莱美大奖，代表作有 Telephone、Poker Face 等，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 Lady Gaga 又一最新力作，The Coolest of the Ethnic Wind。
3: 嗨，这外国歌就是听不懂。
6: You，
3: 这听懂了。You 就是你的意思。
6: You 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留下来。

0: 拉贝尔巴扎黑。
1: Lady Gaga 跟西藏插过队。
0: 接下来，请您欣赏天气预报
1: 啊，这重要。
0: 今天的天气，白天100度
1: 啊，
0: 降水概率100%，
1: 下开水啊，
0: 穿衣指数光着
1: 啊，你别穿了。
0: 紫外线照射强度易燃，
1: 着了。
0: 好，明天天气，
1: 明天
0: 能挺过今天再说吧。
1: 哎，活一天看一天。
0: 下面请您欣赏曲艺大观园节目。
1: 哎，这个好。
0: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铁片大鼓。
1: 嚯，
0: 铁片大鼓形成于北京周边各县。
1: 嗯，
0: 代表人物是王佩臣先生。今天有请一位曲坛新秀阿布杜拉伊夫诺瓦比诺维奇。
1: 哎，这俄罗斯还真出人才，你这玩意儿。
0: 由他为您演唱一段铁片大鼓。
1: 什么？
0: 你猜？
1: 哎。我猜得着吗？我
0: 啊，告诉您吧，
1: 嗯，
0: 卖油郎独占花魁
1: 啊，一看就是俄国戏啊。
0: 三更而立呀，鼓打三棒锣，我心中想花魁，我是好似中了疯魔。白天我见花魁他在那皮车坐，我回到油坊来，躺着也不得
1: 哟、哎、
0: 坐着也不得，半夜三更我不能个把眼合、
1: 那个、
0: 嘿，实在是透着缺德。
1: 彼得洛维奇，我、哎、
0: 我怎么缺德、
1: 哎、
0: 我就是
1: 行了，够缺德了，
0: 我太缺、
1: 哎、
0: 我老缺德，缺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0: 接下来到了激动人心的广告时间了。
1: 这什么激动的呀？
0: 咦，这不是说相声的于谦老师吗？
2: 哦，哎，是我呀。
0: 您的嗓子怎么了？
2: 痔疮。
0: 不要害怕，有德云牌万能皮揣子，一嘬就灵。
1: 那玩意儿治得好吗？
0: 啊，接下来是我们的音乐之声栏目。
1: 哦，
0: 接下来请您欣赏新一代歌神伊森陈奕迅与天后王菲二人合作的歌曲《因为爱情》。
1: 哎，这歌我熟。

0: 有时突然会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1: 妈呀呀呀呀呀，
2: 这是王菲呀、
1: 这是张菲，
2: 别听说了。
1: 接下来请您欣赏世界真奇妙节目。这个节目今天要介绍的是硬气功。硬气功当中的一种银枪刺咽喉，
2: 这说说
1: 什么叫银枪刺咽喉啊。两位艺人交丹田一口混元气运到梗嗓咽喉之处，拿一杆双头枪分别抵住自己的喉咙，二人同时用力将这杆枪压弯，而喉咙丝毫无损。
2: 哎呦，
1: 很高兴，半年前我们在大兴安岭的山林当中发现了两位世外高人。已经70多岁了，据他们自己称，自从4岁起跟随着师父学习银枪刺咽喉，至今已70多年了。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将二位请到了我们的演播现场，请他们俩为咱们表演一下银枪刺咽喉。嗨，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还是山里边安全。
1: 好，亲爱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天已经到了，您难道不想买一顶皮帽子戴吗？京城六必居新进一批翡翠鸟盆，45万一个，买不起憋着吧。
2: 这都不挨着。
1: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综艺大观栏目时间了。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京韵大鼓。京韵大鼓是河北省河间沧州一带的木板大鼓形成而来。代表人物有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骆玉笙，
2: 都是名家。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骆玉笙先生的晚年绝版录音，
2: 太珍贵了，
1: 请您欣赏。
2: 这老唱片了。

0: 噔滴噔，
1: 死了是吧？
0: 哎呦哎呦！
1: 我说怎么叫绝版录音呢？
0: 感谢精彩演出，
1: 还精彩呢是吧？
0: 接下来请您欣赏京剧，
1: 嗯，《
0: 刘墉铡阁老》。
1: 这戏可冷点儿。
0: 表演者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
1: 哦，这是他爸爸。
0: 沧浪贼雷，沧浪贼雷，沧浪贼雷，沧。三声大炮震地呀惊，打对人马往西呀行。

审问到天哪明，二位兄长辈见子海误朝门外丧残身，谈六门该死的忠良无下场，惊动国母养老公金口玉言来封尊，他封我铁响金锁，与儿点下三口通铡在场。

西凉国八宝峰，金宝观四地特取经，在那后花园鬼托梦，才知道国舅仰仗欺君罔上海中。

0: 言短是三案，沈太子骗出了性命，打扰了永和宫，小当节礼，重责禁命，押定了满朝文武，打小官员，皇亲国戚，北子北乐，土豪劣绅，亡命之徒，任人胆战惊，范夫人意，你们往前奔。
1: 好，
0: 好，节目播送完了，
1: 别介啊。
0: 好，接下来请您欣赏我们的午夜悄悄话栏目。
1: 哦，这节目都爱听。嗯，
0: 我们特地从大铁棍子医院聘请了童主任当我们的专职医师，
1: 这老熟人了。嗯，
0: 解决一切妇科疑难杂症。
1: 嗯，
0: 好，下面接听我们的听众热线。
1: 嚯，
0: 喂，您好。哎，您好，是我吗？哎，是您，您可以说话了。您好，我是德云社著名相声演员，我叫阎鹤祥。
1: 我呀，
0: 最近我这个嗓子不太舒服，您看怎么着？对不起，我们是妇科热线。
1: 我这不吃饱撑的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0: 下面是交通红绿灯栏目时间，
1: 安全节目，
0: 我们接一下我们的现场记者。
1: 嗯，
0: 你好。哎，你好，我现在在一个十字路口，这里是一个事故多发路段，迎面过辆大卡车，大啊，
1: 怼死了是吗？哎呦，这救护车太忙了，我跟你说。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0: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1: 嚯，
0: 今天这个节目是什么呢？
1: 嗯，
0: 民俗大世界。
1: 哦，
0: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剪纸艺术。
1: 哦，民间艺术。
0: 我们特地从北京昌平找到了一位孙大娘。
1: 嗯，
0: 据孙大娘自己说，她从17岁为了学习剪纸艺术，远赴河南开封，后来又到了山西太原，
1: 嗯，
0: 河北唐山，山东德州去学习剪纸艺术。
1: 哎呦，
0: 下面有请孙大娘。
1: 好嘛，
0: 下面我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
1: 嗯，
0: 请拿出剪刀和纸，要先这样剪，这样剪，剪这边那边，镂空，再使劲剪，好，这样一个精美的剪纸作品就完成了。你们学会了吗？
1: 我学会什么了？我
0: 高原君上台鞠躬，
1: 山东快书，
0: 讲了个讲，讲了个讲。讲了个讲了个讲了个讲，闲言碎语不要讲，下回书来说短详。
1: 哎，完了！
0: 高先生十分的卖力气，
1: 还卖力气呢，
0: 已经快休克了。
1: 嗯，
0: 又到了我们激动人心的广告时间了。
1: 广告还激动？
0: 亲爱的朋友们，
1: 嗯，
0: 您在吃炸酱面的时候，难道不想要来点黄豆吗？
1: 哦，黄豆的广告。
0: 您在吃炸酱面的时候，难道不想来点黄瓜吗？
1: 黄瓜的广告。
0: 您在吃炸酱面的时候，难道不想来点黄酱吗？
1: 黄酱的广告。
0: 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先生们、太太们、太太们、先生们。这里是北京德云社第一届相声大会的颁奖现场。
1: 嚯，
0: 下面颁发第一个奖项，
1: 嗯，
0: 最佳普通话奖。
1: 哟，
0: 有请本奖得主岳云鹏。
1: 嚯，小岳，
0: 啊，我十分的高兴，获得了这个奖项。
1: 嗯，
0: 我要感谢我的师父，教给我普通话。大家听我说的标准不标准啊？都是我的老乡啊。
1: 嗯。
0: 现在俺们村好些人已经听得懂我说的是啥了。
1: 原来不定多怯呢。
0: 好，感谢岳老师。
1: 嗯，
0: 众所周知，德云社有许许多多的年轻演员，
1: 嗯，
0: 为当今的中国相声界供出了许许多多的新鲜血液。
1: 哦，
0: 在这么些个演员当中，要挑选出一位最佳新秀奖。
1: 哦，新人奖。
0: 有请本奖获得者高峰老师。
1: 这高峰还新人呢。你这新人多健康啊。
2: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1: 嗯，
2: 和厚爱，谢谢各位。我最近身体还行，
1: 嗯，
2: 不要担心我的身体，
1: 嗯，
2: 前几天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1: 嗯，
2: 人家大夫说呀，除了我的舌头，全身都已经产生了癌变
1: 啊，
2: 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坚持和病魔做斗争。
1: 啊，行，就扩散到舌头了啊，行。哎呦哎呦，这救护车太忙的了。哎呦！哎呦！扩散到救护车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世相，传递智慧。 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3: 哎，赵老师，
5: 哎，
3: 您看现在是什么节日啊？
5: 什么节您都不知道啊？
3: 那您说说。
5: 五一国际劳动节嘛。
3: 为什么劳动节定在五一？知道吗？
5: 那我哪知道啊？
3: 不知道，我知道啊。
5: 您知道？
3: 我知道啊。
5: 那您说说。
3: 嘿，五一国际劳动节
5: 哦，
3: 肯定得定在五一。
5: 你有病吗？这不废话吗？人家为什么定的五一啊？
3: 对了，对了。定一月一号行吗？
5: 行吗？
3: 元旦呢？
5: 哦，这一月一不行了。
3: 对呀、
5: 啊。二月一呢？
3: 二月一也不行啊。
5: 啊。
3: 二月一跟这春节，这除夕春节前后挨着。
5: 啊，那就三月一。
3: 三月一。
5: 啊。
3: 三月一不行。
5: 怎么？
3: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的干劲儿都得在三月了。
5: 啊、哦，三月得干活。
3: 那你歇坏了，一年没干劲儿了。
5: 那四月一。
3: 四月一更不行了。
5: 怎么呢？
3: 因为四月一是我的生日。
5: 啊，你生日，你爱人劳动节怎么事？
3: 废话，世界各国的人民都为我庆祝生日。别，
5: 您想太多了。
3: 咱别让人
5: 谁给您过生日，
3: 知道吗？
5: 那就六一。
3: 六一，儿童节呀，国际儿童，全世界小孩骂你
5: 啊，这又不行了。
3: 六一不行，九月一号行吗？
5: 啊，九一不也行吗？
3: 九月，嘿，九月秋天呐，
5: 春种秋收。
3: 对了，正忙的时候歇一天。
5: 哦，该收获了。
3: 嘿。

0: 那十一月呢？
1: 十一月一更不行了。
0: 怎么了？
1: 小光棍节。
0: 哪有这节呀？
1: 对不对？本来我就找不上对象，跟刘钊老师一样，对不对？找不上对象，呵，我天天在歇一天，坏了，生气了。
0: 那就十二月，
1: 十二月冬天，你能到哪儿玩去？
0: 那您说的半天，这五一劳动节为什么定在五一呢？
1: 就得定在五一，知道吗？
0: 啊，因为别的月份没得定，
1: 没定了，就得定在五一。
0: 您这不胡说八道吗？
1: 说八道啊！我说实话啊，刚才跟您开玩笑，我真知道为什么国际劳动节定五一。
0: 啊，您说说。
1: 1889年7月在巴黎开的会，哦，会定的。1890年开始，5月1号为国际劳动节。
0: 我听您这意思，您还真研究过。
1: 太研究过了。哦，我天天在家躺着，什么都不干，就研究这个了。
0: 您这干嘛天天在家躺着呀？
1: 不用我干活啊。
0: 那活谁干呢？
1: 活这现在什么时代啊？现在什么5G 时代？
0: 那是没错啊，
1: 科技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们家全部智能。
0: 哦，都智能化，
1: 不用我干，我就躺着喊。
0: 喊什么呢？
1: 我就喊就行。小孩小孩
0: 喊你爸爸。你看我，你妈妈总喊你爸爸。小孩小孩，
1: 我们家定制的私人管家。
0: 私人管家是
1: 就小孩小孩
0: 啊，他叫小孩。
1: 对了对了，智能的私人管家，
0: 智能的。
1: 对了，我一喊小孩小孩，看着可不。
0: 哦，这定制，这天津话，
1: 私人定制，想要什么味儿什么味儿，搞毛呀！
0: 你这都多吓人的。
1: 对对，我一喊小孩小孩，搞毛
0: 干嘛？
1: 我扫地去。
0: 他会吗？
1: 滋，来了。
0: 这扫地怎么还滋？怎么这是什么动静？
1: 这机器呀、啊，智能扫地机器人，这电机一转，滋滋滋扫。
0: 哦，这噪音大点。
1: 哎，对了，我喊小孩小孩啊，好不？我饿了，
0: 滋，得饿了也滋。
1: 智能炒菜机啊，往里倒油，滋。
0: 这机器人会炒菜？
1: 会炒菜，用不上你这厨子了啊！哦，你这厨完了，
0: 滋倒的是
1: 它倒里滋一下，你就完了。
0: 人家自动炒。
1: 对了，我就吃就行啊，我就吃就行。小孩小孩，搞忘，我刷锅滋。
0: 哦，这
1: 比你刷的干净啊！你那废水，你那废水，人家刷擦怎么弄？知道吗？
0: 它费电。
1: 小孩小孩，搞忘，我上厕所滋。
0: 上厕所别喊他了。
1: 他给我冲水啊，先冲水，冲
0: 水。干嘛离瘫了？冲水都不会了，
1: 你看，
0: 这上厕所自己冲啊？
1: 怎么叫瘫了？怎么着？现在这东西是不是科学家设计出来的？
0: 那当然，
1: 设计来是不是给人用的？
0: 没错啊。
1: 我是不是人？
0: 我哪知道？你是
1: 哪知道？我是人，我就能用，所以我不用干喊，小小走就行。
0: 我跟您说啊。这个智能生活，您说这智能机器人扫地机这些智能生活啊，那是多少科学家的心血，
1: 对
0: 劳动者的血汗，
1: 没错。
0: 您还在这儿，我天天躺着劳动节，我这您配过这节吗？您配得上吗？啊，天天您躺着这嘛不干，您得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啊。
1: 我为什么不干知道吗？
0: 懒呢、啊、
1: 懒像话吗？我是在家床上深思熟虑之后才不干的。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不干活、嗯、没有干劲儿了。
0: 啊，您那干劲儿哪儿去？
1: 现在咱们国家多发达呀，嗯，不用我们这样的人才再干了。
0: 您谈不到
1: 人才，知道吗？我嗨，我出去，咱说实话，到哪个工作岗位、嗯，咱都能干好。
0: 您干什么行啊？
1: 干什么行啊？那天看着，服务员，有的说实话，有的服务员，对这顾客的状态不这么热情，这也不行。你看，能以前，嗯，比如说用水。用水不方便，嗯，得那踩那水车，
0: 还有
1: 人踩水车的时候啊，念那小号子，听过那个吗？
0: 这是马季先有这节目、啊，
1: 对，就那节目，就那节目，
0: 有、嗯、那个号子，
1: 踩那号小号子，一念呵，欢快极了
0: 啊！我知道那个，
1: 知道你来得了吗？
0: 我来再试试，
1: 大伙展示，对对，咱给展示展示啊！比方说啊，这现在不是桌子了，
0: 是什么？
1: 就一根棍儿，
0: 这一根棍儿。
1: 比方说有个棍儿啊，看看这棍儿，
0: 嗯，我看
1: 底下呢。是不是台板了，嗯，水车，
0: 哦，好，
1: 水车，咱俩在这踩
0: 踩，哦，可以，
1: 来点啊，来点啊，哎，大胖子呀，哎，
0: 说大胖子干嘛呀？
1: 你是大胖子不是？
0: 大胖子干活不能喊着外号啊，
1: 显得亲切，
0: 啊，就得喊大胖子，
1: 工友吗？
0: 那行，来，
1: 工友啊，嗯，
0: 来，嘿。
1: 哎，大胖子呀，
0: 那小兔子呀，
1: 小兔子，
0: 这话我大胖子，您还不小兔子？

0: 哦，你也喊我的外号，
1: 这不显得亲切吗？
0: 好好好好
1: 好，好不好？
0: 那正式开始、啊，
1: 来
0: 啊！大胖子呀，
1: 那小兔子呀，
0: 那咱们两个一起来呀，一起来呀，等我喘呀喘呀，等我咱们两个一起来呀！哇、
1: 哦，怎么还花呢？
0: 水可就上来了。
1: 哦，这踩着踩着就来了。
0: 对了，嘿，欢快不欢快？
1: 哎，
0: 你让服务员跟那顾客也唱这歌，就欢快了，就没有矛盾了。
1: 哦，人家来吃饭点菜，进来人家唱这个，
0: 你唱着歌，你吃饭出去下饭馆，你高兴吗？
1: 我高兴，
0: 高兴唱起来，对不对？我有班上，我也高兴，我也唱起来。
1: 行，那咱瞅一瞅，
0: 来来来，来回啊，
1: 来回，
0: 这没有棍了，这没有棍了啊！你正常走进来啊！
1: 我说我怎么走进来了？
0: 来，
1: 我一喊您，我都唱
0: 啊。
1: 哎呀，小伙子呀！
0: 哎哎，老客人呢？
1: 哎，这老客人，这词儿您这
0: 老客嘛，你老来老客人，老来的客人，老客人。
1: 啊、您是小伙子，我们这叫老客人。
0: 老客人啊，
1: 是中国话不是？哎, 哎呀，小伙子呀，
0: 那老客人呢？
1: 那
0: 今天你要吃点啥呀？
1: 我这是捧大虾呀，老包三呢？
0: 哎，你来接呀，我来接呀，你来接，接了接呀，接了接呀，接了接呀，嚯！哎，
1: 怎么这还花呢？
0: 后厨那汤洒了、
1: 啊、您这太欢快了、
0: 啊、这干不了没关系
1: 啊，没关系，
0: 咱干别的
1: 啊，别的干点什么呢？
0: 网约车、啊、网约车司机行吗？
1: 您不干过吗？
0: 还可以。对了，我就是因为干完这个我发现了，
1: 哦，
0: 为什么老投诉网约车司机？
1: 为什么？
0: 他没有干劲
1: 儿。哦，这也缺少干劲儿，
0: 一天坐这14个小时太累了，
1: 嗯，
0: 也都不想说话。
1: 是，
0: 这不行、啊、
1: 不行。
0: 要我是乘客，我也投诉人家
1: 啊，
0: 对不对？你得有劲儿，干劲儿。你看过李润杰那个快板《丽景架》看过吗？
1: 不，哪名作、啊？
0: 他这，那就来那个，就来那《丽景架》那个。
1: 老李润杰哪有的？这什么、啊？哎
0: 呀，你没看见？你认识李润杰吗？
1: 我不熟。
0: 你嘿，对了，你没见过他吧？来这个啊，
1: 您说这个劳动耗子是吧？
0: 丽景架那劳动耗子。
1: 丽景架，
0: 行吧，咱来这个啊，这个啊。
1: 咱俩这那景架
0: 啊，那是景架啊，
1: 那是景架
0: 啊，
1: 哦，那是
0: 啊，你得拽，
1: 哎，琢磨琢磨啊，
0: 哎，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嘿嘿呦啊，提起这个景架子儿啊，嘿嘿呦啊，咱们一条心呐、啊，千万别松劲儿啊，咱们喂食油啊，千万别松劲儿啊，咱们的大油海呀、啊、就要出地皮儿啊，哇！
1: 怎么这还花呢？
0: 油喷出来了。
1: 看您这景架也够得拉的。哎呀，
0: 我这景架矮，
1: 两下都起来了。
0: 哎，景架矮，我劲儿大呀，等就起来了。
1: 哦，你劲儿大就行。
0: 我劲儿大呀。
1: 好，
0: 你要网约车司机，唱着这歌给人开车，谁投诉你？
1: 那唱这还开了车吗？
0: 绝对能开呀。
1: 那怎么开法呢？
0: 你现在是不是赵明轩了啊？
1: 我谁呢？
0: 你是一个客人。是一乘客，
1: 我乘客也需叫赵明轩。
0: 对对对，
1: 我开车是怎么？
0: 你现在是一乘客了，你是一乘客了啊！我呢，是一个网约车的司机，
1: 本来就是。
0: 哎，网约车司机，我给你唱这歌，你感觉一下，你会投诉我不会？
1: 哦，
0: 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1: 咱没听过这歌，咱来了，我打车啊。怎么开拖拉机去了？
0: 怎么开拖拉机？
1: 咱们这还两边挂着档的，这，
0: 你也不懂，你不懂，知道吗？我那水壶，你搁哪儿？搁脚底下，有这驾驶危险。
1: 那可不，
0: 搁在旁边。
1: 哦，这边的。
0: 哎，对，你有时候老往外窜。
1: 那你这边是什么呢？
0: 这不是挡把吗？
1: 哦，
0: 挡把，就打车了、哦。好，到您这儿了啊。
1: 嗯。
0: 同志，你快上车呀！
1: 上来了吗？
0: 嘿嘿呦啊，系上你的安全带呀！哎嘿呦啊，咱们按导航啊！哎嘿呦啊，前面有辆车呀，我要冲过去呀！遇见大黄灯啊，我要闯一闯啊！时速140啊！哇，
1: 怎么这还话呢？
0: 我那水洒了，
1: 水洒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 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

0: 哦，躲我都躲不开。呵，我总结了这孩子好有一比啊。
1: 怎么比呢？
0: 好比是兔子跟甲鱼比颜色。
1: 兔子跟甲鱼比颜色，
0: 哎，
1: 这话怎么讲？
0: 没有规律，
1: 没有。这是什么俏皮话？这是。
0: 兔子是白的，甲鱼是绿的，没有规律吗？
1: 是是，我
0: 你也没有规律。
1: 我，你别提我行不行？我说
0: 啊，
1: 孩子小不好控制。
0: 那不成，你们大伙这叫扰民呢。
1: 嚯，
0: 对不对？最主要的影响我在家里头锻炼。
1: 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嗯，
1: 你在家里锻炼？
0: 锻炼跳操啊，年轻人。
1: 你跳归跳啊。
0: 啊，
1: 你铺上点的隔音垫，
0: 我不用不用，
1: 你
0: 直接来就行了。地板上
1: 不是
0: 多火，就那个腰间的肥肉咔咔掉，人线马甲线我都要。跳绳，
1: 跳绳，别跳，
0: 大伙儿都应该锻炼。
1: 什么呀？
0: 啊，
1: 就你在家里这么折腾，楼下受得了吗？
0: 你说什么？
1: 楼下受得了吗？
0: 楼下受得了吗？
1: 啊，
0: 楼下你受没受不知道，我受了呀。我瘦了，你看那身材，
1: 胖瘦的瘦是吧？没说你身材。
0: 那怎么着？
1: 我问楼下，
0: 楼下呀？
1: 啊，
0: 那天楼下那大爷上来找我来了，
1: 你看看。哎呦妈呦，这大爷
0: 小伙子，
1: 哎呀，
0: 太闹腾了，实在是太闹腾了。
1: 大爷还是天津人，
0: 我说你听听，
1: 哎，
0: 大爷，
1: 嗯，
0: 你也觉得我们楼上闹腾吧？
1: 哎，
0: 嗯，走，咱爷儿俩找他去。
1: 哦。
0: 我找他干嘛？
1: 哎，
0: 找你。
1: 对了，
0: 你在家干嘛呢？你
1: 啊，
0: 你要疯啊？你天天晚上不睡觉，你跟个袋鼠赛的，你老蹦嘛的你？
1: 嗯，还锻炼呢，
0: 慢玩。
1: 还锻炼呢，
0: 锻炼我跟你商量商量。
1: 哼，
0: 一下练完了行吗？
1: 嗯，
0: 好嘛，天天晚上在家里蹦一会儿，歇一会儿，蹦一会儿，歇一会儿。
1: 哎呦，
0: 我妈在床上躺起来。
1: 好家伙，
0: 我改了仰卧起坐了，知道吗？
1: 哎呀。
0: 好，你锻炼，你拿我当陪练了。
1: 嘿，
0: 你练成嘛样我不知道啊。
1: 啊，
0: 我腹肌都练出来了。
1: 好嘛，大爷练成了，你这，哎呀，
0: 你扰民了，知道吗？
1: 对，
0: 扰民。喂，我大爷。
1: 嗯，
0: 大爷，这可不得。
1: 怎么？
0: 咱这不是扰民，知道吗？
1: 嗯，
0: 咱这是合理运动。
1: 什么？
0: 你不能不让我锻炼呢，对不对？
1: 哎呀，
0: 再说锻炼这东西。就得练一会儿歇一会儿，练一会儿歇一会儿。
1: 哎呀，
0: 咱这也是有道理的嘛。
1: 你有什么道理？
0: 哎，咱这好比青蛙跟甲鱼比颜色，
1: 这又怎么讲啊？
0: 有规律呀。
1: 哎呀呵，哎呀，这甲鱼真品，逮谁跟谁比，你看见没有？
0: 我说大爷，您要是受不了，我给您出一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你跟我们楼上换换房。
1: 对啊，
0: 他不搅和我，我不搅和你。你说
1: 你出的这叫什么主意？你让人大爷换房，
0: 多讲理。
1: 你这还讲理呢
0: 啊！
1: 您让大伙儿听听，您这不双标吗？
0: 什么叫双标啊？这
1: 啊，楼上孩子走道嘛，你说人扰民
0: 啊？
1: 你在家里边乱蹦叫合理运动，
0: 那我能跟他一样吗？
1: 啊，你怎么着？
0: 我跟他两码事儿。
1: 嘿，哦，到他这两码事儿了啊！
0: 好不容易给大爷对付走，我说我出去溜达溜达去吧。
1: 上哪儿？
0: 上超市。
1: 哦，买点东西。
0: 哎，嘿，到超市，你猜我看见什么了？
1: 嗯，
0: 你猜我看见什么了？
1: 看什么？
0: 我发现好多人的买菜呀、买水果什么的，
1: 嗯，
0: 他拿手挑，
1: 不拿手挑拿哪儿挑啊？
0: 不是，他买那橘子，我看拿手挨个摸，那玩意儿吃的摸完它不脏吗？
1: 哎呀，那你吃橘子不剥皮吗？整个吃啊？
0: 不是你这意思，带皮的就能拿手挑？
1: 那当然了。
0: 行嘞。我上海鲜区溜达溜达去
1: 啊！
0: 到了海鲜区，我一看那海鲜个个活呀！
1: 哎呀，
0: 过去以后把这手噗，我就杵这缸里头了
1: 啊！
0: 哎呀，这水真好！
1: 哎呦，
0: 你这老板呢？
1: 嗯，
0: 老板，
1: 哎呀，
0: 啊、
1: 大哥，
0: 咋的呢？
1: 不行啊！
0: 怎么呢？
1: 俺们这儿都活海鲜，不能搁手抓。
0: 不对呀、
1: 啊！啊，
0: 刚才有人告诉我，带皮的可以拿手抓呀。
1: 嘴太欠了，我这嘴。
0: 走你！
1: 哎，这又怎么回事？
0: 这虾多少钱一斤呢？
1: 啊，那个大哥
0: 啊，
1: 活的45，死的18，
0: 差这么多呢。
1: 嗯呐，
0: 哦，这是活的是死的？
1: 这冻的吗？活的，
0: 这是活的。
1: 嗯呐，
0: 45，活的，这小可爱真是
1: 活的。
0: 哎呀，不动了。
1: 哼，
0: 这回18了吧？
1: 这回12,
0: 讹我。
1: 罚你、
0: 干嘛呀？
1: 你是哪来的？我好好瞎，你给我折腾死你！
0: 不是你急什么呢？急怎么没死的？我给你抢救回来不就完了吗？你这
1: 还能别拿嘴吹！哎呀，别整这玩意儿了。

0: 人，你至于的吗？一个破虾急赤白脸的，你
1: 不是这又怎么回事？
0: 虾线吹出来了。
2: 哎呀，脏不脏啊？您说，走啊，不卖你了，
0: 不卖拉倒，回家，
2: 早该回家。
0: 出了超市开车回家，我就发现朋友们啊，现在马路上开车的人忙不大极了，
2: 怎么
0: 动不动就按喇叭？
2: 哦，
0: 那天我开着车在十字路口上，等红灯呢，
2: 是
0: 我排头一个。绿灯刚亮，后边叭叭的按喇叭呀！
2: 哎呦，
0: 最可恨，有的人还按出点儿来，
2: 还有点儿，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2: 呵，
0: 我说你要跳华尔兹是怎么着？
2: 好，
0: 着什么急呀？
2: 嗯，
0: 我这等灯的不够你摁呢。
2: 是，
0: 着急干嘛去？
2: 嗯，
0: 着急给芥末随份子，今儿怎么着？
2: 这怎么说话呢？这
0: 废话，我这好好等灯的，摁什么摁呢？
2: 哎呀，
0: 等灯那歌你都忘了吗？
2: 等灯还有歌？
0: 当大伙都知道啊。
2: 什么歌？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听让你噔噔噔，
2: 还噔噔噔，猴教的你开车呀？是怎么着？哎，
0: 你甭管，你甭管，反正你说这按喇叭对吗？
2: 哦，那
0: 这叫路怒症。
2: 嚯，
0: 按喇叭有瘾，不问难受，制造城市噪音，知道吗？
2: 哎呀，你还知道这个？
0: 那当然了，当然了。
2: 啊，
0: 接着往前开吧。
2: 嚯，
0: 我一看到下一个路口啊，我前面有辆车。
2: 是，
0: 眼看这灯就变黄了。
2: 嗯，
0: 你说你倒冲过去呀？
2: 嗯，
0: 你过去，我一脚油跟着，不是也过去了吗？
2: 是，
0: 他站那儿了。
2: 哎，人家那是为安全考虑，
0: 是站着等着吧？咱就
2: 对呀，这回你等等灯吗？你在这，你等等灯吗？
0: 哎，好，
2: 你该你了，
0: 等着吧。
2: 啊，
0: 我就瞪那灯。
2: 哦，瞧着这个，
0: 我就瞪那灯啊。
2: 嗯，
0: 我一看这灯变绿了。嗯，还不动。
2: 我没动。
0: 呵，给我急的，你倒是走啊！你呵，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不着。
2: 你不说按喇叭不对吗？
0: 是不对呀、啊。
2: 那你还按？
0: 我按跟他按不一样啊。
2: 哪儿不一样？
0: 我按的是44拍，他按的是43拍。
2: 呵，那管什么用啊？
0: 是不是？
2: 不是，人家这不也等灯呢吗？
0: 你等灯不成啊？
2: 嗯，
0: 等灯你得瞪灯啊。
2: 瞪灯？
0: 对，瞪红绿灯的歌你又忘了吗？
2: 瞪红绿灯还有歌？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猴又出来了，真要命！这玩意儿
0: 不是谁让他不走呢？
2: 不是
0: 啊，
2: 你着什么急？
0: 我能不着急吗？
2: 啊，
0: 我着急给我们芥末随份子去。
2: 哼，你给你们街坊随份子去
0: 啊？
2: 街坊随份子，你着什么急呀？
0: 你看这话我就不爱听
2: 啊！
0: 大伙儿都知道这么一个道理吗？
2: 什么？
0: 远亲不如近邻呢？是不是？
2: 嚯！你还知道远亲不如近邻？
0: 那当然了。
2: 那你们楼下那大爷让你折腾成什么样啊？那腹肌都出来了，那玩意儿啊！
0: 我这不给他随份子去了吗？
2: 老头结婚呐！
0: 啊！
2: 哎呀，我先替大爷谢你了。我说咱好好开车行不行？
0: 好好开车呀！
2: 啊！
0: 我跟大伙说，平时开车我最烦两种人。
2: 哪两种？
0: 一种就是这开车加塞的，
2: 还一种呢，
0: 不让我加塞的。
2: 哎呵。全是你的理啊！
0: 就因为这事儿，我这车呀没少跟人别上。
2: 那要真别上呢？
0: 别上讲理吧。
2: 嚯，您还讲理呢？
0: 咱这讲理，咱
2: 我听
0: 讲理啊。
2: 怎么讲理
0: 啊？
2: 怎么讲理？
0: 怎么讲理啊？
2: 啊，
0: 那得分了。
2: 分什么？
0: 分从车上下来那个呀。
2: 嗯，
0: 是男的，是女的？
2: 哦，要是女的呢？
0: 全是他责任。
2: 哦，要是男的呢？
0: 男的，
2: 嗯，
0: 男的那得看下来那个长得。有没有我魁梧了？
2: 嗯，好标准，这回你算有规律了。
0: 头排这个就不行。
2: 啊，好家伙！
0: 那天我开车呀，我在马路上我又跟人憋上了，
2: 真憋上了。
0: 我一看打那车上下来，这个比我矮，
2: 哦，
0: 比我还瘦呢。
2: 呵，
0: 我那火腾我就起来了，
2: 符合他标准了。
0: 哎，我说给我讲理吧。
2: 哎，说说。
0: 我正讲理呢，一回头吓我一跳。
2: 怎么？
0: 又打车上啊？
2: 啊，
0: 下来27个。
2: 嘿，你别的大巴车呀？
0: 啊，
2: 还啊呢！
0: 最可恨这27个要了亲命了。
2: 怎么？
0: 全都1.8米的大个儿啊！
2: 哎呦，
0: 太阳穴鼓着，胸脯子努着，胳膊头的腾腾的，一跺脚等等的。
2: 怎么都这模样？
0: 后来我一打听明白了，
2: 什么？
0: 感情我别这个
2: 啊，
0: 柔道队班车。
2: 哎呦，这回算碰上了，这回。
0: 好家伙，这27给我一围都看不见我了，
2: 能看得见吗？
0: 别说人倒挺客气
2: 哦，那还好，
0: 连我带车呀，
2: 嗯，
0: 全抬马路边上。
2: 呵。

0: 李嘉三儿，
1: 哎，
0: 有你这么开车的吗？
1: 我说
0: 啊，
1: 来呀，
0: 来什么呀？
1: 让那猴出来呀，跟他说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丢丢丢，你来这个，跟他来这个，丢丢丢，猴猴出来，跟他们说，跟那二齐的，
0: 猴出不出来放一边，你二师兄着什么急呀？你
1: 哎，这怎么说话呢？
0: 起哄嘛，这不是？
1: 嗯，
0: 我能跟他们噔噔吗？
1: 怎么？
0: 你琢磨琢磨，我跟他们一噔噔，我怕他们呢
1: 啊，
0: 瞪我。
1: 这他明白了。
2: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了，
2: 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4: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5: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6: 姥姥，生日快乐！
5: 谢谢大乖孙。
7: 妈，看我这儿。
8: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7: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8: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5: 来，咱们共同举杯。
7: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8: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6: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遨游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遨游图，演唱宋水淼，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燕敏。

冬布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进，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

0: 火车穿过平原，穿过山峦，车厢内疲惫的木工和战士们靠在草料堆上，眼都不敢眨一下，只有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如同大家剧烈的心跳。七天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唐山。
1: 解放军官兵，
2: 感谢解放军官兵。
3: 喂，汉天大哥，你快看，长山人民排着一公里的长队欢迎咱们呢。哎，我得走出营收的步伐。
4: 李连长，李连长，
5: 这位同志
4: 你好，我是唐山民政局的老唐啊。可把你们给盼来了，欢迎啊！
5: 唐主任好，
4: 这位都是哈迪尔吧？
6: 对，
7: 对，
6: 我就是哈迪尔。
4: 远道而来的兄弟，我得好好的拥抱你一下。
6: 唐主任，哎，我的身上脏得很。
4: 哎，谁说脏啊？这汗，这泥，还不全是为了俺们唐山吗？看见你们，看见这些马。从那么远的天边来，我这心里一下松开了不少啊！谢谢，谢谢你们呐！
5: 唐主任，三千军马，一匹没少，还产下了三匹小马驹。哎，这是花名册，请您接收。
4: 哎，哎呀，这些军马来到唐山。清理废墟，运输物资，耕作田地，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呀！我们唐山人会永远记得这份恩情的。
8: 现在播送感谢信，新疆居民送来的军马，不仅是对唐山人民物资上的巨大支持，更是带来了党中央的关怀。
4: 李连长，哈迪尔。把马安顿好后，我带大伙儿直奔大澡堂子。我老唐和全体工作人员一定要给大家亲自搓澡。吃过晚饭，还要招待大家看电影、越剧《红楼梦》。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哎，阿哥嘞，
11: 喂，
10: 还不赶紧给站台上的唐山百姓唱一曲？
11: 好呢，好呢。那我就唱上一曲《唐山颂》。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听说您父亲是凤凰宾馆的保卫科长，为了抢救外宾牺牲了，还有您的未婚妻，
1: 所以晚上的电影我就不看了，我想去祭奠一下他们。
0: 哦，那我给你派车。
1: 哦，不麻烦了，我自己去就行。
2: 李连长，我陪你去。
3: 我也去。

0: 小燕，我来看你了。记得你说过，最喜欢医院门口的两棵大槐树，初夏的风一吹，到处都是槐花香。可现在，这里成了废墟。
1: 季东，
0: 嗯，
1: 国庆节结婚，我想跟你去昭苏看一看伊犁大草原。
0: 好啊，我教你骑马。伊犁马呀，是天下最优秀的马。
1: 季东，你也是最优秀的，嫁给你真好。我准备了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
0: 明白了，两端一想，你呀就是一只辛勤的小蜜蜂，忙忙碌碌被嫁妆。哎呀，你看我什么忙也帮不上。
1: 那你给我梳一下头吧。
0: 好，你这两条大辫子比达本城的姑娘都漂亮。绣的手帕放在了军帽里，从昭苏到唐山一万里的征程，你陪我走完了。恋爱三年，我俩写了200多封书信，山盟海誓，可你先走了。小燕，后半生我只剩下两个任务，一是养好军马，二是永远爱你。
2: 李连长，
3: 李连长，
0: 阿弟儿，换过药了。
3: 嗯，医生做了仔细检查，放心吧，李连长。
0: 好，
2: 李连长，你父亲和未婚妻都是英雄，你也是。
0: 我不是。假如3000军马不能安全抵达唐山，我是没脸见他们的。感谢索马队各民族兄弟，让我没给他们丢脸。
2: 李连长，这是我阿汤送我的护身符，我想把它埋在这里，埋在高护士牺牲的地方。
0: 燕儿，阿爹，

0: 孩子，有孩子在哭啊！
1: 李连长、唐主任，还有小燕医院的领导和职工代表都来了，他们还特意带来了一位身份特殊的孩子。
2: 李连长，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2: 李连长，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这个孩子是高护士救下的，他命大，独自一人被解放军送到了辽宁的医院，他活下来了。
1: 啊，辽宁的医院，你就是那个给孩子留小纸条的父亲？他就是贝利提到的那个孩子吗？
2: 您是说
1: 我弟弟贝利和孩子坐的同一架飞机呀、啊、李连长，这父子俩是唐主任亲自安排来见你的，快抱抱孩子吧。
0: 好，好，孩子，来来，我抱抱。
2: 孩子叫什么名字
0: 啊？
2: 叫思妍。高小妍护士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他的心声，这辈子都不能忘记。李连长，你和高小妍护士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3: 妈，
2: 小妍，你听见了吗？
4: 李连长，
5: 李连长，
4: 哎，这位是医院的刘书记。
5: 你好，
0: 哦，刘书记，你好，
5: 李连长，高小妍同志已经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党龄从1976年7月28日算起。现在，我代表党组织，宣读高小妍同志入党批准书。高小妍同志，在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中舍生忘死，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入党誓言。经研究决定，追认高小妍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高小妍同志永垂不朽。
6: 一晃50年过去了，2026年7月，我被邀请回唐山参加50周年活动。
7: 哈迪尔，耶尔肯，
8: 唐主任，唐主任，
9: 老伙计呀、啊，
8: 哎呀，
9: 欢迎回唐山呐、啊，哎呀，欢迎啊。哎呀，你看看咱们啊都老喽，我呀早就不当主任喽、哦、
8: 哎呀，唐主任、
9: 哎、
8: 唐山却越来越行了、哎、
9: 可不咋的。
8: 在昭肃，我们天天看报纸看电视，只要看到新唐山，大家就激动得像过节一样的。
9: 谁说不是啊，老伙计呀、啊
8: 哎、
9: 这些年呐、啊、我是真想当年送马的那些兄弟们，大家都还好呗？
8: 哎，大部分去世了，剩下一二十位
6: 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重回一次唐山。这次我和叶尔根代表他们满足这个心愿。
9: 欢迎欢迎。
6: 高兴啊。哎，你看这是什么啊？
3: 水杯。
6: 哎，水杯。
3: 50年前河北省委送给你们的陶瓷水杯。
6: 哎，对对对，
3: 还这么光亮如新呐。
6: 哎，你看这上面的字，万里送骏马，
3: 君
6: 命请一身。哎，这是我最珍贵的奖杯呀。
10: 思言，把车开过来。
11: 哎，好。
6: 思言，哎，是思言吗？哎呀，来了。
10: 是啊，当年这个小婴儿，现在啊，人家是唐山市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哦，
6: 好好好好好。
12: 哈里尔大叔，哎，叶尔肯叔叔，哎，我来帮你们拿行李啊。
6: 好好好好好。
9: 上车吧，
6: 上车，上车，
12: 上车，上车，上车。
6: 哎呀，你看看。思言都有白头发了啊。哎呀，我们很想念你呀。哎，思言，哎，3年前你还回昭苏看望过李连长。
12: 是啊，我也很想念你们呢。
6: 哎呀，哎，叶根，你谈什么气吗？
13: 变了，变得嘛不认识啦。多么漂亮的大楼，凤凰城浴火重生了吗？
12: 是啊，现在的唐山变化可大了啊。明天我们先去地震遗址公园，正式活动结束后咱们再好好参观一下新唐山。
6: 好好好好好好。

0: 对，就是这面墙，500米长，刻着24万人姓名的黑色花岗石纪念墙。24万人呀！24万人呀！艾利克托我找他同学的名字，他给了我这份名单。孩子们呀，新疆的阿哈来看你们了，以前都是别利克来看你们，他在唐山认真工作了35年，退休才回到了故乡。大地震50年了呀，孩子们，你们永远留在了唐山。唐山的李连璋却长眠在了饶苏的伊犁大草原。
1: 哈迪尔大哥，李连璋走了2年了，他的父亲和未婚妻的名字也在这一面墙上。哈迪尔大哥，咱们一个一个找，给他们献上鲜花还有酒。
0: 好，也跟
2: 哈迪尔大叔，伊尔肯叔叔，
0: 哎，
2: 我给你们介绍几位外国朋友，他们也是专程来参加纪念活动的。这位是丹麦的露西女士。
3: Hi everyone. Hello, sir. So nice to meet you. So thankful for you.
0: 知道知道呢，当年李连璋的父亲亲自把他背出了废墟。Hello.Hello.
3: Hi, sir.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2: 这位是来自法国的蒙热先生，当年他父亲自救成功后，坚持与中国朋友一起抢救伤员。
4: Enchanté, monsieur.
2: 这两位是来自中国新疆的贵宾，当年他们3000军马下天山支援唐山重建。
3: Oh, wow, incredible.
4: Chinese people are so great.
3: Yes. You know.That day we were sent to Tangshan Airport in just pouring rain. And this green coat, they gave it to me right there at the airport. I've kept it all these 50 years. It's like, as long as I have this coat, I still feel connected to all those people in Tangshan.
5: 露西女士说，当年我们冒着大雨被送到唐山机场，这是当时机场捐赠给我的军大衣。50年来，我一直妥善保存，就像保存着对唐山亲人的思念。这次我把它带了回来，捐赠给唐山大地震纪念馆。
4: Yeah, and my father always says the Chinese people are admirable, but Tangshan is great and China is great. We will never forget the kind and brave people here.
5: 蒙热先生说，我父亲说，中华民族值得敬佩，唐山是伟大的，中国是伟大的，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里勇敢善良的人民。
3: Chinese people are brave。
0: 50年了，3000军马下天山仍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路，那一路有风雪，有马蹄，有废墟里的哭声，也有重新站起来的唐山。
6: 全体导游出发，
0: 长虹再见了，
6: 人就在。
7: 阿唐，我走到底了。
8: 真是最后一粒烟的， 才是兄弟。
3: 先把孩子抱出去。
9: 外宾在楼上，跟我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第五集。剧中人哈迪尔由维涅尔·马洛加·陆军演播，艾尔肯由惠龙演播，李连长由张雷演播，阿和卓力由任杰演播，末日根由巴赫演播，拜利克由屈浩演播，唐主任由任彦民演播，李科长由贺文演播，高小岩由小敏演播，艾尔肯父亲由努尔江阿吉演播，高思妍由王浩宇演播，热蒙由赵之文演播，露西由伊利米努尔艾麦尔江演播，思妍生父由屈浩演播，实习班长由小莫演播，王翻译由张子墨演播，护士小王由刘爽演播。

0: 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1: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2: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十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相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0: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1: 说来听听。
1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1: 嗯，
1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1: 嗯，
1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1: 说什么？
1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1: 好家伙，海了去了。
1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2: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1: 共享美丽
12: 好生活，好生活。
1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4: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 场戏曲，
1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生命的魅力。
15: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6: 你这肉咬不动，
15: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7: 他也咬不动啊。
1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场的是听友高飞带来的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经典曲目，旋律一响起就好像穿越到了尼罗河两岸，椰林摇曳，晚风轻拂，孩子们的歌声清脆悦耳，连空气里都飘着热带水果的甜香。

0: 听友高飞的演唱，把尼罗河畔的热情和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夏天里听这样的歌，就像在树荫下喝了一杯清凉的薄荷茶，解暑又舒心。谢谢他带我们开启这场跨国声音之旅，从遥远的尼罗河回到咱们的传统文化舞台。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带来的朗诵《青衣》。青衣是京剧里最动人的行当，水袖一甩尽是悲欢离合。在这个快节奏的夏天，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在朗诵里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体会那些藏在水袖翻飞间的岁月沉香。
1: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坯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成功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他们对视了一眼，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告诉化妆师，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他现在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洒了一地。她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她拿起青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的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儿一点儿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然后他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戴头套，镇定自若的，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 艳秋穿着一身薄薄的西装走进雪，她来到了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她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她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艳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艳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而我们在小艳秋的微笑中看到了她的释怀，看到了她的挚爱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听友王征的朗诵字正腔圆，把青衣背后的坚守与凄美娓娓道来，就像夏日午后泡一壶浓茶，初尝微苦，回味却满是醇厚。传统韵味之后，咱们来点热血沸腾的。下面有请听友王凤琪带来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这些兵急人难。这段唱词铿锵有力，旋律昂扬向上，把解放军战士为民解难、英勇无畏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静谧的夏日夜晚，让我们聆听一份来自故土的眷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带来朗诵《我要回到我的北方》。朴实的文字里藏着最深沉的乡愁，就像夏日里的一阵凉风，吹醒了心底对故乡的思念。
2: 妈妈，我要告别，告别你生长着芭蕉叶的庭院，告别你说着吴侬软语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北方的粗犷和荒凉是我生长野性的地方，北方的苍茫和豁达是生命高远与圣洁的方向。北方是我父亲唱着秦腔赶着牛羊的牧场，北方是奔波了一辈子也要叶落归根的土壤。北方用一只鹰的长鸣唤醒我沉醉在江南的脚步，北方用一匹马的力量驮回我流浪了半个世纪的梦想。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蹂躏的魂魄，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豢养的性格。我的北方是被阻隔在红尘之外的北方，我的北方是随着鹰的翅膀自由翱翔的北方。北方的阳光可以肆意地在大地的缝隙中行走，北方的湖泊可以如天空的

眼睛般静谧安详。北方的羊群是跌落在草原上的星星，北方的骏马是承载着生命的豪情。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飞翔的速度跨过闪耀的霓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风的翅膀穿越横亘在地面上的屏障。我的北方尘封着千年干瘪的秘闻和传说，我的北方种植着期待涅槃的红柳和胡杨。我的北方是带着血和泪凝固在岁月里的记忆，我的北方是燃烧着诗和激情的火热的土壤。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我流着英雄的血液、埋着英雄的尸骨的北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和废墟一样荒凉却生长着生命气息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是和时间一起浸润在血脉里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啊，是我魂牵梦萦无法遗忘无法忘。

感谢听友刘海平的深情朗诵，让我们重温了对故土的牵挂和热爱。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霓虹闪烁的都市，有请听友苏妍带来经典歌曲《上海滩》。他的演唱既保留了原曲的豪迈，又添了几分夏日的洒脱。吹着晚风听这首歌，大家是不是也想起了上海滩的风云变幻和儿女情长？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我们说到后唐末帝李从珂，通过兵变黄袍加身，可他这个人呢是个大老粗，领兵打仗是个好手，当皇帝着实是不太靠谱。不久之后，他姐夫石敬瑭发动了兵变，李从珂走投无路啊，点火自焚了。城头变换大王旗，石敬瑭建立后晋，成了新出炉的开国皇帝。那么这个石敬瑭在河北留下了哪些故事？他的王朝与河北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今天我们就说说这个石敬瑭与河北。石敬瑭是五代时期后晋王朝的开国皇帝，他在位的时间是公元936年到942年。石敬瑭少年老成，不爱说话，一大爱好是读兵书。他的偶像是战国时期的名将李牧和汉朝的名将周亚夫。最大的理想呢，是有朝一日纵马疆场，杀敌报国。长大以后，他就跟着父亲参了军，成为李嗣源手下的部将。李嗣源曾经住在咱们河北真定，担任承德军节度使。李嗣源是很欣赏石敬瑭这个手下，不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还把他视为心腹之将，让他统领自己的精锐骑兵左射军。这以后啊，石敬瑭跟随李嗣源转战各地。晋王李存勖在河北的魏州跟后梁军队打仗的时候，遇到了敌人偷袭，在生死关头，石敬瑭率领十几名亲军杀入敌阵，掩护着李存勖撤退，立了大功。事后晋王李存勖对石敬瑭是大加赞赏，这石敬瑭呢也就一战成名。
6: 除了救过晋王李存勖，石敬瑭还多次出手相救岳父李嗣源。魏州城兵变，李嗣源带兵镇压，遭遇到了这辈子最大的难题，又是石敬瑭巧施妙计化险为夷。石敬瑭给出的是怎样的锦囊妙计呢？
7: 我们前面说过，当年李存勖是色欲熏心，派人到魏州城去选美，甚至连手下大将的妻子女儿们也不放过，彻底的是把大家伤了。将士们就发动兵变，李嗣源奉命镇压。可是到了魏州啊，他的手下也要造反，非要拥戴他当皇帝。李嗣源本来没有二心，他就逃出了邺城，想去面见皇帝，把这事儿解释清楚。可是他这姑爷石敬瑭却极力反对，说啊，岳父大人，你千万不能去，你现在是领兵在外，手下的人都反了，你能摘得清楚？你说你没这个心思，那皇帝能信吗？你去了那就是送死，别犹豫了，不如趁势南下，占领汴州，夺取天下。李嗣源一听这女婿说的也在理啊， 于是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发动了兵变，坐上了龙椅。石敬瑭劳苦功高，也就步步高升，从地方的节度使成了六军诸卫的副使，直接指挥皇帝手下的亲兵。可见这李嗣源对他非常信任，再加上这石敬瑭是皇帝的驸马爷啊，所以宫里边人们都管他叫石郎。可石敬瑭却不想当那官，极力的推辞。哎，别人都纳闷，这么一个肥缺，别人求都求不来，他还不想干，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这只是个副职，石敬瑭上面还有个正的，那人谁啊？李嗣源的亲儿子李从荣。这个人呢、啊，从小就蛮横无理，谁都不放在眼里，他自认为他就是皇位的继承人，看不起那些开国功臣。石敬瑭琢磨着李从荣这个二愣子迟早他会惹祸，自己能躲多远躲多远。果然不出所料，后来这李从荣着急要登上皇位，就起兵谋反，可是欲速则不达呀，他的如意算盘没打成，连小命也丢了。这时候石敬瑭又到哪里去了呢？
6: 独霸一方，石敬瑭如何大刀阔斧处理地方政务？立竿见影，节度使怎样亲自断案，让人心服口服？
7: 石敬瑭到了河北，在河北的魏州担任节度使，这是京城北上河朔的第一重镇呢、啊。想当年李嗣源就是在这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安史之乱以后100多年间，这里都是藩镇割据的势力控制，北方少数民族的骄兵悍将在这里生活，社会治安是非常的乱，老百姓天天打官司，让人头疼。石敬瑭来到这儿之后，把所有的事情处理的是井井有条。后来他又被派到了山西，担任河东节度使，掌握着河东的军政大权。因为他头上戴着驸马爷的帽子，石敬瑭对自己就得严格要求，一心一意干工作，绯闻很少，他判案子从来不拖泥带水，立竿见影，还能让人心服口服。有一回，一个开小店的女老板跟一个当兵的吵起来了，就告到了官府。那女人哭着说，大人呐，我在门外晒谷子，这个兵哥他的马吃了我的谷子，请大人给我做主。那个当兵的人是一脸的委屈说，大人，我的马一直没离开我，他怎么会偷吃他的谷子呢？石敬瑭听了他们的辩解，对手下断案的人说，他们两个人肯定有一个在撒谎，干脆这样，你把他的马杀了，看看肠子里边有没有谷子，谁撒谎的话就把谁杀掉。手下的人就把马杀了，仔细一看，这马的肠子里还真的没有谷子，证明那个女人在诬陷那个当兵的。这是一起典型的叫碰瓷事件，属于敲诈勒索。石敬瑭下令把那刁妇就给处死了。要说这么点小事就判死刑，的确有点过，可是在那五代时期啊，法律就这样，立法重，处罚残忍。石敬瑭处死了这个刁妇之后，那些泼皮流氓无赖都吓坏了，再也没有人敢出来碰瓷敲诈别人。石敬瑭待在河东，把这一亩三分地管理得很好。就在这时候，后唐朝廷出事了，李嗣源的二儿子起兵造反，气得李嗣源一命呜呼。后来这三儿子李从厚当上了皇帝，可是没成想啊，李从厚老爹的养子李从珂很快又发动了兵变，这老李家兄弟俩起了内讧，一边是李从珂，一边是小舅子，石敬瑭该帮谁呢？
6: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7: 眼瞅着李从珂兵强马壮，占领洛阳，夺取了皇位， 石敬瑭是见风使舵，站在了他这边。李从厚逃出洛阳，跟石敬瑭呢半路上相遇了，他的手下就痛骂石敬瑭：“你是皇帝手下的大将，为什么不保护皇上呢？”石敬瑭哪有功夫听他们这不咸不淡的废话，二话没说，把李从厚的手下全给他杀了，就把这个小舅子囚禁起来，跑到李从珂那边去请功。虽然石敬瑭站在了李从珂这边，帮了他不少忙，但这李从珂根本就不信任，反而把他当成了最大的威胁，想法设法得除掉他。石敬瑭来到洛阳之后，李从珂心里这个高兴啊，把他当成送上门来的羔羊。石敬瑭感觉到危险所在，是极端的郁闷，再加上他身体不好，瘦得皮包骨，没个人样。石敬瑭的夫人永宁公主一看丈夫都病成这样了，赶紧呢向他的母亲曹太后去求情，让李从珂放石敬瑭回去吧。曹太后是石敬瑭的亲丈母娘，一个女婿半个儿嘛，曹氏呢哪里舍得让女婿女儿为难呢，就跑到了李从珂那儿，连说带劝，连哭带骂，让他把石敬瑭放回去。李从珂虽然不是曹太后的亲生儿子，但这曹太后对他像亲生儿子一样，他也不敢得罪。见石敬瑭真的病成这样，估计啊他也活不了几天，就顺水推舟做个人情，把石敬瑭放回了河东。没想到这次竟然是放虎归山，石敬瑭侥幸逃出虎口，回去之后就更加的小心防范。有一次他的夫人永宁公主回京城参加李从珂的生日宴会，住了几天之后想早点回太原。李从珂喝了点酒，醉醺醺的就对他说：“你这么着急回去啊，是不是要和十郎造反呢？”永宁公主回去之后就把这事儿告诉了石敬瑭。石敬瑭一听是后怕不已啊，都说酒后吐真言，看来这李从珂真的盯上自己，估计日后还会有麻烦。
6: 先下手为强，石敬瑭开始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一方面他装病麻痹李从珂，另一方面呢，通过曹太后的关系在洛阳刺探情况，以方便制定对策。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向石敬瑭投出了橄榄枝，这个人是谁呢？
7: 这人就是契丹国的皇帝耶律德光。为了对抗李从珂，石敬瑭利用地利之便和邻近的契丹国的皇帝耶律德光

0: 光是眉来眼去，勾勾搭搭。咱们前面说过，这耶律德光曾经跟李思源、李从珂父子俩都交过手，结果都是被打得落荒而逃，丢人呐、啊！所以耶律德光心中不服，对老李家的人自然怀恨在心，想着寻找机会得报仇。现如今看到石敬瑭找上门来了，那当然是乐得出手相助。石敬瑭自从结识了耶律德光，底气就越来越足，策反一事万事俱备，就差一个借口。石敬瑭呢就向皇帝上奏，说我身体不好，不适合驻守河东重镇，能不能给我调整一个岗位啊？这明显就是激将法，只要李从珂你答应，我马上就有了起兵造反的借口。他要让天下人看看，不是我想造反，那是李从珂逼的。李从珂接到折子是非常兴奋，觉得这是铲除石敬瑭的唯一机会，立刻就答应了，下诏把石敬瑭调到别处。这消息传到石敬瑭的耳朵里，他差点没有乐得翻过去，心想李从珂呀，你真是个白痴，你就这智商还想跟我斗。石敬瑭随后就跟耶律德光签署了卖国条约，答应只要契丹你帮着我灭掉了李从珂，我就把燕云十六州拱手相送，每年还要进贡给你大批的贡品。石敬瑭还上赶着要认人家耶律德光为爹，其实他比耶律德光要大十岁。当时石敬瑭的手下都极力反对，称臣可以，认他当爹实在是不合适啊。再说咱们可以给他进贡金银财宝，但是不能给他土地，不然这后患无穷啊。手下的人是好说歹说，可石敬瑭根本就听不进去，一意孤行。就这么着，在契丹人的帮助下，石敬瑭灭掉了后唐皇帝李从珂，当上了儿皇帝，建号大晋。石敬瑭就是那晋高祖，他割让了燕云十六州，把北方的老百姓置于契丹的铁蹄之下，任人宰割。在后唐末帝李从珂的故乡平山县，有这么一个传说，说在王子村李从珂祖居旁边有一座庙，这庙里头有一尊石像，他无缘无故的摇摇摆摆就晃动起来，老百姓都说石敬瑭要动摇后唐的江山社稷。在封建社会，神灵和迷信盛行啊，老百姓经常用巧合的事儿来扶回政治。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石敬瑭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在民间就流传开来，成为遗臭万年的恶名。
1: 割地进贡，石敬瑭为何情愿俯首称臣？卖国求荣，儿皇帝怎样留下千古骂名？
0: 石敬瑭对契丹是百依百顺，割让了土地还不算，每年还要进贡30万匹布帛丝绸，逢年过节还赠送很多新奇的玩意儿，每次书信往来都要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己俯首称臣。石敬瑭虽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但这个儿皇帝并不好当。为什么呀？他憋屈。契丹的使臣们来了以后都野蛮的骄横，对石敬瑭是吹胡子瞪眼，哼家斥责。石敬瑭心里边能高兴吗？可是没办法，只能压着火卑躬屈膝地伺候着。有些大臣就受不了了，劝石敬瑭反抗。石敬瑭也曾动摇过，可思来想去舍不得屁股底下这把龙椅，所以一直到死也没有摘掉这儿皇帝这顶屈辱的帽子。石敬瑭在当皇帝之前是个不错的地方官，可他当了皇帝以后就开始奢侈起来了，他的宫殿都是用黄金、美玉、珠宝等物件装饰，富丽堂皇。为了镇压百姓的反抗，他颁布了很多残酷的刑法，什么割舌头啊、肢解、灌鼻子、放在锅里蒸煮等等，让人毛骨悚然。他对契丹呢是百依百顺的当孙子，对老百姓如狼似虎，老百姓

0: 就恨透了他。话说石敬瑭靠着契丹的支持，从地方节度使摇身一变成了皇帝，别的节度使都不服，你石敬瑭能当皇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再加上你石敬瑭当了皇帝以后变得昏庸起来，朝廷里面宦官当道，忠臣良将遭到怀疑，这些地方节度使们干脆也就起兵造反，想弄把龙椅来过过瘾。第二年，镇守河北魏州的节度使范延光第一个在河北魏州叛乱，也自称是皇帝。石敬瑭一看这还了得，赶紧的派人去镇压。可是派出去的人不但没有去攻击范延光，反而跟他合伙反叛，最终叛乱是平息了。可石敬瑭的两个儿子为此丢了性命，这让石敬瑭很受打击。四年之后，驻守在真定的承德军节度使安冲龙实在是看不惯石敬瑭认贼作父的这个奴才相，决定跟契丹一决死战，所以他就发动了叛乱。石敬瑭平息了叛乱，还把安冲龙的脑袋当成礼物送给了契丹。可是这两次叛乱也让石敬瑭感觉到了人民对他的诅咒啊，急火攻心，一病不起，第二年就一命呜呼了，当时只有51岁。他死以后就葬在了河南益阳县西北的显陵，永远伴随着他的是那千古骂名。这正是机关算尽石敬瑭，卖国求荣当儿皇，众叛亲离亦欲死，千古骂名传四方。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在汉代历史上的知名度不算高，既没法跟吕后这样令人胆颤的狠角色相比，也不能跟赵飞燕环肥燕瘦的燕名相比，甚至金屋藏娇的阿娇皇后也比她引人注目。可是王政君却是西汉历史上的一位传奇女性，她活了84岁，身居后位的时间长达61年。她给5个皇帝当过皇太后，天子走马灯似的换，只有她这个太后固若金汤。她开创了西汉史上的王室专权，一生荣耀，但是晚年却保不住刘氏江山，最终郁郁寡欢。这位低调的西汉皇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她能稳坐后位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皇后王政君的悲歌传奇。
1: 在汉朝有这么一位历任4世的太皇太后，这个老太太不光堪称是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后，享年84岁，而且她的政治年龄也不短，能与她的寿命是并驾齐驱，享国60余载。这个人就是汉元帝刘氏的老婆王政君。人家都说这皇上的老婆可都是万里挑一的，什么身世、家庭背景等等一系列，恨不得祖宗八辈都得查一溜够，才能够有机会入围呢。可是这位王政君却不一样，他在和刘氏结婚之前可是结过2次婚的，还有个克夫天杀星的绰号。那他如何当上这个皇后的呢？在古代，如果谁家的姑娘定亲之后还没过门子呢，老公就死了，那这姑娘啊，这辈子算完了，甭问克夫啊。不再改嫁为老公守寡的，兴许除了克夫的坏名声以外，还能落下一个忠贞二字。可即便是这样，也避免不了街坊四邻在背后里指指点点的。要是想改嫁的，虽然还是女儿身，可这档次就掉下来了。来提亲的不是那种根本娶不上媳妇儿的，就是转战到大户人家做个小老婆。总之这姑娘这辈子算是没什么幸福可言了。不过什么事儿啊，在不同的朝代都有着不同的看法。这种倒霉事儿要是发生在汉代，那可就是天壤之别了。要是哪位姑娘一定亲，老公就死了，而且在这之后被克死的老公还不止一位，您就看吧，准有那些懂得天文预测的高人来到家里，一个劲儿的恭贺这位姑娘的父亲，恭喜老爷子，您家里啊出贵人了，您这姑娘是贵不可言呐，这普通人没法享受，将来你们家里一定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您听听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不过话说回来，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王政君的父亲可就曾经被人家这么恭喜过。王政君的父亲名叫王进，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长安读过书，在司法部门当过一阵子小头目。您别瞧这官儿虽然当得不大，可是王进的老婆可是娶得不少，儿女们也生了一大堆，4个闺女8个儿子，王政君就在女孩里边排行老二。后来等到王政君当上皇后的时候，他的这些兄弟们呢也都跟着沾了不少光，亲侄子王莽愣是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当然了，这都是后话。王政君是王进大老婆李氏生的，据说李氏当初怀孕的时候就梦见一轮明月进了自己的肚子，这可是个好兆头啊。后来果然生下了王政君这个大富大贵的宝贝千金。虽说是大富大贵，可是对于王政君来讲并不是一帆风顺，长大以后娶她的2任丈夫都被她克死了。头一位是平民百姓，刚刚定完亲就死了。第二一位是汉室宗亲东平王，和前边那位一样，刚刚下了聘礼打算收王政君为妻，还没等到洞房花烛呢，就也一命。

0: 虽然这两门亲事让王家得了不少的聘礼，可是这事儿也把王进吓得够呛。他心想，哎呀，我这姑娘命够硬的呀，克夫啊，这是什么怪物投的胎呀，可别克完了丈夫再克老爸，那我可就惨了。想到这儿，王进一点都不敢耽搁，赶紧请了一个算命先生给王正军掐指算算。算命的看完了之后只说了五个字，大贵不可言。王正军到底是什么样的命呢？日后的生活会像算命先生说的一样吗？这五个字一说出来，王进就琢磨了，大贵不可言，还要怎么个贵法呢？连王爷都镇不住他，莫非得嫁给皇上当媳妇不成？抱着嫁给皇上的想法，王家也豁出去了，花银子，请家教，望女成凤，学习琴棋书画，为嫁给皇上做着智力投资。王正军本来就是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很快那些个琴棋书画呀，声乐歌舞啊，就样样精通了。王进看到女儿学得这么快，高兴得要命，心里一个劲儿地琢磨，看来闺女啊，以后肯定会嫁给皇上，而且肯定是个皇后。在这之后，王正军18岁那年，机会还真来了。当时汉宣帝的皇后身边啊，正好少一个知书达理、精通技艺的宫女儿，于是王进就赶快把王正军献出去了。王进可不管那么多，他想能伺候皇后，必然有机会接近皇上啊，保不齐呀、就能受到垂青，一步登天。然而事情并没有像王进想的那样，王正军入宫一年多，别说皇上临幸生贵子了，就连看皇上都很少多看他一眼。正在王正军意气消沉的时候，命运却将他推进了太子妃的候选人当中。当时皇太子刘氏特别喜欢的一个妃子得了重病死了，因为这事儿啊，刘氏伤心的要命，天天是郁郁寡欢，精神不振的，没多久也病了。而且那个妃子临死前还对刘氏说，自己的死啊，都是其他姐妹们因为嫉妒诅咒的。得，就这一句话，刘氏对其他的妻妾们是恨之入骨啊，连理都不带理的了。儿子为情所困，当老爸的当然心疼了，于是汉宣帝就跟皇后商量，打算从后宫里挑几个宫女儿来伺候刘氏，好让儿子感情转移，别老天天的受精神折磨呀。而这王正军恰巧就被挑上了。有一天刘氏觐见汉宣帝，皇后就把选好的五位美女带了过来，让刘氏从中挑选一个。那个时候刘氏哪有心情选美女呀，所以对眼前的这几位美人啊根本不感兴趣，可是又不好辜负皇后的一番好意，于是就随便一指，其中一位还可以。顺着刘氏手指的方向，这其中一位偏巧了就是王正军。就这样，王正军被送进了太子的东宫。这事儿说来也奇怪，在王正军来太子东宫之前，有那么多姬妾都被刘氏临幸过，可是没有一个争气的，而自打王正军来了以后才被临幸过一回，还真就中奖怀孕了。宣帝甘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1年，王正军生下刘氏的第一个儿子，对于整个皇室来讲，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汉宣帝高兴得要命，看着自己的这个宝贝孙子是爱不释手，还亲自给自己的孙子起了一名字叫刘骜。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虽然王正军为刘氏生了一个男孩，但是这个时候的王正军是否能够母以子贵呢？事情的开始对王正军来说还算是顺利的，生完孩子没多久，这汉宣帝就驾崩。

0: 疯了。太子刘氏继位，史称汉元帝，年仅3岁的儿子刘骜被立为了太子，自己最后也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后的宝座。然而在这之后，让王政君没有想到的是，儿子能让自己坐上皇后的宝座，也差点让自己从这宝座上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刘骜也长大了，可是刘氏却慢慢发现自己这个儿子整天就知道花天酒地，根本不求上进。虽然是太子，可这以后怎么接他的班啊？那个时候正巧赶上刘氏喜欢的一个昭仪，给他生的也是一个儿子。同样都是儿子，当然就有比较了。一个花天酒地，一个德才兼备，一个不学无术，一个多才多艺。这日子久了，刘氏就开始琢磨着打算废了刘骜的太子位，改立别人。这事儿被王政君和刘骜知道以后啊，俩人可就坐不住了。尤其是对于王政君，自己好不容易站稳了脚跟了，不能就这样白白的拱手送人呢。于是他赶紧找来了刘氏的宠臣史丹，让他赶忙帮着想办法。仨人一见面，王政君和刘骜扑通一声就给史丹跪下了。这可让史丹吓了一跳啊，历朝历代也没有说皇后太子给大臣下跪的呀，赶紧也跟着跪下来了，一边搀扶着这娘俩起来，一边安慰他们说自己呀是拥护太子刘骜的，肯定会誓死相助。有了史丹的这通表忠心，这才让王政君和刘骜放下心来。有一回正好赶上刘氏病重，在宫里头休息，史丹和其他大臣一起来看望。临走的时候，这史丹呢特意找了一个借口留下来了，看了看四周无人，就吩咐周围的宫女先下去。刘氏不明白他这是干什么呀，就问他是不是有事禀报啊。结果等史丹把屋门一关，转过身来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刘氏床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呀，这刘骜可是您的长子啊，立为太子也都10几年了，天下的百姓和宫里的大臣没有一个不归心的呀。现在外边流言纷纷的，都说陛下您要改立别人为太子，打算把刘骜废了。如果这要是真的，这宫里的大臣公卿们肯定不会满意的。太子刘骜要是被废了，您呐先赐我一死吧。史丹是谁呀？那可是刘氏的宠臣呐，对刘氏一直是忠心耿耿，而且机敏过人，很多大事的决策刘氏都会听取他的意见。现如今自己身边这么重要的一个大臣都在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和他说不能废刘骜的事儿，刘氏也算是明白了改立太子的事情啊不是一般的困难呐。于是叹了口气，哎，我这也是左右为难呢，他们两个都是我儿子，我怎么能不替他们考虑呢？虽然刘骜有一堆的毛病，但是念在皇后王政君谨慎谦卑，尊法循礼，不愧为一代贤后，再加上先帝最喜欢的孙子就是刘骜了，我怎么能有违先帝于九泉之下呢？你不用多说了，我估计我这病恐怕也很难好了，到时候还有望你们好好辅佐太子，别让我失望才好啊。就这样，刘骜的太子之位算是保住了，王政君也度过了险关，依然做着他的当朝皇后。靖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33年的5月，年仅43岁的汉元帝刘氏病死了，太子刘骜继位，史称汉成帝，而王政君也被尊为了皇太后。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经过了这次的磨难，王政君明白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手里的权力是必不可少的。

坐上皇太后的宝座之后，他又会如何加强自己的势力呢？王政君清楚，只有身边都是自己家的人，才不会给自己找麻烦，才能让自己的位子坐得稳当。于是他借着自己位居皇太后的便利，把自己的兄弟一个个都安插在了朝廷里，加官进爵。那个时候王氏家族是权倾朝野呀，就连当时的皇上刘骜拿自己的这些舅舅们都没办法。您想啊，虽然是自己的母亲，虽然是自己的舅舅，可是这大汉朝的江山毕竟姓刘，他不是姓王啊。现在除了自己这个光杆司令，手底下的人那都是母亲家的人，很明显呢，自己都快被架空了。对于这种情况，刘骜是无奈的要命，他也没什么好方法能够改变，只能是睁一眼闭一眼。历代宫廷的权力之争可以说是非常激烈残酷的，王政君也一样。他的这只权力之手不光伸向了朝廷政事，就连刘骜的后宫，他这个做母亲的也得管一管。没有谁能逃得出皇太后王政君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他牢牢地把握着后宫的生杀大权。当时刘骜的皇后许氏因为得宠，就连老爸许嘉也跟着升官，做了一大将军，可谓是权倾一时。可是这些却被王政君看在眼里，他觉得这个亲家公啊，照这么发展下去，对自己的王氏集团可是有着相当大的威胁，必须得想个办法除掉他。于是王政君调转矛头，打算拿皇后许氏开刀。直接杀吧，恐怕是不太可能，因为当时许氏在刘骜面前非常得宠，必须得想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既能让刘骜心服口服，也能让刘骜找不出反抗的理由。于是王政君先是减少了后宫的开支，目的就是为了削减皇后的势力。再有那时候正好赶上全国各地灾害严重，王政君就和手下的人诬陷许氏，说这样的灾难都得归咎于后宫失德。一个人这么说，刘骜可能不放在心上，可架不住朝廷里边都是王政君的人，每个人都这么说，日子长了，刘骜就免不了有些动摇了。慢慢的，刘骜看许氏啊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到最后索性连见都不见了。除了许氏失宠，就连许氏的父亲许嘉也跟着被免职了。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王政君下一个目标又会是谁呢？自从许后被废了以后，刘骜就想立另外一个宠妾赵合德做皇后。对于刘骜的这个打算，王政君也是百般的阻挠。其实对于王政君来讲，谁做皇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有人和他作对，不要影响到他的势力。赵合德非常聪明，他知道啊，现在许后被废了，正是自己的一个好机会，一定要赢得这个婆婆的喜欢，让她觉得自己没什么威胁，这样才能够踏踏实实的坐上皇后的位子。于是赵合德想尽了方法，最后愣是搬出了王政君的姐姐来替自己说话，这才勉强让这位婆婆答应立自己为皇后。虽然坐上了皇后的宝座，可是并没有因为身份的改变，赵合德就能从王政君手里拿到什么免死金牌。随和二年，随着刘骜暴病而死，王政君当时就下令让赵合德自杀。汉成帝死后，汉哀帝继位，汉哀帝驾崩以后，才九岁的中山王又被立为了汉平帝。几个皇上换来换去，只有王政君还是稳稳当当的坐着他那皇太后的椅子。后来因为汉平帝年纪太小，再加上王政君岁数也大了，实在是不能亲自处理朝政了，所以就把手里的权力放给了自己的侄子王莽。可就是这个决定，让王政君怎么也没想到，大汉朝的江山最后就被自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三坊七巷走出来的近代名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我们前几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林则徐、沈葆桢，还有林觉民、林徽因、冰心、卢隐。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条三坊七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历史。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位呢，是黄花岗烈士林觉民妻子陈逸应的叔叔，他的名字叫陈葆桢，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您知道吗？他还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那从福州三坊七巷还走出的这位帝师，又经历了哪些时代风雨呢？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我们可以读到，江叫闽江，州叫罗州，村叫殿前村，这是福州柯甲第一家陈葆桢家族的居住地。1848年，陈葆桢出生在闽江边上的罗州殿前村，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青山绿水，山水间萦绕着一股静谧之气，这股气息也成为陈氏家风中最为灵动的文脉。千家耕读500年，烟波为宅，书为田。这片螺形土地由泥沙冲击而成，早先由吴林两家在此开垦聚族，建设家园。他们崇文重教，代代柯甲的故事广为流传。择邻而居的陈家祖先被蓬勃的书香所吸引，于是慕名而来。迁居过来的陈家受到浓郁的耕读气息的熏陶，也成为一个书香门第。陈氏宗祠墙上写着四个鎏金大字，显示出家风代代相传的自信，百代耕墙。陈葆桢幼年的时候跟随祖父陈景亮在陕西山东度过。陈景亮生于仕宦之家，父亲是刑部尚书陈若琳，他自己的一生也先后历任兵部员外郎、粮道、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务。跟随祖父东奔西走的经历开阔了陈葆桢的眼界，也见识到外面的世界。书中这样说，他的童年在懵懂中见快乐，与迁徙中显多彩。10岁那年，陈葆桢回到家乡，开始进私塾学习。少年在书香漫然的天地日夜苦读。
2: 陈葆桢的话是也是个天才少年，13岁的时候就中了县学秀才，18岁中了举人，21岁的话就中了进士，在同治10年的话就做到编修，13年做到侍讲。
1: 岁月不负韶华，1868年。陈葆桢中了进士，接下来的路他也走得很顺利，先是进入翰林院，之后通过翰林院考试，从而获得编修，为入阁为官铺好了路。人生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走，翻阅陈葆桢的履历，我们会发现他的仕宦之路令人望尘莫及。25岁任顺天乡试统考官，35岁时，他已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朝廷中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与富贵而左右逢迎，也有人秉着传统士大夫的胸襟针砭时事，陈宝琛就属于后者。举笔不忘归谏，敢殿时以补阙之官，唯有倍加翠丽，免孝捐哀，不敢视闲官为养桌之资，常思借严责为酬恩之地，彷徨辗转而作不敢不言，不忍不言。陈宝琛认为，如果遇事不予归谏，便是对所任官职的玷污。他和古时候的杜工部一样，不敢不言，不忍不言。不管是崇厚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还是庚辰午门案慈禧偏袒太监，或者提出铸造铁路的建议，

0: 陈宝琛始终言事不避权贵，论理重在救世。这种针砭时弊、建言立功的风格，让他与张之洞、张佩纶、宝亭三人并称为书亭四剑。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所写，晚清政局风云变幻，清流派官员在甲申中法战争的余烟中全军覆没，所剩无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陈宝琛也因为保举失察的罪名被革职，这让他感到心灰意冷。恰好同一年母亲去世，他便以丁忧之名回乡，远离宦海纷争。而这一回他在家乡待了25年，从37岁到61岁，正值一个人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也是一个人政治生涯上的黄金时期。但他没有闲下来，而是以事变急非兴学育才无以相继的觉醒，在家乡办学兴教。
1: 当您毅然远离复杂喧嚣的官场，久别的游子回到了魂牵梦萦的东南故乡，
2: 您并不安于做一个独善其身的乡贤，
1: 您在苍曲楼和听水斋写下精彩诗文，也勾勒出您悉心经营的教育理想。
2: 从玄敏师范学堂到福建优级师范学堂，
3: 让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去寻找和创造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0: 最初他采取双轨并行的办学方法，一方面他亲力亲为，在祠堂设置学堂田，创办义学，同时把乡里的陈氏旧书院改建为罗州两等小学。另一方面，他鼓励妻子王梅寿在娘家后花厅置办随和女子家政学校。没多久，两校合并，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这样写道，为了探索兴教求才的西径，陈宝琛任神思飞扬在远离朝廷的孤臣冷夜，把一个落寞书生关于民族兴衰的忧思，以宏远规划和章程制度的形式凝结在姿韵秀逸的蝇头小楷。1895年，对办学富有经验的陈宝琛受聘为鳌峰书院山长，这是名列福州四大书院的一所学校，历史悠久，风景优美，有旧馆红遍芙蕖经之盛。林则徐、梁章钜等名人当年也在此读书。后来陈宝琛还担任福州东文学堂的校长。1903年，他向二妹陈芷芳求助捐资数万，用于解决学堂经费不足的窘境，然后将福州东文学堂扩充为官立全闽师范学堂，培养新式教师，并亲拟训言，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16个字，蕴含着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孜孜追求。
4: 最重要的是他办学堂，办了应该说是福建第一个高等院校，办了第一所这高等院校全闽师范学堂。这学堂培养了很多人，而且把这个福建省的整个教学体制应该说建立起来了。因为他除了办这所学校以外，他还办了几所比较专业的学校，他包括他夫人也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些把整个规模建起来了，各种学校建起来了。他在这里面的时间，在这里面的时间用了20多年时间把这个建制给完善起来了。
0: 1907年，学堂升级为福建师范学堂，也就是今天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陈宝琛写了一副对联，昭示了一个教育家通过数十年实践积累出的宝贵结晶，也是他对文化的深刻。

0: 可理解。文明新旧能相异，心理东西本自同。如今对联的英文体是挂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内，以惊天伟地的文化气度接受海外追慕者深情的注视。
1: 他家里从陈若琳开始，皇帝就赠给他一批书，赠给陈若琳一批书。陈若琳这批书呢，早些就已经运回来，在亳州那边，这个赤松楼在建起来了。那陈宝琛呢，他也有一些书也带回来在这边。他把家里的存书全部归并到学校去。这批书包括这个陈若琳，当时皇帝送的一批书，他保留了一批书，都放到学校里。这批书呢，基本上大多数都归到福建师范大学的图书馆，一部分作为这个地方史志的那部分东西归到省图书馆。这些就给福建省整个现代教育铺下了一个完整的格局。这应该说是他做的时间最长而且工程量最大的一个建树。
0: 除了办学兴教，陈宝琛还曾以闽路总理的身份为家乡修建铁路。花甲之年，他为筹措资金南北颠簸，穿梭在福州、厦门、上海等城市，还远下南洋发动华侨认购股票，始终走在旅途中，只为一颗爱国心，一份故乡情。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09年，一道圣旨从天而降，为陈宝琛开启复出之门。两年之后，也就是1911年，一道受皇帝毒的任命同样从天而降。63岁的陈宝琛在紫禁城开始了帝师生涯。本来他补授山西巡抚一职，却因为没有被厚礼去拜谒某位军机大臣，这一高职便花落别家。陈宝琛被改任为溥仪小皇帝的老师。当时溥仪年仅6岁，作为启蒙老师，陈宝琛不仅教他读书识字，更要将他导入人君的角色。平日除了读经书、念圣训，还给这位懵懂的孩童讲授历代帝王为政得失的故事。
2: 陈宝琛在给溥仪授读时，除了讲授既定的教材外，经常给溥仪讲故事、谈古今，而这些故事和古今时事，对当时的小溥仪来说是最具吸引力的，也是溥仪在其他几位师傅那儿听不到的。正如溥仪后来回忆的那样，更叫我感兴趣的是他的闲谈。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不觉间溥仪8岁了。陈师傅给溥仪讲的故事和时事内容已有所变化。
3: 皇上，微臣今天再教你几个字。国也是，民也是，国民何分南北？
4: 总也罢，统也罢，总统不是东西。
3: 好，皇上是无师自通，奇才呀，奇才呀。
2: 溥仪后来回忆说，我年岁大些以后，差不多每天早晨总要听他讲一些有关民国的新闻，像南北不和、督军火并，都是他的话题。他在赞叹之余，给我讲了卧薪尝胆的故事，讲了尊师养晦的道理。他在讲过时局之后，常常如此议论：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200多年，深人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
1: 因为天天接触，每天对他循循善诱，在一个孩子的心目中，这位教授者拥有着旁人不可相比的地位。陈宝琛诞辰，8岁的溥仪写出了人生中的第一首御制诗：松柏哥哥，中寒不凋，训于有功，长生不老。读来感觉既有童稚的纯真，也不乏他对长者的尊崇之情。英格兰人庄士敦担任过溥仪的外籍老师，他在《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里对陈宝琛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举止端庄有礼，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令人喜爱的人。他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一位造诣极深的学者，其优美的书法令人赞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宝琛成为溥仪心中最可信赖的人，被这位末代皇帝视为唯一的智囊、唯一的灵魂、最稳健的人。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溥仪甚至将钓鱼台赐予陈宝琛做别墅。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两个人的师徒之情在时局影响下悄然断开。溥仪没有经过和老师商讨就密赴东北，陈宝琛知道后老泪纵横，他不顾衰老之躯，也不顾气候严寒，立即赶往东北。在东北，他极力劝告溥仪不要轻信郑孝胥的欺罔之言，更不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5: 皇上吉祥。
6: 陈师傅，快起来。陈师傅，起来起来。
5: 谢皇上。
6: 陈师傅，咱们可好久没见了。
3: 是，
6: 来坐。
3: 皇上请。
6: 陈师傅来天津看朕，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3: 听说皇上准备去东北。
6: 朕要是去东北，说不定比在这儿能受到更多的尊重。
3: 臣以为未必呀。
6: 哦，怎么个未必啊？
3: 这是个阴谋啊。
6: 什么阴谋？
3: 日本人的阴谋啊。
6: 何谓日本人的阴谋？
3: 现在东北有很多地方已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占领我们中国的土地是名不正言不顺，他们希望皇上到东北去，是把皇上当作幌子，当作挡箭牌。东北名义上是皇上的，但实际上是被日本人操纵的。如果皇上去了东北，就被他们攥在手里。他们可以假借皇上的名义，那就名正言顺了。千万不能上日本人的当啊！如果被他们裹挟到了东北，就会被世人认为是投敌卖国。
6: 卖国？朕有何国可卖啊？朕的江山在哪儿？哼，即便是卖国，那也是慷他人之慨。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6: 您的意思朕明白了，不用说了。
3: 老臣之言，望皇上三思啊。
6: 陈师傅的忠心朕明白了，你下去吧。
3: 是。
1: 溥仪已不再信赖自己的老师，或者说他已是身不由己。1932年3月，在日本人的操控下，溥仪坐上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交椅。这一年已是85岁高龄的陈宝琛仍然不远万里赶去长春，向自己的学生

生直言劝谏，他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当然也是徒劳而返。临终前，陈宝琛自撰了一副对幕联，似乎含有对此生的遗憾，也有对不可见的未来的期许。冰渊晚节期无田，桑海余生会有涯。陈宝琛病逝后，家人在他贴身内衣中发现了一份之前呈现溥仪的密折的底稿，他以这种方式供奉着自己的冰渊晚节。媒体报道他的逝世消息时称其为鸿儒，对此称谓陈宝琛当之无愧。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三坊七巷走出来的近代名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条三坊七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历史。那从福州三坊七巷走出的诗人陈衍又留下怎样的人生呢？要说这福州三坊七巷真的是名人云集，名人故事也是流传纷纭，唯有诗人陈衍自觉一世独立，仿佛一位五柳孤松客。陈衍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这两句是他和好友林书的惆怅之作，也是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因为这十四个字不仅表达出他个人的心境，还囊括了三坊七巷的全貌。若干年后，这两句诗在世事沧桑中变为这片方向的符号。文如巷内斑斑驳驳的石板路，平平仄仄地伸向陈衍的故居。巷子深处隐藏着当年福州的第一诗楼。古今文人都有自己的书斋，并且为其取一个别致的名字。刘禹锡的《陋室》世人皆知，李清照当年在青州建有归来堂，张岱有不二斋，龚自珍有红禅室，梁启超有隐冰室。1905年，陈衍在痛失第三子陈升背后，搬离城郊疫病高发地，购置宅院，择居于此，为这座宅院取名为匹楼。匹楼不大，花木错落有致，院内有一小池，池内锦鲤悠游。院内建有小楼两栋，文语楼放置印刷诗集的雕版。花光阁源于这座阁楼女主人的诗作，一笔花光熏我目色。陈衍的妻子萧道馆善诗文，龚小凯还喜好考据学，是晚清时代的才女，才子佳人，夫唱妇随，这样的组合放在任何时代都会成就一段佳话。末代帝师陈宝琛对此深有感触，他于是将陈衍的联句“移花种竹冈三径，听雨看山又一楼”写在宣纸上赠予陈衍。陈衍非常珍视，装裱以后悬挂于楼。陈衍从小在祖父训导下读书写字诵诗，十多岁时就读完了《书》《诗》《礼》《易》等国学经典，以及经史训诂之学。长大后更是爱诗如命，创立了名为同光体的诗派，提出以诗存史，以学为诗的论点，这对中国近代诗坛影响深远。凭这番成就，陈衍获得诗坛教主、闽派领袖的称号。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钱钟书这些名家都深受同光体影响，就连陈衍的厨子张宗阳在天长日久的熏习下，后来也成为一名诗人。钱钟书先生的父亲对这位老朋友是推崇备至， 将陈演与清代文人随园主人袁枚相提并论，并且写诗称颂说：诗中书凿别清魂，受应通神古可门，其语及时风似好，匹园广大皆随园。当年陈演的诗集时移世诗画风靡一时，当他决定续集诗画后，海内外诗人纷纷寄来作品，最后堆满了一整间屋子。陈演在诗坛名望之高，由此可见一斑。陈演对近代诗歌的贡献，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是这样描述的：他对流淌了千年的既有诗歌经验做了无怨无悔的抗拒，成为古典诗学的创新者，也曾春风几度地让闽人在中国诗坛引领风骚。陈演有过一段走南闯北的人生经历，他出生于福州，年轻时也在福州求学，不惑之年去往上海任职《求是报》的主笔，随后又到武汉入张之洞幕府任官报局总纂，再后来又在北京清廷学部任主事。过了知天命之年，他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无锡国专等学府，晚年寓居苏州。素来文人都远庖厨，但陈演似乎不是这样，他不仅喜欢请客，还精通烹饪，喜欢下厨。有时诗友聚会，他也常常会露一手，炫一下自己的厨艺。时任福建省议院院长的诗人林汉，在陈演家酒足饭饱后，写诗赞美匹园的优美环境以及主人烹饪的美食，其中有这样几句：白酒与春期后约，巫山俯坐听清言，灯前看病花光在，竹里行厨也亦存。1907年，51岁的陈演住在北京宣武门外，沈余庆、陈宝琛、林纾等鸿儒经常过来，大家品诗论词，谈论政事，叙述乡情。热情好客的陈演就会设宴款待，陈家菜因此声名远扬。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高孟旦、李拔可都是福州人，尝过陈演的厨艺，也了解他的笔头功夫，就邀请他撰写一本烹饪教材。借此机缘，以诗闻名的陈演著了一本风格独特的书籍，叫《烹饪教科书》。这是1915年经教育部审定的唯一烹饪教材，后来走进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的课堂。但是这本教科书的署名不是陈演，而是萧贤叟。陈演的妻子萧道馆自号萧贤堂主人，那出这本书的时候，陈演也是花甲之年，而他的妻子8年前患血崩症去世了，署名萧贤叟是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怀念，也算是一种隔空的问候。

兼寻而一水红，洗砚而半塘黑。十二竹竿平照影，千言复更七言诗。亭台半站空中地，风月较低四面墙。

从陈衍这些自传诗不难读出他当年和妻子的琴瑟和谐清雅生活的掠影。陈衍结婚时18岁，家里一贫如洗，出生于富商之家的萧道馆不但没有嫌弃，反而陪伴左右，风雨同舟。陈衍的创作换不来钱的时候，妻子就会变卖嫁妆补贴家用，甚至为了帮他实现云游天下的梦想，将自己7条裙子同时送去当铺。萧道馆所有连赠予以荡然，他却无怨无悔。这份奉献和舍得，旁观者读来都不禁感到怜惜和敬仰，何况陈衍呢？灯花漫节双红豆，枕上难裁尺素书，这是陈衍旅居时写给妻子的家书，寥寥数语蕴含款款深情。旅途辛劳，孤灯清冷，他在深夜独自对着桌上的灯花，想起故乡，也想念故乡妻子。眼前灯花成霜，仿佛相思的红豆，意寄梅花，渔船尺素，然而自己枕上尺素却难裁。1883年，陈衍全家从北京迁回福州，途中经过上海，在黄浦江畔，陈衍先与仆人将行李安排上轮船，返回时小舟倾覆，不识水性的陈衍幸亏抓住一根竹蒿，总算化险为夷。那一刻，千米之外的萧道馆却莫名悲恐，以至于痛哭失声，旁人看不懂其中缘由，只能温言安抚。等到陈衍平安归来，讲述途中的遭遇，大家都惊讶于他们的心灵感应。人与人之间如果用情至深，或许真的可以灵犀贯通。萧道馆过世后，陈衍做了3000字的长诗《萧贤堂300韵》，用来纪念爱妻，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白头君不复，黄土我如遗，萧贤堂万古，留恨绕须弥。死者常以遗，生者留与爱。总说人生苦短，转瞬即逝，唯有心里装满爱恋与悔恨，才会觉得人生长恨水长东。多年后，美术家陈师曾作画《萧贤堂著书图》，刻有印章《萧贤堂》，并且题有诗句：阅尽人间事，独有萧贤堂。我们继续来读《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书上写，晚年陈衍寓居苏州，福州成了千里之外的梦里故乡，那里留下太多的故事与记忆，有古屋、妻子的坟茔、沽酒对诗的老友、烧过香的铁佛寺、攀登过的乌石山。时移世转，当一帮清朝遗老创立筹安会，拥戴袁世凯复辟时，清醒的陈衍选择避而远之。当他得知自己被列为硕学通儒之首时，坚决要求除名，保持自己的立场与自尊，也因此保住了晚节。当他得知郑孝胥介入伪满洲国，虽然自己与之有交情，欣赏对方的诗歌书法，仍然割袍断义，烧掉来往书信和唱和诗文。艺术昔人向来欺我者文章，皆在于报以醒国人。这是一生热爱诗歌与美食的陈衍持有的文人风骨。诗歌、美食不可辜负，爱不可辜负，风骨与节操不向权贵妥协，这样的人生也算是一种圆满了。

风，唤醒绮梦曾啼鸟，卷入情思那亲寒不寐，春兰金缕曲芳中，反声香起人间有，除奏通明问毕翁。落花诗其四，陈宝琛。流水前夕去不留，余香待荡碧池头，燕闲鱼煞能相候，泥污苔遮各有由。北退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进高楼。碧根枝叶从来重，长下阴城且少休。蝶恋花，落梅用韵，陈演。地尽栏杆能几尺，一夜东风点尽梅花白。只有一窗窗纸隔，不知谁弄将成笛。花气药炉多宾客，疏影暗香绝调今难得。逝水年华看锦瑟，昭君观塞琵琶鹤。至路洞庭湖书院，陈演。路转峰回处，苍松各不群。一夕都见底，吾老尚横云。海外多奇字，山中只旧闻。流芳桥上住，水石本清芬。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荡气回肠是为了最美的品。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

0: 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讲到后晋皇帝石敬瑭认贼作父，卖国求荣，他一辈子干了不少不地道的事儿，终于带着骂名进了棺材。从这儿以后啊，他的侄子石重贵继承了皇位。这个新皇帝又在河北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就跟随着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0: 这新上任的皇帝石重贵啊，虽然他还算有点骨气，可是这脑子却不怎么好使。石重贵呢，他在皇位上刚坐了4年，契丹的辽太宗就出手灭了他的国。这位倒霉的亡国之君呢，在历史上他又留下了怎么样的故事呢？后晋王朝又是如何走向灭亡的呢？
1: 石重贵登上皇位的时候，先帝石敬瑭还给他留下了另外一个招人骂的头衔，这就是契丹人的儿皇帝。石重贵想着认亲的事儿啊，不好反悔也就算了，可是无论如何这卖国贼的帽子可不能再戴了。于是啊，石重贵表示对契丹皇帝称孙不称臣，从这儿以后咱呢只有爷孙情，不是上下级了。石重贵没有想到他的做法却给一个汉奸留下了话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汉奸就是石敬瑭的挑担，后唐明宗的姑爷，叫赵彦寿。赵彦寿这人本姓刘，他的老家就是河北真定，他被幽州大将赵德军收为养子，于是啊就跟他干爹姓了赵。就在石敬瑭卖国割地的那一年，这赵彦寿和他的养父赵德军也就抢着去做汉奸，想借着契丹的势力也当一回儿皇帝。赵彦寿是花尽了心思讨好契丹，终于得到了辽太宗的欢心，他被封作幽州节度使，而且趁机煽风点火，在辽太宗的面前挑拨是非。他说呀，石重贵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你这个干爷爷，他都没有跟你汇报就擅自做了皇帝。你老人家虽然大人有大量，可是如果不给石重贵点教训的话，他就学不会怎么当孙子。辽太宗耶律多光架不住这汉奸赵彦寿这一通忽悠，就在后晋发生旱灾的时候，派赵彦寿带着军队这一路南下杀了过来。赵彦寿临走之前呢，辽太宗还许给他说，如果可以消灭后晋，你就可以接茬坐上皇上。这赵彦寿呢，一心也想做这个儿皇帝，所以拼出了浑身的本事，占领了真定、赵州、清河，然后又进攻邺城。辽太宗看赵彦寿表现不错，就让他当了魏博节度使，封魏王，就是现在的河北大名。面对着赵彦寿的大举进攻，这石重贵根本就没有心思应对，只知道求着契丹主耶律德光重新修好。可是这个时候正赶上耶律德光是一心想灭了他，再加上那赵彦寿也想着取而代之，也坐到儿皇帝的位置上，所以天时地利人和这几样，这石重贵是一样都不占。求和没戏了，那就打吧。这场抗辽战争一直打了1年多，虽然皇位上的石重贵没什么本事，好在啊那中原的军民英勇抗战，硬是顶住了契丹大军。契丹人的军队撤退了，石重贵就自以为天下太平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打算好好的过上几年神仙日子。石重贵望着皇宫里收了许多的美女戏子，买了不少好玩的东西，他不顾前线的将士拼死拼活，也不顾地方上正在闹灾荒，就想着如何搜刮老百姓的余粮去换自己的吃喝玩乐。你说有这么一位昏庸的皇帝，这后晋王朝他要不亡那才怪。1年之后，河北的地面上又来了一批北方的狼，这就是辽太宗耶律德光。他呢带着契丹的骑兵在无极、安国这一带

0: 发动了一场大战。可是让耶律德光没想到的是，后晋的将士们那是不好欺负的。两军阵前，契丹人被后晋的将士打的是落花流水，耶律德光甚至差点做了俘虏。他乔装打扮，换上了士兵的衣服，脚底抹油就溜回了幽州。
1: 兵不厌诈，诱降之计究竟如何施展？两军阵前，后晋首领为何不战自乱？
0: 辽太宗耶律德光啊，在河北的战场上吃了亏，再也不敢跟后晋的军队是面对面的掐了。他又来了一手诈降书，故意放出风，说那汉人赵彦寿和瀛州刺史，他要归降后晋。这话传到了后晋，满朝的官员都信了。石崇贵就委任杜威作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带着大队的人马就奔着北边，打算跟赵彦寿啊里应外合，就灭了辽国。临行之前呢，杜威还给赵彦寿写了一封信，约好在真定的战场上杀掉辽太宗耶律德光。这一年的十一月，这耶律德光和赵彦寿一路南下，真的到了真定城外。杜威呢也带着后晋的军队在滹沱河的南岸，就跟着辽国的军队隔河相对。滹沱河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眼看着是一场大战就要爆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渡桥之战。当时那座中渡桥啊，就位于如今河北正定县子龙大桥这个位置上，是直通真定南门的交通要道。辽国的军队呢先行的占了这座大桥，后晋的骑兵扑上来就要抢，一阵子你争我夺，这座桥就被辽兵给烧了。这时候后晋的军队是南北夹击，困住了辽兵，将士们都憋着股劲儿要求开打。可是这主帅杜威却坚持按兵不动。耶律德光一看这意思，他就明白了，杜威啊这小子是一准等着赵彦寿发兵做内应。于是他就趁着这机会绕到了后晋军队的后面，在那里夺得了栾城，抓了不少的后晋士兵。耶律德光呢在这后晋的俘虏的脸上刺上字，奉斥不杀这个字样，逼着他们走在后晋运送军粮的驿道上。送粮的将士们一看这满脸稀里呼啦的这些俘虏们，吓得魂都飞了，丢下这粮车和马匹直顾逃命去了。这下后晋的粮草运输的通道就彻底断了，前线的战事又会如何呢？在战场上，咱们的民族英雄叫王清，主动请缨要求出战。他呢他是邯郸曲周县人，正经是个敢打敢拼的硬汉。早些年他是投奔了李嗣源的手下，石敬瑭卖国当了儿皇帝之后，他就成了后晋王朝的奉国军都指挥使。这时候的王清啊已经53岁了，这位老将带着2000步兵渡过河去，要跟辽兵决一死战。可是王清的这点兵力哪能敌得过辽兵的千军万马呢？他在对岸拼死拼活，这杜威却在对面隔岸观火，一点帮不上忙。就见那潮水般涌来的辽兵吞噬了王清的部队，2000多名后晋的将士就在这滹沱河畔留下了他们的英魂。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杜威眼看着王清死在滹沱河的对岸，他才醒过味来，明白自己是被赵彦寿给忽悠了。这可怎么办呢？杜威想了又想，他想的不是如何上阵杀敌，而是怎么给自己求一条活路，最好是能顺便捞点实惠。于是杜威冒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他学着那些汉奸去投降，再弄一个皇帝当一当。
1: 杜威的小喽啰受了主子的命，鬼鬼祟祟地钻进了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大营。 上门啊，跟人家就点头哈腰，说这趟来呀，就是为了两件大事儿。一个呢是求您给我们留个活路，我们保准是立刻投降。这二来呢，就是想请您给个面子，帮着我们的主子杜威称上帝王。耶律德光听这小喽啰把话说完，顿时呢就是一阵冷笑啊。这事儿，他到底是应还是不应？
0: 耶律德光端着架子发话了：杜威要是能够立刻投降，我就答应他那点事儿。所以这话传到杜威那里，他马上就写了一张降表。这一天，杜威命令全体将士集合，战士们都提着精神准备出战，摩拳擦掌，打算为王清报仇。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集合不是要点兵打仗，而是要宣布投降。他要求大家都解除武装，这将士们愣了半天，谁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明摆着胜利就在眼前，干嘛要在这当口上投降呢？可是杜威死活就是要投降，将士们忍不住心里的气和恨，一连片的痛哭失声。辽太宗耶律德光却哈哈大笑，他把缴获的武器和铠甲都存在真定城里，带上刚刚得手的几万匹战马就回到了幽州。临走之前还给赵彦寿和杜威留下了一句话，让他们收拾战场，直取后晋的皇城。这一对汉奸倒真的听话，没几天就到了后晋的都城，围了皇宫。这皇宫里的石重贵急得要命，差点就要点火自焚，多亏了他身边的人一把把他拉住，又让这个倒霉的皇帝多活了几十年。接下来石重贵派出亲儿子前去求降，还说是要带着太后一起迎接辽太宗。这样没皮没脸的请求，就连那辽太宗也瞧不起，发话说不愿意见到石重贵那副倒霉样，让他哪儿凉快就上哪儿待着去吧。公元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摆出中原皇帝的架势，这一路经过了涿州、定州、镇州、真定，到了魏州大名，然后进了后晋的都城开封。他换成了真龙天子的全套的行头，在崇元殿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又下诏说降石重贵为光禄大夫，封傅义侯。这个丢人的封号除了丢人一点用处也没有啊。石重贵在他人生只剩下的几十年里，一直生活在憋屈的日子里，不是受到这个的白眼，就是挨那个的欺负。到他60岁的那一年，一命归天，一直都没有翻过身来。耶律德光接手了河北这一带，他就改契丹为辽，升真定府为中京，后晋算是彻底的灭亡了。眼瞅着耶律德光成了天子，赵彦寿和杜威都盘算起自己的小九九，想起当年那个关于儿皇帝的口头协议，赵彦寿居然厚着脸皮要求做太子。辽太宗冷着脸回答说，太子的位置我还是留给我自己的亲儿子吧，你要要啊那没门了。杜威也明里暗里提了几次皇位的事，辽太宗理都没理他，到头来不过给他安排了几项没钱没权的虚职，就把这赵彦寿和杜威都给打发了。辽太宗呢，在中原之地少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受不了这气，就抄起家伙对抗契丹的势力。辽太宗看出来了，这中原的老百姓不好对付，所以啊，赶紧收拾收拾值钱的东西，准备回自己的老窝。耶律德光出了开封没多久，刚到了栾城县的砝码铺，突然生了一场暴病，就死在这儿了。当地的老乡们听说这事儿，那高兴得跟过年似的。从这之后啊，就把这地方叫做沙湖林。
1: 罪有应得，卖国贼汉奸如何离开人世？明珠暗投，国宝级石碑何时重见天日？
0: 辽太宗耶律德光死在了栾城，在汉奸赵彦寿看来，这具还带着热乎气的尸体倒是能顶着点用。他要干嘛呀？原来他是要用这具臭皮囊为自己狐假虎威。 赵彦寿指使手下

0: 用盐填满了这尸体，就像那腌咸菜似的。为了防止这东西腐烂，他就拉着这尸体到了他们自己的老家真定，号称得到辽太宗的遗诏，要接管天下大事。赵燕受这鬼话，没有骗过耶律德光的大哥永康王耶律无欲，人家早就控制了真定城的大门和城里的兵器库，连夜就逮捕了这赵燕寿。这么一来，赵燕寿的皇帝梦就碎了一地，耶律无欲登基做了皇帝，就成为辽世宗。新任的皇帝辽世宗把真定作为中京，带着他的大军就回到了北方，把赵燕寿押回了契丹，就结果了他的性命。辽兵一走，又来了一个新的王朝，出现在河北，这就是五代时期的第四个王朝，叫后汉。后汉刘知远占了邺城，就招降杜威。这个著名的汉奸卖国贼杜威又在这新朝廷里面当上了太尉，可是他的臭名那早就烙在老百姓的心里，谁也不服他的气，都要求清算他的历史问题，要把他们全家赶尽杀绝。最后这杜威没有逃过人民的审判，落了个诛灭九族的下场。辽太宗耶律德光一命归西，赵燕寿和杜威也没有逃过一死，辽朝树倒猢狲散。这贵族们带着金银财宝四处逃了，因为啊东西太多，跑得太急，有一件重量级的宝贝他就给扔在了栾城县砝码铺的沙湖林。什么宝贝啊？这就是王羲之《兰亭序》的唐代欧阳勋的摹本石刻。王羲之留下的经典那是代代相传，一直传到唐太宗李世民的手里，他让当时的那些大书法家们都临摹这份墨宝。等到布置下去的作业收齐了之后，唐太宗在里边是精挑细选，选中了欧阳勋的作品，就让人照着这样子刻成了石碑，这就是咱们讲的这件宝贝。在朱温篡位的时候，他把这件宝贝啊运到了汴京，再到了辽太宗占领了开封之后，本想着把这个石碑带回他的老家，可是刚刚走到半路，他就在栾城丢了性命，也就把这宝贝丢在了这沙湖林中。话说呢，就到了北宋的庆历年间，有个栾城人名叫李学究，他偶然之间发现了这块石碑，他知道这东西值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石碑拉到了他们自己家里，靠着卖拓片凑足了一家老小的吃喝。这拓片是人见人爱啊，引来了好多的买家，其中有一位当朝大臣韩琦的女婿，他把这拓片献给了他的老岳父。韩琦把这东西看在眼里，就记在心里，在韩琦出任承德军的领导的时候，专门到栾城想亲眼看看这个国宝级的石碑。可是这李学究他还指望着这宝贝混饭呢，生怕人家把东西抢了，就悄没声的把这东西啊埋到了地下。后来李学究死了，他儿子又把这石碑挖出来，也干起了卖拓片的营生，可是这儿子他没他老的争气，欠下了一大笔的外债。当时正赶上我们的大文人宋祁在定州当官，他听说这事儿，就出钱啊帮着李学究的儿子还清了债务，就把这块石碑收到了定州的官府。再后来这个石碑辗转人世，就到了宁波的天一阁，最终入藏宁波博物馆。这正是后晋国贼说杜威，引狼入室贪富贵，耶律德光死砝码，兰亭刻石失而归。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5: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
8: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4: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5: 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元前七年二月的一个早上，满朝文武还和往常一样在大殿里等着汉成帝刘骜上朝议事，可是等了很久都不见皇帝。正当大臣们纷纷揣测的时候，突然从宫院里传来了一个惊天噩耗：汉成帝驾崩了，而且还是死在了宠妃赵合德的宫里。身为昭仪的赵合德就成了谋杀汉成帝的最大嫌疑人。太后王政君亲自召见大司马王莽，让他调查这件事儿。没想到调查工作还没开始，赵合德竟然选择了自杀。赵合德死后，宫里流言四起，人们纷纷议论说就是赵合德谋害了皇帝，而他的姐姐皇后赵飞燕正是幕后主谋。那么真的是赵氏姐妹谋害了汉成帝吗？从贫贱的歌妓到后宫之主，赵飞燕是怎么成功上位的？为了保住地位，她和妹妹赵合德又在后宫掀起了怎样的波澜？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红颜祸水赵飞燕。
1: 公元前十八年的一天，汉成帝刘骜觉得无聊得很，于是便来到姐姐杨阿公主家散散心。美其名曰是散心，其实就是来看姐姐家里面培养的歌舞伎。历朝历代的公主府其实都是专制帝王独享的妓院，在这群歌舞伎当中，赵飞燕是杨阿公主最为看好的一个，想着有朝一日把赵飞燕献给皇上，好在皇帝身边安插一个自己的人。那日汉成帝驾临公主府，在宴席刚刚开始的时候，杨阿公主爱上了一批又一批的歌舞伎来为皇上舞蹈。不过汉成帝似乎总是在一旁闲聊，甚至偶尔还会打两个哈欠，显得特别无聊。杨阿公主不见状后立刻派人去找称病未能出席的赵飞燕来为皇上献舞。飞燕刚一出场，她的美貌和超凡的舞技就深深吸引了刘骜。
2: 刘骜和老祖宗刘彻一样，领着赵飞燕进了上衣轩。不料令刘骜大为恼火的是，赵飞燕拒绝了他，因为杨阿公主告诉赵飞燕，只有这次拒绝了皇上，才有机会进宫侍奉皇上。接下来他央求刘骜先把自己接进宫再说。刘骜一听是这么一回事，便龙心大悦，于是刘骜当天就把赵飞燕接进了宫。赵飞燕就是这样被杨阿公主当作一枚棋子进献给了皇上，以便日后效力于杨阿公主。
1: 如愿进入皇宫的赵飞燕依旧没有马上答应皇帝的要求，反而是一连三夜拒绝了皇帝的临幸。其实赵飞燕这样做并不是真的想难为刘骜，只不过是在入宫前杨阿公主提醒过赵飞燕，让她想办法在刘骜的众多美女中留下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这样才能让皇帝时时刻刻想起她。然而汉成帝刘骜却又偏偏中了赵飞燕的欲擒故纵之计。
2: 以一支舞蹈虏获圣心的赵飞燕，为了留住皇上刘骜的爱，便开始发奋练习舞蹈，并且不断地创新舞步。
1: 一次赵飞燕在宴会上看到杂技演员在表演走钢丝，体态优美，甚是迷人。回到寝宫后，赵飞燕细细琢磨后研制了一种只属于赵飞燕自己的舞步。飞燕每次走起来好似手执花枝，轻微的颤动，这令刘骜十分的着迷。此后汉成帝又命宫女手托水晶盘，令飞燕盘上歌舞助兴。赵飞燕的绝妙舞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给汉成帝带来全新的视觉享受，成帝对她更加迷恋。此后为了让赵飞燕能够在太液池尽情的舞蹈，刘骜还特意为她建造了一座宫殿，以备飞燕作舞所用。不仅如此，作为皇帝的刘骜还给予赵飞燕优越的物质待遇。
2: 当荣华富贵突然一下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不禁一怔，可想而知眼前的一切对他心灵上的触动是有多么的大。这也让他情不自禁地想起早年间在杨阿公主家做歌舞伎的日子，想起自己与妹妹赵合德在宫外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那段往事。赵飞燕便更加努力地像宫中其他美人一样去讨好皇帝，从而获得皇帝的宠爱，来保住自己一世的荣华富贵。
0: 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赵飞燕想方设法去讨皇帝的欢心，可是仅仅有皇帝的宠爱还不够，在后宫赵飞燕仍旧无依无靠，更何况后宫美女如云，难保哪天皇上就另寻他欢了。这时候的赵飞燕必须要在宫中找一个靠山来帮助他，这个人会是谁呢？为了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赵飞燕又做了怎样的谋划呢？
1: 女人就是中宫地位最高的女人许皇后。许皇后出身名门，色艺俱佳，而且还特别擅长写文章。刚入宫的赵飞燕可谓是夹着尾巴做人，每天早上赵飞燕都会邀宫中姐妹亲自到皇后宫里给许皇后请安。起初许皇后都称病闭门不见赵飞燕，因为许皇后根本看不起歌舞伎出身的赵飞燕，于是赵飞燕只得在宫门外站着等，有时一站就会是几个时辰。再后来许皇后干脆使唤赵飞燕擦桌子扫地，甚至是为自己吃药，虽然都是苦力，可赵飞燕总归是可以近距离接触皇后，可以光明正大的讨好皇后。
2: 有了皇帝的宠爱和皇后的袒护，赵飞燕在宫中的生活应该是如鱼得水，但是树大了还是会招风的。当赵飞燕得到越来越多的专宠的时候，渐渐的也开始遭到后宫中更多女人的妒忌。就在此时，朝堂上也出现一些言官不断地向皇帝进言不要太专宠赵飞燕，这样不利于社稷。虽然赵飞燕获宠，赵氏一门得以荣光，但赵氏人少族微，所以赵飞燕的后宫专宠并没有对朝政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微贱的出身更是为她能否一直专宠罩上了一层阴影。这时的她想到了一个人，就是曾经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妹妹赵合德。那么她要让妹妹做什么来帮助自己呢？
1: 一得空闲，赵飞燕就会向汉成帝泪水连连地哭诉着自己和妹妹共同度过的不堪回首的岁月，而且还时常地告诉刘敖妹妹当初是如何如何照顾自己。久而久之，妹妹对于汉成帝而言已经不再陌生了。一日，赵飞燕无意中在皇上面前提

0: 韩成帝居然向飞燕问起妹妹的长相，赵飞燕正好顺水推舟地告诉皇上，妹妹的相貌非常可人，而且和自己一样都擅长跳舞。
1: 刘骜听后激动不已，身边可以多一个长得又漂亮而且又会跳舞的女人，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敲锣打鼓地去迎接赵合德。
0: 当刘骜第一次见到赵合德之后，就被他天生的美貌所吸引了，再加上赵合德天生就能言善辩，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刘骜的心。姐妹两人就像是一台晚会，飞燕负责歌舞，何德负责语言类节目，就这样一搭一唱的把刘骜迷得是神魂颠倒。赵氏姐妹独宠后宫，姐姐赵飞燕更是被封为婕妤。也许赵飞燕是看到了宫里面的竞相争宠与尔虞我诈，为了自保，飞燕的野心越来越大，不甘心仅仅只做一个小小婕妤，而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可以成为皇后。但是当时已经有了许皇后，她必须先把皇后搞下台才有可能登上宝座。那么她要怎么扳倒许皇后呢？
1: 巫蛊之术在西汉的法律是明令禁止的，尤其是在皇宫内院之中更是人人远之，因为但凡被发现和巫蛊之术牵扯上关系的人都会遭受灭顶之灾。更何况早在汉武帝时期，魏皇后就是因为深受巫蛊之祸后不得变白而最终自尽身亡。赵合德便想效仿当年之事，也利用巫蛊之术来陷害当时的许皇后，不过一个人行动实为不便，所以他便在一旁不停地游说姐姐赵飞燕。姐姐觉得妹妹合德说得有理，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如果一旦成功，就可以一次性地击倒皇后，让许后再无翻身的机会，自己就会有机会成为皇后。
0: 于是飞燕同意了妹妹的方法。没过几天，妹妹赵合德假装无意地向韩成帝说宫中有人想要加害于他们姐妹两人。刘骜听后龙颜大怒，让合德说出害他们姐妹的人到底是谁。赵合德顺势搬出许皇后，称他们利用巫蛊之术来诅咒姐妹二人。刘骜听后根本没有多想，因为此时的他早已厌倦了那个处处与之讲理、舞文弄墨的许皇后，连查都没有查就把许皇后废掉，直接打入了冷宫。
1: 皇后的宝座就空闲在那儿，宫中也没有任何一位女子可以与赵飞燕姐妹的势力相抗衡，因此皇后宝座理应由最受宠爱的赵氏姐妹其中的一个填补上去。刘骜试探两姐妹，姐姐赵飞燕明确表示要做皇后，妹妹赵合德明确表示不想当皇后，自然皇后宝座非赵飞燕莫属。
0: 刘骜正式册封赵飞燕为皇后，赵合德也荣升为嫔妃中的第一等级昭仪，而杨阿公主也跟着受到封赏。赵氏姐妹终于如偿所愿，成为全天下最有权势的两姐妹。照理说现在的两姐妹应该满足地过日子了，可令赵飞燕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千辛万苦接进宫的妹妹却开始暗中陷害自己了，真可谓是共患难容易，同甘就有些难了。赵氏两姐妹为了争夺刘骜的宠幸也互掐了起来。在赵飞燕刚刚登上皇后宝座的时候，姐妹两人经常一同陪伴在皇帝左右。不过妹妹何德希望刘骜可以专宠自己，每次看到刘骜笑眯眯地看着姐姐跳舞，虽然也会陪笑，不过心里始终不是个滋味，久而久之便开始嫉妒姐姐。于是她开始想方设法地去获得皇帝更多的恩宠。不仅如此，赵合德还经常在皇帝面前述说姐姐的不是。赵飞燕从宫女那里听到后很是难过，她没想到自己最疼爱的妹妹居然这样陷害自己。而此时在朝堂上更有以王莽为首的言官纷纷向皇帝进谗言，大都是在说赵皇后的种种不是。
1: 为求自保，赵飞燕不得不努力跟妹妹抗争。此时的赵飞燕知道她必须要为皇帝诞下一名皇子，并且要将这个孩子推上太子的宝座，只有自己的儿子继承帝业，她才算是彻底安全。因此她焦灼地盼望着有个孩子，但她为什么迟迟没有怀孕？
0: 据民间传说，赵氏姐妹因为

0: 跳舞的关系需要长期保持身材曼妙和肤色白皙，就把一种叫做吸肌丸的药丸塞进肚脐，然后融化到体内，同时还会服用各种永葆青春的汤药，而这些药丸确实功效显著，用后他们姐妹二人的皮肤肤如凝脂，还会散发出阵阵香气。然而这种药丸表面上看上去在很大程度上帮了姐妹二人受宠于皇上，但实际上这种药也害了他们，因为此药中含有大量的麝香，而麝香对女性的生殖机能有严重的损害作用。
1: 现在的赵飞燕已经不再是最初那个天真无邪的女孩，看惯了深宫内的明争暗斗的她，慢慢的也开始发生了改变。据赵飞燕外传记载，为了增加怀孕的机会，赵飞燕常趁汉成帝夜宿赵合德处，利用手中的权力派亲信秘密搜集健壮的男人，尤其是那些已经生有很多男孩的男人，被列成名册后一个一个送入赵飞燕的寝宫。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终究包不住火，东窗事发了。
2: 无意间闯进赵飞燕寝宫的汉成帝发现了赵飞燕怎样的秘密，被冷落很久的赵飞燕是怎么重新获得皇上宠爱的，原本已经反目成仇的赵飞燕和赵合德因为什么再度联手，而这对姐妹花的最终下场又是什么呢？
0: 据赵飞燕外传记载，一天赵飞燕正和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后生嬉戏打闹，不料刘王突然驾到，事先埋伏的亲信急急忙忙向赵飞燕报告，赵飞燕花容失色，急中生智，将男丁藏于衣橱，然后整装匆忙地出来迎接刘敖。赵飞燕强作镇定，可刘敖已经心存疑惑。不料藏在衣橱里的那个年轻后生突然咳嗽了一声，这一下事情全部败露了。刘敖气得要吐血，赵飞燕想解释什么，但刘敖已挥衣袖而去。赵飞燕在妹妹面前颜面丢尽，不料妹妹赵合德并没有责怪姐姐，只是叫她以后倍加小心，而且合德还答应姐姐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其实赵合德哪有那么好心去帮姐姐，而是在帮自己罢了。如果姐姐的事情让陛下迁怒于自己的话，自己的日子也会不好过，再加上此事一出正中下怀，她再也不用费尽心思和姐姐争得陛下恩宠了。在一次宴会结束后，赵合德突然跪在刘敖的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请求皇帝原谅自己的姐姐。看见赵合德哭得梨花带雨，刘敖只得满口答应合德自己不会怪罪赵飞燕，更不会迁怒于他。赵合德见目的已经达到，立刻收起眼泪，并作小鸟依人状。至此一场琼瑶式的爱情演出结束。
1: 然而就在此时，宫人给刘敖递上了一封昭阳殿赵皇后的信函，信函上说赵飞燕怀孕了。受宠十余年的赵飞燕都没能怀有子嗣，然而就在私通说泛滥的时候，赵飞燕居然上奏说自己怀孕了。
0: 听到飞燕怀孕的消息，刘敖高兴得忘乎所以，他终于可以做父亲了。于是刘敖马上命人把赵飞燕的怀孕日期记录在册，同时又向赵飞燕嘘寒问暖，并告诉她要她安心养胎，不允许有任何人去打扰她。可是就是在这种的百般照料下，婴儿还是没能按时来到人间。原因很简单，赵飞燕不幸流产了。
1: 自从流产之后，赵飞燕似乎更加不得皇帝的宠爱，汉成帝更是很少踏入赵飞燕的寝宫，就连每月例行的必须留宿皇后宫中的日子，刘敖也都会找各种理由推脱。总之，赵飞燕和皇上见面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刘敖更加宠爱赵合德，不过刘敖的宠幸似乎并没有给赵合德带来太多的好运。十多年过去了，赵合德一直没有子嗣，直到公元前六年汉成帝驾崩都没有一子半女，而且汉成帝就像开头讲的那样，偏偏的死在了赵合德的宫中。 于是民间就传出赵合德毒害皇上的谣言。就在大家追查皇帝死因的时候，赵合德选择了自杀。不要认为赵合德死了就没事了，在朝堂上有人再次落井下石，赵合德死去的风波还没有平息，又有一封新的揭发检举信摆到了太皇太后王政君的手里。而信里面检举的正是赵氏姐妹谋杀刘骜两个皇子的事实。据司隶解光的调查报告中记载，在赵氏姐妹受宠期间，无论做出怎样的努力都无法怀上孩子，这可急坏了赵氏姐妹。偏偏这个时候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宫女为刘骜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刘骜虽然十分宠爱赵合德，而赵合德也把刘骜看得死死的，但仍然不排除他会宠幸其他的女子，于是这场悲剧就开始了。
0: 据《汉书·万纪传》中记载，赵氏姐妹在得知曹公为刘骜产下一子后，联合起来对刘骜软硬兼施，妹妹合德更是使出她屡试不爽的绝招，一哭二闹三上吊，刘骜实在招架不住，在赵氏姐妹的逼迫下，初为人父的喜悦瞬间化为乌有，无奈而又悲伤地下了一道诏书。诏书内容是要宫廷监狱长吉武立即逮捕曹公母子，吉武不敢违抗，马上行动，把曹公母子以及服侍他生产的六名宫女一个都不少地抓进了监狱。诏书还有一层意思是把曹公母子和这些宫女秘密杀掉。而至于皇子最终究竟是怎么死的，史书上并未记载，但是最终结局就是一个小生命在充满血腥的宫廷斗争中消失了。
1: 如果光是一个皇子的死还不足以说明什么，后来徐美人的龙嗣也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除掉了曹公母子后，后宫的徐美人也有了身孕。很快徐美人也为刘骜产下一子，而这名皇子在生下来不久后也死了。在举报赵氏姐妹的举报信中，对徐美人产下皇子离奇死亡的事件也做了详细的描述，说这次皇子的死也是赵氏姐妹所谋杀的。
0: 举报信中说，赵合德听到徐美人怀孕的事，刚才还是笑盈盈的他立刻柳眉倒竖，指责皇上又去其他美人那里留宿。因为自曹公的事情出来以后，刘骜为了安抚合德受伤的心，曾向合德立下誓言说，从此身边只会有赵氏姐妹，再无其他女子的位子。今日合德的质问确实让刘骜无话可说，不过皇帝当到这个份上也真是难为他了。赵合德用钻石来要挟皇帝，刘骜见状后不得不顺从合德之意，一步步冷落徐美人，远离自己的亲生母子。不久曹公母子的悲剧再一次重演，刘骜派人秘密地把徐美人的孩子带到书房室。就在书房室，刘骜眼睁睁地看着赵合德狠心地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活活掐死。掐死后，刘骜把婴儿装进一个箱子里密封好，派人把他扔进了河里。赵氏姐妹毒杀皇子的事情被底下的宫女们知道了，个个诚惶诚恐，再也不敢勾引皇上，即使皇上赵姓也寻找种种借口，能推掉就尽量推掉。所以说举报信中的两起宫廷谋杀案可以说是如此狠毒。
1: 在《汉书·正史》中也记载说，赵飞燕生性狠毒，这似乎也印证了是赵氏姐妹迫害皇嗣的事实。然而后世研究学者认为这里面有很多的疑点，因为这些案件都是在《汉书·外戚传》中活灵活现地记述着，而撰写这部书的王莽集团正是赵飞燕的老敌人。
0: 早在赵飞燕册立皇后之时，朝廷中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太后王政君的侄子王莽为首的一批少壮派官员，他们两袖清风，品质高洁，以复古之名力主革新政治，建设大同社会，成为一代领袖。而另一派是以拥立皇后有功的淳于长为首的贪腐集团，他们一味地追求醉生梦死的生活，以身为皇后的赵飞燕为内应，企图窃取更大权力。两大政治集团为此还展开过暗中较量，关键时刻王莽奋起

0: 哀帝于元寿二年六月驾崩，年仅九岁的汉平帝即位，太皇太后王政君下令复位王莽，并且让王莽独揽大权，辅佐新帝。
1: 王莽复位后便对赵飞燕进行了疯狂的报复。首先，王莽极力说服姑妈王政君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下令贬赵飞燕为孝成皇后，袭居北宫。可以说，赵飞燕由皇太后身份两降两级，现在的身份也仅仅是一个前皇后，而自己所居住的北宫其实就是一个冷宫，宫里面的陈设也是极其的简陋。可这才是赵飞燕凄凉的开始。一年后，王莽又以皇后自知罪恶深大，朝廷西扩，失妇道，无供养之礼，而有狼虎之毒为由，下诏废赵飞燕为庶人。赵飞燕不忍屈辱，于当日自杀。
2: 他后来是王莽篡位的牺牲者啊，他的皇后，他就是皇太后的位置了，他也是被这个王莽给搞掉了。
0: 赵飞燕到最后还是没能摆脱被朝廷政治利益斗争所牺牲的命运，她从一个纯真无邪的少女一步一步地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红颜祸水。但其实赵飞燕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罢了。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

0: 少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夜里书香，滋润心灵。乾隆十年夏秋之交，海州一名士召开文人雅集，相传他家有一道名为雪霞美的私房菜，用豆腐和芙蓉花烹制，颇有妙趣。宾客们一尝，啊，赞不绝口，果然是唇齿留香，余味悠长。这时有一个人走到名士身边，愿重金买下菜方。名士非但不卖，还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你如果肯为豆腐折腰拜我三拜，菜方就送给你。没想到这个人毫不犹豫，朝名士作揖拜了三拜。听众朋友，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可别小瞧这个为豆腐折腰的吃货，他的来头可不小，才华和技巧蓝齐名，时称南园北记，散文和韩愈并提，稳居清代骈文八大家之首。他就是苍山居士袁枚。今天首先就要和您分享袁枚的故事。
1: 小梁，你还记得我们一起演唱过的台吗？
2: 记得。
1: 还记得为什么要唱台吗？
2: 因为要让我们像牡丹一样勇敢地开放。
1: 今天我们一起把这首台唱给你听。

0: 前几年央视的文化节目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支教老师梁俊带着大凉山的孩子们唱了一首歌，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一首孤独了300年的小诗登上了微博热搜。那这首诗《苔》就是袁枚的作品，也是袁枚的写照。1716年，袁枚出生在钱塘一户家道中落的仕宦之家，父亲贫游四方，少有音信，母亲靠做女工维持生计。袁枚就像生活在阴影里的苔，安静而孤独。7岁的时候，他偶然得了一本书《古诗选》，诗词如同一束柔和的光，照进了生命，小如米粒的苔花悄然绽放。从此袁枚视书如命，为了看书厚着脸皮到处借，受尽了奚落和委屈，而买书就只能靠做梦了。苦无买书钱，梦中有买回。就是这样的日日苦读，使袁枚迎来了人生一个又一个的高光时刻。12岁，袁枚和老师一起考上秀才，成了乡邻口中又有一柄的神童。19岁，远赴杭州傅文书院读书，成了大儒杨省武的得意门生。20岁的时候，袁枚被叔父引荐到广西做幕僚，成了巡抚金大人的忘年之交。然而前途无量的袁枚，却在接连几次的科考中名落孙山。您也可能会想，怎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科考的八股文着实的让袁枚感到厌恶，他对这种死板枯燥没有生机的学问嗤之以鼻。考取功名是大多数读书人的终极理想，可是在袁枚看来，与其通过枯燥的科举求得一官半职，不如另辟蹊径，用诗文打开人生局面。面对袁枚的自我放弃，同窗好友们都纷纷规劝，但袁枚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读的却非圣贤书。他坚持自己的想法，潜心修炼，静待花开。终于在乾隆皇帝登基那一年，时来运转，朝廷举办博学鸿词科考试，金大人力荐袁枚，奇才英韵，着实冠时，臣所特荐，只此一人。
1: 春风如贵客，一道便繁华，来扫千山雪，归留万国花。
2: 不着衣冠近半年，水云深处报花年，平生自享无官乐，第一交人六月天。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0: 半年之后，他进士及第，入仕翰林院。翰林院的日子看似风光，却不尽如人意。袁枚的锋芒很快被别人掩盖，更让他受不了的是要学习满文。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成困兽，于是从翰林院外调江南做县令。在江南，他历任几个地方的县令，一心为民，两袖清风。遇到旱涝天灾，袁枚为民请命，力争减税；遇到蝗灾，他带头跑到田地里捉虫，修筑堤坝，扶植农桑，重审冤案。7年来努力地做着父母官，百姓爱戴，政声斐然。可是他的内心却是越来越沮丧，难倒他的不是政务，而是官场的繁文缛节和虚情假意，觥筹交错，尽虚令，推杯换盏，无真忠。是继续混进于虚伪的官场，还是做个纯粹的布衣文人呢？袁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辞官后的他不遗余力地奔向理想和自由，从此官场少了一个七品小官袁县令，而文坛多了一个领军人物袁才子。

0: 在名利场里看见了世俗欲望对心性的侵蚀，袁枚要回到最简单的清欢里。这让我想起作家林清玄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舍弃了世俗的追逐和欲望的捆绑，回到最单纯的欢喜，是生命里最有滋味的情境。乾隆十三年秋，袁枚花了300两银子在金陵城北买了一处废园子，不远处的小苍山上可将雨花台、莫愁湖、中山鸡鸣寺尽收眼底。
1: 当时这座园子有个名字叫做随园，是隋朝的隋。袁枚呢在江宁县担任知县，他见这座园子呀虽然日渐衰败，但是风景还是不错，就把它买了下来，并且呢给他改了一个名字，仍然叫做随园，不再是隋朝的隋，而是随时的随，取顺应时势、任随自然的意思。世人管袁枚叫做随园先生，就是打这儿来的。
0: 随园内，他遍植梅花、竹子、桂花，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他把围墙拆除了，并且在大门口挂上一副对联，写着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随园将袁枚潇洒自由不拘一格的心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2: 随园到了袁枚手里可以说是修缮得很大气，用眼下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有排面。首先呢，袁枚把随园周围的山林池田都承包出去了，啊，既能收租金，同时又解决了周围的荒凉的一个问题情况。袁枚是一个专业作家，他利用自己文化人的身份包装自己，形成一种名人效应，然后就开始在随园里开酒店，规格相当高，放到我们现在的话，应该相当于是5星级酒店了，自身带货，消费粉丝。渐渐的，随园有了知名度，就成为了达官贵人必去的地方了，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0: 很快，这个地方就成了江南文人的精神家园。袁枚以诗会友，诚邀四海，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纷至沓来，这大大增加了袁枚在文人士官阶层的知名度。很多人邀请他写碑铭传记，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袁枚的孙子袁祖志在《随园所记》这本书里就记载过，曾经有一篇墓志铭是给了袁枚10000两。随园里有处10丈长廊，是专门张贴诗作，袁枚会选比较好的收录在《随园诗话》里。他自豪地说：“谁家豆腐敢如斯？”
2: 袁枚还在随园里办学招生，那他呢是打破常规，公然的招收女学生，那在当时是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舆论的。但是这样一来呢，就免费的给随园打了广告，随园的知名度呢就越来越高了，生意也是越来越好，还把袁枚给捧红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网红教师，吸引全国各地的学生呢慕名而来跟他学习。
0: 同时呢，袁枚还把目光投向美食佳肴，他遍及天下名菜，写了一本《随园食单》，囊括菜肴、点心、茶酒320多种，从此有了食圣的美誉。
3: 他这个菜谱是在他做菜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4: 对，
5: 根据自己的吃完以后的心得，把它总结。中国古代厨师有这么一个问题，好多厨师没有文化。他只是口传，他记录不下来，所有记下来的最后的东西都是什么，就是文人记录。过去讲说什么呀，他说如果比如他吃一家菜特别好，他就特别谦虚的派他的厨师虚心的学艺，所以他们家就留下了很多这种菜，集众家之长，总结以后什么呀，把它做了记录，理论总结。如果我要搞美食，你得有要求，你得知道点什么。他写了一个叫须知单，多少个须知啊？
6: 20，
5: 玩了20，光有须知还不行，你还不该做什么，那么就是戒单，14个你不能干，就是约束你不能，就是你能干20个要好好干，你有14个不能干。
0: 袁枚的追求远不止于此。60岁后，他开启了且行且吟的出游模式。67岁，登天台、游雁荡、渡钱塘、过兰溪；68岁，登黄山；69岁，下两广。他总能重新出发，做自己喜欢的事，进而收获生命的欢喜，过上了理想的生活。尼采曾经说过，我们要忠于自己的成长，忠于自己走过的路，因为他们拼凑成的自己才是独一无二的。袁枚热爱浪漫和自由，坚守格调，把人生写成了一首活色生香的诗。他出身贫寒，但理想从未被生活左右。他热爱读书，却从未把学而优则仕当救命稻草。静处观人心，闲中玩物情。行年70，走天涯，听水听风，笑到家。漫长的岁月里，他就像一只自由的鸟，飞向心中的山峰。是啊，听众朋友，往后余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忠于自己的勇气，做喜欢的事，认识喜欢的人，去过期待的日子，去圆满自己的心。好，为您推荐可以去读的一本书，就是袁枚的《随缘诗单》。现在咱们经常是微信朋友圈晒美食照片，那清朝的时候袁枚是早就玩过的了。用现在的话来说，袁枚也是一个吃货啊，他不仅极其的会吃、善吃、能吃，而且是用心去写吃，写得令人读起来津津有味，口舌生香。那这是一个美食家的最高境界了吧。这本书《随缘食单》在中国饮食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填补千百年中国饮食文化史的空白。这本小册子记录了中国14世纪到18世纪流行的326种菜肴和点心，从山珍海味到小菜粥饭，再到美酒名茶，品种繁多，堪称一部缩微版的中国饮食百科全书。而且文化味道、文学色彩很浓郁，书不厚，字也不多，一时半刻您就可以翻一翻、读一读、品一品。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找一找袁枚的这一部《随缘食单》拿来一读。
4: 袁枚和苏东坡比谁更懂美食，袁枚肯定赢啊！我去过他的随缘，都是好吃的。袁枚爷爷，我支持你。
6: 别看苏公你名气高，论起美食我更有招。聚在这里聊一聊，谁的食谱好？
7: 不重要，不重要，好吃就行了。
6: 哎，食材很重要。我说你听好，
7: 好，
6: 食材自己有问题，谁做也不行。就像人一样，有笨有聪明。猪肉皮要薄，不能有腥臊。鸡肉肉要嫩，绝对不能老。竹笋竹节少，才能有香味。粮食喂的鸭子，肉白又肥美。想把鱼做好，先给鱼洗澡。鱼胆不能破，鱼筋要抽掉。鲫鱼白白扁扁嫩嫩鲜鲜最最好。
4: 哇哦，这个真好。
6: 哎，别吵。一桌菜好吃不是简单事，食材功劳要占到40%。我说完了，苏公觉得呢？
7: 我行吧。
6: 行吧，你这是瞧不起人，我还非得跟你比一比。我们讲道理，事事有规律，做菜做人都一样，都有不可以。菜不能随便，凑合吃三餐，做菜凑合不可以，给人夹菜不可以，浪费食物不可以，餐具用错不可以，没新意不可以，不新鲜不可以，太油腻不可以，太寡淡不可以。
7: 苏公，
6: 我的随缘欢迎你常来坐坐，我的随缘食单还有好多菜都想跟你说。
0: 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还记得中学时代 应该是学过一篇古文，叫《黄生借书说》。那其中呢，还有一句话，您也一定记得，叫“书非借，不能读也”。那今天我们就不妨来共读这一篇袁枚写的文章《黄生借书说》。黄生允修借书，随园主人授以书而告之曰：“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汉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读书为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磨顽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夜为吾所有，必高树焉，鬼藏焉，曰：孤似翌日观云耳。余幼好书，家贫难治，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语，归而行诸梦，其妾如是，故有所懒辄醒记。通籍后，奉去书来，落落大满，素盈灰丝，时蒙卷轴。然后叹借者之用心专，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今黄生贫类语，其借书亦类语，为与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若不相类，然则与故不幸而欲张乎？生故幸而欲与乎？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专，而其归书也必素。为一说，始与书俱。读书人黄允修来向我借书，我把书给他，并且告诉他说，书不是借来的，就不能认认真真的去读。你没有听说过那些藏书的人是怎样读书的吗？像七略四库，这是天子的藏书，但是天子中读书的人有几个？搬运起来累得是牛流汗，放在家里塞满了屋子的是富贵人家的书，但是富贵人中认真读书的有几个呢？其余那些祖辈和父辈积攒图书，而子辈孙辈随便丢弃的，就更不用说了。不只是读书是这样，天下的事物都是这样。不是那人自己的东西，却勉强向别人借来，他一定担心别人逼着取回，因而小心忧虑，不断抚摸玩赏那东西，说今天他存放着，明天他就要离开，我不能再看到他了。如果这东西已经被我所有，我一定在高处捆绑着它，放置收藏保存着它，说姑且等到别的日子再看它，如此罢了。我小时候爱好读书，但是家中贫穷，不容易得到书。有个姓张的人有很多藏书，我向他去借，他不借给我。我回家后在梦中都出现向他借书的情形，那感觉是这样的迫切，所以我有看过的书就记在心里。做了官以后，薪俸花出去了，书籍买来了，屋里到处都不断地堆积着书籍，蛀虫丝迹时常覆盖书册。这样以后感叹借书读的人的用心专一，而年少时的岁月是值得珍惜的。现在姓黄的书生像我从前一样的贫穷，他借书苦读也像我从前一样，只不过我把书慷慨出借，与姓张的吝啬书籍不肯出借好像不相类似。既然这样，那么是我本来不幸运遇到了姓张的，而姓黄的书生本来幸运遇到了我吗？黄生懂得了借到的书的幸运和借不到书的不幸运，那么他读书也一定会专心，并且他还书也一定会快速。我写下这篇说，让他和书一起交给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江湖几人笑，何处觅萧郎？良人难归期，刀剑难归鞘。半梦半醒半醉，浮生问，谁人能笑傲？霞云渺渺，雁鸣萧萧，是非成败，各自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夜里书香，滋润心灵。有趣是一个男人的顶级魅力。他曾用英文写下《生活的艺术》这本书，而且雄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长达52周。他凭借一部小说《精华》。

0: 烟云获得诺贝尔提名奖，他更是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然而比起这些成就，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幽默洒脱的人生态度，轻松有趣的生活方式。连 humor 这个英文单词都是在他的推敲下才最终确定为幽默两个字。对，他就是民国大师林语堂。有人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胡适最可敬，鲁迅最可佩，而最可爱的非林语堂莫属。听听林语堂的故事，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有趣的灵魂。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一个福建乡村的家庭里，父亲为他取名和乐，寓意是平和安乐，这四个字也在冥冥中对应了林语堂一生的心态和追求。
1: 和一般的中国传统家庭相比，林家截然不同。林父林志成幽默诙谐，爱讲笑话，是个富有想象力的乐天派，从不会苛责林语堂。而林母杨顺命虽然出身贫寒，但却温柔善良，给予了林语堂一个灌满母爱的幸福童年。欢乐的家庭氛围使得林语堂无拘无束，快乐自在，但偶尔也会顽皮叛逆。
0: 林语堂从小就开始接触西方文化，晚饭后全家人会围坐在灯下，而母亲的针线笸箩里也总会摆着一两本英文杂志。这样的耳濡目染为林语堂日后成为中西合璧的文学巨匠埋下了伏笔。21岁时，他顺利地从上海的英文学校毕业，到清华任教。在古韵悠长的北平城一路接受了西式教育的林语堂，发现自己对于本国文化所知甚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知道使古都耶律歌城陷落的号角，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从此在琉璃厂的旧书铺之间时常穿梭着林语堂的身影，他和书商讨教，更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人间词话、三国演义、四库全书等等等等，汲取着国学的养分。
2: 在后来的回忆中，他说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态吧。但天才毕竟是天才，短短的几年过去，林语堂就从一个门外汉一跃而成为世所公认的中文幽默大师。除了惊叹还能做什么？也正因为林语堂对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让他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最好的途径，被誉为非官方的中国文化大使。1934年，林语堂的著作《无国与无民》在美国出版，立即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4个月内连印7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37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出版，更是霸占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达52周，被翻译成10几种文字，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林语堂热。因为他的巨大成就，先后4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这在中国甚至亚洲的作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0: 多年以后，林语堂将孔孟老庄、将陶渊明、李白带到了西方世界，让世人深深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林语堂是《红楼梦》的铁杆粉丝，他一度想要翻译这本书，却因文化差异过大未能如愿。
3: 1938年，林语堂旅居巴黎时，突然有了仿照《红楼梦》写一篇小说的冲动，于是他耗时1年，创作了一部全景展现中国风云变幻的人文、社会和文化的史诗巨著——英文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文名叫《京华烟云》，也被译作《瞬息京华》。
0: 翻译不成，他另起炉灶，开始构思《京华烟云》，讲述时代背景下几大家族的悲欢沉浮。当时女儿每次放学回家就冲到书房去看林语堂当天写的东西。一次她发现父亲泪流满面，惊讶地问：爸爸， 你怎么了？

0: 林语堂回答，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这一天他写到了红玉之死，全情投入的结果是出版后的好评如潮。京华烟云这本书不仅被誉为现代版的红楼梦，更为林语堂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相比这部为他带来盛名的作品，林语堂却说苏东坡传才是他的得意之作。而他写这本传记的初衷依然是出于对于苏东坡的喜爱。早年辗转海外，林语堂不得不扔掉很多行李，却保留了沉甸甸的几大箱关于苏东坡的书籍。多年后他开始动笔，前后三年被他称为最快乐的时光。在他的笔下，乐观豁达的苏东坡形神兼备，跃然纸上。一直到今天，苏东坡传这本书依然被视为是关于苏东坡不可不读的传记。对于自己的成功，林语堂归结为一个痴字，一点痴性人人都有，人必有痴而后有成。
1: 林语堂常说人必有痴而后有成，除了文学和生活上，他还痴迷于发明，花费数十年探索研究中文打字机，自掏腰包购置设备，甚至因此导致自己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功发明了明快打字机，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可以说是现在中文输入法的鼻祖。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才子，林语堂的婚姻却是最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礼当天，他在举座皆惊的注视下将婚书付之一炬。他对妻子廖翠凤解释说，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这是一个丈夫当众表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笃定决心。关于爱情和婚姻，林语堂见解深刻，比喻生动。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现代人的毛病是把爱情当饭吃，把婚姻当点心吃，用爱情方式过婚姻，没有不失败的。他也曾这样描述理想的生活，说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林语堂沉迷创作的时候，廖翠凤默默地准备好一日三餐。他出门会客前，廖翠凤提醒他扶正歪斜的领结。他捉襟见肘的时候，廖翠凤毫不迟疑地变卖自己的首饰，更不必说还为他养育了三个女儿，让他在事业有成之余尽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有一次别人问起林语堂对妻子的看法，他感慨地说，我就像是一个气球，他就是那个沉重的坠头，若不是他拉着我，我还不知道我哪里去呢。林语堂还总结出了两条好丈夫的标准，一是太太喜欢的时候你要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二是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这样一来，即使性格迥异也能和谐共处。有一年冬天，廖翠凤患了急性盲肠炎，出院的时候大雪纷飞，林语堂找不到车子，急中生智驾来一辆雪橇，像圣诞老人一样将生病出院的妻子接回了家。这样离奇又充满童趣的点子让廖翠凤是啼笑皆非，更是感动不已。
1: 结婚50周年时，林语堂送给妻子一个勋章，上面刻着是自己翻译的美国诗人詹姆斯·惠特科姆莱利的《老情人》。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絮，银丝鬓已稀，幽冥躺一路，仙府

0: 戚戚，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在民国众多大事中，活得最快乐的、最通透的，一定非林语堂莫属啊。
1: 民国时期，不少思想先进的文人都是急不可待地抛弃旧家庭的发妻，另觅时髦的新式女性。当徐志摩坚持和张幼仪离婚，鲁迅视朱安形同陌路的时候，林语堂却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冲动，不盲从，不折腾，心满意足地在旧式婚姻里幸福了一辈子。他向人们证明了一件事：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宽容以待，在寸步难行之时彼此扶持，与一蔬一饭中品味岁月静好，才是幸福婚姻的真谛。

0: 在熟悉他的人眼里，林语堂行事是不拘一格。好友郁达夫就曾用生性憨直、浑朴天真来评价他。
1: 林语堂曾经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有一天上课呀，所有的学生都端坐整齐，翘首盼望着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师。铃声响起，林先生呢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进了教室。大家都琢磨着这包里装着什么呢，林语堂呢笑而不语，把包反过来往讲台上一倒，稀里哗啦的落下来一大堆带壳花生。学生们一脸困惑，这是干什么呢？开茶话会吗？林语堂抓了一大把花生分给了坐在前排的同学，还热情地招呼啊，大伙儿自便啊，千万别客气。这个时候啊，林语堂居然开始讲课了，他用流利的英文说了一段话啊，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越有劲啊，这个花生米呢就越有味道。大家更糊涂了，为什么要说花生米呢？这又不是开茶话会。林语堂话锋一转，接着又说，花生米又叫长生果，祝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君长生不老。以后啊，我上课不点名，愿祝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学生们呢哄堂大笑，从此啊他的课上座无虚席，倒也未必是长生果的功效了，而是因为学生们都被他的幽默和开明折服了。
0: 他的课生动幽默，学生不会逃课，反而有很多外校的人慕名而来，挤满了过道。到了期末，他也不设笔试，手拿花名册把学生一个个叫过来，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如同算命先生相面。他的记忆力绝佳，哪个学生平时表现如何都心中有数，这样打出的印象分意外的公正。
1: 他说呀，要是我给几十个学生上课啊，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不认得，到了学期结束就凭几道考题决定他们合格与否，这才是不公正的。于是他便反其道而行，一方面啊，凭借自己超强的记忆力记住学生的姓名，通过课堂上的提问交流等方式对每个学生的学习程度了如指掌。林语堂的看相打分法看起来很随意，却绝不轻率。上过他课的学生哎，拿到分数以后一看，个个呢都心悦诚服。在他的幽默诙谐背后包含着的是对学生的信任、了解和尊重。
0: 晚年，林语堂喜欢和孙辈儿们混在一起玩，有时突发奇想，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剪下来，和两个外孙的贴在一起，得意洋洋地将其命名为“三个孩子”，家人看了是哭笑不得。严肃的公众场合，林语堂依旧是性情不改，遇到不想说的话、不愿做的事，一概用幽默的对答予以应对。有一次，他受邀参加宗族大会，主办方请他发言，夸耀一下林氏祖先中的名人。不喜欢沽名钓誉的林语堂笑着列举，英勇无敌的林氏祖先有《水浒传》里的林冲，诗人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我们林氏家族可说是人才辈出，光宗耀祖啊。听到这一连串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名，人们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是智慧之刀的一晃。种种诙谐风趣的表象下面，是内心的坚守，成名的智慧，更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处世之道。面对那些看不惯的行为和规则，他不偏激，不愤怒，静默的拒绝，温和的讽刺，巧妙的化解。林语堂曾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林语堂的著名的作品小说《京华烟云》，它讲述了北平曾家、姚家和牛家三大家族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全景式的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那您也更应该去读一读他的《苏东坡传》，这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更是中国现代以来传记作品的典范之作。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甚至超出他对自己亲人的感情。在《苏东坡传》当中，林语堂曾经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事。

0: 横陈各种书籍，可以随意翻读，种类不要多，但不可太杂，只有几种心中好读的书，以及几次重读过的书，即使是天下人皆立为无聊的书也无妨。不要理论太牵强乏味之书，只以和个人口味为限。西洋新书可以野叟铺言杂陈，孟德斯鸠可与福尔摩斯小说并列。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居迁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的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小块园地，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几棵参天的乔木。我要几位知心友，不必拘守惩罚，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我要一位能做好的清汤，善烧青菜的好厨子。我要一位很老的老仆，非常佩服我，但是也不甚了了我所做的是什么文章。我要一套好藏书，几本名人小品，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家中一位了解我的个性的夫人，能让我自由做我的工作。我要院中几棵竹树，几棵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如北平所见的一样。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四维码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可能很多人的答案都会是童年，童年的无忧无虑，童年的单纯天真，那些笑与泪的日子埋藏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那不知道您养过蚕没有？一条条小黑线的虫子长成白胖白胖的大蚕宝宝，再看它们吐丝结茧，最后变成蛾子，是那么的有趣的一个过程。我还记得会把蚕放在铅笔盒里，每天带着去上学，然后下课了和好朋友们一窝蜂地跑出去，在学校的这个校园里采桑叶来喂它们。著名画家、散文家丰子恺先生在他的一部书《给我的孩子们》当中，也回忆了三件不能忘却的儿时趣事。那第一件事儿就是养蚕，倒不是他养蚕，是祖母喜欢养蚕，而且每年都会养很多。那儿时的丰子恺就有机会吃很多好吃的，桑葚啊、枇杷呀、软膏啊，当然还有很多好玩的。他说那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我回忆这儿时的事，常常使我神往。那到底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呢？那咱们一起来听听著名播音员雅坤老师读这一段丰子恺先生写的童年趣事。
2: 我回忆儿时有三件不能忘却的事。第一件是养蚕，那是我五六岁时我祖母在日的事。我祖母是一个豪爽而善于享乐的人，不但良辰佳节不肯轻轻放过，就是养蚕也每年大规模的举行。我所欢喜的最初是蚕落地铺，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架着经纬的跳板以便通行及四叶。蒋武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我与朱子跟了去，去吃桑葚。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饱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一只碗，采了一碗桑葚，跟了蒋武伯回来。蒋武伯似蚕，我就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祖母忙喊蒋武伯抱我起来，不许我再走。然而这满屋的跳板像棋盘街一样又很低，走起来一点也不怕，真是有趣。这真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所以虽然祖母禁止，我总是每天要去走。蚕上山之后，全家静默守护，那时不许小孩子们造了，我暂时感到沉闷。然过了几天要裁剪做丝，热闹的空气又浓起来了。我们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七娘娘来做丝，蒋武伯每天买枇杷和软膏来给裁剪做丝烧火的人吃。大家似乎以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时候，应该享受这点心，都不客气地去吃。我也无功受禄地天天吃多量的枇杷与软膏，这又是乐事。 七娘娘坐思休息的时候，捧了水烟筒，伸出她左手上的短少半段的小指给我看，对我说，坐思的时候，思车后面是万万不可走进去的。他的小指便是小时候不留心被思车轴棒压脱的。他又说，小楠楠不可走进思车后面去，只管坐在我身旁吃枇杷吃软膏。还有坐思做出来的蚕蛹，叫妈妈油炒一炒，真好吃嘞。思做好后，蒋武伯口中唱着要吃枇杷来年蚕罢，收拾思车恢复一切陈设。我感到一种兴尽的寂寥，然而对于这种变换倒也觉得新奇而有趣。现在我回忆这儿时的事，真是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蒋武伯、七娘娘和朱子都像童话里的人物了，且在我看来，他们当时这剧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忆！

0: 丰子恺的父亲喜欢吃螃蟹，所以他写的第二件不能忘却的儿时趣事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公差使的红英坐在旁边，大家谈笑看月亮，父亲和各位姐姐直到月落明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姐姐们不分而散。丰子恺回忆说，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好，儿时欢乐何等使我神往。那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和邻家的小伙伴钓鱼，那小哥们手把手的教，丰子恺对钓鱼这事儿一直是兴趣盎然。第三件不能忘却的事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的郊游，而这郊游的中心在于钓鱼。我起初不会钓鱼，是王囡囡教我的，他叫大伯买两副钓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到米桶里去捉许多米虫，浸在盛水的罐头里，领我到牧场桥去钓鱼。他教给我看，先捉起一个米虫来，把钓钩从虫尾穿进，直穿到头部，然后放下水去。他又说，浮珠动一动，你要立刻拉，那么钩子勾住鱼的颚，鱼就逃不掉。我照他所教的试验，果然第一天钓了十几头白条，然而都是他帮我拉钓竿的。第二天，他手里拿了半罐头扑杀的苍蝇，又来约我去钓鱼。途中他对我说，不一定是米虫，用苍蝇钓鱼更好，鱼喜欢吃苍蝇。这一天我们钓了一小桶各种的鱼，回家的时候他把鱼桶送到我家里，说他不要，我母亲就叫红英去煎一煎给我下晚饭。自此以后，我只管喜欢钓鱼，不一定要王囡囡陪去，自己一人也去钓，又学得了掘蚯蚓来钓鱼的方法，而且钓来的鱼不仅够自己下晚饭，还可送给店里的人吃，或给猫吃。我记得这时候我的热心钓鱼不仅出于游戏欲，又有几分功利的兴味在内。有三四个夏季，我热心于钓鱼，给母亲省了不少的菜蔬钱。您看，养蚕、吃螃蟹、钓鱼，我们看到的是丰子恺快乐、温润有情的童年。其实对孩子们来说，祖辈、父母、玩伴就是他儿时成长的重要环境，而这个时期的每个人、每件事，甚至每个平常的日子，都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很大的影响。
1: 石门湾像所有的江南水乡一样，一派闲适安逸、恬淡静谧的田园风光。冯家人乐善好施，在石门算是很受欢迎的人家。丰子恺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一个温暖和睦的家中。他前面已经有了六个姐姐，丰子恺是家里的第一个小男孩，家里人对他的宠爱程度可想而知。丰子恺七八岁入私塾，开始学习三字经、千家文等启蒙读物，但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书上的一幅幅木板画吸引走了。丰子恺家中开有染坊，他常常向染坊伙计讨些颜料来，融化在小钟子里，用笔蘸了，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涂一只红线。

0: 一个男人一片子弟，乐此不疲，还把这种画称作印画。就这样，小丰子恺对画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家里人对丰子恺的印画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鼓励，这既让小丰子恺尝到了快乐，又使他保留了一颗童真之心，并因为这种童心，才让他在幼年的时候就有着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或许他的世界正是从此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1: 丰子恺从小就对线条和色彩很敏感，描画涂色大有少年天才的样子，但是他的父亲却见不得他画画，知道了以后就骂他，幸好有母亲和姐姐们劝阻，才没挨父亲的揍。后来在父亲晒书的时候，丰子恺看到了一部人物画卷，里面花样很多，他就偷偷地取出藏在自己的抽斗里，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把那本人物谱通通的都印画全了。他还会自己配色，画上更复杂华丽的色彩，同学们看了都很喜欢，说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丰子恺呢，甚至还应私塾先生之命学习画孔子像，被大家叫做小画家。自然恬淡的美好童年生活为丰子恺后来的漫画创作奠定了基调，他的画，他的文章总有那么一种恬静的风格，他用天真本性去影响世界，也画下了写下了他的孩子们充满童真趣味的童年，总是那么简单的几笔就勾勒孩子的喜怒哀乐，画出生动的场景。
0: 沾沾的脚踏车是丰子恺最广为流传的一张画，丰子恺将沾沾的这一幕画下来后还这样写道，你拿着两个大芭蕉扇夹在腿间，一前一后，这便是你的车了，没有其他车快，没有其他车样子好，但你的车可以带你翱翔在幻想的天堂中，可以带你畅游在梦想的海洋中，你用孩子的眼光去看世界，所有事情都是如此神奇，你的车便是你的杰作。
1: 他就是这么细致地观察着孩子们生活有趣的一面，永远保持着一颗无所不爱的纯洁没有污垢的孩子的心。有一本书叫《一辈子率真》，推荐您看一看，是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品集，那每一幅漫画里都说一个故事，一种童趣，有韵味，有诗意，又有内涵，让我们看到了孩子的世界是多么单纯，多么美好。当然你也可以读一读《给我的孩子们》这部书，刚才我们读到的丰子恺先生的童年趣事就是节选自这本书里的。丰子恺用平淡却饱含情感的文字写下了对阿宝、沾沾、软软、阿伟等孩子们的爱，比如他用最直白的话写下长女阿宝的一件趣事。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滑袜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我错了袜子，立刻擒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煞风景而野蛮吧。童言痴梦，肆无忌惮的哭泣和大笑，我们小时候不都曾经经历过吗？我们都曾是孩子，但是成长中基本是忘了童年时最真实最纯粹的乐趣，大概做了父母之后才慢慢的学会用孩子的心，用孩子的视角去看周围世界吧。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0: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童年也并不全是美好的，也有寒冷和饥饿。学贯中西的大师季羡林先生童年生活贫苦，吃半个白面馒头就算奢侈的了。他的老家山东省清平县是山东西部最穷的县，村子是穷县中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中最穷的家。小时候一年到头就是吃咸菜，吃高粱面饼子，有时因为饿偷吃死面饼子还被母亲打。季羡林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了自传，讲自己的苦难童年，读中学前的一些生活琐事，淳朴的文字娓娓道来，像老家常一样，有一种阅尽沧桑后的平静和超然。先生在书里写道，他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在这本季羡林自传当中，有一篇《我的童年》，我们给大家读其中一部分吧。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高粱面，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煎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三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那时我们家住在村外，跑到奶奶家，只见她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他的两个儿子特别孝敬他的，他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到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劳之余，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儿或谷穗儿。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喜欢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儿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吃了一块，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小时候，季羡林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还是个孩子头，和小伙伴们一起整日的爬树上墙，嬉闹玩耍，打水仗，捉知了。男孩子的调皮捣蛋的天性在他身上充分显现。后来六岁以后，被送到济南的叔叔那儿上小学，依然不是个省油的灯。他的曾孙季梦祥，外甥女米金东就讲到过先生的童年趣事。
2: 因为当时季家的他这一辈当中就剩他自己了，只剩他是一个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家乡根本不可能读书，没有那个读书的这个环境，只有到济南去读书才能够以后能够光大门面，才能有出息。
3: 1917年旧历春节刚过不久，赶了两天驴车的季羡林来到了叔父季嗣成在济南的家中，自此开始了他长达13年的济南生活。但由于生性顽劣，不懂规矩，季羡林一连两次转学，可季羡林调皮捣蛋的个性丝毫没有改变。他用小刀在课桌上刻花，在课本上画小人头，最让人头疼的是他还经常打架欺负同学， 直到被同学家长告到叔父沈母那里才作罢。有一次，季羡林领头策划起义，想把朱算老师赶跑，谁知关键时刻同学们都撂了挑子，最后季羡林被揪出来挨了一顿板子了事，大事小事变着法儿的折腾了个遍，季羡林又有了新的兴趣。
4: 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他就看小说，我这个姥爷书很多，除了书县长书一摞一摞，他个屋里的几乎没有别的东西，他就是自己就是有这个追求。
1: 每次回忆学习英文的情景时，我眼前总有一团凌乱的花影，是绛紫色的芍药花。原来在校长办公室前的院子里有几个花旗，春天一到芍药盛开，都是绛紫色的花朵，白天走过那里，紫花绿叶极为分明。到了晚上，英文课结束后再走过那个院子，紫花与绿叶化成一个颜色，朦朦胧胧的一堆一团。因为有白天的印象，所以还知道它们的颜色，但夜晚眼前却只能看到花影，鼻子似乎有点花香而已。这一幅情景伴随了我一生，只要是一想起学习英文，这一幅美妙无比的情景就浮现到眼前来，带给我无量的幸福与快乐。然而时光像流水一般飞逝，转瞬三年已过，我小学该毕业了，我要告别这一个美丽的校园了。季羡林先生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也是终身教授，儿时所有经历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言行，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一步一步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先生说，今天的儿童有福了，他们有多少花样翻新的玩具呀，他们有多少儿童乐园、儿童活动中心呢，他们饿了吃面包，渴了喝这可乐那可乐，还有牛奶冰激凌，电影看厌了看电视，广播听厌了听收录机，信息从天空海外越过高山大川纷纷蜂拥而来，他们才是儿童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读先生的童年，回忆我们自己的童年，再看看现在的孩子们的童年，我们该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5: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6: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7: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8: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5: 我在读书。
6: 我在读书。
7: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想必不少人的答案都会是童年。童年的无忧无虑，童年的单纯天真，那些笑与泪的日子埋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深处。上学的时候，我想您应该也背过鲁迅先生的那一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吧。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直到现在，也有不少的人还可以背诵出这一段来。

0: 其实大多数人的童年都是嬉戏玩耍和暖暖的亲情。很多著名作家诗人在长大后回忆记录童年的时候也是这样。鲁迅先生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写了他由童年的游戏玩乐到长大读书的成长过程，满是对童年生活的无限眷恋。百草园是当时十几户人家共有的园子，但是在鲁迅看来，那就是一个奇妙无穷的乐园。童年的他经常和小伙伴们在百草园无拘无束地嬉戏玩耍，夏天在树荫下乘凉，秋天在泥墙根一带捉蟋蟀，冬天就在雪地上捕鸟。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1: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儿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原，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需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
0: 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只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鼻骨，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燥，养不过夜的。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他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他走到中间去。”

0: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打开了鲁迅先生对童年生活的记忆之窗，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妙趣横生的童心世界，让我们一边读，一边可以穿过时光的悠悠长河，又回到天真烂漫的日子。后来，鲁迅被送到了三味书屋去读书，在那儿度过了整整五年的时光。老师的方正、质朴、博学都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三味书屋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私塾，但哪怕是对当时视为痛苦的私塾生活，鲁迅的心里更多的仍然是一种温馨的眷念之情。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私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私塾，也许是因为把何首乌毁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贱婢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吧，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阿对，我的蟋蟀们，阿对，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0: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1: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打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2: 这三味书屋啊，是清末绍兴城里著名的私塾。三味书屋的主人，也就是鲁迅的老师亲口说过，三味是指补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补衣暖就是干等老百姓，不去当官求功名。这菜根香呢，就是满足于粗茶淡饭，不去向往山珍海味。诗书滋味长，就是认真体会诗书的深奥内容，从而获得深长的滋味。老先生名叫寿怀建，字敬武，清朝同治八年考中秀才之后呢，就不再参加应试了，终身以坐馆授徒为业，一共教了60年的书，每年收学生不超过8个人。鲁迅13岁的时候，他的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狱，父亲又患了重病，家里是越来越窘迫。有一次，鲁迅一大早就赶到当铺去换钱，又去给父亲买药。回来的时候，寿老先生已经开始上课了。先生有些生气地说：“十几岁的学生还睡懒觉啊，下次再迟到就别来了。”第二天啊，鲁迅早早的就到学校了，在书桌右上角用刀刻了一个早字。从此他每天天不亮就早早的起床，先到当铺和药店，然后又赶到私塾去读书。虽然家里负担很重，可是呢，他再也没有迟到过了。
1: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3言到5言，终于到7言了。
0: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的，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

孩子们在三味书屋是要受到规矩和约束的，但是鲁迅并没有把三味书屋写成是儿童的囚牢，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在那个枯燥乏味的书塾里，也有一股活泼亲切的气韵。儿童天真快乐的本性也是压抑不住的，虽然三味书屋里有戒尺，有被罚跪的这种惩罚，但是先生都不常用，大多是瞪几眼，大声嚷道：“读书。”管制其实也并不太严，小孩子们还能溜到小花园里顽皮，课间也能偷偷的玩耍。不论是百草园还是三味书屋，在鲁迅的笔下都是充满了童真，洋溢着童趣。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继续和您分享作家笔下的童年时光。英国诗人拜伦有一句名言，啊，幸福的年代，谁会拒绝再体验一次童年生活？是啊，童年是一个人一生里最快乐的时光，我们每一个成年人也都有一段关于童年的珍贵回忆。诗人舒婷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什么玩具，但是孩子们依然有一颗纯真童心，热爱生活，追求快乐，照样是玩得丰富多彩。舒婷用富有情趣的文字回忆了自己度过的充满笑声又略带一点心酸的童年时光。那接下来我们选读一段舒婷的童年趣味。童年的玩具只有一个布娃娃，它的塑胶面具很快就损坏剥落，剩下一个光秃秃扁平的布脑袋。我只好用铅笔、钢笔、彩笔为它整容，随心所欲描绘卷曲的睫毛、整齐的刘海、鲜红的樱桃小冠。我怀中的

0: 宠物因此面目常新。我还搜遍外婆的针线筐，寻找碎布头做小帽子，做超短裙，甚至做了一件游泳衣。我的妹妹羡慕极了，她也有一个极不成形的小布娃，为央求我也给打扮打扮，主动勤奋地给我的洋娃娃洗澡。结果我的可怜的娇滴滴的小美人真正成了一袋湿漉漉的细糠，吊在晾衣绳上晃荡。那几天妹妹畏畏缩缩，小老鼠一样，我脸上自然是雷霆万钧，再记不起有其他玩具了。我的小儿子时常把无数玩具与图书弃之一地，百无聊赖地将自己倒置在沙发上，头朝下问妈妈，我今天做什么？小时候我若也这样问妈妈，她必定锅我一巴掌。其实我记得我们总是很忙，却不是忙着做作业，作业当然是要做的，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孩子因为做作业而没有时间玩。那时节房子少，荒地多，捉蝴蝶，摘蜻蜓，挖蚯蚓，钓鱼，喇叭花心儿有蜜汁可啜，桑叶上可以采到紫红的桑葚儿，甚至钻防空洞，连家门口那条有名的九曲巷都是捉迷藏的大好场所。的确，以前的生活是物质匮乏，孩子们没有那么多高档的玩具，但是小孩子依然能够玩得开心快乐。童年的快乐是很简单又很丰富的，孩子们自创的游戏也是五花八门，好玩又有趣。我就想起我的小的时候，爸爸为了让我跳皮筋儿，就把自行车的废旧车胎用剪刀给我剪了一根皮筋儿。那个时候没有功课的压力，放了学做完作业，然后就可以尽情地和小伙伴们玩，树荫下跳格子，扔沙包，踢毽子，那毽子也是妈妈用金毛和铜钱做的。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是欢声笑语，就像是昨天。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童年是我们记忆的源头，童年的回忆总是最难忘的，没有一丝杂念，像一瓢清水，带着清凉与纯净。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作家笔下的童年，听那段纯真岁月的故事。小时候的舒婷是跟着母亲在厦门的外婆家长大的，外婆一家对舒婷很是宠爱，五岁起外公就拿唐诗当儿歌教她念，外婆呢则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作当枕边故事讲给她听，哄她睡觉。到了小学三年级，舒婷自己有了阅读能力，就开始从舅舅的书架上找寻各种书籍来看，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养成了自学的能力，也养成了对文字的敏感。
2: 跟我外婆上扫盲班没几天，大概认得十来个字儿，我就不可一世起来，不理睬邻居小伙伴的教化，怀抱舅舅的一本精装英汉大字典，坐在大门铁栏内唱歌般的大声读书。过往行人不禁驻足，哑然侧听，等听清这位小神童读来读去都是这几个字，上下左右多少，上下左右，皆捂嘴走开。这时我还未上学，却已不满足妈妈给扎的两个小辫，自己对进梳妆，一下子编了六条小辫子，扎上各色的花布条，左顾右盼，美极了。我的大姨及妈妈相携下班回家，看见一个小妖精在大门口跳橡皮筋，满头万国旗飞舞着，先是前俯后仰，即看清是我，差点背过气去。 据说外祖父生意亨通时，家中有四个丫头，但妈妈每天早上仍

0: 的抄稿子，若有涂改，必撕去重来。抄笔如同十年前一样，在自家的劳动成果前心旷神怡。
1: 我最忠实的影子是我的妹妹，虽只比我小两岁，却视我为绝对权威。她生性寻良，常常哭着从学校回来，我屡屡替她出征，大多告捷。有次对方的姐姐邀来一帮高年级同学助拳，我眼见敌不过，抡起书包呼呼有声，果然全部吓退。从那以后，妹妹学会此招，再不要我护送。她的铅笔盒总是被甩开，铅笔、橡皮、小刀四下里乱飞，不知吃我妈妈多少巴掌，头还昂着，脸上一派胜利者的光辉。我的小表妹常来外婆家过周末，夏夜我们摊南风，铺竹席，睡长廊，以一张破藤桌为舞台，一本正经的自己报幕，然后尽丹田之气鬼哭狼嚎。戈壁立即吱呀一声巨响，跳下藤桌，趴在栏杆上往下瞧，数数聚在门口的听众有多少，每次都是我的表妹取胜。她后来考进一家文工团，在真正的舞台上颇出风头，想必与当年肆无忌惮的把嗓子有关。夏天最是快活，夏天有长长的假期，可以整天泡在海水里。度完暑假的孩子都晒得黝黑，动作更加机灵，突然长高了许多。舒婷小的时候真的调皮得像个男孩子，而且整天里不是游泳戏水，趴在沙滩上捉螃蟹捡贝壳，就是守候在礁石丛里拗弯缝衣针，挂上蚯蚓，企图钓引那从未上钩的贼鱼脚虾。舒婷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还写过，说有张黑白老照片，照片上的我咧着嘴傻笑，除了牙齿和眼白，从头到脚被浓烈的阳光漆了一层乌油。盛夏再酷烈无情，当一个精瘦小女孩的灿烂笑容被点燃时，阳光喜滋滋地在周围喷洒，像礼花呢。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哈哈，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唐山市曹妃甸区文旅局局长齐瑞东。齐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嗯，
2: 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咱们节目组今天呢有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呢一起交流，来呢向大家呢介绍曹妃甸，展示曹妃甸，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呢让大家呢关注曹妃甸，喜欢曹妃甸，有机会呢到曹妃甸的实地呢去体验一下。我在这里呢也向您、向节目组、向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发出盛情的邀请。我在这里既是邀请人，也是您到曹妃甸以后的服务人员。
1: 没错，
2: 曹妃甸呢位于唐山市的南部沿海，隶属于渤海湾的顶部，距离呢北京呢是220公里，距天津市呢是120公里，处在环渤海、环京津的两环的核心地带。曹妃甸区呢，这个是因港而建，因港而兴。曹妃甸呢是经济协同发展示范区，今年呢也正好是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10周年。曹妃甸呢同时也是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自贸区、国家出口贸易

0: 创新示范区，还有呢 RTEP 的实施示范区，连续多年跻身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区、工业百强区、科技创新百强区和投资潜力百强区。这是曹妃甸的经济情况。曹妃甸的旅游呢，是随着曹妃甸的开发建设从无到有，依托着海、河、湖、岛、湿地等这些呢自然资源，深入地挖掘呢曹妃文化、妈祖文化、红色文化、创业文化、湿地文化，以及呢现代的港口工业文化等人文的环境，打造了多姿多彩、美丽宜人的旅游目的地。曹妃甸呢，获评京津冀最具旅游魅力区。
1: 嗯，刚刚听您的介绍啊，也是非常的吸引我。我也想知道咱们曹妃甸有哪些文旅资源呢？
0: 那我就慢一点跟您说，您细细的听。
1: 好。
0: 曹妃甸呢，主要是呢，我们以生态的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的这些资源的组合优势，首先呢，就是有，这个生态湿地资源。因为我们这个湿地的核心区的面积是120平方公里，内部的生物植物呢非常丰富，其中呢鸟类呢307种，其中呢包含着国家一类、二类的保护鸟类，是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鸟类迁徙的中转站和栖息地。现场看呢，这百里伟荡，万顷这个池塘，群鸟争鸣，这个在候鸟迁徙的时候啊，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1: 也是观鸟圣地，
0: 非常壮观。
1: 嗯，
0: 就像您说的，是一个观鸟的绝佳之地。
1: 没错。
0: 还其次呢，都是我们有这个滨海旅游资源，海港、浅潭、湿地构成了曹妃甸独特的滨海风情，这里呢可以体验刺激的海上冲浪。我们呢去年承接了国家级的这个电动冲浪板的分站赛，非常壮观。然后呢还能在海边聆听海滩沙滩的音乐节、音乐会。
1: 音乐节。
0: 哎，可以呢玩耍在这个五彩缤纷的儿童游乐园，在金色的沙滩上漫步，很悠闲的能够享受啊海风给您带来的温情与浪漫，是呢玩海的绝佳之地。
1: 没错，非常适合这个家庭游，包括这个不同的这个群体啊，都可以来我们这里一起游玩。
0: 像亲子游啊，这种小朋友们之间那种恋爱游啊，早晨起来看看日出，
1: 对，漫步在沙滩，
0: 哎，晚上呢看看斜阳日落，特别有诗意，
1: 非常的享受。
0: 对，
1: 那咱们的这个工业旅游资源怎么样？
0: 曹妃甸港呢是世界级的深水大港。这个曹妃甸港在世界港口群里是非常有名的。去年我们的吞吐量是5.35亿吨，量非常大的。
1: 是的，
0: 跻身世界大港的前列。除了这些呢，刚才我也介绍了，曹妃甸呢又是自贸区，又是综合保税区，还是国家级的经济基础开发区，这些呢都是国家给予的金字性的招牌。在曹妃甸呢，像港口啊、油田呢、钢铁生产线呢这些工业资源呢都非常独具魅力。像我跟您介绍，比如说的咱们都知道的首钢，
1: 对，
0: 首钢搬迁就是搬到了曹妃甸。首钢京唐公司的这个生产线，尤其是热轧线呢，让您呢能在现场亲临的感受一下啊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曹妃甸的这个矿石码头呢，站在矿石码头上一望渤海湾，看到进出这个港口的40万吨的巨轮，这个40万吨的这个巨轮就是目前国际上民用船只里边最大的。渤海湾里边也只有曹妃甸港能够停靠40万吨的巨轮。然后呢，在码头上看到这个码头上面的高耸的这些门机，然后呢，轮船的跟这个门机之间的这种互动交织，再加上如果到傍晚的有这个余晖的一照应，特别漂亮，
1: 是
0: 研学游的绝佳之地。
1: 是的，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这个工业加旅游的魅力，那我也想了解一下我们农业加旅游会有哪些项目呢？
0: 曹妃甸呢有丰富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因为曹妃甸呢被称为鱼米之乡。 我们的海淡水养殖非常发达，我们水上的农业呢也特色呢比较鲜明，盛产优质的稻米、河蟹、对虾、河豚、海淡水的鱼类。著名的小站米的主产地在曹妃甸，被誉为呢中国的稻米之乡，中国的河蟹之乡，东方红鳍豚的出口基地。这红鳍豚呢，这个在日韩呢非常有名的，素有呢这叫北方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这个曹妃甸的大米还有这个水产品非常好，非常好。
1: 那刚刚啊您说了这么多，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还有哪些文旅资源。
0: 您看呢，刚才呢咱们按照您说的这个，比如河豚的这个嘛，这也算是我们一个特色。这个其中的河豚，咱们光不是这个在这个现场展示的这种形象，河豚主要的功能是食用。
1: 对啊，
0: 这个河豚宴，因为呢我们那儿刚才跟您介绍了是河豚的东方红鳍豚的养殖基地，主要是出口日韩。现在呢在我们也专门的开发了河豚宴，您比如像河豚的刺身呢，家里家常炖的河豚呢，包括这种您能想象到的或者您吃过的这种对鱼啊这种各种的做法，在河豚都能做。其中呢下次您要到曹妃甸去的时候，我请您吃河豚馅的饺子。
1: 河豚馅的饺子，
0: 您肯定没有吃过。
1: 确实没有吃过。
0: 这个非常鲜美因为河豚馅的呢，这个它的制作成饺子呢，它也经过了若干次的这种实验，从味道的不好到味道的鲜美，也进行了这个研发的过程。
1: 对，一步一步到现在我们尝到嘴里是鲜美的、好吃的。
0: 是的，曹妃甸呢，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些呢，我们呢还有一些文化资源。曹妃甸这地方呢，古咱们老辈人吧，就是呢以这个古代呢就是以晒盐为主，我们呢有这种先人呢这个熬盐煮碱的这种，还有呢这个渔猎的这种文化。同时呢我们还有呢这个解放以后呢国家呢决定开发建设曹妃甸，我们呢有30万的农工这个垦荒种稻。曹妃甸的这个水稻的种植是解放以后才大面积的，我们呢是农垦体制。因为我们是这漕运的河口位置，我们有妈祖文化，我们有妈祖庙，这个在北方是很少的，
1: 是
0: 一般的都是福建呐、江浙一带。但是呢这就说明了我们曹妃甸呢在古代历史上呢，我们在与福建江浙一带南方通过海上的这个运输，我们就已经加强了沟通，南北之间的文化的交流也从古代就开始，从我们目前开始这个考证呢，从唐辽金时代元就开始盛行了，这种这个海上的这种运输的联系。包括我们在当地呢也发现了若干的福建窑口出现的这种瓷器，这些都能够证明这个古代曹妃甸曾经的辉煌。
1: 没错，我们来到曹妃甸可以感受一下您刚刚所说的这些文化哈。
0: 我们的冀东呢，咱们河北的我们冀东一带有三枝花，像评剧、皮影、烙亭大鼓，在我们曹妃甸的这个区域呢都非常盛行，非常有群众基础。像您在公园啊，在这个一些广场上啊，有好多的老年人、年轻人，尤其现在有一些孩子。现在呢我们每年的暑假呀，我们也举行这种公益性的这个培训，就是请比如像这一些个非遗的传承人呢，戏剧的这个传承人呢，到咱们这个比如我们文化馆呢，还有呢我们指定的地方呢，就免费给孩子们教比如评剧，像烙亭大鼓这样的，让孩子们的年轻一代把这些咱们这个文化呢把它传承下去。
1: 没错，是一种文化的浸润哈。
0: 对，我们就想着通过呢让这个孩子们来学习，这样呢一是传承，二是呢让游客们也感知到这个地方的文化的丰富还有文化的传承。
1: 是的，那这个我想知道哈，咱们游客来到咱们曹妃甸必打卡的景区有哪些？
0: 那我就时间关系吧，我就介绍两个。
1: 嗯，
0: 一个是呢多马乐园。多马乐园呢是我们在一片盐碱荒滩上建立起来的，它是呢目前国内唯一的原创的大型鱼文化主题乐园，国家级的4A级景区。这个乐园里边呢一共有50多项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游乐项目，就是您这个能够过去听说过的或者您能玩过的这种捕鱼的这种体验，在这里边都一一的有展示。就是把咱们国内千年的这种传统的捕鱼方法与现代科技还有自然呢相融合，然后呢让您呢在体验中去感受乐趣。这里呢可以捕鱼、捉蟹、挖蛤等等等等，所有的都您能想到的这种捕鱼的，包括在淡水里边捕鱼的，在海水里边捕鱼的，
1: 各种类型都有。
0: 各种类型。
1: 嗯。
0: 然后呢，这里边呢，就是主要的是呢，让这种实现一种亲子体验，并且呢，像这个亲子体验呢，有好多的这种项目都是咱们家长带着孩子，以家长带着孩子来游玩为主，而呢，在这个多马乐园呢，可以什么呢？让以孩子为主体来带动大人游玩，这样呢，反向的这样呢可能更能激发孩子的兴趣，并且呢在这里边呢他这有好多小朋友们更能通过这种亲自动手去捉鱼捕鱼来学习一些个物理上的知识，
1: 还能感受这个捕鱼的快乐哈，同时还能学到相关的这种鱼的文化。
0: 对，
1: 寓教于乐。
0: 对，你像多马乐园呢，经过这几年的开发建设吧，也是呢获评了这个国家级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也是目前，咱们河北省唯一的一家国家级的旅游科技示范园区。
1: 因为呢，刚才我
0: 对，因为呢，它这个项目的50多项目都是集团自己研发的，里边加入了好多科技的元素。
1: 哦，就智能化、智慧化这种。
0: 对对对，要不，有些呢，这个比如捕鱼啊，还有什么呢，是通过平板电脑来操作的。哦，
1: 像玩游戏一样。
0: 对，现在小朋友们为什么他简单呢？小朋友们比如玩手机也都会，为什么我刚才跟您介绍的有的时候他可以带动大人来这个一起游玩，互动性更好。
1: 对，
0: 特别受小朋友们的喜欢。
1: 啊，也是算将我们这种传统的捕鱼文化跟现代的这种技艺相结合。
0: 对，吸引了京津冀周边的包括这个山西陕西的内蒙的好多的这个家庭啊，还有小朋友们到这里来玩。
1: 嗯，还有哪些景区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我再给您介绍一下揽月湾景区，都是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当中的一个4A级景区。我们今年呢也申请了4A的申报工作，正在创建过程当中。揽月湾景区呢位于我们曹妃甸新城，它呢在我们新城的南部的，在它也是咱们渤海、滨海旅游带上。
1: 嗯，
0: 这个景区呢依托着美丽海湾的自然资源，以文化旅游加体育产业两大核心要素融合在一起，逐力的呢在打造的这么一个集文化旅游与体育休闲融合的这么一个新型的景区。
1: 嗯，
0: 刚才也跟您介绍了，今年呢我们也正在创建4A。
1: 嗯，
0: 在这个创建这个4A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呢，结合着这个专家，包括我们吸收这个游客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还有呢，我们也请这个你比如像国家体育总局来参与这个规划设计，因为呢，更来迎合这种水上运动。现在呢，我们这个被体育总局呢确定的是国家海上国民休闲运动中心。刚才我也介绍了，去年呢我们在这里也举行了电动冲浪板的。
1: 电动冲浪板。
0: 对对，电动冲浪板。嗯，这个很小众的一个运动，但是呢非常有意思。今年呢还要举行。如果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
1: 啊，非常好。这个活动。
0: 这景区呢经过这么几年的这种建设呀，也被呢确定为河北省的体育旅游示范单位。河北省的智慧景区示范点，河北省的呢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聚集区， 在这景这个景区里边呢，刚才我说了可以水上运动，然后呢最主要还可以住晚上住流浪舱。
1: 流浪舱，
0: 对，这种是一种新型的这种住宿。
1: 嗯，
0: 躺在这个房间里边，顶上是透明的玻璃，然后晚上呢就在你的房间里边就能看到星空，
1: 非常美的一个享受。
0: 对，就在海边。
1: 就在海边。
0: 对，就在海边，然后呢可以露营，可以赶海、拾贝、冲浪、吃海鲜等等。然后呢我们在景区里边呢还做了一个国际美食城，可以呢品尝异国的这种美食。每周六晚上我们会有一场音乐会，
1: 每周六
0: 就是在这海边沙滩的音乐会。到最后的时候呢还可以，比如像这个游客也可以自由的自己的主动的去上台，可以表演个节目。
1: 还可以有展示的机会哈。
0: 然后呢接下来呢像我们比如像我们局啊，每年呢也都做一些个公益性的这种惠民演出。
1: 嗯，
0: 我们也会配合着这个景区来在景区来演出，然后呢跟这个游客们进行互动，也就是让大家呢尽可能的让大家呢放松，把这个游玩跟娱乐呢就融合在一起。
1: 对，
0: 来一次呢觉着值得。
1: 嗯，那这些活动也是非常的吸引人。我想知道您认为咱们曹妃甸这个文旅资源有哪些独特之处？
0: 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很难回答，但是呢我总结着呀，就是刚才我也跟您介绍了曹妃甸的这种文旅产业，尤其是旅游产业呢发展的时间相对的较短，从无到有。但是呢我们从最初发展的时候呢，就是把我们现有的一些个资源呢我们把它融合发展，尤其是呢跟城市的发展融合在一起。刚才我们也说了曹妃甸的新城，因为曹妃甸本身包括曹妃甸的开发区也是这个建设时间不长，新城的建设的时间就更短，这样呢我们就把工业资源、城市还有呢文旅这种发展呢融合在一起，让它呢齐步走，共同来发展。这是呢我觉着呢是我们曹妃甸本地的呢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文旅发展的一个特色，就融合发展。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刚刚也听您介绍完，咱们曹妃甸也是一直在不断的进步，共同的发展啊，就是形成一种合力，一起向前走。那我想知道，咱们曹妃甸在文旅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
0: 啊，这个呢，因为刚才跟您介绍了，因为融合发展嘛，领导们呢都也非常重视。你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这种实施意见，然后呢我们专门的这个批出了文旅的产业发展的资金，
1: 嗯，
0: 然后呢出台了奖励政策，比如在金融啊、土地啊、人才啊等等的，我们出台了23条的具体的措施。我们呢对这个文旅项目呢就是一般的文旅项目呢，我们刚才享受我说的这种普惠政策，有些项目呢咱们就可以走一事一议，主要领导呢亲自的去参与策划、参与决策，然后呢亲自的去推动，给予呢这个项目呢最大的这种支持，让项目呢能够真正的落下来，
1: 嗯，
0: 然后呢真正的走下去，让那个游客呢喜欢。
1: 是的，是的。那这些政策和措施推出之后效果怎么样？
0: 产业呢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近几年的发展，你比如像我们的这种文图两馆，
1: 嗯，
0: 都是部班的一级馆，每年呢我们也都政府呢也都划拨专项的资金，每年呢都有100-200场这种惠民演出。刚才我介绍的这种惠民演出，
1: 嗯，
0: 包括在景区里边，我们也可以走进景区。曹妃甸呢经过几年的发展吧，现在呢拥有呢这个省级的旅游度假区1家，4A级景区呢2家，3A级的景区呢3家， 省级以上的呢乡村旅游示范重点村呢，我们有三家；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聚集区呢一家，先后获评的河北省的第三批叫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河北省首批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试点县。这些荣誉呢也是经过大家这么多年来积极争取。
1: 那能为我们描绘一下未来3到5年曹妃甸文旅发展的一个宏伟蓝图吗？
0: 接下来呢，曹妃甸的这个文化旅游呢，我们将按照这种文旅加创意加市场那种产业的发展模式，以全域旅游和质量强旅的理念为引领呢，以文旅资源分布和产业发展现状为基础，打造呢海洋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符合背景下的滨海旅游新城市。实际上呢，这些个规划呀，我们在这过程中呢肯定还会有具体的调整，因为这种文旅市场啊，近几年发展的情况看呢，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年这种状况可能明年就会有新的变化。
1: 是的。
0: 但是呢，总之呢，发展和丰富文旅业态和产品，提升服务内容和质量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游客呀得玩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花的呀得暖心，让上帝们呢觉着在曹妃甸呢花费的时间和费用啊值得，这是最终目的。
1: 是的，我们要收获这些游客们的好口碑。
0: 对。
1: 能谈一谈曹妃甸在未来这个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点？
0: 我们呢将尝试着呀，将文旅产业城市发展相融合，文旅呢加三条这个重点的这种产业链，一加三的这个模式。一是呢这个文旅呢与海洋融合，你像刚才介绍的多玛乐园，包括我们介绍的蓝月湾，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二是呢文旅呢与这个农渔，也就是这个农业相结合，之前的名字叫河豚小镇，就是我们依托着河豚养殖基地的这种优势，发展这种集观光体验美食为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服务。然后呢我们还有比如农业，我们有十里荷香，十多里的这个荷花，一眼望不到边的，望不到头的，非常漂亮。像还有我们的这种与农业的这种叫陶陶水镇，主要是以农业采摘呀这些个这个，还有呢冬季的一些稀有水果为主。像我们还有我们的红梨滩的度假村等等，这些都是这个休闲农业。我们比如说刚才我介绍什么河豚呢，十里荷香啊，什么这个陶陶水镇呢，这些都已经对外经营，都接待游客了。我们的这红梨墩度假村呢也在建设过程当中，很快就会跟这个大家见面。然后呢以围绕着农业，然后呢让大家呢能够旅游啊，跟民宿啊，跟美食啊，跟非遗啊，跟农事体验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这种既可以体验又可以研学，这么着。第三呢就是文旅呢与工业的相结合，刚才我也介绍了，你们例如的这种钢铁，我们的港口，实际上呢像这个在陶甸的这种大型的企业还很多，尤其是这个一些个这个化工企业，您比如说我们国内这个我们三友集团这个生产粘胶短纤维的，就像您咱们现在穿的这些衣服有好多都是粘胶短纤维的，这也可以呢去学习去体验。
1: 好的，再次感谢戚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唐山市曹妃甸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戚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 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4: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5: 不要饮用自来水。
6: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

0: 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3: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4: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3: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5: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6: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7: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8: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9: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0: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1: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2: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3: 开心茶馆，
1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5: 罗家罗老师，
16: 对，
15: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16: 相互学习。
15: 大家能看出来吗？身高、个头、模样、打扮差不多。
16: 是，
15: 说实话，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16: 发小。
15: 哎，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
16: 对。
15: 一起上的小学，
16: 不错。
15: 一起上的初中，
16: 是。
15: 一起上的高中，
16: 哎。
15: 一起留学，
16: 你等会儿。
15: 接我这，
16: 留学，没人通知我呀。
15: 没人通知你像话吗？
16: 啊，
15: 咱俩。
16: 对呀、啊。
15: 高考那年没考上，留学一年吗？
16: 那是留级。
15: 我这么说显得咱们高大上。
16: 嘿呦，你这么说显得你傻。
15: 没有，这是打小在一块玩，
16: 那说清楚了、
15: 啊。而且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
16: 啊，
15: 说我们俩长得特别的像。
16: 哎，其实模样并不像、
15: 啊。哎，模样真不像。
16: 对对对，
15: 哪儿像啊？
16: 啊，
15: 身材比较像。
16: 哎，确实是、
15: 啊，身材差不多
16: 啊。
15: 往这一站，
16: 怎么样？
15: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16: 你对吧？怀武，
15: 啊，身体壮吗？
16: 你怎么没说鬼武啊？
15: 那个字念鬼啊？
16: 魁梧啊，
15: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16: 那你说对了，
15: 来给大家说说
16: 啊，
15: 你为什么这么壮？
16: 我经常去健身房，
15: 嗯，
16: 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15: 这事儿我知道。
16: 哎，你怎么知道啊？
15: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16: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5: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16: 哦，巧了，
15: 不，主要你那卡呀，
16: 啊，
15: 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16: 你也听，你用的我的卡呀？
15: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16: 我天，这太鸡贼了你！
15: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16: 这麻烦什么呀？
15: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
16: 啊。
15: 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
16: 啊，
15: 您到了地铁门口
16: 啊，是
15: 超市门口
16: 啊，对，
15: 小区门口
16: 啊，
15: 总有那么一两个人
16: 啊，
15: 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
16: 嗯、
15: 啊，也不管是男是女啊，
16: 哦，
15: 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16: 啊，说什么呀？
15: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16: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15: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
16: 啊，
15: 年卡8折优惠，
16: 哎呦，
15: 还送四节私教课，
16: 这么好，那就办吧。
15: 不办，
16: 哟嚯，
15: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16: 办吧。
15: 不办，
16: 行，
15: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呀、啊，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16: 办吧，
15: 不办，
16: 可以。
15: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
16: 啊，
15: 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16: 不办，
15: 我考虑考虑。
16: 哎嗯。
15: 但是我没办，
16: 有志气，
15: 你有卡，
16: 哎，我把这茬给忘了
15: 去。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
16: 啊，
15: 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16: 啊，什么问题呀、啊？
15: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16: 为什么？强身健体呀、啊。
15: 嗯，

0: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1: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0: 是。
1: 你有病啊你！
2: 把我问含糊了。
0: 没有，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啊。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1: 怎么呢？
0: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啊，先给自己拍个照，哎呦，发个朋友圈啊，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哎，
1: 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0: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1: 那是啊，
0: 我这是第一步。哎呦，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1: 哦，哎，第二步呢？
0: 第二步啊，
1: 哼，干嘛呢？
0: 学嘛。
2: 什么叫学嘛呀？
0: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1: 我天哪，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0: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男青年，我不能看看了？
2: 哦，那你看吧，
0: 对吧？看看。哎啊，这行哎，
1: 怎么着？
0: 你看，哑铃区域啊，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1: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0: 说人家瘦，
1: 那是纤细。
2: 哦，你这要读纤甜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争议了哈。
0: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1: 那得说对了。哎。
0: 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1: 你怎么展现的？
0: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1: 是吗？
0: 咱上来也不含糊，
1: 怎么样？
0: 直接举四两的，哎，
1: 有四两的哑铃吗？
0: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1: 怎么说的？
0: 四两拨千斤，
1: 把它放这儿了哈。
0: 我一只手四两啊，俩手加一块，两千多斤呢。
1: 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磅。对，
0: 那我能不知道吗？啊，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1: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哎，
0: 你看人家的表情
1: 什么样呢？
0: 切，
1: 这瞧不起你。
0: 凭什么瞧不起我？
1: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
0: 怎么了，
1: 兄弟？咱们来一个十六磅的。
0: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啊，十六磅啊，我
1: 三十磅，
0: 还是瞧不起我呀？
1: 六十磅。
0: 你别涨了啊！我当时没含糊，
1: 怎么着？
0: 直接上一百斤的，
1: 一百磅。
0: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1: 我天哪，
0: 对吧？啊，双腿深蹲，
1: 怎么着？嗯，
0: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
1: 走，
0: 走你
1: 起来了，
0: 腰闪了，
1: 那嗨。那就别练了，哎呀，回家吧。哎呀，
0: 反正当时是练不了了
1: 啊。是啊，
0: 不过回家歇了没两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1: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
0: 啊？腰好不好不重要，
1: 怎么着？
0: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
1: 儿。哎，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0: 那当然了，我不还得去吗？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1: 怎么着？
0: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
1: 哦，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0: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2: 干什么呢？
0: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1: 是吗？
0: 哎，你看人家那形体
1: 怎么着？呵，
0: 做动作啊，
1: 你学学。哎，嗯，金鸡独立
0: 是这个意思啊。
1: 这个不，双龙探海
0: 可以吧？啊，还有个这个，
1: 画地盘儿。
0: 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1: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0: 人家这个懂，我哪学得上来啊？
1: 那这人是瑜伽。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
1: 啊。对，
0: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1: 那应该的呀。
0: 嗨啊，
1: 什么模样是啊？
0: Hello， 小姐姐，我
1: 对，
0: 还记得吗？
1: 啊，是
0: 我
1: 啊，对，
0: 就是那个，
1: 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0: 哟啊，腰好了，
1: 还是认出来了。
0: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就是你刚才，哎，叫什么练着什么？
1: 瑜伽，
0: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1: 是，
0: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1: 哎，对，
0: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1: 就这么美。
0: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1: 怎么说的？
0: 叫飞流，飞流，
1: 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0: 开什么震动啊？
1: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0: 飞流直下三千尺，哎，疑是银河落七天呐！
1: 对，落酒店了，
0: 落什么酒店啊？
1: 酒店呀、
0: 啊，哪天不一样啊？
1: 差两天呢啊！
0: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1: 对，
0: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1: 那他理你了吗？
0: 这回客气多了，
1: 怎么说的？
0: 滚！哎，
1: 漂亮，
0: 你行啊，两次了，
1: 是
0: 两次了啊，你怼我两次了，
1: 对。
0: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1: 是，
0: 今天的我啊，你爱搭不理。哎，明天的我
1: 怎么样？
0: 照样找你。哎，
1: 好，
0: 好啊！
1: 我不服水土，只服你呀、啊！
0: 怎么的？
1: 你没事你也练练。
0: 谁说我没练？
1: 你练什么了？
0: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哟，
1: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0: 想一块儿去了，
1: 对不对？
0: 拳击，
1: 你看看，
0: 当时想到拳击啊，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1: 是
0: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1: 你怎么喊的？
0: 你们谁敢弄死我？
1: 哎哎，等等，
2: 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0: 怎么你气势上震慑住了？
2: 你这不作死呢吗？
0: 我跟你说，
2: 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0: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起来
2: 一个。我真有人来了。
0: 你看人的个头
2: 什么样？
0: 1.85米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2: 我天哪，
0: 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哦，
2: 就是光头。
0: 哎，我跟你说，哎，
2: 胳膊啊，
0: 你看胳膊上那肱二头肌，
2: 我这么壮啊。
0: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
2: 你嗯，
0: 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2: 不是，
0: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2: 这不蛤蟆吗？一身的肱二头肌，
0: 比较健壮。
2: 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0: 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哦，
2: 怎么客气的？
0: 那这是弄啥嘞？
2: 这是什么味儿？
0: 刚才那个叫嚣可带劲呢。哎呦，正好啊，俺练了条组合拳。哦，要不咱俩切磋切磋？哎呦，
2: 还有这好事啊？
0: 这是好事吗？啊，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2: 那赶快认输。
0: 认输啊！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
2: 那你怎么办？
0: 老话说得好，
2: 怎么说？
0: 36计。
2: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0: 我这
2: 赶快走
0: 走啊！那是我的性格吗？
2: 那你
0: 跑啊啊！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2: 你怎么着？
0: 我得说他两句。
2: 你怎么说的？
0: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
2: 玩去。听我的吧。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嘞？
2: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啊。
0: 不是，反正拳击也练不了。
2: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0: 怎么的？
2: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呢。
0: 对啊，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2: 这就对了。
0: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2: 还奔着小姐姐使劲呢。
0: 那当然了啊，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2: 你，哎哎嗯，我的卡，
0: 我知道啊，咱俩谁不一样啊？啊，
2: 不一样啊，我花的钱，
0: 哼，我锻的炼。
2: 我没看见小姐姐，
0: 我看见了，
2: 我赔了，
0: 我赚了，
2: 你要点脸行吗？
0: 我容易骄傲。
2: 哎，你这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0: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2: 有吗？
0: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2: 什么呀？
0: 动感单车。
2: 嗨，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0: 你看这人、一看就没骑过。
2: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2: 有什么不同啊？
0: 它看着跟自行车似的啊，但是它不好骑。
2: 是吗？
0: 有那么个规律。
2: 什么规律？
0: 俩腿猛蹬，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2: 听你一说，还挺门清。哎
0: 呦，我天，你还能跟上是吗？
2: 跟你学的吗？
0: 就是不好骑。
2: 哦、是，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骑不好，容易把大胯裂了。
2: 那不至于吧？
0: 怎么不至于啊？啊，不信是吧？
2: 怎么着？
0: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你骑一回。
2: 在哪儿骑啊？
0: 在这儿骑。
2: 这，啊，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0: 无实物表演啊，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2: 那行行，那我们看看你怎么裂的大胯。
0: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2: 行行行，来吧，
0: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2: 我给你加油、
0: 我用不着你加油。
2: 我怎么着？
0: 你跟我一块儿骑。
2: 我不会骑呀、
0: 跟着我的动作来就行。
2: 那行，那你带着点我、
0: 很简单。
2: 行，
0: 知道吗？但是咱俩骑呀、也出不来那种状态。
2: 那怎么办呀？
0: 没有那种氛围。
2: 是吗？
0: 全场的朋友们一块儿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2: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0: 很简单
2: 啊，你说说。
0: 我喊一二三啊，大家喊嘿就可以。
2: 哦，就这么简单。
0: 只要我喊一二三，大家喊嘿。
2: 哦，那行了，行
0: 了，可以吧？
2: 可以，
0: 这样咱们很简单，咱排练一下，好吧？
2: 行，
0: 来来来啊，一二三，嘿，你们齐一点好不好？啊啊，齐一点啊，
2: 好，
0: 来，一二三，嘿，一二三，嘿，一二三，嘿，就是这个意思，
2: 嘿，
0: 我觉得
2: 咱二三，嘿，一二三，
0: 不是，哎，
2: 一二三，嘿。
0: 你自个儿玩吧。
2: 哎，还赢我吗？这里边啊，
1: 不是，我说这个互动挺带劲的，
0: 差不多就行啊。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2: 行，
0: 还有啊，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2: 怎么着，
0: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2: 你放心，没问题。
0: 我告诉你啊，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2: 我们拭目。
0: 开始了。
2: 好嘞。不是。哎，哟，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呢？
0: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2: 我这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0: 你别看我这样啊，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2: 哦，一会儿我得这样。
0: 那当然了。
2: 哦，那行了，行了，
0: 来，好吧，
2: 我看看，
0: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2: 好，
0: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组合拳，也要挨炮。一二三，嘿！少吃多餐，你不熬酒；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一

0: 这是怎么停了？
1: 大胯裂了。
0: 怎么老裂大胯呀？哎呀呵，
1: 啊，行行，
0: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1: 还真爽。
0: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的特别好。哎呦，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
1: 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0: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1: 那你
0: 其他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1: 说什么？
0: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1: 还是办卡呢？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久居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5: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0: 是
15: 我们是年轻的演员，哎，在台上啊，为了给您说好一段相声，在台下我们得花好几十倍的努力去学习。
0: 没错，
15: 这个呀，是我们年轻的演员应该学的。我们从学校毕业之后，
0: 没有没有没有，建桌建桌，谁这么说话呀？
15: 怎么了？
0: 您这年轻人，您这说的这方言，这都是
15: 这不是方言呀？
0: 听不懂了，
15: 咱们大伙儿平常聊天的时候不都这么说话吗？啊，上学啊。对不对？
0: 什么
15: 上学校啊，上学校上学啊，上小学校上学学数学，上中学校上学学数学，上大学校校学校校校校校，行不行？
0: 你有病吧？
15: 怎么有病？
0: 谁这么说话呀？
15: 都这么说话。
0: 没有听不懂那会儿。
15: 这么说话怎么听不懂？
0: 听不懂，听不懂。
15: 上小学。
0: 上小学，
15: 学数学，
0: 学数学。
15: 上小学校学数学，
0: 上小学校学数学。
15: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0: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15: 这不都明白吗？
0: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不了，不是这么
15: 学习呀，
0: 学习学习，
15: 哎，学习
0: 学习
15: 学习学习，哎，我们年轻人呢，得这个努力的学习，
0: 是是是，
15: 得有这个文学的素养，
0: 应该是这样，
15: 这词儿没说错吧？
0: 没说错，
15: 读音没错吧？
0: 对对对，
15: 文学素养啊，你像我，
0: 您
15: 平时啊就注重培养很多这个业余爱好，
0: 你啊，
15: 我平时啊最大的一个爱好
0: 什么？
15: 就是业余。那个我平时
0: 业余，那太业余了呀。什么叫业余？
15: 这词儿怎么？我说错了，我说错了。
0: 我哪知道你最大爱好是什么？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文学，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很多。
0: 嗯嗯嗯，
15: 我最喜欢诗歌，诗歌我喜欢。
0: 你师姐知道吗？
15: 我喜欢哪个诗歌呀？诗歌你不懂吗？
0: 什么呀？
15: 诗歌不是师兄弟儿那个，
0: 哪个
15: 不是那么写？
0: 哪个
15: 那么写的那个？
0: 哪个哪个
15: 诗嘛？就是诗诗词歌赋的词，
0: 什么
15: 不是
0: 哪个
15: 诗？
0: 到底说清楚了，
15: 诗词歌赋的诗。
0: 歌呢？
15: 歌就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啊，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的歌。
16: 怎么的？
15: 就是这俩字儿。
16: 你就说诗词歌赋的诗歌不就完了吗？这
15: 也行也行、啊。我喜欢这个诗词歌赋啊，舞文弄墨哦，这个最擅长了。
16: 是吗？
15: 你看啊，啊这个诗歌的种类 啊特别的多。
16: 是啊，
15: 咱们国家啊，什么外国的啊，古今中外啊，种类太多了。
16: 是吗？你最喜欢哪类的？
15: 我呀，我最喜欢这个什么题材啊？
16: 什么呀？
15: 我喜欢这个爱情的。爱情是神圣的话题，
16: 是这么神圣俩字从你嘴出来怎么那么猥琐呢？就
15: 谁猥琐了？
16: 就喜欢爱情的，
15: 是这模样吗？不是，就爱情题材的诗歌种类很多呀。就拿咱们中国古代来说啊，古典文学啊，第一个诗集叫做《诗经》，
16: 《诗经》
15: 开篇第一首就是写爱情的，
16: 是吗？
15: 《关雎》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6: 我怎么那么恶心呢？我
15: 还有就是李商隐的《无题》，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6: 你晚上做不了好梦了。我
15: 还有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16: 从那边说，
15: 回眸一笑百媚生，
16: 后果不堪。行了，我知道啊，这都是过去的这些诗，
15: 这都是古诗。背的是不是特别多？
16: 挺多的，
15: 全会背啊、嗯，不光会背啊、嗯，我还会写，
16: 还会写呢。
15: 对，创作呀，
16: 你呀、啊，
15: 我自己创作了很多小诗歌呀，
16: 是吗？
15: 各大报刊上都发表过，哦，真的，都是我写的作品
16: 啊、哦，你啊，
15: 我。报你跟
16: 报刊上还发表，
15: 你什么
16: 哪一报刊怎么不开眼呀、啊？
15: 什么叫不开眼呢？
16: 报刊还发表你的
15: 诗歌，我写作品可多了。哎，你要不信的话，我跟这儿当着大伙儿啊，我朗诵一个我自己创作的作品，
16: 你来，
15: 朗诵一个，
16: 来没问题，
15: 我的代表
16: 欢迎朗诵一个，行不行？
15: 谢谢啊，哪首作品啊？注意，
16: 要不然上趟厕所去。
15: 怎么老捣乱呢？
16: 你干嘛呢？在这
15: 酝酿感情啊、哦，爱情的啊、哦，这是一个悲情的小诗。
16: 那你应该说的前边呢。
15: 悲情、啊，
16: 我知道。
15: 悲情的啊，悲情歌曲，注意啊。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就算付出再多情感也买不回来。
16: 当初是你要分开，
15: 分开不分开，
16: 现在又要用真爱
15: 把我哄回来。
16: 爱情不是你想买，
15: 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
16: 这是什么呀？这是
15: 我这诗你读过，
16: 这歌我听过，不爱情买卖吗？这不是，
15: 这不是我写的。
16: 你写的什么呀？就我告诉您，就您这诗，那我张嘴就有，我满肚子都是这诗啊。
15: 不，你还能来呢？全这模样，
16: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15: 绝句呀、啊！
16: 绝什么句呀、啊？这不都是歌吗？
15: 什么？
16: 这都是歌，不是诗啊？
15: 都是歌。我开头我就说了啊，我喜欢诗歌呀，对不对？诗歌，诗歌，这是不分家的，有诗就得有歌，明白吗？哦，今天就要歌教给你什么是歌。
16: 你那么别扭。

0: 一张嘴你得出个声，你出个动静啊。
1: 哦，我还得出个声呢。
0: 我还出个声，谁把你气门芯拔了是吗？
1: 出个声，
0: 出个声，
1: 出个动静。
0: 对，
1: 唱有旋律的。
0: 对对对，
1: 没问题
0: 啊。
1: 都会啊，
0: 那当然会了，
1: 名字都能说得上来，
0: 都说上来，你就不光说上名字，我还能给你接出下句来，
1: 还想接下句
0: 啊、
1: 嗯？听我这歌、个，
0: 来、
1: 嗯，春季里那么到了啊，迎春花儿开，
2: 迎春花儿开，年呀，请你个女儿啊，采呀么采青来呀，小呀哥哥，
1: 把你的心
2: 我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
1: 爱我别走，
2: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0: 不要了，我豁出去了。
1: 豁出去什么呀？会的不少啊你。
0: 大胆比你会的多啊。
1: 够可以的呀。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会唱你不算能耐。
0: 嗯。
1: 刚才我说了我有研究。这是主要的。
0: 研究什么了你？
1: 我有发现呀、
0: 啊。什么发现？
1: 通过我的研究啊、
0: 嗯、
1: 我发现不少这个爱情歌曲啊、
0: 嗯、
1: 都用一种动物来比喻美好的爱情。
0: 是吗？
1: 随便给你举个例子
0: 啊、
1: 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哦，
1: 听出来了吗？什么动物、嗯、
0: 大米。
1: 什么叫大米？老鼠，
0: 老鼠，
1: 老你同类呀、啊？
0: 谁同类呀、
1: 啊？你看你大牙长得跟老鼠似的。
0: 哎，不是，您怎么回事啊？好家伙，我爸说我长像兔子，你这又说我长像老鼠，我怎么那么多属性啊？
1: 你胡说，我就得说你老鼠爱大米，
0: 老鼠，老鼠，
1: 是不是有？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咱们来命题唱一首。
0: 好啊。
1: 马有关的爱情歌曲。
0: 可以。
1: 词儿特别好，
0: 我听听。
1: 听着
0: 啊，跟马有关的啊。
1: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要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怎么样
0: 是不是谁踩你尾巴了
1: 什么词儿啊
0: 你有没有感觉你那个词头该擦一擦了就有点颤音
1: 我没让你听我这嗓子主要这词儿好啊
0: 词儿也不行啊、
1: 嗯、
0: 词儿没马呀对不对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唱马，
0: 唱跟马有关。
1: 你换一个、
0: 啊，
1: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相片。
0: 没马，没马，这没马。
1: 我承认都是月亮。
0: 没有，这没有，这有月亮，这有兔子，没马这个。唱跟马有关的，
1: 我主要唱马。
0: 对对、啊，
1: 有了、
0: 啊，
1: 听那个啊，
0: 啊。啊
1: 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有马没有？
0: 有马
1: 对吧
0: 没爱了、
1: 啊、
0: 爱呢
1: 你别捣乱后头有
0: 后边也没有
1: 你往后听啊
0: 没有
1: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
0: 嗯、
1: 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贵姬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贵姬都挡不住火焰进进入一帮护送师徒朝西去怎么样
0: 你竟然给唱完了宝贝儿我们爱呢都让你唱西边去了怎么
1: 不是唱西有吗、
0: 哎、没有这歌你没爱啊
1: 没有
0: 没有没有爱、
1: 哎、你看没有
0: 唱有爱的有马有爱的
1: 唱唱换一个
0: 你换一个
1: 再换一个
0: 你换一个
1: 听这歌有啊
0: 什么回事
1: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恩爱过后恩爱有爱没有
0: 大家都散了吧对不起啊我们演砸了
1: 不是
0: 都走了
1: 吧你别煽动群众好不好
0: 我什么不煽动群众啊
1: 不是有啊
0: 你不有马有爱吗
1: 对呀、
0: 啊、是有爱
1: 刚才有爱了吧
0: 没马了
1: 后头有
0: 后边没马
1: 别着急往后听
0: 没有我
1: 恩爱过后就不来找我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
0: 没马这没马
1: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0: 马呢马呢
1: 拖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
2: 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狗叼走一走就是几万里
0: 别唱了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0: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6: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9: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6: 他们是全国劳动。
10: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1: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2: 嗯，我只吃纸制品。
13: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4: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5: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4: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
16: 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7: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8: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7: 求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9: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0: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21: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22: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3: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4: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0: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5: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6: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5: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7: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8: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9: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30: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1: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30: 跟车再远一些，
29: 转弯慢一些，
30: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3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3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0: 秦陵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 幸会
2: 幸会幸会，
1: 多多指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 可不是话说。
3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编造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讲到后晋皇帝石敬瑭认贼作父，卖国求荣，他一辈子干了不少不地道的事儿，终于带着骂名进了棺材。从这以后啊，他的侄子石重贵继承了皇位。这个新皇帝又在河北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就跟随着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0: 这新上任的皇帝石重贵啊，虽然他还算有点骨气，可是这脑子却不怎么好使。石重贵呢，他在皇位上刚坐了4年，契丹的辽太宗就出手灭了他的国。这位倒霉的亡国之君呢，在历史上他又留下了怎么样的故事呢？后晋王朝又是如何走向灭亡的呢？
1: 石重贵登上皇位的时候，先帝石敬瑭还给他留下了另外一个招人骂的头衔，这就是契丹人的儿皇帝。石重贵想着认亲的事儿啊，不好反悔也就算了，可是无论如何这卖国贼的帽子可不能再戴了。于是啊，石重贵表示对契丹皇帝称孙不称臣，从这儿以后咱呢只有爷孙情，不是上下级了。石重贵没有想到他的做法却给一个汉奸留下了花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汉奸就是石敬瑭的挑担，后唐明宗的姑爷，叫赵彦寿。赵彦寿这人本姓刘，他的老家就是河北真定，他被幽州大将赵德军收为养子，于是啊就跟他干爹姓了赵。就在石敬瑭卖国割地的那一年，这赵彦寿和他的养父赵德军也就抢着去做汉奸，想借着契丹的势力也当一回儿皇帝。赵彦寿是花尽了心思讨好契丹，终于得到了辽太宗的欢心，他被封作幽州节度使，而且趁机煽风点火，在辽太宗的面前挑拨是非。他说呀，石重贵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你这个干爷爷，他都没有跟你汇报就擅自做了皇帝。你老人家虽然大人有大量，可是如果不给石重贵点教训的话，他就学不会怎么当孙子。辽太宗耶律多光架不住这汉奸赵彦寿这一通忽悠，就在后晋发生旱灾的时候，派赵彦寿带着军队这一路南下杀了过来。赵彦寿临走之前呢，辽太宗还许给他说，如果可以消灭后晋，你就可以接茬坐上皇上。这赵彦寿呢，一心也想做这个儿皇帝，所以拼出了浑身的本事，占领了真定、赵州、清河，然后又进攻邺城。辽太宗看赵彦寿表现不错，就让他当了魏博节度使，封魏王，就是现在的河北大名。面对着赵彦寿的大举进攻，这石重贵根本就没有心思应对，只知道求着契丹主耶律德光重新修好。可是这个时候正赶上耶律德光是一心想灭了他，再加上那赵彦寿也想着取而代之，也坐到儿皇帝的位置上，所以天时地利人和这几样，这石重贵是一

0: 样都不占。求和没戏了，那就打吧。这场抗辽战争一直打了一年多，虽然皇位上的石重贵没什么本事，好在啊，那中原的军民英勇抗战，硬是顶住了契丹大军。契丹人的军队撤退了，石重贵就自以为天下太平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打算好好的过上几年神仙日子。石重贵往这皇宫里收了许多的美女戏子，买了不少好玩的东西。他不顾前线的将士拼死拼活，也不顾地方上正在闹灾荒，就想着如何搜刮老百姓的余粮，去换自己的吃喝玩乐。你说有这么一位昏庸的皇帝，这后晋王朝他要不亡那才怪。一年之后，河北的地面上又来了一批北方的狼，这就是辽太宗耶律德光。他呢带着契丹的骑兵在无极安国这一带发动了一场大战。可是让耶律德光没想到的是，后晋的将士们那是不好欺负的。两军阵前，契丹人被后晋的将士打的是落花流水，耶律德光甚至差点做了俘虏。他乔装打扮，换上了士兵的衣服，脚底抹油就溜回了幽州。
1: 兵不厌诈，诱降之计究竟如何施展？两军阵前，后晋首领为何不战自乱？
0: 辽太宗耶律德光啊，在河北的战场上吃了亏，再也不敢跟后晋的军队是面对面的掐了。他又来了一手诈降书，故意放出风，说那汉人赵彦寿和瀛州刺史，他要归降后晋。这话传到了后晋，满朝的官员都信了。石重贵就委任杜威作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带着大队的人马就奔着北边，打算跟赵彦寿啊里应外合就灭了辽国。临行之前呢，杜威还给赵彦寿写了一封信，约好在真定的战场上杀掉辽太宗耶律德光。这一年的十一月，这耶律德光和赵彦寿一路南下，真的到了真定城外。杜威呢也带着后晋的军队在滹沱河的南岸，就跟着辽国的军队隔河相对。滹沱河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眼看着是一场大战就要爆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渡桥之战。当时那座中渡桥啊，就位于如今河北正定县子龙大桥这个位置上，是直通真定南门的交通要道。辽国的军队呢，先行的占了这座大桥，后晋的骑兵扑上来就要抢，一阵子你争我夺，这座桥就被那辽兵给烧了。这时候，后晋的军队是南北夹击，困住了辽兵。将士们都憋着股劲儿，要求开打，可是这主帅杜威却坚持按兵不动。耶律德光一看这意思，他就明白了，杜威啊，这小子是一准等着赵彦寿发兵做内应。于是，他就趁着这机会绕到了后晋军队的后面，在那里夺得了栾城，抓了不少的后晋士兵。耶律德光呢，在这后晋的俘虏的脸上刺上字。奉旨不杀这个字样，逼着他们走在后晋运送军粮的驿道上。送粮的将士们一看这满脸稀里糊涂的这些俘虏们，吓得魂都飞了，丢下这粮车和马匹直顾逃命去了。这下后晋的粮草运输的通道就彻底断了，前线的战事又会如何呢？在战场上，咱们的民族英雄叫王清，主动请缨要求出战。他呢，他是邯郸曲周县人，正经是个敢打敢拼的硬汉。早些年他是投奔了李嗣源的手下，石敬瑭卖国当了儿皇帝之后，他就成了后晋王朝的奉国军都指挥使。这时候的王清啊已经53岁了，这位老将带着2000步兵渡过河去，要跟辽兵决一死战。可是王清的这点兵力哪能敌得过辽兵的千军万马呢？他在对岸拼死拼活，这杜威却在对面隔岸观火，一点帮不上忙。就见那潮水般涌来的辽兵吞噬了王清的部队。 2000多名后晋的将士就在这滹沱河畔留下了他们的英魂。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杜威眼看着王清死在滹沱河的对岸，他才醒过味来，明白自己是被赵彦寿给忽悠了。这可怎么办呢？杜威想了又想，他想的不是如何上阵杀敌，而是怎么给自己求一条活路，最好是能顺便捞点实惠。于是杜威冒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他学了那些汉奸去投降，再弄一个皇帝当一当。
1: 杜威的小喽啰受了主子的命，鬼鬼祟祟地钻进了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大营，上门啊跟人家就点头哈腰，说这趟来呀，就是为了两件大事，一个呢是求您给我们留个活路，我们保准是立刻投降，这二来呢就是想请您给个面子，帮着我们的主子杜威称上帝王。耶律德光听这小喽啰把话说完，顿时呢就是一阵冷笑啊，这事儿他到底是应还是不应？
0: 耶律德光端着架子发话了，杜威要是能够立刻投降，我就答应他那点事儿。所以这话传到杜威那里，他马上就写了一张降表。这一天，杜威命令全体将士集合，战士们都提着精神准备出战，摩拳擦掌打算为王清报仇。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集合不是要点兵打仗，而是要宣布投降。他要求大家都解除武装，这将士们愣了半天，谁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明摆着胜利就在眼前，干嘛要在这当口上投降呢？可是杜威死活就是要投降，将士们忍不住心里的气和恨，一连片的痛哭失声。辽太宗耶律德光却哈哈大笑，他把缴获的武器和铠甲都存在真定城里，带上刚刚得手的几万匹战马就回到了幽州。临走之前还给赵彦寿和杜威留下了一句话，让他们收拾战场，直取后晋的皇城。这一对汉奸倒真的听话，没几天就到了后晋的都城，围了皇宫。这皇宫里的石重贵急得要命，差点就要点火自焚，多亏了他身边的人一把把他拉住，又让这个倒霉的皇帝多活了几十年。接下来石重贵派出亲儿子前去求降，还说是要带着太后一起迎接辽太宗。这样没皮没脸的请求，就连那辽太宗也瞧不起，发话说不愿意见到石重贵那副倒霉样，让他哪儿凉快就上哪儿待着去吧。公元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摆出中原皇帝的架势，这一路经过了涿州、定州、镇州、真定，到了魏州大名，然后进了后晋的都城开封。他换成了真龙天子的全套的行头，在崇元殿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又下诏说降石重贵为光禄大夫，封傅义侯。这个丢人的封号除了丢人一点用处也没有啊。石重贵在他人生只剩下的几十年里，一直生活在憋屈的日子里，不是受到这个的白眼，就是挨那个的欺负。到他60岁的那一年，一命归天，一直都没有翻过身来。耶律德光接手了河北这一带，他就改契丹为辽，升真定府为中京，后晋算是彻底的灭亡了。眼瞅着耶律德光成了天子，赵彦寿和杜威都盘算起自己的小九九，想起当年那个关于儿皇帝的口头协议，赵彦寿居然厚着脸皮要求做太子。辽太宗冷着脸回答说，太子的位置我还是留给我自己的亲儿子吧，你要要啊那没门了。杜威也明里暗里提了几次皇位的事，辽太宗理都没理他，到头来不过给他安排了几项没钱没权的虚职，就把这赵彦寿和杜威都给打发了。辽太宗呢在中原之地少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受不了这气，就抄起家伙 对抗契丹的势力。辽太宗

0: 看出来了，这中原的老百姓不好对付，所以啊，赶紧收拾收拾之前的东西，准备回自己的老窝。耶律德光出了开封没多久，刚到了栾城县的砝码铺，突然生了一场暴病，就死在这儿了。当地的老乡们听说这事儿，那高兴的跟过年似的。从这之后啊，就把这地方叫做砂壶林。
1: 罪有应得，卖国贼汉奸如何离开人世？明珠案头，国宝级石碑何时重见天日？
0: 辽太宗耶律德光死在了栾城，在汉奸赵彦寿看来，这具还带着热乎气的尸体倒是能顶他点用。他要干嘛呀？原来他是要用这具臭皮囊为自己狐假虎威。赵彦寿指使手下用盐填满了这尸体，就像那腌咸菜似的，为了防止这东西腐烂，他就拉着这尸体到了他们自己的老家真定，号称得到辽太宗的遗诏，要接管天下大事。赵彦寿这鬼话没有骗过耶律德光的大哥永康王耶律无欲，人家早就控制了真定城的大门和城里的兵器库，连夜就逮捕了这赵彦寿。这么一来，赵彦寿的皇帝梦就碎了一地，耶律无欲登基做了皇帝，就成为辽世宗。新任的皇帝辽世宗把真定作为中京，带着他的大军就回到了北方，把赵彦寿押回了契丹，就结果了他的性命。辽兵一走，又来了一个新的王朝出现在河北，这就是五代时期的第四个王朝，叫后汉。后汉刘知远占了邺城，就招降杜威。这个著名的汉奸卖国贼杜威又在这新朝廷里面当上了太尉，可是他的臭名那早就烙在老百姓的心里，谁也不服他的气，都要求清算他的历史问题，要把他们全家赶尽杀绝。最后这杜威没有逃过人民的审判，落了个诛灭九族的下场。辽太宗耶律德光一命归西，赵彦寿和杜威也没有逃过一死，辽朝树倒猢狲散。这贵族们带着金银财宝四处逃了，因为啊，东西太多，跑得太急，有一件重量级的宝贝他就给扔在了栾城县砝码铺的砂壶林。什么宝贝啊？这就是王羲之《兰亭序》的唐代欧阳勋的摹本石刻。王羲之留下的经典那是代代相传，一直传到唐太宗李世民的手里，他让当时的那些大书法家们都临摹这份墨宝。等到布置下去的作业收齐了之后，唐太宗在里边是精挑细选，选中了欧阳勋的作品，就让人照着这样子刻成了石碑，这就是咱们讲的这件宝贝。在朱温篡位的时候，他把这件宝贝啊运到了汴京，再到了辽太宗占领了开封之后，本想着把这个石碑带回他的老家，可是刚刚走到半路，他就在栾城丢了性命，也就把这宝贝丢在了这砂壶林中。话说呢，就到了北宋的庆历年间，有个栾城人名叫李学究，他偶然之间发现了这块石碑，他知道这东西值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石碑拉到了他们自己家里，靠着卖拓片凑足了一家老小的吃喝。这拓片是人见人爱啊，引来了好多的买家，其中有一位当朝大臣韩琦的女婿，他把这拓片献给了他的老岳父。韩琦把这东西看在眼里，就记在心里，在韩琦出任承德军的领导的时候，专门到栾城想亲眼看看这个国宝级的石碑。可是这李学究他还指望着这宝贝混饭呢，生怕人家把东西抢了，就悄没声的把这东西啊埋到了地下。后来李学究死了，他儿子又把这石碑挖出来，也干起了卖拓片的营生。可是这儿子他没他老子争气，欠下了一大笔的外债，当时正赶上我们的大文人宋祁在定州当官，他听说这事儿，就出钱啊帮着李学究的儿子还清了债务，就把这块石碑收到了定州的官府。再后来这个石碑辗转人世，就到了宁波的天一阁，最终入藏宁波博物馆。 这正是后晋国贼说杜威，引狼入室贪富贵，耶律德光死砝码，兰亭客食失而归。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在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公元前七年二月的一个早上，满朝文武还和往常一样在大殿里等着汉成帝刘骜上朝议事，可是等了很久都不见皇帝。正当大臣们纷纷揣测的时候，突然从宫院里传来了一个惊天噩耗：汉成帝驾崩了，而且还是死在了宠妃赵合德的宫里。身为昭仪的赵合德就成了谋杀汉成帝的最大嫌疑人。太后王政君亲自召见大司马王莽，让他调查这件事儿。没想到调查工作还没开始，赵合德竟然选择了自杀。赵合德死后，宫里流言四起。

0: 人们纷纷议论，说就是赵合德谋害了皇帝，而他的姐姐皇后赵飞燕正是幕后主谋。那么真的是赵氏姐妹谋害了汉成帝吗？从贫贱的歌妓到后宫之主，赵飞燕是怎么成功上位的？为了保住地位，她和妹妹赵合德又在后宫掀起了怎样的波澜？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红颜祸水赵飞燕。
1: 公元前十八年的一天，汉成帝刘骜觉得无聊得很，于是便来到姐姐杨阿公主家散散心，美其名曰是散心，其实就是来看姐姐家里面培养的歌舞伎。历朝历代的公主府其实都是专制帝王独享的妓院，在这群歌舞伎当中，赵飞燕是杨阿公主最为看好的一个，想着有朝一日把赵飞燕献给皇上，好在皇帝身边安插一个自己的人。那日汉成帝驾临公主府，在宴席刚刚开始的时候，杨阿公主爱上了一批又一批的歌舞伎来为皇上舞蹈，不过汉成帝似乎总是在一旁闲聊，甚至偶尔还会打两个哈欠，显得特别无聊。杨阿公主不见状后，立刻派人去找称病未能出席的赵飞燕来为皇上献舞。飞燕刚一出场，她的美貌和超凡的舞技就深深吸引了刘骜。
2: 刘骜和老祖宗刘彻一样，领着赵飞燕进了上衣轩，不料令刘骜大为恼火的是，赵飞燕拒绝了他，因为杨阿公主告诉赵飞燕，只有这次拒绝了皇上，才有机会进宫侍奉皇上。接下来他央求刘骜先把自己接进宫再说，刘骜一听是这么一回事，便龙心大悦，于是刘骜当天就把赵飞燕接进了宫。赵飞燕就是这样被杨阿公主当作一枚棋子进献给了皇上，以便日后效力于杨阿公主。
1: 如愿进入皇宫的赵飞燕依旧没有马上答应皇帝的要求，反而是一连三夜拒绝了皇帝的临幸。其实赵飞燕这样做并不是真的想难为刘骜，只不过是在入宫前杨阿公主提醒过赵飞燕，让她想办法在刘骜的众多美女中留下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这样才能让皇帝时时刻刻想起她。然而汉成帝刘骜却又偏偏中了赵飞燕的欲擒故纵之计。
2: 以一支舞蹈虏获圣心的赵飞燕，为了留住皇上刘骜的爱，便开始发奋练习舞蹈，并且不断地创新舞步。
1: 一次赵飞燕在宴会上看到杂技演员在表演走钢丝，体态优美，甚是迷人。回到寝宫后，赵飞燕细细琢磨后研制了一种只属于赵飞燕自己的舞步。飞燕每次走起来好似手指花枝，轻微的颤动，这令刘骜十分的着迷。此后汉成帝又命宫女手托水晶盘，令飞燕盘上歌舞助兴。赵飞燕的绝妙舞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给汉成帝带来全新的视觉享受，成帝对她更加迷恋。此后为了让赵飞燕能够在太液池尽情的舞蹈，刘骜还特意为她建造了一座宫殿，以备飞燕作舞所用。不仅如此，作为皇帝的刘骜还给予赵飞燕优越的物质待遇。
2: 当荣华富贵突然一下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不禁一怔，可想而知眼前的一切对他心灵上的触动是有多么的大。这也让他情不自禁地想起早年间在杨阿公主家做歌舞伎的日子，想起自己与妹妹赵合德在宫外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那段往事。赵飞燕便更加努力地像宫中其他美人一样去讨好皇帝，从而获得皇帝的宠爱，来保住自己一世的荣华富贵。
0: 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赵飞燕想方设法去讨皇帝的欢心，可是仅仅有皇帝的宠爱还不够，在后宫赵飞燕仍旧无依无靠，更何况后宫美女如云，难保哪天皇上就另寻他欢了。这时候的赵飞燕必须要在宫中找一个靠山来帮助她，

0: 个人会是谁呢？为了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赵飞燕又做了怎样的谋划呢？
1: 鱼人就是中宫地位最高的女人许皇后。许皇后出身名门，色艺俱佳，而且还特别擅长写文章。刚入宫的赵飞燕可谓是夹着尾巴做人，每天早上赵飞燕都会邀宫中姐妹亲自到皇后宫里给许皇后请安。起初许皇后都称定闭门不见赵飞燕，因为许皇后根本看不起歌舞伎出身的赵飞燕。于是赵飞燕只得在宫门外站着等，有时一站就会是几个时辰。再后来，许皇后干脆使唤赵飞燕擦桌子、扫地，甚至是喂自己吃药。虽然都是苦力，可赵飞燕总归是可以近距离接触皇后，可以光明正大的讨好皇后。
2: 有了皇帝的宠爱和皇后的袒护，赵飞燕在宫中的生活应该是如鱼得水。但是树大了还是会招风的，当赵飞燕得到越来越多的专宠的时候，渐渐的也开始遭到后宫中更多女人的妒忌。就在此时，朝堂上也出现一些言官，不断地向皇帝进言不要太专宠赵飞燕，这样不利于社稷。虽然赵飞燕获宠，赵氏一门得以荣光，但赵氏人少族微，所以赵飞燕的后宫专宠并没有对朝政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微贱的出身更是为她能否一直专宠罩上了一层阴影。这时的她想到了一个人，就是曾经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妹妹赵合德。那么她要让妹妹做什么来帮助自己呢？
1: 一得空闲，赵飞燕就会向汉成帝泪水连连地哭诉着自己和妹妹共同度过的不堪回首的岁月，而且还时常地告诉刘敖妹妹当初是如何如何照顾自己。久而久之，妹妹对于汉成帝而言已经不再陌生了。一日，赵飞燕无意中在皇上面前提到自己的妹妹时，汉成帝居然向飞燕问起妹妹的长相。赵飞燕正好顺水推舟地告诉皇上，妹妹的相貌非常可人，而且和自己一样都擅长跳舞。
2: 刘敖听后激动不已，身边可以多一个长得又漂亮而且又会跳舞的女人，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敲锣打鼓地去迎接赵合德。
1: 当刘敖第一次见到赵合德之后，就被他天生的美貌所吸引了，再加上赵合德天生就能言善辩，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刘敖的心。姐妹两人就像是一台晚会，飞燕负责歌舞，何德负责语言类节目，就这样一搭一唱的把刘敖迷得是神魂颠倒。赵氏姐妹独宠后宫，姐姐赵飞燕更是被封为婕妤。也许赵飞燕是看到了宫里面的竞相争宠与尔虞我诈，为了自保，飞燕的野心越来越大，不甘心仅仅只做一个小小婕妤，而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可以成为皇后。但是当时已经有了许皇后，他必须先把皇后搞下台，才有可能登上宝座。那么他要怎么扳倒许皇后呢？
2: 巫蛊之术在西汉的法律是明令禁止的，尤其是在皇宫内院之中更是人人远之，因为但凡被发现和巫蛊之术牵扯上关系的人都会遭受灭顶之灾。更何况早在汉武帝时期，魏皇后就是因为深受巫蛊之祸后不得变白而最终自尽身亡。赵合德便想效仿当年之事，也利用巫蛊之术来陷害当时的许皇后。不过一个人行动实为不便，所以他便在一旁不停地游说姐姐赵飞燕。姐姐觉得妹妹合德说得有理，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如果一旦成功，就可以一次性地击倒皇后，让许后再无翻身的机会，自己就会有机会成为皇后。
1: 于是飞燕同意了妹妹的方法。没过几天，妹妹赵合德假装无意地向汉成帝说宫中有人想要加害于他们姐妹两人。刘敖听后龙颜大怒，让合德说出害他们姐妹的人到底是谁。赵合德顺势搬出许皇后，称他们利用巫蛊之术来诅咒姐妹二人。刘敖听后根本没有多想，因为此时的他早已厌倦了那个处处与之讲理、舞文弄墨的许皇后，连查都没有查就把许皇后废掉，直接打入了冷宫。
2: 的宝座就空闲在那儿，宫中也没有任何一位女子可以与赵飞燕姐妹的势力相抗衡，因此皇后宝座理应由最受宠爱的赵氏姐妹其中的一个填补上去。刘敖试探两姐妹，姐姐赵飞燕明确表示要做皇后，妹妹赵合德明确表示不想当皇后，自然皇后宝座非赵飞燕莫属。
1: 刘敖正式册封赵飞燕为皇后，赵合德也荣升为嫔妃中的第一等级昭仪，而杨阿公主也跟着受到封赏。赵氏姐妹终于如偿所愿，成为全天下最有权势的两姐妹。照理说现在的两姐妹应该满足地过日子了，可令赵飞燕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千辛万苦接进宫的妹妹却开始暗中陷害自己了，真可谓是共患难容易，同甘就有些难了。赵氏两姐妹为了争夺刘敖的宠幸也互掐了起来。在赵飞燕刚刚登上皇后宝座的时候，姐妹两人经常一同陪伴在皇帝左右。不过妹妹何德希望刘敖可以专宠自己，每次看到刘敖笑眯眯地看着姐姐跳舞，虽然也会陪笑，不过心里始终不是个滋味，久而久之便开始嫉妒姐姐，于是她开始想方设法地去获得皇帝更多的恩宠。不仅如此，赵合德还经常在皇帝面前述说姐姐的不是，赵飞燕从宫女那里听到后很是难过，她没想到自己最疼爱的妹妹居然这样陷害自己。而此时在朝堂上更有以王莽为首的言官纷纷向皇帝进谗言，大都是在说赵皇后的种种不是。
2: 为求自保，赵飞燕不得不努力跟妹妹抗争。此时的赵飞燕知道她必须要为皇帝诞下一名皇子，并且要将这个孩子推上太子的宝座，只有自己的儿子继承帝业，她才算是彻底安全。因此她焦灼地盼望着有个孩子，但她为什么迟迟没有怀孕？
1: 据民间传说，赵氏姐妹因为跳舞的关系需要长期保持身材曼妙和肤色白皙，就把一种叫做息肌丸的药丸塞进肚脐，然后融化到体内，同时还会服用各种永葆青春的汤药，而这些药丸确实功效显著，用后她们姐妹二人的皮肤肤如凝脂，还会散发出阵阵香气。然而这种药丸表面上看上去在很大程度上帮了姐妹二人受宠于皇上，但实际上这种药也害了她们，因为此药中含有大量的麝香，而麝香对女性的生殖机能有严重的损害作用。
2: 现在的赵飞燕已经不再是最初那个天真无邪的女孩，看惯了深宫内的明争暗斗的她，慢慢的也开始发生了改变。据《赵飞燕外传》记载，为了增加怀孕的机会，赵飞燕常趁汉成帝夜宿赵合德处，利用手中的权力，派亲信秘密搜集健壮的男人。尤其是那些已经生有很多男孩的男人被列成名册后，一个一个送入赵飞燕的寝宫，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终究包不住火，东窗事发了。
0: 无意间闯进赵飞燕寝宫的汉成帝发现了赵飞燕怎样的秘密，被冷落很久的赵飞燕是怎么重新获得皇上宠爱的，原本已经反目成仇的赵飞燕和赵合德因为什么再度联手，而这对姐妹花的最终下场又是什么呢？
1: 据赵飞燕外传记载，一天赵飞燕正和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后生嬉戏打闹，不料刘敖突然驾到，事先埋伏的亲信急急忙忙向赵飞燕报告，赵飞燕花容失色，急中生智，将男丁藏于衣橱，然后整装匆忙地出来迎接刘敖。赵飞燕强作镇定，可刘敖已经心存疑惑，不料藏在衣橱里的那个年轻后生突然咳嗽了一声，这一下事情全部败露了，刘敖气得要吐血。赵飞燕想解释什么，但刘敖已挥衣袖而去。赵飞燕在妹妹面前颜面丢尽，不料妹妹赵合德并没有责怪姐姐，只是叫她以后倍加小心，而且合德还答应姐姐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其实赵合德哪有那么好心去帮姐姐，而是在帮自己罢了。如果姐姐的事情让陛下迁怒于自己的话，自己的日子也会不好过， 再加上此事一出，正中下怀，他再也不用费尽心思和姐姐争得陛下恩宠了。在一次宴会结束后，赵合德突然跪在刘骜的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请求皇帝原谅自己的姐姐。看见赵合德哭得梨花带雨，刘骜只得满口答应合德，自己不会怪罪赵飞燕，更不会迁怒于他。赵合德见目的已经达到，立刻收起眼泪，并作小鸟依人状。至此，一场琼瑶式的爱情演出结束。
2: 然而就在此时，宫人给刘骜递上了一封昭阳殿赵皇后的信函，信函上说赵飞燕怀孕了。受宠十余年的赵飞燕都没能怀有子嗣，然而就在私通说泛滥的时候，赵飞燕居然上奏说自己怀孕了。
1: 听到飞燕怀孕的消息，刘骜高兴得忘乎所以，他终于可以做父亲了。于是刘骜马上命人把赵飞燕的怀孕日期记录在册，同时又向赵飞燕嘘寒问暖，并告诉她要她安心养胎，不允许有任何人去打扰她。可是就是在这种的百般照料下，婴儿还是没能按时来到人间。原因很简单，赵飞燕不幸流产了。
2: 自从流产之后，赵飞燕似乎更加不得皇帝的宠爱，汉成帝更是很少踏入赵飞燕的寝宫，就连每月例行的必须留宿皇后宫中的日子，刘骜也都会找各种理由推脱。总之，赵飞燕和皇上见面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刘骜更加宠爱赵合德，不过刘骜的宠幸似乎并没有给赵合德带来太多的好运。十多年过去了，赵合德一直没有子嗣，直到公元前六年汉成帝驾崩都没有一子半女，而且汉成帝就像开头讲的那样，偏偏地死在了赵合德的宫中。于是民间就传出赵合德毒害皇上的谣言。就在大家追查皇帝死因的时候，赵合德选择了自杀。不要认为赵合德死了就没事了，在朝堂上有人再次落井下石，赵合德死去的风波还没有平息，又有一封新的揭发检举信摆到了太皇太后王政君的手里。而信里面检举的正是赵氏姐妹谋杀刘骜两个皇子的事实。据司隶解光的调查报告中记载，在赵氏姐妹受宠期间，无论做出怎样的努力都无法怀上孩子，这可急坏了赵氏姐妹。偏偏这个时候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宫女为刘骜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刘骜虽然十分宠爱赵合德，而赵合德也把刘骜看得死死的，但仍然不排除他会宠幸其他的女子，于是这场悲剧就开始了。
1: 据《汉书·万妻传》中记载，赵氏姐妹在得知曹公为刘骜产下一子后，联合起来对刘骜软硬兼施，妹妹合德更是使出她屡试不爽的绝招，一哭二闹三上吊，刘骜实在招架不住，在赵氏姐妹的逼迫下，初为人父的喜悦瞬间化为乌有，无奈而又悲伤地下了一道诏书。诏书内容是要宫廷监狱长吉武立即逮捕曹公母子，吉武不敢违抗，马上行动，把曹公母子以及服侍他生产的六名宫女一个都不少地抓进了监狱。诏书还有一层意思是把曹公母子和这些宫女秘密杀掉。而至于皇子最终究竟是怎么死的，史书上并未记载，但是最终结局就是一个小生命在充满血腥的宫廷斗争中消失了。
2: 如果光是一个皇子的死还不足以说明什么，后来徐美人的龙嗣也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除掉了曹公母子后，后宫的徐美人也有了身孕。很快徐美人也为刘骜产下一子，而这名皇子在生下来不久后也死了。在举报赵氏姐妹的举报信中，对徐美人产下皇子离奇死亡的事件也做了详细的描述，说这次皇子的死也是赵氏姐妹所谋杀的。
1: 举报信中说，赵合德听到徐美人怀孕的事，刚才还是笑盈盈的他立刻柳眉倒竖，指责皇上又去其他美人那里留宿。因为自曹公的事情出来以后，刘骜为了安抚何德受伤的心，曾向何德立下誓言说，从此身边只会有赵氏姐妹，再无其他女子的位子。今日何德的质问确实让刘骜无话可说，不过皇帝当到这个

0: 上也真是难为他了。找何德用断食来要挟皇帝，刘骜见状后不得不顺从何德之意，一步步冷落徐美人，远离自己的亲生父亲。不久，曹公母子的悲剧再一次重演，刘骜派人秘密地把徐美人的孩子带到朱光室。就在朱光室，刘骜眼睁睁地看着赵合德狠心地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活活掐死。掐死后，刘骜把婴儿装进一个箱子里密封好，派人把他扔进了河里。赵氏姐妹毒杀皇子的事情被底下的宫女们知道了，个个诚惶诚恐，再也不敢勾引皇上。即使皇上赵姓，也寻找种种借口能推掉就尽量推掉。所以说，举报信中的两起宫廷谋杀案可以说是如此狠毒。
1: 在《汉书正史》中也记载说，赵飞燕生性狠毒，这似乎也印证了是赵氏姐妹迫害皇嗣的事实。然而后世研究学者认为，这里面有很多的疑点，因为这些案件都是在《汉书·外戚传》中活灵活现地记述着，而撰写这部书的王莽集团正是赵飞燕的老敌人。
0: 早在赵飞燕册立皇后之时，朝廷中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太后王政君的侄子王莽为首的一批少壮派官员，他们两袖清风，品质高洁，以复古之名立柱革新政治，建设大同社会，成为一代领袖。而另一派是以拥立皇后有功的淳于长为首的贪腐集团，他们一味地追求醉生梦死的生活，以身为皇后的赵飞燕为内应，企图窃取更大权力。两大政治集团为此还展开过暗中较量。关键时刻，王莽奋起揭露了陈于长的腐败行为和政治野心，同时因他在全国利民中享有崇高威望，顺利登上大司马之位，并推出许多利国利民的新政。但不久因先帝刘歆登基，王莽黯然下野，被发配封地南阳。所以说，赵飞燕是否如《汉书·外戚传》中写的那样恶毒，还有待考证。
1: 汉成帝驾崩后，新帝刘歆登基，而当年帮助刘歆立为太子，赵飞燕被尊为皇太后。赵飞燕的太后仅仅当了六年，汉哀帝于元寿二年六月驾崩，年仅九岁的汉平帝即位，太皇太后王政君下令复位王莽，并且让王莽独揽大权，辅佐新帝。
0: 王莽复位后，便对赵飞燕进行了疯狂的报复。首先，王莽极力说服姑妈王政君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下令贬赵飞燕为孝成皇后，袭居北宫。可以说，赵飞燕由皇太后身份两降两级，现在的身份也仅仅是一个前皇后，而自己所居住的北宫其实就是一个冷宫，宫里面的陈设也是极其的简陋。可这才是赵飞燕凄凉的开始。一年后，王莽又以皇后自知罪恶深大，朝廷西扩，食腐道，无供养之礼，而有狼虎之毒为由，下诏废赵飞燕为庶人。赵飞燕不忍屈辱，于当日自杀。
2: 他后来是王莽篡位的牺牲者啊，他的皇后，他就是皇太后的位置了，他也是被这个王莽给搞掉了。
1: 赵飞燕到最后还是没能摆脱被朝廷政治利益斗争所牺牲的命运，她从一个纯真无邪的少女一步一步地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红颜祸水。但其实赵飞燕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罢了。

0: 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1: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2: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4: 嗯，
3: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它怎么那么黑
4: 啊？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
3: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增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后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4: 您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了。
4: 有什么叫我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5: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6: 您老师不要，
4: 给一块四了吧？给我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5: 这
4: 给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
5: 毛多少钱呢？
4: 都给赔进去。
7: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8: 嗯嗯，
7: 我们是小学生，
8: 是
7: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8: 哎，
7: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8: 嗯，
7: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8: 是
7: 一会儿还得回来。
8: 对，
7: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8: 可不，
7: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8: 他们也累
7: 啊，也得休息休息。
8: 是，
7: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8: 嗯、
7: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8: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7: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8: 这是
7: 我跟他关系好
8: 哦，
7: 我们是老乡。
8: 嗯，
7: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8: 好啊，
7: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8: 哎，
7: 从小一块玩，
8: 这关系好，
7: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8: 嗯，
7: 互相特别熟悉。
8: 是
7: 郭德纲这个人呐、
8: 啊、嗯，
7: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8: 他有什么问题？
7: 说话不算话。
8: 他应你什么了？
7: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8: 啊，个矮点。
7: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8: 嗯，
7: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8: 哎，
7: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8: 是
7: 脑子好。
8: 哎，脑子快。
7: 为什么你不行呢？
8: 原因
7: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8: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7: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8: 嗯，
7: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8: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7: 若干年前，
8: 哎，
7: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8: 是
7: 捧哏在一个方阵，
8: 分开了，
7: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8: 哎，就是这流程。
7: 郭德纲先挑
8: 啊，
7: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8: 是
7: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8: 哎。
7: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8: 嗯，
7: 阎鹤祥
8: 也好，
7: 好演员。挑走了，
8: 嗯，
7: 都挑走了，
8: 嗯，
7: 让我挑，
8: 该你了。
7: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8: 啊！
7: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8: 你损不损呢？你
7: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8: 来来来，不至于。
7: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8: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7: 脑子最笨了。
8: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7: 啊，
8: 我算聪明的。
7: 不可能，
8: 你瞧，
7: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8: 欢迎，
7: 敢吗？
8: 敢。
7: 测试测试。
8: 哎，
7: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8: 嗨，
7: 咱也别赌什么。
8: 嗯，那你的意思呢？
7: 你要是猜不上来，
8: 哎，
7: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8: 行，我也长长记性。
7: 看口吐莲花吗？
8: 看半天了。
7: 哎。那行了，
8: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7: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8: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7: 行，
8: 是不是？
7: 行，
8: 哎，
7: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8: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7: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8: 好，
7: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8: 行行，我知道了，
7: 猜不着我揍你啊！
8: 冰棍
7: 不对，
8: 冰棍
7: 冰棍能吃吗？
8: 吃冰棍。
7: 能喝吗？
8: 化了喝汤。
7: 能做吗？
8: 愣做。
7: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8: 凉丝儿凉丝儿。
7: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8: 答案
7: 告诉你，
8: 嗯，
7: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8: 这是
7: 面包、牛奶和沙发。
8: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7: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8: 三样，
7: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8: 没有。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了，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呀，来！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来，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1: 这我真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0: 来，我妈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
2: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完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
3: 好。
0: 厅长，
3: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2: 得了，
0: 不是
2: 这回咱们
0: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2: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
4: 别话，
1: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
4: 啊，
1: 换战术呢？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 人家把您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1: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你猜猜这个？
1: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2: 对，
1: 不对？
2: 你
1: 不对，
2: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2: 更对了，
1: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2: 耳，
1: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2: 加在一块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4: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1: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2: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1: 你没听清楚
2: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1: 三头，
2: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2: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你先要的便宜呀。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8: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

0: 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参加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哎，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5: 托。
0: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5: 香
6: 香吧，
5: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5: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5: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
5: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5: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5: 春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5: 嗯，
4: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5: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5: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5: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5: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5: 哪儿啊？
4: 80。
5: 这
4: 卖80
5: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5: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
5: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5: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5: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不？
5: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5: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5: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5: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7: 钟经理，
5: 嗯，
7: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5: 嗯，走。
7: 哎，
5: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5: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4: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5: 啥宫廷？
4: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5: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5: 出来。
4: 我哪儿去了？
5: 还
4: 练不练了？
5: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5: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

0: 他既然你这么认真，实话跟你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1: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让你的八十，你的都不退。

0: 问你，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云南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

0: 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哎，
3: 出了点小小的车祸啊，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哦，
2: 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2: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哎呦，多讨厌啊。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呵，多无聊啊。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2: 啊！你才不是东西。不是我招你惹你了？
3: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2: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3: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2: 怎么了？
3: 竟是弦外之音。
2: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3: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2: 你给我指出来。
3: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2: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3: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2: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2: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3: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2: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3: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2: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3: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2: 他怎么说的？
3: 哎呦，没把您撞坏，
2: 这句话没错呀。
3: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3: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2: 人是这意思。
3: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这意思是
3: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2: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3: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2: 您这还不能碰呢？
3: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2: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3: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2: 你越说越邪乎，
3: 一点不夸张。
2: 怎么呢？
3: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2: 不是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2: 这是关心你啊。
3: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2: 这意思是
3: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疑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2: 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2: 这是问候你啊。
3: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2: 这弦外之音是
3: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2: 这意思。

0: 是，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雷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1: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2: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嗯，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嗯，你好呀。
7: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 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

0: 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
0: 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2: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2: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
0: 老师的意思。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2: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们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
3: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啊。
2: 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

0: 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世界无限大，
1: 世界无限大，
0: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邯郸的泾阳湖景区啊。这个地儿啊可以说是声名在外啊、很多人都去转过。它呢就在邯郸武安市活水乡口上村，这是正经的国家4A 级景区。您想想啊，山水绕着转，山峰一座比一座峻，森林覆盖率呢都超过了98%了。而且呢这儿还有一段非常浪漫的老故事，是老传说，赵匡胤千里送泾阳，说的就是这儿的事儿，是不是一下觉得，这个景区变得有味道起来了、
0: 咱们先来说说这景区门票的事儿啊。门票呢是60块钱一个人，如果要是带着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不用票的，家里7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残疾人等，凭借着有效证件也是能免费进的。1米2到1米4的小朋友，60到70岁的老人呢，还有学生啊，拿着证去就能半价，也就是30块钱，还是很划算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一票全含的套票啊，是210块钱，这里面就是啥也包含了，包括门票啊、船票、观光电梯、索道、玻璃栈道、小火车、山地过山车等等等等啊，包括还有下山观光车或者是高空滑索，这俩能选一个，你算算就单独买这些都得花多少钱。所以说这套票也是特别合适啊，建议大家伙先考虑这个套票，然后具体买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各大团购平台啊。应该是有优惠的，
1: 是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0: 没错、
1: 就是要是省事儿啊、要不然你老挣扎，哎呀这个做不做呀，这个多少钱呀，然后到时候去了呢再买就麻烦了啊。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说说咋玩，它呢其实是分一日游和两日游的，咱都唠一唠啊。先说一日游的路线，早晨您早点出发，大概1个半小时就能到景区，我们说的是从邯郸市区过去啊、到了先坐小火车慢悠悠的看看山脚的风景，您别着急赶路，接着乘游船游湖，高峡、平湖、仙灵峡、宋祖峡这些美景，站在船上看的视角真的和您在别处看是不一样的啊，特别好。下了船就能徒步上山了，路上能路过一些小瀑布，见点水花咱凉快凉快，然后呢坐这个观光电梯到8层去体验一下玻璃栈道，但如果您真的特别恐高的话那就别尝试这个了，
0: 对，
1: 因为那腿打颤悠，然后呢就状态也不好啊。但是呢如果您不怕的话，就可以从这个玻璃栈道往下看泾阳湖的景色，真的是尽收眼底，那个感觉真的是又刺激又又好看啊。之后呢去龙壁岩瀑布那边再坐索道上山，到山顶的云中寺瞧一瞧，从这儿往山下呢俯瞰整个景区就显得非常壮观了哈、最后下山的时候要么慢慢咱徒步走下来，要么就试试这个山地过山车，咱也刺激一把，然后呢再坐这个景区里面的观光车到停车场，一天下来呢充实得很。
0: 如果您要是时间充裕啊，那两日游就更舒服了。第一天早上出发去泾阳湖，到了之后呢先游览游览啊，中午吃了饭之后呢再乘船去看双虹映月啊，还有这个滴翠潭、宋祖峡这些的景点，接着呢走水上栈道去参观百丈崖瀑布，那瀑布滑滑的啊，也是特别有气势，然后呢登通天道去山里人家，还能看一看鸟艺表演，也是挺有意思的。晚上吃完晚饭啊，还有免费的文艺表演可以看，不用额外花钱了。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从宁波渡码头乘船登上真叶岛，沿着水上栈道走一走，像老虎洞啊、落九天瀑布、神龟探海、鹊桥、一线天，还有青蛙岩这些景点咱都能逛到。之后啊再去这个泾阳祠参拜一下，再看看地方的戏曲表演，还有花果山猕猴表演等等。中午吃完午饭再返程，这时间也不赶，玩的也透彻啊。
1: 对，这个呢就是两日游的一个时间啊。
0: 没错，
1: 其实对于周末游来说呢，两日游可能是比较舒服的，因为一日游呢你有些虽然我们重点的精华的这些景点咱都逛到了啊，但是呢
0: 多少有一点赶，
1: 对，就是你早晨出发的比较早，晚上回来的可能又比较晚啊。玩累了的话呢，跟大家推荐一些好吃的啊。首先呢沙明炒面咱必须尝尝，这个面条呢非常筋道，配菜也多，一口下去那叫一个香，还有活水醋，醋香味儿特别浓，口感呢也很醇厚，您可以买点这个东西当 当地的这个特产啊，当伴手礼送给家里的朋友，或者您自己留着吃也不错。另外景区附近呢还有农家土菜，比如炖土鸭、炒眼菜啥的，食材呢都是就地现采的，新鲜的，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儿。晚上呢要是想热闹热闹呢，景区周边呢也有烧烤摊、烤串、烤鱼啥的，撸个串、喝个小啤酒啊，也都不错啊。
0: 哎，住宿方面呢也给大家提个建议啊，想离景区近的、体验乡村生活的，就选景区内的农家乐和民宿，像什么王婆民宿啊，各种民宿都不错，环境好，空气清新，晚上啊安安静静的。要是想选择多一点呢，可以去武安市区或者是邯郸市区，这个酒店宾馆啥样的也都有啊，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就可以了。
1: 没错，总之啊这个地方呢其实是非常好玩的啊。另外再温馨给大家几个提示，景区里面的台阶还有山路是不少的，一定要穿上舒服的运动鞋或者是平底鞋，不然走一天您的脚生疼。
0: 对，
1: 玻璃栈道、山地过山车这些项目呢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玩的时候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啊，注意安全，景区的规定咱该遵守还是要遵守的。另外啊常规景区的物价都稍微高一点，尤其是有山的地方，
0: 对，
1: 运输这些东西不方便，您自己呢可以稍微的备点水和零食，比如您走累了歇个脚，喝口水，吃点小零食什么的。最佳的游览时间呢其实是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呢其实不冷不热啊，景色也只要好看。秋天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满山的不同颜色的这个叶子，因为随着海拔的升高，它的这个叶子的变化颜色也是不同的。千万不要赶到夏天最热的时候去，或者冬天最冷的时候去，就再凉快的地方它也会觉得有点热啊。
0: 对，
1: 就是加上您运动啊。总之啊泾阳湖这个地方呢绝对是值得一来的，今天我们给您分享的这个攻略呢也基本上能够让您玩到精华的景点，吃住行也都给您包括了啊，玩得舒舒服服的。如果您自驾的话开车也是非常方便的，交通呢也很便捷，各位可以考虑采用哪种交通工具去也都是非常方便的。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最近啊，这个在邯郸有一名女子呢，模仿网络方法用醋和白糖来去除保温壶的水垢，没成想呀，壶内高温液体突然喷出，造成女子面部烫伤，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吴女士呢说啊，自己目前正在恢复当中，也提醒广大朋友，在网络上参考生活技巧的时候，应该注意辨别，谨慎操作，避免类似风险的发生。那常见的白醋和白糖怎么凑在一块就成了引爆保温壶的隐患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2: 白醋中的醋酸与水垢中的碳酸钙、氢氧化镁等碱性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时，会产生二氧化碳气体。若混合液在密闭空间中，气体无法及时排出，可能会导致内部压力急剧升高，从而引发容器破裂或者喷溅。尤其当白糖用量过多或者加热时间过长时，反应可能更剧烈。而吴女士将煮沸的混合液立即倒入保温壶，会让气体迅速生成，导致沸水喷溅。此操作是存在安全隐患的。除此之外呢，咱们还要警惕生活中的其他危险品。打火机所使用的燃料都是可燃性气体，经加压后冲入密闭气箱，一旦受热就可能会迅速膨胀，极易点燃和爆炸。像是高温天啊，一定不要将打火机放在车内，也不要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最好放在阴凉处，以防受热爆炸，更不要让打火机受到挤压和撞击。酒精蒸汽和空气混合呢，也可能会引发爆炸，遇到明火高热呢，也能够引起燃烧爆炸。家中的酒精啊，一定要存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要远离火种热源，避免阳光直射。使用酒精消毒时呢，应该避开火源。杀虫剂内的丙烷、丁烷成分与空气混合后呢，会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到明火、火花或者高温易爆炸。喷雾杀虫剂啊，内有压力，外力撞击或者摩擦起热呢，也容易发生爆炸。使用注意，避开明火，储存时呢，远离高温和暴晒，避免和电蚊拍一起使用。像是八四消毒液、漂白粉等含氯消毒剂呢，常用于日常消毒和衣物漂白，过量吸入可能会损伤呼吸道，与酸性物质混合会产生有毒的氯气，导致化学性肺炎甚至窒息。使用呢，一定要按照说明稀释使用，避免与酸性物质，比如说洁厕灵等一起混合使用。强酸强碱类化学品啊，比如说硫酸、盐酸、氢氧化钠，是存在于洁厕灵、管道疏通剂中的，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可致皮肤灼伤、组织坏死或者呼吸道损伤。使用时呢，需要佩戴护目镜、手套、口罩、面罩，穿防护服，尽可能的避免皮肤和黏膜暴露。管道疏通剂成分不可以混合使用，使用过程中呢，也不要凑近观察。除此之外呢，日常大扫除时，下面这些也请您注意。洁厕灵和八四消毒液混用可能会导致氯气中毒，八四消毒液和洗衣液混用可能会产生有毒物质，洗衣液和八四消毒液混合后呢，会产生中和反应，既破坏了八四消毒液的消毒效果，又导致洗衣液中的有效成分降低。有些洗衣液中的成分呢，还可能会和八四消毒液发生反应，产生有毒物质，因此啊，最好将八四消毒液和洗衣液分开使用。洗洁精加洁厕灵会导致清洁效果减弱，洗洁精啊是碱性成分的，用来清洁油脂性污垢，洁厕灵含有盐酸是酸性成分的，用来清洁卫生间的碱性污垢，二者混合呢，效果呀会大打折扣。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